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包括大豆蛋白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的氨基酸的配比、种类、数量都非常齐全，所以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可以非常好的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那今天为您带来是金百瑞的全脂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是首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身体调养的好一点，因为高林是一个一直在喝奶制品的乳制品的人，所以我知道乳制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性非常强。但是如果您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而是说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您的乳品也应该不要停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神经的健康，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0: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9: 对，
10: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9: 是的，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0: 没问题。
9: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10: 对，750克一大袋。
9: 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10: 对，
9: 这个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10: 对对对，
9: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
10: 对，
9: 吃起来不方便，
10: 对，
9: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10: 25克，我一袋刚刚好，
9: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大家这个
10: 写得很清楚，
9: 写得很清楚了。
10: 对，
9: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100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10: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 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五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9: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0: 对啊，
9: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10: 对，
9: 它是不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10: 对，
9: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10: 对，
9: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10: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啊，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9: 很细的粉，
10: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到区别的，它是浓郁的乳黄色，
9: 对，
10: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9: 是，
1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9: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10: 我喝一下啊，
9: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机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10: 对，
9: 是不是超级鲜美，
10: 好浓郁啊，特别好喝，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稍许的回甘，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9: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10: 对，
9: 1500克是3斤
10: 啊，
9: 三斤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会给大家送上2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10: 对
9: 啊，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给大家送2瓶，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10: 对，
9: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10: 对，
9: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儿一袋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奶粉容易变，因为奶粉是很容易变质的，
1: 对对，稍微
0: 很有营养嘛，它很容易变质。它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就特别好。
1: 对的，我刚刚喝了一下，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棒。首先我们说喝这个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口感要好啊。如果寡淡无味，好多爸爸妈妈说这钱花的不值得。它相恰相反是什么？奶香浓郁。那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好像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立秋，好像已经是初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其实慢慢有点就是往秋天走了。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什么？要开始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比如奶制品啊。这个东西你在家里用温水进行冲泡，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1: 对，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

0: 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妈妈就是啊，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1: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
0: 啊，
1: 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0: 对，
1: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0: 是。
1: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0: 对，
1: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是，
1: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0: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1: 哎呦，
0: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1: 是，
0: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包括
1: 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哎呦，特别棒，
1: 是的
0: 呀，把握住了啊。
1: 对，
0: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几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 我们是有两包啊，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0: 3斤哦，
1: 1500克就是3斤，
0: 对。
1: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啊，
1: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0: 对，
1: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灵芝，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你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两三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
1: 哎，
0: 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1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750克，
1: 对，
0: 就是一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
1: 对，
0: 30小包，嗯，每一包是25克，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
1: 嗯，
0: 调制乳粉，
1: 嗯，
0: 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
1: 对，
0: 大豆灵芝，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大豆灵芝，
1: 嗯，
0: 然后有乳糖酶，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是
0: 啊，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
1: 嗯，
0: 那大家要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呢，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1: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呀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你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因为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寡淡的颜色，相反的浓郁的不得了，而且奶香味格外的浓，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我们反复强调，乳糖酶是干嘛的？就是帮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分子的乳糖在肠道内不能吸收，我把它很好的分解成小分子，
0: 嗯，
1: 所以让你肠道很好吸收，避免出现那种拉稀跑肚的一个现象。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
1: 嗯，
0: 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
1: 嗯，
0: 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
1: 嗯，
0: 初中生啊，高中生啊，
1: 嗯，
0: 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10点钟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两块小饼干，
1: 嗯，
0: 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
1: 嗯，
0: 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出去旅游啊，
1: 嗯，
0: 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呀，啊，你这样跟朋友分享呢，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这挺好的，你带去尝尝味道，
1: 太棒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头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
0: 嗯，
1: 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
0: 对
1: 对吧？
0: 中秋佳节送送礼也挺好。
1: 是是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2年保质期，
0: 嗯，
1: 然后赠品我们2罐的纯牛奶是1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啊。
0: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平时的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她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她一喝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不到这个十来分钟跑厕所去了，不到半小时再去一趟，所以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但这个的话呢，他喝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呦这是现在真的科技啊，可以改变很多，因为这里面富含有到很好的这个乳糖。

0: 酶。刚刚高丽老师还给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是什么，就是每100克当中有到500 FCC 的乳糖酶，这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太少了你还不起到效果。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每100克当中有到足量的乳糖酶，恰巧的帮你每次就喝的时候分解掉大分子的乳糖，避免出现那种乳糖不耐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针对有些朋友想喝牛奶但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今天就太友好了，奶源地也很好呀，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然后可以给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嗯，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嗯，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碳水之类都在这边，嗯，然后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FCC 乳糖酶、嗯、啊，就是它因为。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嗯，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嗯、啊，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
1: 对，
0: 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嗯，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嗯，然后每天比如说早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哎、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嗯、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就是25克啊、嗯、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它不是快速溶解、嗯、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嗯，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真的那叫与众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嗯，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
0: 对，
1: 也是特别棒的，嗯 ，VE 也好 ，V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
0: 对，
1: 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嗯，我们今天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嗯，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3斤，
1: 对啊，
0: 3斤就是我们的一共是带回去两大包，
1: 对，
0: 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两罐，这两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嗯、是这样的，两罐小的给小朋友喝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
1: 对，
0: 给大家有两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嗯，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8块钱带回家里去、嗯、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1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把握住。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的23.9克，然后钙质含量含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放心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刚刚好，大家放放心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共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放心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稍后最后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就最后的九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原带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尝到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肠道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 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50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大米，
0: 对，
1: 所以这个米种
0: 大家听说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觉得很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
0: 是的。
1: 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0: 而且是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对，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
0: 好的一个米种，
1: 哎，等级是多少呢？一级、
0: 哦，
1: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
0: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
0: 3号。
1: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稻，
0: 是吧？
1: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0: 是的，是的，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
0: 来拆看一下，
1: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 很方便啊，来，
0: 对，
1: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0: 哦，
1: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0: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1: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那种极其过度抛光。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吧？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一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吗？然后再来，
0: 哇。是的
1: 哦。
0: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
0: 哦，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对吧？
0: 哎，
1: 这一招挺好的。
0: 哎，
1: 这一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
0: 实用啊。
1: 一看，二捏，哎，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啊。
1: 哎，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儿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
1: 哎，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0: 哎，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吧，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了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
0: 哎，
1: 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一干吃一吃。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
0: 哇！
1: 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0: 对对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哎，对，
1: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
0: 哇。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
0: 哇，
1: 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0: 嗯，
1: 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
0: 真的
1: 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1: 哎，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
0: 哎，那必须
1: 煲个白米粥，
0: 是的，
1: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
0: 哇，
1: 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
0: 嗯，
1: 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
0: 哦，
1: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
0: 嗯。
1: 哎，你这么算下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他陈米给你砸一砸。
0: 哎，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
0: 哎，
1: 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
0: 好，
1: 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6-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 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哎，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
0: 。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嘛，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 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这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哦。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5块多钱，
1: 5块多一斤。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
0: 稻，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哦、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你看下面那个，
1: 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那每一勺咬下去，你看，
0: 哇，
1: 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0斤
1: 四袋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
0: 然后
1: 对，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的，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粮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 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哇，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3: 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3: 对
1: 啊，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
3: 是的。所
1: 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是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0: 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儿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哦，
1: 好评度非常高，
0: 哎，
1: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0: 是啊，
1: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也不少。
0: 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吧？
0: 对，这很关键。
1: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啊，
1: 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4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0: 是吧？
1: 对，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
0: 粥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对吧？
0: 是的，
1: 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5: 民以食为天。

0: 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吧？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要。
0: 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然后
0: 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它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

0: 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偷过谷，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啊，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了。
0: 你再来看一下这，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个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这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啊、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它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嗯，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哦、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的，哇，有点
1: 黏的
0: 对吧，有点坨、嗯、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哎呦，
1: 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嗯、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嗯、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哦、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再来性价比又高，
1: 没
0: 错，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
1: 啊、
0: 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嗯，这个不
1: 要运费的、哦、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嗯、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嗯、
1: 对呀、啊、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嗯、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 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

0: 多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个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哦、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
0: 它
1: 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嗯、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咬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
1: 黏的
0: 对吧，有点坨、嗯、有点缠成一块，
1: 那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嗯、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嗯、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1: 哦、
0: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
1: 哎、
0: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
1: 啊、
0: 搬运费。
1: 对、啊，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嗯，这个不
1: 要运费的、哦，
0: 不免运费的，买个两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嗯、
0: 而且今天降温呀。嗯、
1: 对呀、啊，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带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陪同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51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好像这个血液哈流得要慢一些了。其实呢，秋冬季节咱们吃得多，然后呢这个吃下去的食物啊，一方面转换成营养，另外一方面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垃圾可能会沉积在你的血管里面。所以有些朋友早上起来你会觉得手有点麻麻的，或者头有点晕晕的，这些可能都是咱们的血管里面啊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在堆积。那么说到鱼油，我今天刚刚看了一份报道，就是在全美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当中，前三名排名的就有鱼油，就是鱼油的这个补充是排在这个前三位的。所以实际上不是咱们中国哈，其实在这个全世界的包括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吃这种高端的鱼油其实都是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方面的选择。那么说到鱼油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当中的 Omega 3呀，对吧，Omega 3当中的 EPA 呀、DHA 呀、DPA 呀，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原装进口的优乐池的鱼油，在东方购物这个小白瓶，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一路在吃它。今天给您带来了超级优惠的价格和力度，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就像高黎老师说的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意识到了吃鱼油的重要性。那尤其入秋冬以后，很多的朋友就现在就感觉，哎呦，一早一晚有点寒凉了，像我，像高黎老师，今天已经长袖穿起来了。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外面哎，风小风一吹，温度一低，你的血管容易收缩，反而你要重视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优质高纯度的鱼油必不可少。今天这档直播，我们其实很巧啊，刚刚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是小长假来临的时候，
0: 对，
1: 能够把它拿回家的高纯度的优乐池鱼油。
0: 对，大家现在冰箱里面，你的冷冻室里面是不是已经塞不下了？我们家冷冻室已经完全塞不下了。
1: 贴秋膘了嘛，
0: 对，
1: 好东西都来了。
0: 今天有朋友送了一箱那个大闸蟹和那个海鲜过来，我说不要送了。已经塞不下了，那你想想看，冰箱里、冷冻室里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接下来一个个分批次的都要飞到你的肚子里，贴到你的腹部，对吧？成为你的血管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吃饱和脂肪的同时，咱们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平衡。你的脂肪不是吃的太多了，你是吃的不均衡，以及吃的种类上面不平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儿啊，这个就是酒吧的鱼油。
1: 对，
0: 我们现在酒吧的鱼油已经非常紧俏了，有一批酒吧鱼油的直播都取消了，没有货，哇，没有货，用酒五来替代。所以今天的酒吧鱼油，所以我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还真是啊，到这儿我才听您说才知道。
0: 对对对对对，我们酒吧的油没有货，因为现在酒吧的油就是很贵，原料那个原料就是本身的原材料的油就很贵。然后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酒吧鱼油，这边 EPA。注意了，酒吧鱼油很贵，酒吧鱼油当中 EPA 高的鱼油更贵。哎，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这批油有多难贵，四位数的 EPA 啊。就是血管清道夫嘛，
1: 是是是，
0: 瓶身上标大家可以看到1080，每一粒儿是1080，但实际上我们肯定是到这个指数，对吧？一定是往上走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DHA 是320毫克，DPA 是18毫克，
1: 对，
0: 加到一起一共是1470，帮你标的清清楚楚，不打这个混账。
1: 是，
0: 有很多的油都帮你在打混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们就是不打混账的。
1: 对。
0: 另外，整个的这个油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1: 对，
0: 全进口的油。
1: 对。
0: 优乐池，优乐池的这个品牌大家也都一直非常喜欢。
1: 对。
0: 他们家的那个蛋白粉啊，他们家的很多其他产品。
1: Q10 啊。
0: 对 ，Q10 啊，大家都很喜欢。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一扫查证伪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鱼油当中也是良莠不齐，混杂在这当中，是不是？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情况。我们今天就有了，我们今天是有送检的，对吧？
1: 有
0: 送检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给大家看一眼。
1: 刚刚高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们这个牌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说给大家瓶身标注酒吧鱼油批次，还送检10样检测的结果，厉害了啊！我们瓶身是98，这个批次送检纯度为99%，我的天哪！所以刚刚高黎老师说了，就瓶身上标注的这个数值是最基本的，已经达到了4位数了，单一个 EPA 就已经4位数了。您去看看您家里现在吃的油，可能 Omega 3总的含量未必能够有我们今天单一 EPA 的含量高。所以大家放心，这是真的优中选优。加上刚刚高黎老师还说了，现在东方购物 酒吧鱼油
0: 很缺，
1: 奇货可居啊，
0: 很缺，
1: 太难得了，
0: 很缺，很缺，很缺。所以今天能够吃到酒吧鱼油的大家，千万要就是这个就是抓紧机会吧，因为我们确实是不是说一直以前真的是我觉得酒吧鱼油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就不像今年的秋冬季节这么难。今天的天气明显会感觉到有点冷了，对吧？有点冷下来了。
1: 对，
0: 今年的冬天据说会特别冷，
1: 是
0: 因为去年冬天其实没有那么冷，那么刚好一年小一个大年一个小年，今年就是相当于刚好赶上大年，今年的冬天会来得特别早，特别冷，大家要特别注意到身体的防范，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其实还是有的时候是需要有 Omega 3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帮你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相当于是调和嘛，对不对？全球的同步的这个商超都是有同步的在销售啊，
1: 对，
0: 非常的澄澈，大家可以从肉眼可见的澄澈。来，肉眼可见的澄澈，
1: 你看看
0: 很干净。
1: 对，
0: 你看看这个整个的颜色，
1: 对，
0: 不带一丝的那种什么黄咔咔的颜色，对吧？干干净净的，
1: 是，
0: 它是全球同步销售。我们现场给大家举例，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是，
0: 知道了。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鱼油的话呢，干净到什么程度？我们前面有个杯子，两个杯子，旁边这个的话呢，你看啊，油花已经满满，然后颜色非常浓郁的，是我们旗下的，比如说5060的鱼油，但我们今天这一粒，你看到啊。眼见为实，我全部挤进去。你看这个油花，水油不相容，这肯定的。油花飘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几乎和我们的清水是融为一体的。
0: 对，
1: 说明什么？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几乎我们可以忽略不计里面的杂质，因为我们的纯度瓶身上就标明了98，然后批次的送检达到了99。你可以放心，今天吃的每一粒都可以真正的用在你的身体，特别是血管当中。
0: 好，然后这个鱼油是。九证齐全
1: 啊，对，
0: 九证齐全，
1: 厉害了。
0: 一般来讲，我们说到的这个鱼油的认证呢，其实是一般 GOED 世界 Omega 三协会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像类似这样的，对吧？包括像这个 FOS 这个五星认证，能有这三个证已经非常厉害了。我们今天是九标齐全啊，一二，包括我们的生产的 GMP 的，
1: 对
0: ，FDA 的、HACCP 的这些生产标准、SGS 的这些检测标准，以及新西兰的这个食品的风险的这个认证 RNP 的这个标准，包括食品安全的这些标准，1234567，再加上这个非常严苛的 FOS 的五星认证。这个五星认证是要每一个批次送进去送检的。不是说你一个批次检测完了之后你合标就合标，不是这样的，它是要每一个批次来做检测，所以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今天我们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专柜的价格是。
1: 给大家看看，455块钱，专柜价格
0: 455一瓶，
1: 对对对，
0: 一瓶是60粒啊，它一粒是1500毫克，它不是那种500毫克的或者1000毫克的小粒装，
1: 对，
0: 它是大粒装，所以你一天其实吃这个吃1到2粒就可以了，
1: 是，
0: 一定要吃鱼油，特别年纪大的千万不要马虎，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突然一下子水管爆裂的是不是很多？
1: 对对对对，
0: 好多。最近我们听到了这个地方一不小心塞住了，对吧？一不小心爆掉了，是不是很多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不是说哎呦我现在可年轻了，我现在体检报告上都还挺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这个水管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你得要有这个修复的意识。两个组合，一个是3瓶装180粒999，一个是1234567，8瓶装一共是640粒。
1: 对，
0: 对吧？这个是大组合，1998算下来是480粒，4块钱一粒。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
1: 就是
0: 3块3一粒。3块3一粒，咱们吃这个检测到了99的鱼油，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

0: 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亿亿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2: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3: 对，
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6: 哎，我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啊，真的是成为我们血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粮食和原材料了。
7: 刚刚高丽老师说粮食这个东西，你想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有多重要，那血管也是一样的。尤其入秋冬以后，很多的朋友已经感觉到了啊，就是小风一吹的时候，总感觉到手麻麻的，头晕晕的，甚至有的时候心脏都突突的。那这个时候你要重视起来。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东方购物一直就是在推荐的鱼油上面都是优中选优的，
6: 是，
7: 可是酒吧鱼油没想到已经到这个程度上，
6: 酒吧已经很难了。就是最近段时间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酒吧鱼油的那个直播都有2场换掉了，换成了95或者是97，当然95、97也非常好，不错的啊，不错的。只是说酒吧确实是货比较紧张，然后呢，越往上走一格就越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酒吧鱼油当中其实也分这个档次的。我们今天的这批鱼油它是高EPA 的酒吧鱼油，因为我们都说 EPA 是血管清道夫嘛，那么 DHA 是眼黄金脑黄金，所以这种高 EPA 的鱼油它又是属于鱼油当中的一个紧俏货，
7: 对，
6: 真的就是软黄金。我跟大家讲，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软黄金。你们如果一直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你自己回忆一下，我们有多久没有介绍这种高 EPA 的鱼油了，是不是很久了？是不是很久没有介绍？不是我们不想介绍，因为其实是这样的，鱼油这三个营养成分就是当中的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
7: 对，
6: 一个 EPA， 一个 DHA， 一个 DPA。这个 EPA 啊，其实它的含量高，其实对于鱼的种类是要求很高的。那如果说是你的鱼的种类没有达到它的那种要求的话，
7: 是
6: 它是没有办法有很高的 EPA 的。一般 EPA 有的时候就是3位数。我们今天在河身上、瓶身上已经飙到了4位数了。
7: 对，
6: 所以这个就是高 EPA 的鱼油。之前我有一次跟邱老师也是做节目的时候，他那么早他就说现在高 EPA 的鱼油就是 市场上，他也知道很难买。
7: 对，
6: 你看现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批货源今天给大家备的全是高 EPA 的，
7: 是的，
6: 是不是
7: 很难得？
6: 所以我刚刚一看到，我说哇，今天的这批鱼哦，好珍贵。
7: 对呀、啊，包括东方购物，其实有很多的主持人，包括导演老师，其实在选择鱼油上面的话呢，也是一样的。优乐池这个鱼油都是什么？就大家一看都觉得好，而且刚刚高老师说了，对于渔场啊各方面，就是深海鱼的选择上面，它有严格的要求。
6: 没错，没错。
7: 我们是大牌子，哎，对，这个是什么？源自于深海的秘鲁渔场，深海进行捕捞，远离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染，纯净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带。另外就是捕捞的话呢，也是非常难的，而且捕捞上来以后的话呢，快速你看要提纯，所以这个难度不是普通的小众品牌可以做到，我们优乐池就行。
6: 是的，优乐池它在这个选的这个渔场方面，包括鱼群的品质方面，以及Omega 3的含量方面，就是比这些一般的鱼油的品质会高很多。
7: 对，
6: 我们其实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吃鱼油，你吃到的只是鱼油的这个外就是外衣，但你关键其实还是要去吃鱼油当中的 Omega 3嘛，对吧？就是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到了秋冬季节，为什么会特别需要多不饱和脂肪酸？因为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块那个食物的牌子，我给大家找一下啊，就是日常我们很多人对日常大家平常比如说你在吃这些猪肉、牛肉、羊肉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摄入都是饱和脂肪，对吧？以饱和脂肪为主，对吧？为多数。那么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呢是非常低的。
7: 对，
6: 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凝固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把猪油，啊，我就是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很高嘛，你把猪油和今天的这个鱼油，你一起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注意是冷冻室哈，冷冻室一般来讲都是零下嘛，对吧？零下个10度20度左右，
7: 对，
6: 你放到冷冻室里边去，你去看，你如果是猪油就不要冷冻室了，冷藏它就已经冻住了，
7: 一会儿冻住了。
6: 对，
7: 对，
6: 为什么猪油叫板油呢？像我妈那会儿，他们叫猪油叫板油，为什么那个猪油，我们说那个羊脂白玉像猪油的颜色呢？就是因为它是有那种凝脂状的，对不对？但是鱼油，你把它放到冷冻室，好的鱼油啊，杂质含量好的鱼油，它是从冷冻室里拿出来，你都看不到一点儿点儿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凝胶状，
7: 还是这样吗？
6: 对，就是这个样子。
7: 哇，所以啊，这就是它干净啊，纯粹啊，
6: 纯就是那个，你想象一下哈，
7: 对，
6: 那个深海鱼，它在零下30-40度的地方，那个深海当中它还要游动，如果它的鱼那个脂肪它都冻住了，它怎么游啊？
7: 真是，
6: 你想象一下，
7: 大白话这么
6: 明白了吗？
7: 真是这样哈。
6: 所以就是说，它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的这种鱼啊，它天生的，它在这个它的这种抗这种凝固的这种状态，
7: 对，
6: 和它的本身的这种流动性就会非常强。
7: 是。
6: 那么像这样的这种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很多年轻人30-40岁的这个地方爆了。对吧？这个地方塞住了，
7: 对，
6: 很多都会，我们都看到这种新闻了，
7: 对
6: 不对？
7: 对，
6: 人走了的都有，其实都是血管当中啊不健康。现在因为久坐、吃外卖、垃圾食品，
7: 是，
6: 所以这个血管本身4车道，慢慢变成3车道，变成2车道，
7: 哎呦，
6: 最后堵到了。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们不是看那个新闻，是那个黑人那个陈建州吧？
7: 啊，对，紧急送医。
6: 对，
7: 他
6: 不是
7: 也是这样，
6: 也是这个问题，对不对？
7: 是。
6: 然后
7: 年轻、哦、
6: 一查，血管堵到了90%，当时把那个范范都吓哭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血管，你真的别以为说你整天在健身，你很年轻，他才40来岁。
7: 对，当然他也是健身一族。
6: 健身一族啊，他不是一直是以肌肉强健而著称的吗？
7: 是。
6: 你真别以为那个跟血管的年轻程度一样。你会发现那个这个跟你的肌肉不相干的。
7: 对对。
6: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块，这一块需要的是它。需要的是它
7: Omega 3高纯度的
6: 啊，高纯度的 Omega 3，它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7: 是
6: 这个东西帮你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脂质的垃圾更好的让它出去，
7: 对
6: 啊，更好的送出去，
7: 是，
6: 而不是让它一直沉淀在这里面，慢慢变成你的心头大患，是它来帮到你。我们现场给大家举例感受一下，
7: 没问题，
6: 感受一下啊，
7: 是，优质的鱼油到底是什么样？你看啊，
6: 尤其是秋冬季节，
7: 对，两个杯子啊，另外一个杯子黄黄的，是我们就是上一代的鱼油，但你看今天我们这鱼油，这是第二滴了啊，看到啊。
6: 这已经第二滴了，
7: 第二滴了，
6: 杯子没换过，
7: 没换过。哎
6: 呀，两滴，
7: 看到，哎，你看啊，这上面这个鱼油倒进去以后，颜色是不是跟我们的清水几乎是融为一体？其实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很干净、很纯粹的，因为我们瓶身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九八鱼油，实际的送检的结果，这个批次出来是九九鱼油。你去看看你现在家里吃的鱼油，真的能够做到这么高吗？然后含量能够做到，就是我们是每一粒高达了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吗？很难吧？
6: 好的，我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优乐池的鱼油小白瓶儿，小白瓶儿。我们今天一共有九标，一共有九大标，包括有些生产认证、生产的标准，应该叫生产标准，还有一些这个认证，比如说 GOED 是世界欧米伽三协会，IFOS 这个就是五星的认证，以及包括我们的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以及其他的生产认证，一共是九标。这九标全部集齐的情况下，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7: 对
6: ，IFOS 的五星认证是很吃价格的一个认证，因为它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你稍微有一点点浓度上，包括氧化标准上，包括它的核心的标准，包括重金属标准以及这些所有的检测标准，但凡有一个没有达标，五星标准就拿不到，
7: 对，
6: 五星认证就拿不到。
7: 是，
6: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IFOS 的认证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黄金的认证，也是一个核心的能力的认证。我们今天是拿到了的。再有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单粒的价格是3.3块，
7: 是
6: 你吃到的是高 EPA 的，就是四位数的 EPA， 在一粒当中能吃到四位数的，其实现在不要说东方购物，市面上的也越来越贵，越来越少。因为你看最新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就是膳食的他们的检测啊，检测的就是那个咨询认证，这个鱼油就是他们前三位的膳食补充剂。就其实不是咱们中国人吃，其实全世界的这些国家他们都知道要吃这个东西
7: 啊，
6: 就是鱼油。它排名第一的是维 D， 排名第二的是镁，排名第三的就是鱼油。所以你看看，就是这个鱼油这种脂肪酸类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鱼油的冷知识，
2: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4: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嗯，
5: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6: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大组合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给您带来是3块钱左右一粒的高 EPA 的鱼油。现在都知道高 EPA 鱼油难嘛，对吧？所以这场直播是专门给大家带来高 EPA 的鱼油。
7: 对，
6: 待会儿回到现场会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让大家看到今天这批鱼油的品质有多好。
7: 对，
6: 全部都是深海小鱼，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当中的 EPA 含量高，然后大家在秋冬季节每天吃上1到2粒，不要舍不得啊，千万不要舍不得。我跟你讲，人就是有的时候就赢在你舍得上面，
7: 对，
6: 也毁在舍不得上面。
7: 对对，
6: 是不是？
7: 这个我想起，就是今年上半年有件事情，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我妈妈认识的一个朋友，其实她真的非常的年轻，50多岁不到60岁，家里其实很富有的，就在我们老家也是宅基地，包括产房什么很多很多。哎，这个人就是生活太节俭，尤其在吃上面，他就是一下子。脑子这个地方一下子没卯过来，这人今年上半年就走了，
6: 走才50多岁，
7: 50多岁不到60岁。所以当时这个消息就是传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惊呆了，说哇，这个叔叔这么年轻，完了他的那个小孩工作也特别好，孙子刚出生。那你想想看，这个太不值得了。所以你刚刚说到值得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些事情你真的要花这个钱啊。
6: 50多岁50、60岁，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听得到身边有一些人陆陆续续的就离开了我们。
7: 对，
6: 以前觉得50、60岁这个年龄是个好年轻的年龄，
7: 是是，
6: 对吧？觉得说人生才刚开始，有很多人是这个时候刚开始进入退休阶段。
7: 对，
6: 按道理应该是开始享受生活的。
7: 是，
6: 哎，就会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当心的话，还有甚至我们听到更年轻的，比如40多岁，就像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讲到的那个陈建州，对吧？然后他也是前段时间紧急的这个到这个白大褂里面。那边去了，也是因为血管当中堵了90%嘛，对吧？以及我们也听到，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也是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金一丹老师啊，然后有些很多名人哈，就是也是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也是跟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有一些关系。其实我们身边还是会听到很多这种消息的。
7: 对，
6: 你现在发现这个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7: 是，
6: 就是因为我今天过来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刚好在来的路上，就是因为久坐，然后就是吃外卖油腻，
7: 对。
6: 就是三餐不均衡，这些尤其是久坐和熬夜，对于年轻人的这个血管 压力都很大，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年龄。所以我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大家会很放松，但是真的不是，不要熬夜，熬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啊，就是咱们千万不要熬夜。
7: 哎呦，我真的熬夜是一个非常不好，我就是
6: 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咱们千万不要熬夜。那你熬的不是夜，熬的是生命啊，熬的是生命。
7: 是
6: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7: 好，
6: 一边做实验我一边跟大家讲熬夜的时候我们对身体带来哪些坏处。咱们就是怎么样都要提醒自己尽量还是在十一二点钟睡觉。
7: 对啊，来看到啊，这是一个白板，然后这个板子看到啊，我是拿到我们今天酒吧的鱼油。
6: 哎，有吗？
7: 是不是没看出来？是不是？
6: 哎，我闪一闪。哦，这样能看得见了。哎，这样能看见，这样能看见啊！
7: 看到啊！
6: 哎，这样能看见。
7: 看到了啊！一整粒啊，一整粒全部滴完了。看到吗，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鱼油啊，得找角度才能跟我们的白板上面看到。
6: 你这样是完全看不见，
7: 看不到，看不到，
6: 对不对？
7: 真看不到。
6: 这样能看见。
7: 哎，看到有点油花在上面
6: 你就知道它有多纯净。
7: 但看不到颜色，看不到颜色，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好的鱼油，可见一斑啊。但我跟你讲，酒吧鱼油现在真的奇货可居，且买且珍惜，而且市面当中确确实实价格不菲的。你去看一看，有的好的酒吧鱼油，甚至九零鱼油已经达到了八九块、十几块钱一粒的都有。可能，但我们今天划算下来，如果你按照这个凑积分的活动的话，一粒才3块多，你不凑积分也才4块多，所以还是真心是划算的啊。
6: 是这样的，这条新闻我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把它遮住一下，然后这是今天刚刚到路上来的新闻，这是21岁的大学生，21岁的大学生，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图，因为这个就很能够明白，21岁，血管当中已经有一些东西了，然后你看长期熬夜。外卖等不良习惯，哎呀，非常的不好。他是21岁，21岁突发那个不舒服，心脏的不舒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说21岁，在我的眼里还是个孩子，我儿子就是21岁左右嘛，就还是个孩子，因为他也是大三嘛。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老年人的专属，所以大家像电视前，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家反而特别注意。
7: 对，
6: 你像我爸妈每天按时吃鱼油，就会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如果说是年轻人，对吧？你觉得自己年轻？你看看电视前这位不年轻吗？30-40岁，如果老是觉得头晕晕的，手麻麻的，然后这个时候又熬夜，又来一个大鸡腿，来一个大鸡翅，这种油的东西下去，你的血管，对不对？
7: 能好吗？
6: 怎么承受得住啊？是不是？
7: 是。
6: 那血管里面脂质的垃圾，它怎么运得出去呀、啊？你再来一个熬夜，你肝脏的这个排垃圾的功能又下降了。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么个意识，咱们一定要把当下的日子过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你护好家人和自己的健康，你就是英雄了，你就是个英雄了啊！咱们不说，我们不说干大事儿，咱们就把自己小日子过好，咱们就是个英雄了。还有咱们就说望东望西的事儿，对吧？这个拿着眼镜找眼镜，拿着手机找手机，有没有这样的？
7: 对，
6: 这都是其实都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今天 DHA 吧 ，DHA 它是对于大脑的这个有帮助，
7: 对
6: 吧？它叫脑黄金嘛，也叫眼黄金。所以鱼油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到准的，吃到对的。今天我们是九标齐全，
7: 对，
6: 包括 FOS 的这个5星认证，
7: 是。
6: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吃这个好的鱼油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8: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9: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10: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11: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终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12: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1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3: 对对，嗯，
14: 那多少是好的呢？
1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些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4: 哦，
1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14: 会吗？
15: 一定是。
1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5: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1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5: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3: 对，
5: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我跟大家来讲啊，现在是真的，我们今天的货卖得很快。
1: 对对，
0: 今天的货比我们平常都卖得要快很多，因为今天这批产品来的，我说实话，就是优乐池的鱼油我做的不多的。嗯，优乐池的鱼油，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货源是比较紧张的，
1: 本身直播也少的，
0: 对，
1: 不多的。
0: 优乐池我记得哈，在东方购物它是从来不做爆杀的。
1: 对，没有，今年好像没有出现过，
0: 没有出现过爆杀吧？
1: 今年爆杀没有出现过，
0: 没有做过爆杀，
1: 是
0: 它不做爆杀。嗯，因为它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做到底了，它就所以它不做爆杀，也不做特卖，它就是一场一场的直播来做，就是有多少货我们就给优乐池安排一档直播。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今天不买，比如说你今天不买，对吧？你看一下今天高丽给你介绍的这些信息，那么你就知道了，你以后比如说要买其他的鱼油，你知道怎么去鉴别。为大家看一下，这边会有这个这里面会有一些标在这儿，有些朋友就看不懂这些标是啥意思，对吧？98这个大家懂的，就是每一粒儿当中对Omega 3的含量是多少，对吧？我们今天都给你标出来了，1470，
1: 每一粒1400多毫克啊，观众朋友们，
0: 1470毫克。
1: 对，
0: 然后这当中的三大王牌成分 EPA， 我们是四位数，
1: 是
0: 1080，对吧？在这儿都给你标出来了，这个大家都好理解。但是实际上鱼油，因为现在它都是大海里的产物，鱼油和鱼肝油大家分得清楚啊？你分得清楚吗？鱼油和鱼肝油，
1: 鱼肝油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但是鱼油
0: 和鱼肝油最大的区别就是来源。鱼油是从鱼肉当中提取的，鱼肝油是从鱼的肝当中提取的。所以鱼肝油主要吃的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就比如说你们家闺女吃的就是鱼肝油，就是维 A 和维 D
1: 啊，它就是 AD，
0: 对，
1: 就维 A 维 D，
0: 那就是鱼肝油。那个鱼油是对血管和大脑好的，大家明白哈？好，这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鱼油当中的认证，鱼油当中的认证里面有一个很吃价格的，就是五星认证。我们一直讲 IFOS 五星认证，很多人搞不清楚说这个五星认证到底啥意思。来看到五星来了，浓度就是其实就是含量了，对吧？包括氧化标准，为什么要有个氧化标准？我跟大家再多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不饱和脂肪酸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被氧化的，大家明白吗？就是非常容易被氧化，所以我们要检测它的氧化标准，就是相当于就是它的新鲜程度，新鲜程度，
1: 对，保证它里面像活性啊这种物质全部都有。
0: 对对对，好，再有就是这些通过的这些严苛的标准以及重金属，因为我们大海当中啊，包括很多这个鱼当中啊，很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重金属标准的检测，以及所有的这个检测的类别全部通过了这个检测之后，才能拿到五星认证。有一项没通过都拿不到 IFOS 的五星认证，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酒标当中五星认证的这个是放在最打头的哈。然后就是 GOED 叫世界 Omega 3协会，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对吧？以及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其实这个也蛮牛的，就是你每年捕多少鱼下来，你要放多少鱼苗回去。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1: 环保的
0: 一个可循环 recycle， 那一个可循环。然后就是那个食品安全呐、包括GMP 啊，那个 GMP 以及 FDA 的 HACCP， 这都生产标准。就它整个的严苛的生产标准是要求要去符合的。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这些认证和标准，我们今天都达了，你就知道这个鱼油有多少。相关的这些核心的这些都在后面帮我们做检测。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那个，就是这是我们中国的平均的人均的摄入。Omega 3其实是含量很低啊，
1: 太少了
0: 啊，没吃够
1: 了。对，
0: 你没吃够，
1: 是因为你要知道，你看很多的膳食补充，包括很多的，你看这边有跟我们写到，我们成人每人每天应该它的量1000到2000毫克，
0: 你没吃够。
1: 但是才几十毫克，
0: 我们实际上要求的是要到1500到2000，
1: 对
0: 对吧？1000到2000左右，
1: 对。
0: 但我们才40多，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连零头都没有吃到，
1: 对对。
0: 所以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血管慢慢的就不尽如人意了，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慢慢就这样了。哎呀，
1: 开始有点小堵了。
0: 再这样了，对吧？最后，哎呀，都看不见了，是不是？都看不见了，那你就手就麻嘛，手会容易麻，头也容易晕，心脏会觉得闷闷的，其实都是跟这根生命的通路有关系啊，你得把它打通来，你不能让它老是有一个路障在那儿。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这个，
1: 是
0: 咱们这里面会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很多的脂质的垃圾在这儿。
1: 对，
0: 这些脂质的垃圾，你难道由着它吗？这河床，这好比是河床，这河床这个越来
1: 泥沙越来越多，
0: 对不对？底下的泥沙越来越多，它这个整个的水流 是不是
1: 慢了呀？
0: 对呀、啊，就会出问题，嗯，对吧？如果这根通路我们是往大脑输送营养的，如果是往心脏
1: 对
0: 输送营养的，
1: 对，
0: 那还能顺利吗？那就不顺利了，是不是？嗯，所以然后再加上天气，你看今天天气就下雨，
1: 凉。
0: 就开始冷了，
1: 是。
0: 就我们说，今年其实是天气会，今年人家都说今年冬天会蛮冷的，嗯、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嗯、你就像那个我前面那个直播卖那个，就是桓仁的野山参，嗯，就是他们就说桓仁马上就是辽宁那边就要下雪了。
1: 啊，我今年也看到很多权威的这个媒体也说，今年厄尔尼诺现象也比较严重，
0: 对，
1: 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冷，
0: 对
1: 吧？因为很多的就是权威的媒体都这么说。
0: 嗯啊、你一冷的话、嗯，其实对于血管都是考验，
1: 是
0: 对吧？你天冷连水管都能冻爆啊，
1: 对呀、
0: 啊，何况咱们是个血管，
1: 是
0: 咱们的血管，咱们得好好的养养它，是不是？它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它比什么都珍贵、嗯、它比你买的多少金子都要珍贵，
1: 对，
0: 它就是最金贵的东西，因为它是生命的通道。
1: 是，
0: 我们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嗯、有三瓶装，还有今天的话呢是八瓶装。嗯，但是建议大家是直接一步到位买个八瓶装。
0: 在这儿你给大家说一下。哦，
1: 八瓶装今天价格划算呀，999，今天是三小瓶啊。然后今天的话呢一步到位，我们升级到八瓶，因为八瓶的价格按道来说1998只能拿到六瓶嘛，但今天是什么、嗯、多了两瓶，单独一瓶算下来才多少啊？才200多块钱，一粒是4.16块，但是东方购物可以参与到满额赠积分的活动，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了，满三件满3888，您可以买两组嘛，差不多了，然后拿到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每一粒只要3.3块，性价比很高。9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很难看到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就吃鱼油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1: 是
0: 我们随餐吃，
1: 对，
0: 就是你早饭后，像我父母的习惯是早饭后或者是中饭后随餐吃、嗯、啊，就是随餐来，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如果你是随餐吃，你刚好肚子里是有一定的脂肪的，那吃下去之后跟你的身体很好的那个就是为你的身体工作，
1: 对，
0: 就是随餐它的效果会特别的好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跟大家提一点，如果大家在吃辅酶 Q10，你也尽量在上午跟着辅酶 Q10一起来吃，它的整个的消化吸收率都会非常的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亿亿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鱼油的冷知识，
2: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3: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4: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5: 你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深海小鱼的环境，生长的环境，多么纯净。
6: 对呀，这种地方人迹罕至，就是说实话，你别说旅游了，哪怕就很多去捕捞的这个船只的话呢，它都是一定要有这个资质才能进去的。
5: 那肯定啊。
6: 所以啊，你看普通的鱼油，你想想看，能够到这种地方去捕捞这种深海小鱼吗？那你生产出来的这个鱼油纯度能够达到这么高标准，那真的要打个问号了。所以我们大品牌就不一样啊。
5: 对，我们第一个是大品牌，第二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原瓶原装进口，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会有一个这个扫码，大家要是拿到以后其实也可以去扫一扫，去查一个真伪。因为优乐池它现在品牌大，我们说这个人怕出名，对吧？
6: 对，
5: 这个猪怕那个啥，
6: 是
5: 这鱼油也怕名气大。
6: 对，
5: 所以就会有一些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这个它会有一个扫一扫的这个二维码，大家自己去扫一下，感受一下哈，它的这个真伪。这个我们叫它小白瓶儿，这个小白瓶儿的这个鱼油品质很好的。
6: 对，
5: 酒吧鱼油首先这一点就没话说了，再有就是它的高 EPA 四位数的 EPA， 这个真的是接下来要断货，不知道要断到什么时候。就这种，
6: 对，
5: 就是你看，我来感受一下，
6: 清澈，
5: 非常清澈。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说满满的 EPA 的含量，对吧？满满的 DHA 含量，满满的 DPA 的含量。杂质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真的我就是含量已经极低极低了，对吧？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说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已经帮大家过滤的非常非常干净了。给大家感受一下，你要不要挤三粒儿？
6: 可以，第三粒没问题。
5: 第三粒儿，好，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
6: 是什么叫高纯度的鱼油？你看看这个杯子，上面这个颜色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上一代的鱼油。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5: 这已经第三粒儿了哈。
6: 第三粒，
5: 我们当中没有换过杯子，因为也懒得换嘛。也懒得换，我们说个大实话啊。
6: 对，
5: 也懒得换。
6: 第三粒挤进去，你可以看到上方是有一层油花嘛，对吧？但是你可以。

0: 看到这个颜色跟我们的清水就基本上是融为一体了，所以就是纯净啊，干净啊，把握住了这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今天含量又这么高的鱼油，实属难得。我就跟大家讲，连我们家爸爸妈妈都在吃这个鱼油，放不放心？我们
1: 什么叫连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难道不应该吃吗？
0: 就是他们以前选择的鱼油，我是真的要打个问号，
1: 看不上，
0: 看不上。那这个鱼油我是精挑细选给他们选的，所以我也希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长辈朋友们也可以来选择优乐池啊。
1: 黄金的配比，一个是1080毫克的 EPA，
0: 对。
1: 对血管好啊，然后是 DHA， 对咱们的大脑好，对咱们的眼睛好，脑黄金、眼黄金，还有就是18毫克的 DPA， 对吧？这也是其实也是对我们血管好的。但是 DPA 一般来讲是在海豹油当中才吃得到，所以大家买过那个海豹油吗？那一小瓶老贵老贵了，老贵老贵了。它是哺乳动物当中才有的一种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在这个深海鱼当中也能吃得到，也能吃到差不多20毫克左右。这一份我觉得性价比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每天，因为你平常吃的东西饱和脂肪为主，你鸡鸭鱼肉啊，包括米面呐、对吧？包括你在做菜的时候往里面倒了油，加热之后，其实都是基本上饱和类的脂肪。那我们就是为了让身体处在平衡的状态，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公式，就是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饱和脂肪，咱们1:1:1。
0: 对，
1: 单不饱和脂肪，其实我们讲到含量比较高的就是那个橄榄油啊，橄榄油。然后多饱和脂肪酸其实就是以好的鱼油为主，然后饱和脂肪就不用说了，大家平常可没少吃饱和脂肪，我就不去说了。
0: 对，
1: 所以你看它这个，只要你如果是日常的把这些脂肪酸你把它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对吧？你也甚至都不用忌口，因为你知道自己身体当中缺哪些材料，对不对？
0: 对，
1: 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吃得很饱，但是你的细胞在受饿。我说的细胞就是比如说你修复你的血管的细胞，你吃血管的那个营养素你吃到了吗？把血管当中的垃圾运走的那个营养你吃到了吗？对吧？这些血管，比如说血管内皮受损了，是吧？有伤害了，靠什么东西来修复？饱和脂肪可能就很难了。有一些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到大家，所以我们不要让肚子吃饱了，但是你的细胞，有些核心的细胞还是挨饿的状态，那我们还要平衡，对不对？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平常只要是注意到了，咱们就是活个大岁数，活个100岁，100来岁，我觉得那真
0: 正常。
1: 小 case，
0: 我们小区101岁的老人，我有看两位了，
1: 真的
0: 有一位就是今年刚过年，我们还大家一起给他过寿，特别开心。
1: 去年上海的百岁老人，你知道多少位吗？
0: 多少？
1: 3870。将近
0: 上海这城市真的啊，高寿的老人多，
1: 3870位，去年统计数据，今年的还没有出来，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明年应该知道了，对不对？咱们就奔着这个小目标去了，对吧？就是100岁老人，咱们要成为那个3870位当中的，接下来就4000了，是吧？
0: 对，
1: 你就成为当中的一个，好不好？对不对？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这个货源也快没有了，大组合卖的特别好，02151199000。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是迎来了十一小长假，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划。其实十一期间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其实也都想开了，对吧？就是说也不愿说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其实就在上海吃吃喝喝玩玩逛逛，然后跟家人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或者说是把家里的收拾收拾干净，放松一下心情，打扫一下家里的屋子，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当然吃饭是免不了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这样一个小长假，又到了这样一个降温的时候，因为今天其实就有一点冷了。很多朋友会说想要跟这个朋友去聚餐呢、吃饭呢，吃多了的话呢，可能这个胃会有一点不舒服。胃里面呢，它那个上边它那个口子叫贲门，下面那个口子叫幽门。幽门这个地方呢，是经常会容易让大家不舒服的，对不对？我们如果到医院或者说到一些专业机构去，可能也会去查一查，看看哪里不舒服。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要特别要关注好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吃饭呢，或者说各种各样问题的这个肠胃的这样一个不适的情况。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康普利斯的胃优乐的益生菌粉。这款产品它是专门针对于胃、小肠、大肠这样的一些保护和呵护的，那么它也是有专利的一个益生菌粉。如果大家经常觉得打嗝、嗳气、不舒服，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它这款产品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它是非常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本档直播还请来了一个妍馨哈，一起来给大家分享这个好产品，欢迎妍馨。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高丽老师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打了个嗝，因为像我们，
3: 你故意打给我听的吗？
4: 我们年轻一族的话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吃外卖比较多。刚刚我就是啊，中途间隙的时候点了个汉堡，你看这个吃饭的时间也不规律，吃的也不是很健康，因为油炸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对我来讲很重要。那除了就是像我们比如说这个工作一族之外，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现在饮食习惯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出去共餐嘛，经常吃东西的时候，实话实说会给你一双公筷，用着用着这公筷就不知道变成谁的筷子、
3: 忘记了。
4: 对，所以我们经常就说到，哎，我们这个肠道、胃里面、小肠里面、大肠里面，其实益生菌还是有所缺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益生菌粉，而且今天这款的话呢，照顾得很周全。以前我们听到的只照顾胃，今天我们是胃也好、大肠也好、小肠也好，全部照顾到了。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秋冬以后，节假日多，吃饭出去共餐的时间也多，我们一定要注重保养起来了。
3: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哈，这一粒儿当中是有500亿，哪一粒儿给我？
4: 500亿，哎，对，跟我这个，哎，
3: 一粒儿当中是不低于500粒，500亿，看到没有，在这
4: 活性的啊。
3: 关键它这个500亿是什么呢？是 CFU 活菌，这一点非常关键。
4: 对，
3: 就是我们是活菌，CFU 的活菌。那么这个 CFU 的活菌一共包括哪些种类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它是分很多种类的嘛，我们今天有八大种类共同呵护咱们从胃到小肠到大肠，它有植物乳杆菌、肠双歧杆菌，然后这边还有个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再有就是唾液链球菌，包括那我就不一一念了啊，
4: 对，
3: 还有包括鼠李糖乳杆菌等等，这些很多都是名气非常大的，最关键这个里面有一个菌是拿了专利技术的，这个专利技术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地方不舒服的那个东西，我不能讲名字，但是大家一听就知道，
4: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名字叫胃优乐，
4: 哎，
3: 胃优乐，能明白啥意思不？

0: 种针对幽门的很好的植物乳杆菌及其应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平时就是彻底，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去改变一下比较难，但我们今天就是有的放矢啊，就直接是针对这一块的，大家就吃起来比较放心了。
1: 是的，咱们这个身体的肠道当中呢，其实它是分三派力量，一派呢是有益菌，一派呢是有害菌，还有一派是中间力量，就是骑墙派，它是风吹两边倒。当你的有益菌数量增大的时候，它就赶快加入到有益菌的队伍，当你的有害菌的数量加大，它又加到有害菌的队伍，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要大量的扩充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这样的一个队伍，这样让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肠道当中是有屏障功能的嘛，对吧，有物理的屏障功能，还有这种化学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消化吸收器官，
0: 对，
1: 它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说有益菌，我们实际上在肠道当中如果是比较优质的这个菌落环境哈，是要大于等于400亿的，
0: 对，
1: 我们今天一粒儿
0: 对
1: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环境处在这个优质的菌落环境，因为我这一粒儿就有500亿
0: 活性菌，
1: 500亿的那个 CFU 活菌，
0: 对
1: 啊，这一粒儿，所以一粒儿就让你的肠道当中处在这样的环境，那很多人就问呢，那我吃一粒儿不就够了吗，不是的，因为每天要吃饭，你每天还要吃其他的垃圾食品，
0: 对，
1: 你每天还要乱七八糟吃一些零食，
0: 对，
1: 你的环境胃里面环境的平衡又会被打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直要吃，让整个的身体一直处在平衡的状态，这点就跟我们要喝水其实是一样的关系。
0: 对，
1: 今天我们产品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0: 是，
1: 然后它是我们这个一瓶当中是
0: 有两个构成，
1: 我们是60粒对吧？
0: 对，每一盒
1: 专柜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每一瓶的话呢，今天是有到60粒，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官网当中也有是有售的，368块钱单独一大瓶一瓶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然后。您可以看到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很划算，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买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有惊喜啊。
1: 三瓶装598，3.3块一粒儿。
0: 对，
1: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第一个小组合。第二个组合是6瓶装，六瓶装360粒嘛，刚好呵护一年的量。专柜总价2000多了。
0: 对，
1: 东方购物1198。
0: 但是
1: 还
0: 要
1: 注意了哈，大组合6瓶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说马上就11到了。十一大家肯定吃的比较多，聚餐比较多，对吧？
0: 对，
1: 你一勺子我一筷子比较多，
0: 对，
1: 吃的撑的情况也比较多，喝酒比较多，
0: 哎，
1: 好多了2瓶，多了这2瓶给到大家，然后一共是8瓶了，8瓶，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算下来就是1.6块一粒儿，每天1块多钱，打扫一下咱们这个房间不需要吗？很需要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大组合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力度，
0: 是
1: 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胃里面啊，经常那个会有一股比如说打嗝啊，
0: 反酸
1: 啊，嗳气啊，反酸呐，对吧，各种不舒服呀，对吧，你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对他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你不能让自己完全不出去吃饭，你做不到。但今天的这个我们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试吃的，
0: 对，
1: 这个你甭管这个产品你之前吃没吃过，今天把这瓶羊毛先薅下来，
0: 是
1: 啊，这我们今天是就是给大家薅羊毛这一瓶，对吧，因为你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你可以无理由退把它退掉的，
0: 对，
1: 你没吃过没有关系，这一瓶是多少钱？300多块钱，368一粒，
0: 368，
1: 很多人其实没有吃过，很多人没有吃过，你今天就把这瓶拿下来，60粒，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然后你来感受一下，你后续再买不买无所谓，
0: 对，
1: 我们不强迫大家后续买，但是今天。大家懂我意思吗？我已经把话说绝了啊，是不是？
0: 薅羊毛呀！
1: 我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很
0: 明白了、啊，
1: 很明白，很透彻了。
0: 是
1: 你后续买不买？我真的那个，我觉得我不介意。但是你先把这瓶先拿下来，你肯定没吃过，因为我问了好多我身边的一些供应商朋友，包括我们同事啊，都没吃过。但我们家有人吃，我爸爸吃了，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有用的。还有就邱老师，他给他这先生吃了，他先生之前就是嘴巴里面有味道嘛，就是他给他吃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我知道它是有作用的。您不知道，您就把这瓶拿回去，然后其他的退还过来，你就把这瓶吃下来。你就至少你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东西，
0: 对，感受一下，
1: 对，它对胃，它对肠，它对小肠大肠都是有帮助的。这个羊毛干嘛不薅啊，是不是？全装进口，美国原装进口的，360粒，然后 FDA 的那个

0: GMP 的生产标准 Made in USA 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一瓶，非常好的东西。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噼里啪啦有人在订了，02151199900。
1: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这款产品在我们东方购物是属于在这个胃、小肠、大肠一起。
1: 三效合一的科学配方方面的产品是属于非常独有的。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知道益生菌对我们的肠道啊、胃啊等等都很有帮助。但是还是那句话，第一，菌种你选对了吗？第二点，它的活性、它的含量您吃对了吗？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告诉大家，有八大非常好的活性菌种。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美丽的话呢，高达就是520的活性菌。所以大家是不是吃到的美丽更加的放心一些？那另外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 个节气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一路秋啊，贴秋膘，吃的多，喝的多，出去玩聚会的多。”那你想想看，你的胃部、肠道、大肠、小肠，其实有的时候负荷会重一些。
2: 对，
1: 刚刚那个高丽老师说了一句，他说有一个菌种啊， 它有点像这个风吹两头倒的感觉一样的。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的出去外面，你吃东西不太注意，如果有害菌多的话，那不好意思，有可能把那一些本身是中间力量的这些菌种拉过来，让它的有害菌越来越多，所以你胃部的有些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嗯，很多的朋友已经是这样，不要小瞧啊，像我好多年前 一天到晚打嗝，我也没办法，就专门去专业机构做了一个检查。
2: 你那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吃外卖？
1: 吃外卖多，熬夜。其实熬夜也对胃部特别不好。然后后来慢慢的，
2: 因为要熬夜就要吃外卖。
1: 对，
2: 其实还是吃外卖，
1: 吃的也不健康啊。这些油腻的啊、油炸的东西啊、烧烤啊这些东西，忍不住的。然后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哎呦，我这个胃就很不舒服。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得养，胃也好，小肠啊、大肠，它出现一些小问题的话，它得养。它不是说今天
0: 吃个什么东西，明天吃个什么东西，它就好。你得养，所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有益菌，你长期吃，每天吃，你会真的感觉到有效果。
1: 对对，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是因为刚好有很多朋友这会儿把频道转到东方购物，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你接下来不吃 可以没有问题，但你把这瓶带回去，你知道吧？
1: 教大家了。
0: 对，我就教大家。我就因为我今天反正明天过节嘛，反正供应商今天也不在，都不在哈。我今天就说个大实话。
1: 对对，
0: 因为这个很多人没有吃过，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吃过这款益生菌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我身边有两个人吃过，一个是我父亲，我爸爸，因为我爸爸的胃 大家也知道，我一直跟大家说，我爸爸胃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邱老师的他的先生吃过，他之前说他先生因为吃那个单位的食堂，嘴巴里面有股味道，大概也是那个食堂有的时候也会一不小心不注意嘛，对吧？中招了。然后这两个人都吃过，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作用的。大家呢，如果是你身边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胃不舒服，对吧？ 你闻到它嘴巴里面有味道，其实胃不舒服、幽门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很多地方可以感受得到的，打嗝啊、嗳气啊、不舒服啊，对吧？胃里面那个，因为幽门那个它那个不好的菌，它其实是会自循环产生一些气体的，那个气体就是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味道，其实是很
1: 对一个口一个
0: 很不好闻。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的名字叫胃优乐。 胃优乐，来在这儿，胃优乐，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专利的，所以它就相当于给这个专利弄了一个谐音。
1: 对，你看我们有一个叫做专利菌株，植物乳杆菌，大家看好了，可以把我们这个截图截下来啊。我们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那么这个发明专利证书专门针对什么呢？一种叫对幽门这个地方很友好的专利菌株就有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一旦在这个幽门的这个地方有点啊小小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你有的时候通过平时饮食改善啊，它也很难去剔除掉。哎，我们这个东西就专门针对这个，蛮好的，蛮特别的，而且活性强，含量高。
2: 对，我先拿这个模型来给大家介绍，然后待会儿那个
0: 好，
2: 你到那边去跟大家说一下，那几种菌都分别干嘛的？是，
0: 这个是胃是个口袋对吧？上边是 作用于哪些地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
0: 怎么样来帮到我们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八大菌株看起来有些很陌生，但有些也比较眼熟。我们就是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利菌株植物乳杆菌。刚刚高丽老师跟大家说过的，在我们幽门的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位置很特殊，所以这里面呢，如果说有一些有害菌到了里面以后，很难去把它做到很好的干预。我们今天就专门有植物乳杆菌，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你看啊，剔除掉，是不是你会觉得更加的放心？然后你大吃大喝的同时，你第一步要从胃部进行消化吧。消化的时候，如果这个胃部里面有害菌比较多的话，你会觉得经常胃也胀胀的、难受的、鼓鼓的。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有罗伊氏，你看啊，粘液乳杆菌，这个菌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是极少数可以在胃里面进行存活的这个有益菌株，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大家放心。好，再往下走，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小肠里面还要进行吸收啊等等消化，靠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就厉害了，我们有四大菌株今天协同作战，定植在我们今天的小肠里面，让我们的小肠吸收的更加的快速，然后更加的健康。好，很多的东西，很多食物残渣等等的，要通过我们的大肠直接的排出外面。我们今天有什么？有肠双歧杆菌的婴儿亚种和肠双歧杆菌的亚种，这两大菌株的话呢，定植在大肠里面，再次帮我们稳定菌群。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八大菌株是有的放矢，分别从我们的胃部到小肠再到大肠，一整个这样的一个，你看我们这个系统下来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胃肠道很舒服。
0: 对，它在专柜里面就是有售的，因为魏优乐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就是比如说官网上的一些它的价格，其实官网的价格也不便宜，然后呢也卖得非常好，368一瓶，一瓶当中是有60粒，每天不用多，每天吃1到2粒。因为胃其实不舒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胃如果不舒服的话，其实是你面对一桌子的饕餮美食，其实你是根本没有什么胃口，我们
1: 吃不下胃口，我经常就这样，
0: 是不是就觉得没啥胃口。但实际上我们人的这个各种，其实我们说不管是你的精气神也好，还是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也好，其实真的是来源于你吃下去的这个食物，然后经过脾胃的运化，然后呢变成你身体当中水谷精微，变成你身体当中一部分。所以如果说是咱们这个肠胃不太好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劳作孽的，对吧？
1: 对，很作孽的，
0: 上海叫劳作孽的，
1: 好难受的一件事情。
0: 好难受。今天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这一瓶就是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剩下来的7瓶就退还了。对吧？如果你不需要，你就退还。我今天就真的讲一句大白话。
1: 就你先感受一下。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好多人没有吃过，你没有吃过，你让你买个8瓶，我觉得也不合适，对吧？你说你没有吃过的东西，我一口气让你买个8瓶，但我们的货号就是这么组的，那你就这样，你就把剩下来的7瓶退掉，
1: 你先买大
0: 购，你留下来1瓶，对，你留下来1瓶，因为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试吃嘛，你就把这瓶留下来啊。然后这是大组合啊，大组合1198的大组合，一共有8瓶，
1: 八大瓶，
0: 然后你留瓶下来，你留瓶下来吃，吃完以后你觉得好，你下回再来买，没关系的，哎呀，对吧？我是不是已经够贴心了？是不是？或者说是你吃了以后，你立刻就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也行，
1: 对，
0: 也行。但是你如果今天冲着就是想试一试，你就直接订那个大组合，你就把这瓶留下来，把剩来7瓶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1198这个1198块钱退还给您的账上，你不就相当于免费拿了一瓶试吃吗？
1: 哎，真的，
0: 因为接下来秋冬季节，谁不大吃大喝？谁不贴点秋膘？是不是？谁不会那个吃的时候不舒服啊？你如果说是想要去改善一下，就用它来改善，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
1: 对，1到2粒，这上面有写的。
0: 对，为什么只需要吃一粒儿呢？因为它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特别好。它这个是一个胶囊的技术。因为这里面的菌是活菌，它是 CFU 活菌啊，它不是死菌，它全是活菌。那么这个活菌呢，它要有一个耐酸供应，因为我们的胃酸是0.9到1.3的 pH 值嘛，是强酸环境，所以它必须耐胃酸，对吧？否则哦，全死了，那怎么给你干活啊？是吧？对，它有这个胶囊的这个包埋技术、包裹技术，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耐得了这个胃酸，然后能够帮你在幽门这个地方打仗，哎，大家明白吗？
1: 对，
0: 他能够在这作战，他能够活着在这作战，他们不活着到这儿，他怎么作战？然后做完战之后呢，他还有一部分的人员 那个益生菌，因为我们不是八大益生菌嘛，
1: 对，
0: 在这儿啊，嗯，八大益生菌，
1: 菌株多且强，
0: 对，那在这儿。这个是专利菌株，就是 LP05 嘛，对吧？植物乳杆菌在这儿有专利号的，它在这儿干活。其他的乳杆菌呢，它我们不是有包埋技术嘛，它就开始到下面来了，到下面的这些小肠里面工作，负责管你消化呀，管你吸收啊，营养的吸收啊，对吧？还有大肠，大肠有一部分是在大肠当中，比如肠双歧杆菌这种，鼠李汤乳杆菌这种，在大肠啊这种，那么它是负责帮你把这个食物的残渣更好的运出去。这个大家吃过吗？没有吃过的今天真的试一下，因为是免费的。
1: 对，大
0: 我们今天免费的大组合，大组合是免费的，但是大组合是不多的，
1: 不多不多，今天确实实是有限的。然后提醒大家的就我们这个价格，今日特卖才是特殊的方案力度。反正不多说，就是先把我们的这个免费试吃名额一大瓶60粒你先抢到手，
0: 对，
1: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一瓶我们就送给大家吃啊。
0: 对，他你看，这是他在这应该是在淘宝某宝上卖的，对吧？你看他的这个宣传，我就不念这个名字了，
1: 对，
0: 大家看这个名字，哎，在某宝上去宣传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是368块钱，
1: 对，
0: 可以试一下，
1: 对，
0: 对啊，干嘛不试呢？免费的，是不是？也不是他也不是经常来，反正他来了，我就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方案和力度，你可以这样来操作，因为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试吃的，你来吃一下，你也不要贪多，你就买一套，你别啊买两套留两瓶下来，因为我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也不多，
1: 有限有限，
0: 对，你就吃一套感受一下，60粒吃完。然后你再来做决定，好不好？02151199000。
2: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我们商谈还挺高的，
1: 对，
0: 大家今天晚上是打算晚点睡觉吗？
1: 也放假了嘛，
0: 放假了，
1: 哎，吃点宵夜，然后点点这个平时可能吃的少的烧烤也好，炸鸡也好，这一吃好嘞。刚刚我们看到的，你要破坏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了，有益菌可能又慢慢的被你看弄没了，然后有害菌又越来越多了，紧接着而来的可能说胃部开始不舒服了，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早上起来我蹲厕所的时候都感觉不太对劲，要么就有点拉稀跑肚，要么就一蹲个半天，是不是有这种困惑？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你已经有这些感觉的话呢，那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些菌群真的已经失衡了，你要补充多一点的好一点的，然后活性强度高一点的这个有益菌。今天咱们就来了呀，胃优乐是美国的大牌子啊，
0: 康普利斯
1: 啊，胃优乐是我们今天里面的一个前缀啊，也是特别棒啊，而且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好的一点，它还很方便携带，就一粒一粒，我刚看了一下它吃法的话呢，让我们建议把外面的这个直接把它去除掉，或者泡水也可以，直接冲服也可以，所以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携带也很方便的，所以大家还是放心，每天的话呢就是1到2粒，根据你的胃肠道的整个的一个感觉，哎，你觉得不是特别舒服了，你可以吃个2粒，如果你觉得我就日常维稳，吃1粒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需要来 这个吃是很方便的，它有两种吃法，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实际上还是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50亿的、500亿的这样的一个活菌，
1: 对，
0: 500亿的活菌，吃法上面大家其实按照正常的吃就可以了，按照正常吃就可以了，很方便。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的，这个是专门是节假日的刚需啊，我觉得是刚需。
1: 是
0: 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一桌人吃饭，有的时候啊，你真的不知道谁那个胃里边幽门有那个坏东西，因为大家吃着吃着就忘了，那个公筷子都忘了。
1: 对，我经常也是，
0: 是不是？
1: 对，包括自己家里面，哎，准备个公筷啊，哎，用着用着。这筷子不知道就进嘴巴里面了，
0: 对，
1: 那手上你都不知道哪根筷子是公筷了，
0: 对，
1: 所以你没办法，
0: 对，
1: 防不胜防有些问题。
0: 是，但是一旦这儿不舒服，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是很伤自己的这个吃饭的心情的，对不对？到了一定的年龄，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营养吸收成问题，然后呢，整个人的肠胃好像不太顺畅？其实都跟你的肠胃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衡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听说过吗？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蛮早就有了，就是几十年前，当时就说根据我们的大便的状态来判断你的肠道当中有益菌还剩多少。如果是你的大便是金黄色，然后是香蕉便，很就是也没有特别臭，然后排便的时间也很短，大概比如5到10分钟，那其实说明你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数量很多。但是如果你的大便是稀稀拉拉的，或者是一颗一颗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稀的状态，或者非常干的状态，
1: 羊粪球子一样，
0: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衡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你3-2天才一趟，哎呦，对吧？或者说是一天几趟，这个都不好。
1: 对，
0: 所以这两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来调整一下。这个也是可以来吃的。这个其实胃优乐它不是说一定是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
1: 对对对，
0: 我们才吃。
1: 对，
0: 而是说它其实可以保护你的整个的胃，还有保护你的这个肠道，还有这个小肠和大肠。所以这个产品呢，它当时我们拿到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很好，它在这方面是有专利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产品它是专门有一个有一个菌叫植物乳杆菌 LP05，
1: 是
0: 这个 LP05 就是拿到了专利的，在这儿。
1: 这个是大家，这我反复强调，您可以拍照截图都没问题啊。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然后发明专利证书，它是针对什么一种啊？对幽门很友好的这种有益菌、益生菌，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大啊？强调说，因为在幽门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很多朋友都知道，确确实实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或问题的话，
0: 其实现在很多孩子都有，
1: 我们一到
0: 小朋友
1: 专业的地方去检测，不管大人小孩，尤其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吹口气儿，就是吹那个东西嘛，一吹检测有没有。
0: 有小朋友很多大学生经常吃外卖的，混到一起的，嘴里面有氨水味，胃反酸，嗳气，对吧？然后可能吃食堂的时候没注意，共餐制点外卖，共用漱口，这个应该不太会啊，共用漱口杯，胃里面这个幽门的坏东西，它就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健康隐患。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从胃到小肠到大肠，这个3个部位它都能够帮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一粒儿呢，它是这种胶囊的包埋技术，它可以让整个的这个产品更好的到达你的这个胃当中，到达你的这个胃当中，大家就连着吃啊，连着吃。
1: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可以把这个倒出来，是因为我们这边写了一个这个固体饮料，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一般来讲，你就正常来吃就好了，
1: 就这样可以
0: 吞服，哎，咱们就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是可以来一起来吃的，
1: 是
0: 放心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 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0: 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然后是双效合一的一个科学配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从胃部到大肠，小肠大肠，我们是一就连贯出来，直接都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有益菌的定植。所以针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可能不单单是胃部的有一些小问题哦，可能大肠小肠都有一些问题来讲，今天就不需要说，哎，我这个吃一些那个补一些，这一粒当中我们八大菌株就协同作战，就特别的棒了。那另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分不清楚我需不要吃，你其实可以自检一下，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同身受，因为我的胃部的问题是有点老毛病了啊。我现在看的硬的米饭，稍微硬一点的菜我吃不太下，就本身可能说很美味的我也很想吃，但是看着硬硬的，哎，我就有点吃不太下去。这个就是什么，胃部的蠕动消化其实都是有一些些的问题了。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今天就是很好的有益菌帮我们很好的胃部消化，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加持。
0: 对，
1: 那另外就是你每天观察一下吧，我们都有这个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时间长短能不能上得出来，然后排便的一个情况其实都要观察一下，如果已经有一些不太健康的这个情况的话，你也要吃益生菌了。这个不要小瞧了，我女儿一岁多益生菌没断过，就家里的益生菌常备的哦，稍微有一点点
0: 宝宝吃的益生菌，
1: 对，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对，当然他是吃这个小朋友的婴幼儿的益生菌，风吹草动的，哎，就给他来上一点。您别说这效果是真好，对，效果是真好，所以益生菌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呵护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可能专业机构检查完了以后，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也跟自己建议说，你常年要多补充益生菌。今天我们来了，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菌株多，含量高，而且这个还是活性的。
0: 八大益生菌的科学配比，所以其实它的配方是非常好的。然后在东方购物能够每一粒吃到500亿。这个数量500亿的这个 CFU 活菌哈，这个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对
0: 吧？一般来讲吃不到这么多，
1: 对，
0: 所以大家就直接来试一下。我们的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你以前没吃过，你来感受一下，毕竟300来块钱，368块钱，这个羊毛它不是说在任何渠道它都放的，它只是在一些大平台它会放这个羊毛，给大家来薅薅羊毛，所以大组合也快不多了啊，试吃名额已经告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4: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0: 我们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涵盖的范围是特别多的。
1: 大肠、小肠、胃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的这个消化一系列就是一整个过程要经过的这个脏器的话呢，今天我们几乎都已经涵盖了，所以就是更加的全面。因为好多的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啊，有的时候哎，我的胃部其实比较舒服，但是就是每次排便的时候觉得的话呢不是那么好，那有可能是大肠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这个消化的过程当中，哎，我就觉得胃部胀胀的、难受的很，顶得慌。 经常我们说这个胃部顶着自己，那有可能就是胃部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是什么，很多朋友都说我可能要针对性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涵盖。如果有问题的，我们是有的放矢，就是针对它。然后如果你说哎我还可以，只是每天我是担心的，我们还可以做到一个日常的呵护的维稳，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现在这个季节，包括明天不就放假了，对不对？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我可就不相信说您天天就在家里面待着，吃点清淡的小粥，吃点清淡的白米饭，你肯定外面大闸蟹现在不是秋风起了吗？大闸蟹吃吃，对不对？然后各种海鲜吃吃，然后这个浓油赤酱的东西吃吃，然后还要共餐跟别人一起吃饭，
5: 对，
1: 所以会有这方面的困扰的。
5: 对对对，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家里人或者说是就是我们说到自己这不舒服了，上班族，其实你如果说是吃别的东西没什么作用，你来尝试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好多人没有吃过，我身边确实有好多同事也没有吃过，我基本上会推荐给他们。如果说是胃部有特别不舒服的话，因为肠道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如果是能够把胃也兼顾到，其实是更好了，对不对？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多重的各方面的认证。大家就知道这款产品它的各方面的这个标准，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些细节方面做得有多好。FDA 的认证，
1: 对，
0: 天然产品协会 UL 的认证，美国卫生标准，符合美国卫生标准，美国食品安全合格认证，就是这四大认证都有，因为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数量，每一粒儿的数量，就是我手上指的这一粒儿哈，它是不低于500亿的。
1: 对，
0: 500亿不是普通的菌，而是 CFU 活菌。活菌8种益生菌活菌，然后我们这8大益生菌的活菌，它分别作用于我们人体当中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有的作战的主战场是在胃，
1: 对，
0: 有的主战场是在小肠，有的主战场是在大肠，就是它有不同的地方，有的是管这个胃的幽门的那个坏东西，
1: 对，
0: 有的是管小肠的营养吸收，有的是管大肠的这些垃圾的排出，
1: 是
0: 各司其职，因为每一种菌它的作用不一样，
1: 是
0: 它能干的活儿不一样，
1: 对，
0: 就好像我们说那个你造一个房子，有的是水泥工， 对吧？有的是漆匠，有的是木工。不一样的，每个人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各种菌都有各种菌擅长的点。你像比方说这个获得了专利的这个是叫做
1: 植物乳杆菌，
0: 植物乳杆菌 LP05。
1: 对，
0: 那它有专利号的。这个菌它就是专门在胃的幽门的这一块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有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给大家再看一眼好不好？
1: 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叫立起来了。很多的朋友都说，你能够拿出那么多菌种啊，不稀奇，但是能够针对我的问题解决掉的，那就厉害了。发明专利证书，大家啊拍照截图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种针对幽门特别友好的这个植物乳杆菌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菌株有了。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强调，今天我们是有的放矢。特别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困惑，或者你难免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每天就吃上1到2粒是没问题的。然后另外的一些菌种的话呢，还是那个话题，它也是各司其职。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一粒照顾的是我的胃肠道，哎，一整个系统，消化系统都过来了啊。
0: 对对对，我们还有最后的3套，这3套我们是支持给大家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啊，会有试吃的名额的，在这儿我给大家看一眼啊，免费试吃的。然后我们请那个严欣再给大家去用那个大图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这8大菌它是怎么样来作战的，支持免费试吃嘛，
1: 是，
0: 因为你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吃下去的这个500亿，
1: 对，
0: 这些活菌它到底是在哪些地方给你工作的，对吧？这些菌它是在哪个地方作为主战场打扫卫生的？
1: 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啊，就言简意赅。大家看得很清楚。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因为这是我们专门针对脑胃部这边有一个幽门的地方，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呢，对你的困扰很大很大。你去专业机构检测的时候，可能也会啊吹吹气，去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你要日常去啊去改变它的话呢，我们有植物乳杆菌 LP05， 这是专利菌株，不错吧？好，再来胃部，我们说食物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接啊，到我们的胃部以后的话呢，就怕它的这个消化。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他碾碎食物的能力不太强。今天我们有一个叫做罗伊氏粘液乳杆菌，这个菌株大家去查一下，这种活菌很少很少有活菌在胃部能够定植下来，我们这个菌株就可以，是不是也很厉害？而且含量还非常高。再来带到小肠这个地方，我们要吸收吧，对不对？我们有那4大菌株协同作战。特别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菌株我看到的在我们比如说酸奶里面都有啊，我们今天也是有的，直接就是明星菌株，让我们的小肠啊整个在吸收消化的过程当中更棒。还有就是我们说排除很多的垃圾，多余垃圾的我们大肠的部分，有肠伤曲杆菌的婴儿亚种和肠亚种定植在里面。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大肠啊它里面其实是定植活菌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是忽略了对大肠的这个有益菌的补足，我们今天也有。所以8大菌株是不是有的放矢，而且活性还特别的强，含量还特别的高，吃一粒胃肠道全部做到呵护。
0: 是的，我们的肠道当中呢有益菌，有有害菌，还有中间力量。当你的有益菌投入增多的时候，其实相当于就是挤占了有害菌的生存的空间，
1: 对，
0: 然后把一部分的中间力量拉进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一定要多多的扩大自己的这个有生力量，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日常正常吃就可以了啊。嗯。就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的。每天吃个一粒到两粒，这里面就是500亿的 CFU 活菌。嗯。然后大家呢，比如说这个胃里面不舒服啊，或者说是吃完了饭啊，你就可以来吃它，很方便。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每天因为都要吃下去各种各样的食物、零食啊，包括你叫外卖啊，吃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胃里面的这种菌群的环境是需要每天来打造的，就好像。你我就问你们，你们家房间，你们家大扫除，你是不是就一周打扫一次，还是说每天要打扫？
1: 每天都得扫，
0: 每天都得打扫，
1: 每天都得扫
0: 一样的。嗯，这个也是每天要吃，嗯，每天要吃，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是肠道菌群失衡的，你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经变得干枯分叉，你发现自己肚子这块鼓起来了，
1: 哎，
0: 对吧？
1: 真的，
0: 你发现自己的这块这个小腰身没有了，是不是？嗯。然后你发现自己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大号拉稀跑肚了，嗯，这种情况，还有你胃疼，
1: 对，
0: 胃胀，不舒服，嗯，然后打嗝嗳气，嘴巴里面有味道，嗯，这种情况，你来吃一下它，因为你毕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嗯。因为我有一个这个
1: 免费开放试吃一瓶，
0: 对，
1: 大构成，但是好像只有个位数嘞。
0: 对对对，我们快没有了。嗯，这个一瓶是368块钱。
1: 对对对，
0: 美国原装进口，我们今天批次也很新鲜，2026年的6月份，可以吃到2029年。嗯，所以如果你说你想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就买大组合，然后呢，你就把这瓶留下来，嗯，把剩来七瓶还给我们。大家懂吗？应该懂的哈，懂我意思哈。
1: 对对，
0: 你把七瓶还给我们。对。然后呢，你如果说是确实觉得它好，你就吃；如果你但凡觉得有那么一丝丝，有那么一丁点儿不满意，没关系，你还给东方购物，你把七瓶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1198块钱退还给你。我跟大家讲，现在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多了，
1: 真的
0: 不多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真的不多了。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珍惜吧，珍惜，真的珍惜啊。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愿意给你做这个事情的，而且是这么好的东西，美国原装进口的东西，直接给你开一瓶，不是说

0: 给你吃那么两粒儿，是吧？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19900。
1: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0: 胞。桑坛排队还是挺高的，看来大家都是未雨绸缪，为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做准备。
2: 对，包括其实下半年我们节假日好多呀，我看了一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秋冬季节就是聚餐的好时节，哎，吃个小火锅，围炉坐在一起的话呢，总归是共餐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什么，就是稍微注意一点。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之前订购的给我们说啊，就是写评论的时候很聪明的，出去聚餐的时候带上一粒儿两粒儿，然后的话呢直接在就是随餐或者我们说这个进食之前吃上一到两粒儿，特别棒。他们懂得对自己的胃肠道进行保护，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尤其有些朋友你可能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你可能就觉得我就是每天大鱼大肉，我每天就是外卖点的多，我吃的不健康，哎，我是不是要注意的时候，你今天听我们一句，把大构成买回去，把一瓶免费试吃先拿到家里面感受一下，满意再留下来啊。
0: 是的是的，这会儿排队还挺多的，大家自己来那个，你看又排起队来了。
2: 是呀，
0: 塞车，
2: 对，
0: 会有点塞车，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发现那个塞车的时间比较长，你就直接在屏幕的左边扫一扫完成订哦。我们今天扫一扫是给10块钱哦，
2: 之前是5块，
0: 对，
2: 哎，今天还要划算一些，
0: 今天是从5块升级到了10块钱，所以大家自己扫一扫来完成订购，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

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了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啊，来好产品，澳洲的燕麦片。BWS 的这个我们的品牌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而且我们是整箱整套套组18包，今天带给大家。家里边小朋友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搭档在说，家里边老人小孩，包括还有是什么健身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要需要高膳食纤维的人群，这个好产品咱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李，你好。
1: 大家好，燕燕老师好，观众啊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是咱今天呢先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我们是整箱箱的一个销售，
1: 对，整箱原箱、
0: 原箱销售的啊。今天一共是18包咱们澳洲进口的燕麦片给到大家，然后呢18包的价格呢是299块钱，积分呢还有2.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差不多8块钱左右，单包算下来在16块钱左右，
1: 对，
0: 16块钱今天把好产品带给大家。为什么呢？首先观众朋友啊说现在市场上卖燕麦片的太多了、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品牌呢？首先我们说到 BWS 的，他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的进博会，
1: 对，
0: 还有2026年的消博会，
1: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转到这个下边，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首先100%的澳洲进口燕麦，咱是原产地原料全部都是进口，
1: 全部是进口，对。
0: 说到这儿，咱把进口报关单看一看，好不好？
1: 我们看一下现在进口报关单，
0: 是，
1: 而且大家进口报关单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大家看一下，我们不、非种用。什么意思？我们所有的燕麦你看来什么样进口就是什么样、不进行第二次加工
0: 对，咱就是原来从澳大利亚是什么样子，到了咱中国，到了咱的市场销售还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不做任何的加工，
1: 不进口二次加工。
0: 你看啊，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高膳食纤维。观众朋友啊，咱们带身上边也有很多的信息。首先您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是做一些贴牌的， 对吧？您看咱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其次啊，您看咱的原料产地，刚才也让您看了报关单了，也是澳大利亚，
1: 100%澳大利亚。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咱们的配料，100%的燕麦。
1: 对，
0: 配料表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现在买了燕麦片，你可以看一看它里面有没有麦芽糊精啊，有没有其他的添加量，到底燕麦有多少啊？而且关键，咱们再往下看啊，透明可视窗这块看得清清楚楚，咱们的燕麦品质到底好不好都能看见。其次您看到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了10.2克，而且尤其是它的膳食纤维，咱们现在呢有时候摄入膳食纤维其实还是蛮少的，
1: 对，蛮少的，而且是我们要求必须要摄入可足够量的膳食纤维每天，
0: 对，是，您看它的膳食纤维10.6克，占了42%，
1: 对，
0: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啊，咱们是什么呢？要低钠，
1: 对，
0: 您看今天啊7毫克，而且这儿也写了，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糖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它真的是一个好产品的同时，关键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不要以为进口的食品我们要很长很长的临期过保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观众朋友看到了7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对，
0: 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份，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整箱买回去够不够吃？像我们家里面消耗就特别的大，比如说是什么呢？早上的早餐，
1: 对，早餐，
0: 来，我们看一看，
1: 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牛奶泡的，而且你看一下，这是软糯香甜，然后这个是用什么呢？这个是用酸奶做的啊，我们没有泡很久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会想，我这个是不是泡了很久？这是我们的原料，所以泡了很久，对吧？大家知道酸奶是很难泡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现场，我们就打开来一袋，
0: 对，
1: 现场我们打开来一袋，我们现场就要看，因为好坏要看这个它的这个是不是软和糯。
0: 对，好，来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对不对？
0: 对
1: 吧？对吧？对吧？对吧？而且牛奶泡开那是很快的，对吧？酸奶是很难泡开的，尤其很硬的麦片，对不对？那我们直接倒成酸奶，
0: 好，
1: 倒成酸奶我们搅拌一下，
0: 好，
1: 麦片好和坏要看它这麦片是不是软和糯。大家经常吃五常大米，
0: 放在这儿可以吗？
1: 我可以，没问题。我其实不用放时间长，
0: 我让观众朋友看，
1: 对对，我们不用放时间长，看看这个糯，看到了吧？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1: 看到了吧？
0: 咱们经过搅拌之后，你看是不是很糯？
1: 就很糯了。
0: 它不像有一些麦片啊，觉得那种特别大片的，哎、或者是那种硬茬的，
1: 对，
0: 让你觉得呢泡半天你泡不开。
1: 对，
0: 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有一些燕麦的它必须要久煮，
1: 对，
0: 对吧、嗯？你必须要放在火上去煮。这个呢，像我们说到了，基本上酸奶、牛奶一泡，随便可以吃吗？
1: 有个完全可以吃，
0: 可以吃啊，
1: 对，您尝一尝。啊哈，嗯。很糯，很软，对吧、嗯？就是我们给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样，你们收到就是什么样，不是我们这样给大家泡完，对吧？嗯、我们现场做的，一分钟就是这样，对不对？嗯，
0: 嗯你看啊，跟我刚才搅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来，再让大家看一个是什么？嗯，就是我们收到的检测结果。
1: 对，
0: 东方购物平台，我们对于任何的产品进来，几乎该让你检测的都要检测啊。
1: 中检，嗯，
0: 来，观众朋友看，蛋白质含量高，其次。重金属，您看，尤其铅未检出，还有您在意的，比如说像黄曲霉素未检出， 对不对？剩下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它的添加剂和这些东西，哦、就是那些我们都没有农药残留，这些都没有。哎，是这样的，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嘴里边刚才一直在回味这个谷物的这种香味、哎。
1: 对，
0: 它这个是纯粹的，因为它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添加，您吃到的就是100%的燕麦的这种谷物的香味儿。咱有时候为什么说小时候吃这些谷物觉得香，大了觉得不香、哎、就是因为科技的东西添的太多了， 对不对、嗯、今天我们说到了咱100%的这个燕麦，下一趴我会和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对比，
1: 对，
0: 但现在起先非常的快、嗯、今天和观众朋友说啊、嗯、咱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划算，18包299块钱，
1: 对，
0: 您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在某东的网站当中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吧老李，
1: 对，一模一样，
0: 嗯，一模一样，这一袋价格29，咱是16.6块左右， 对吧、嗯、一包就能给你省出13块钱左右来，那么每组的差价是228块钱，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又可以买回去10几包了，欢迎观众朋友现在拿开手机你就去比价，
1: 去对比，
0: 嗯，而且今天呢我说我的老同事老李今天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承诺哈，
1: 我给大家一个郑重的一个承诺，首先、嗯、全部为市面上最先批次，为什么要最先批次，确保你的口感新鲜、哦、不是陈年的、嗯、第二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嗯、我不添加任何的其他国家或怎么样，
0: 对，是，
1: 另外我提前给大家保价双11，而且要确正规授权，我确定东方购物这一档是最低价格，嗯，如果说你双11价格比它低了，拿给我，我10倍差价给你们返还，
0: 是，
1: 然后正规授权，我们确保是真货，
0: 是的啊、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东西啊都是又精又细、嗯、要挑好的产品，今天整箱箱来销售18包，如果你觉得多，亲戚朋友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微信群吗，
1: 对，
0: 哎、嗯、分一分，对吧，一包下来才16块钱左右，而且关键吃到的是100%的燕麦，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性价比首先非常的高，18包咱们整箱来进行销售，299块钱，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刚才呢，我的同事老李呢也给大家保证了这个价格，
1: 对，
0: 您货比双十一，
1: 货比双十一，如果有差价，您找我来退差价。
0: 哎，所以你看，今天首先把价格给大家打消疑虑的同时，产品一定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你价格做的再便宜，但是东西不好，你跟我分 A B 货，我肯定不愿意。
1: 不会，
0: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燕麦是100%的澳洲进口的，而且一冲泡，关键它是什么呢？不是所有澳大利亚，我们说拿来一个产品它都是好，它的生产的这个地方，它长这个燕麦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叫做是什么呢？阿德莱山谷，
1: 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澳大利亚大家看的都是燕麦都比较大，这个大的燕麦叫做什么？叫做皮燕麦。而为什么？但是我们来阿德莱山谷的，它就是这个燕麦。叫黄金燕麦，为什么？它小而糯，而且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
0: 对，所以呢，日夜的这个温差比较大，适合燕麦的生长。
1: 对，
0: 关键我们还有说到是什么呢？粗粮中的植物黄金是啥？就是燕麦，
1: 对吧？
0: 咱们现在呢，其实精米精面吃的比较的多，咱有时候基本上很多的叔叔阿姨懂得养生的话，一周2到3次，咱们要加一些粗膳食纤维。那像燕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又健康，对吧？咱在酸奶里、粥里、牛奶里，或者说我就燕麦直接冲泡也没问题，当早餐、当下午茶、当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身体的负担相对比较的少。您问一下您儿子女儿，现在有时候晚上啊，他们年轻人非常注重身材保养的，说晚上我不吃碳水，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有时候饿的时候，来，咱燕麦片可以上了啊。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18包，没关系，放心大胆的吃，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是最新鲜的，今年7月份的，大家放心去买。
0: 保质期有12个月，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如果觉得多没关系，什么亲朋好友，你要个5袋，我要个6袋，
1: 对，而且燕麦它能做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当时在店在做的模特做的是燕麦饼，你回家用油简单的用鸡蛋一条，这个这个非常非常的酥脆，软糯
0: 啊。因为现在像小朋友也开学了嘛，我们俩刚才还在聊，我们说小朋友每天吃的也有点营养，你要给他要丰富的这个营养膳食的搭配啊。148位顾客下订单了，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一共是18包，整箱原箱销售给到观众朋友们啊，就一整箱的都不打开的那种，
1: 不打开的，
0: 对吧？299块钱，今天您可以去到某网站啊，某东的网站当中。去比，现在打开手机，我们都很有自信的啊。人家单包29块3，我们今天单包还是没有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16块6，整个一个套组下来要差228块钱，我再添70块钱又可以买一组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价格的优势所在。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东西一定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你东西卖的再便宜，你给我发个 A B 货，里边各种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我一个盖都不要。
1: 不要。
0: 来，观众朋友看了，咱们今天的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燕麦。而且咱们的原料产地就是澳大利亚啊，没有什么说做了个贴牌给你其他地方去产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很新鲜。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袋身的这个底下啊，你看都有的。
1: 对。
0: 今年的7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
1: 而且你而且打个老师，你收到之后这个外箱体上它都会有生产日期你收到就是这样的箱子，原箱的啊，你送礼也非常有面子啊，日期都打在顶上。如果你是不是7月份的，您退给我。好吧，
0: 所以你看有老李这句话，咱就放心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里边的这个配料表。我现在做任何的食品都给大家说，你看看配料。您看一下啊，这个也算是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会喝的。
1: 对，
0: 什么牛奶高钙营养麦片，来，观众朋友看，它燕麦片在里边，但是您看有啥？白砂糖。还有是什么麦芽糊精？
1: 对，
0: 复合麦片是什么东西？
1: 复合麦片，我大家说一下这个复合麦片啊。很多有的人从说是大麦片，都是复合麦片压缩的啊，就是碎渣压缩的，这个是不是好东西啊？
0: 来，碳酸钙、食用香精一大堆的，但我们刚才的配料让大家看了，清清楚楚就是100%的这个燕麦。我们现场呢，要不然剪一个，
1: 打开看看，我们打开来
0: 这边，
1: 我们现场打开来看一下，
0: 我们来对比一下，一打开然后倒出来，
1: 哇，这浓浓的香精味儿。
0: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碎，这个细腻。但是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稍微这样抬起来，让观众朋友看。
1: 再看一下。
0: 您看看。
1: 再看一下。
0: 对吧？
1: 看看我手上。
0: 手上。
1: 看手上，这是什么？
0: 对吧？这个一粘。
1: 你再看看我们。
0: 干干净净。
2: 看看我们，
0: 看看，
2: 看
0: 是不是？
2: 没有，
0: 观众朋友看了啊，咱们今天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片的那种，
1: 对，不是大麦片，
0: 哎，不是特别大，不是那种很厚实的，让你觉得要非得要在火上要煮一煮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牛奶青青一条，然后呢酸奶青青一条，基本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看我们
1: 这是牛奶，
0: 对，这个是牛奶煮的啊。你看，基本上泡进去，咱这个就是泡进去，泡一两分钟。然后呢就很细密，而且就像吸饱了这个牛奶一样，
1: 对，颗颗粒粒它都是特别的又有

0: 是什么优质碳水。哎，人家在减脂期的是什么呢？黄金搭档，就我刚才说
1: 了
0: 嘛。
1: 哎，对了，
0: 现在很多女性说我要维持身材的，健身的人群说我精碳水要少吃一点儿的，今天都可以选择优质的这个燕麦片。
1: 而且瑞老师，你发现吗？哎，现在很多精酿啤酒里面它都有燕麦，
0: 哦，
1: 是啊，男士也保持这样，对，
0: 对，
1: 燕麦好东西，
0: 好东西，对不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跟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说哎，我们家本来消耗燕麦片就比较多，
2: 对，
0: 三代人每天早餐也好，包括下午茶可能也要吃到的，那我们这18包。放心大胆去囤，原箱销售的啊，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000。

你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场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感谢观众的踊跃订购啊，很多顾客有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产地是哪里啊，咱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澳大利亚，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
1: 对。
0: 第二个特殊人群，今天咱们的燕麦片里边添加糖吗？
1: 不添加任何糖，只有燕麦。
0: 就是配料表里边，
1: 对，非常干净，
0: 100%的燕麦。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会让大家看。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款燕麦片今天一上市，咱们今天一销售，真的抢线抢得很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在里边，就是100%的。您看到了吗？配料里面写的是什么？燕麦，对吧？100%燕麦。咱还不是说什么燕麦含个30%、50%、70%的这种。任何添加都没有，有做过什么特殊处理吗？
1: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是完全的燕麦，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天然的。
0: 哎，而且关键我们这个燕麦啊，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大的那种燕麦的圆片，那个让你吃起来，你说哎呦，好像要水上火上要煮一煮，
1: 对，
0: 稍微要是温度要高一高。这个比如说我牛奶呀、酸奶呀，我稍微泡一泡能吃嘛？哎，它就像开花了一样的，比较的软糯，口感比较的绵密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首先呢，很多顾客在关注的一个就是它的进口的产地，来，观众看到戴森上边。100%澳洲进口燕麦，
1: 对，
0: 高膳食纤维。你看啊，咱都是有透明的这个袋身里边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转到侧边背面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
1: 对，
0: 来，原料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您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来，咱老李把这个报关单，
1: 我们来看一下报关单。哦，我们的报关单来自于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燕麦，
0: 对吧？燕麦，
1: 而且是非种用。
0: 啥叫非种用？
1: 非种用就是你看到燕麦怎么过来，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不是种子那种啊，在中国再加工，我们不加工，不经过二次加工的。
0: 不经过二次加工的，就是是什么样，我们进口过来
1: 就灌装什么样。对，进灌装什么样。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咱配料里边有多干净。100%的燕麦，
1: 对，
0: 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了。这个给老人吃，给特殊人群吃，给咱的小孩吃，你说放心不？对不对？好，既然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市场上有一些买回去的，为什么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我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啊？您看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您看看，燕麦片30%。然后还有麦片，这是两回事吗？
1: 麦片和燕麦片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哈。
1: 对，
0: 你看还有什么复合蛋白粉、固体饮料、麦芽糊精，还有全脂乳粉，还有加了黑芝麻，还有食用盐、碳酸钙，加了一大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正的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咱们今天的燕麦片100%，
1: 100%，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像这种呢，咱们有时候条状的，经常在外头也是，你看人还给你叫的特别好，叫减糖，
1: 对，
0: 加奶，对吧？咱里头什么糖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倒出来的这种，比如说加了糖的，比如说里边的燕麦成分没有那么多的，你看我手一蘸，哎，对吧？
1: 对，
0: 这些香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里头？
1: 对。
0: 但是您看到了，咱这里是什么？
1: 看一下，看，
0: 哎，您看看，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没有，就是燕麦的。
0: 对，
1: 就是燕麦的，
0: 是不是？
1: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其他成分，
0: 对吧？就是让大家要吃个放心，我的钱就是要花在燕麦片上面，不是什么其他的麦芽糊精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观众会可能会质疑，这个是不是你们泡了好久啊？然后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
0: 对，
1: 大家知道啊，如果用牛奶泡，其实比牛奶泡更快，但是用。但是用那个酸奶泡，真的是考验是不是软糯。看我们现场倒啊，我们现场
0: 倒进去了啊，好，
1: 现场倒好了，
0: 好，
1: 我们现场倒，我们现场倒酸奶，这是酸奶啊。
0: 好，没事，你倒吧，你倒来，咱看看啊，酸奶倒进去，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哎，那这个冲泡的时间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0: 我来搅一搅，来，观众可以看到啊，你看它这种呢，就是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麦片，很干的。它不会慢慢这样子的泡发胀开来，
1: 不会胀开，也不会糯，对，
0: 不是很糯。
1: 如果皮燕麦，有些那种皮燕麦，你回去还得煮一下才能吃，拿来热一下，但这个都不用。就早晨你来不及了，或者是你非常饿了，那你怎么办？你还要煮一会儿吗？很烫，不用，它只是倒进去你就能吃。
0: 你看咱下午肚子饿的时候，酸奶一倒，然后燕麦一倒，是不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1: 你看看跟我们这个现场是不是一样？我们不做哎呦，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咱俩啊，咱俩做一个对比，您看看这个是刚才这个泡发完以后，
1: 对，
0: 酸奶都几乎 找不到了，
1: 这是胀开了，就几乎找不到了。
0: 对，我这个再放几分钟，咱们再看一看。
1: 刚刚开倒进去的，
0: 是不是？
1: 这就是好东西，
0: 绝对的好东西。而且关键啊，价格我们再次和观众来做一个承诺。首先第一个，现在手边有手机，某东的 APP 可以打开，一包的价格29.3，十八包下来527。我们今天一组买下来，差价就在228块钱。咱东方购物一包算下来16.6，减去自动订购积分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0: 对吧？好，我们继续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在于哪里啊？我们请老李给大家来这个承诺。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大家可以截图截屏啊。首先承诺如下。全部为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而且我提前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正规渠道，我们东方购物最低价格。
0: 我们现在才9月份，你就保双十一？
1: 我就保双十一，因为我们就带来足够的诚意，回馈我的老东家，对不对？
0: 我但凡如果找件市场比我们还有便宜的怎么办？
1: 我来退您差价，并给你10倍的补偿。
0: 所以啊，您看看正规渠道咱们销售。整箱的啊，原箱的销售18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比如说我们家实在吃不了那么多，对门邻居问一问，对吧？跳广场舞的老李老张问一问有没有需要的，算下来很划算的啊，健康食物咱们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Welcome back, folks. We are here in the Adelaide Hills, which is basically just one big healthy garden. And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a company has actually called themselves Healthy Garden to promote the great fresh produce that we have here in South Australia. And I'm talking about oats. That's right. I've been doing South Aussie with Cozzy for 8 years, and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ve talked about oats. Why? Because these ones are grown in South Australia.
3: Low in sugar, no artificial flavors, colors, or preservatives.
4: 里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厂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

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氢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观众朋友啊，抱歉了，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今天只剩最后32组了。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我们要断货多久来着？
1: 两周
0: 、半个月，对吧？您现在学生朋友开学了，天天早上有给他想着法儿的要吃点的这个燕麦的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这一袋又是500克的分量，
1: 一斤量，
0: 对吧？咱不是什么200克、300克、350克的，分量足，价格划算，又是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片，
1: 对，
0: 咱里头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100%的燕麦片，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麦芽糊精这些东西都没有，对吗？就是让我的钱实实在在花在这个食品上面，而且让你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舒山现在买的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今天是整个整箱来进行销售的，而且关键刚才老李特别给力的是啥？连价格都已经提前保到双十一了，
1: 因为11你还要等2周，然后天气又逐渐转凉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让你提前就享受双十一的价格，提前吃到。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批次，咱也不是什么快要临期过保的新鲜批次吧？
1: 七月份全部是最新七月份的批次啊，
0: 一直可以到27年的七月份，
1: 完全可以，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你放心大胆买，咱天天要吃的这些东西，牛奶里、煮粥、酸奶里，或者直接泡一个燕麦片粥都可以。
1: 对，
0: 还有就是画面当中跟鸡蛋
1: 燕麦饼，就你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燕麦很糯，它是不是皮燕麦？
0: 对，
1: 所以就是放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加点油。煎一下就是很浓香，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又教给大家一种吃法啊，18包，每一包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一斤的量啊。咱今天18包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觉得多，跟亲戚朋友、跟对门邻居、跟你的这个就是小跳舞的广场舞，
1: 其实真的也不多，
0: 对不对？都分一分。
1: 对，为什么呢？你想想，这500克，我一般都早上就吃到200克。
0: 啊，你吃太多了。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就200克就没了，然后为什么呢？我基本呢就是晚上就不吃米饭了，这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我说的嘛，最近很多的人都说了，我晚上很多，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士朋友是不是保持身材的时候，我那个精碳水要少摄入一些，白米饭呀、面条呀、还有馒头啊之类的少吃一点，但是高膳食纤维的咱们多吃一点。
1: 对，
0: 来，观众看到了啊，原料产地咱们今天是澳大利亚，
1: 对，
0: 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1: 没有。
0: 第二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不添加防腐剂啊、香精、色素、白砂糖，一概都没有。燕麦占到了100%。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再给您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的火爆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生人说原来买过这种袋装的，这种袋装的人还减说的特别好，减糖加奶的，对吧？
1: 对，
0: 很多人说我就是糖吃不了呀，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啊，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那麦片，很多人以为麦片和燕麦片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完全两回事。
0: 你看还有什么蛋白、复合蛋白的固体饮料、麦芽糊精、全脂乳粉、黑芝麻、碳酸钙、食用盐，对吧？人家还在说这个糖是减少了多少？那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的这里头有糖吗？
1: 没有糖，
0: 没有糖，
1: 零添加
0: ，对吧？就是这么的干净。
1: 对，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了啊，您看看吃的里头，第二位就是白砂糖。
1: 对，
0: 对于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的话，白砂糖你吃不了，麦芽糊精，包括还有复合麦片、食用香精。您自己看，平均的添加量只有37%。
1: 对，而且它的蛋白质还不高，膳食纤维只有4.5克，看到了吗？蛋白质只有
0: 四。你看蛋白质只有四，
1: 膳食纤维只有4.5克。
0: 只有4.5克。来，我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到底有多少啊？来，观众朋友您看到。

0: 刚才那个蛋白质4.5是不是？来，
1: 4.2。
0: 哎，你看，咱10.2，
1: 对，
0: 对吧？膳食纤维10.6克，
1: 对。
0: 保质期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新鲜批次全部都是7月份的吧？
2: 全部是最新批次7月份。如果您拿到6月份的，我退给您。
0: 退的啊？
2: 对，100%退，而且还补偿。
0: 还补偿？
2: 对，如果你拿到6月份的，我还补偿给你们。
0: 价格呢？价格再给。
2: 价格我确保一下，我确保双11最低价格。如果双11正规销售渠道啊，而且新鲜批次，如果你低于我的这个价格，我10倍差价退还。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把这个承诺拍下来，你就去给他赶紧找茬去。
2: 对，
0: 但是好产品不等人，咱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售罄，一旦售罄断货要多久？
1: 2周。
0: 2周，半个月，对吧？我们还要再排期再直播的话，如果你要说，哎呀，我最近开始小朋友开学了，还有上班族每天的膳食纤维要补充，咱老年人每天的这个营养要跟上。今天抓紧下订单，我们每一包是500克。
1: 对，
0: 其实啊，我觉得消耗量非常的快，为啥？你看，像我们家是一家5口，
1: 对，
0: 对吧？老两口、小两口，再加一个小朋友，这一袋儿没吃几天，天天早上吃，下午我有时候还为了保持身材，我比如说喝个下午茶，加个酸奶，晚饭不吃了，我吃2口这个。
1: 对吧？
0: 就是太
1: 吃够了。刚才我还问老李，我说你们家消耗的快吗？他说更快。
0: 对，你们家怎么吃？
1: 因为什么？我们早晨就是我和我两个太太两个人就500克，我整个一天的碳水就够了，蛋白质也够了。
0: 那你想，两个人一早上这200克就没了，那你这一袋500克你吃不了几天？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你吃不了几天，但是性价比。 达到拉到满满的啊！
0: 对，那肯定的呀，天花板了。哎，所以啊，回来呢，我们给大家先说性价比的事儿啊，因为呢，现在买麦片地方太多了，好的麦片有时进口的价格很贵，20-30一袋的，来某东的旗舰店当中啊，一模一样的，分量啥都一样，
1: 一模一样，也是500克的，一模一样。如果有任何不一样，找我来。
0: 29.3，观众朋友们，18包的价格就是528，咱东方购今天18包299块钱，整个一个套组的差价就是228块钱，单包算不算划算不？16.6，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敢让老李说价码双11，对吧？就是你哪怕到了双11，你再来买，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的价格划算不划算？第二个就是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的原料产地啊。 澳大利亚，对吧？咱不光是品牌注册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整个原料产地也是澳大利亚，只剩最后12组喽。哎呦，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燕麦100%，咱有什么进锅深加工之类的吗？
1: 没有任何深加工，全部就是怎么样来就怎么样去的。
0: 对，是包括它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咱们在这儿最后看一下啊，高蛋白质。
1: 每100克10.2克，
0: 然后膳食纤维每100克10.6克，批次最后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都是今年7月份的。如果你拿低于7月份的，我免费送您一袋，退还退，
0: 是不是？都是7月份的。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产品只剩最后7组了，
1: 对，
0: 原乡进行销售的，拿到手之后呢，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给儿子女儿带2袋，给这个亲家带2袋，
1: 对，
0: 吃起来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help. That's the shit that I tell my friends. I will be telling them I can't hold it.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我们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了、售罄加货吗？
1: 售罄现在加不了，最少得要两周、
0: 要等两周了、因为咱不是国产的、我们的燕麦100%澳洲进口的，
1: 对，我们所有的大原料都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进口过来我们还要在中国进行封装、那这个时间最少要两周，
0: 最少要两周、所以啊，最后三组的现货今天一袋算下来16.6块，某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也能查得到，
1: 对，29.9块一包、而且我现在提前就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我们
0: 现在才9月份，双十一还有2个月呢。
1: 因为我们谈的是极限回馈我们的老东家，
0: 所以啊，咱今天呢是新品首发，也是把价格拉到底，对吧？
1: 对，拉到底。
0: 一袋算下来16.6块，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但凡买贵了，找老李来退货，
1: 退差价，对，
0: 退差价，对吧？还给您赔。
1: 赔。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抓紧时间要下单，因为是高膳食纤维的营养食品，也是粗粮当中的植物黄金嘛，
1: 对，
0: 对吧？燕麦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一周下来可能要吃个2到3次，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我要吃一点儿，或者下午茶的时候牛奶里粥里或者跟鸡蛋摊个饼 都可以吃，
1: 而且用米饭加一点燕麦也特别香，而且麦香味就出来了、
0: 我完了回去试试看、
1: 试一试看，真的。
0: 所以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这两天体感是感觉到一天都比一天冷了，所以有很多观众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咱们心脑血管方面这个养护的工作需要做起来了，因为血管的健康咱们大家都非常的重视。而我们平时也讲，如果你想要很好的维护血管健康，其实它很需要用的东西啊，那就是纳豆激酶。那咱们今天特别好的品牌 Panatto 蟠桃的高的 FU 活性这个纳豆激酶带给大家，三粒达到了15000 FU 啊，而且还有到四大特别好的我们血管需要的很好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价格，我们的瓶数多，价格划算，而且给大家开放一瓶正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啊，叫血管健康人健康。这个所谓的血管健康是什么？首先血管里面要通畅，另外血管要有相应的弹性。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之后，无论是我们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脂质物质的一个堆积，还是这些脂质物质慢慢开始变硬，导致我们的血管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弹性了，那么到了秋冬季的时候，您会发现天一冷，我们的体表就各种各样有一种啊往里收的感觉，那么血管也会随着寒冷进行收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血管里面还没有那么通畅，这些问题就会叠加，血液在流经这些我们可能堵得比较厉害的地方，摩擦系数就会增大。那么随之而来，当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它上面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物质，本身这个物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但是因为它的突然出现可能会把我们整个血管给堵住，所以会带来很多紧急的问题发生。那么我们经常会提示大家，无论是我们年纪开始越来越大，还是季节发生改变，我们对自己的各种养护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不能等到这个问题发生了你才想怎么解决，有可能来不及，还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我们如果知道自己年龄高了，或者说经常要熬夜，饮食不太健康，经常要应酬久坐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好物质备在身边，每天来用一下，你就会发现身体时时刻刻在帮你做很好的一个干预。
0: 这个产品其实之前在东方购它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很多观众也通过我们的平台了解到了血管特别的需要纳豆激酶。你看这个是它单品的这个包装，然后呢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日本的品牌 Panatto， 中文的名字叫做蟠桃品牌。而且它的这个每一瓶当中啊，它是大瓶装的，足足会有到这样的90粒的这样的非常好的这种胶囊的这个颗粒，然后呢你每天可以吃1到3粒。大家都知道买纳豆激酶 FU 的活性指数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不管合身也好瓶身也好，给大家直接标示到了我们的3粒哦，总共达到了15000 FU。
1: 对，
0: 这个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这个好像在业内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是的，我们现在业内比较多见的是2000、3000，再高的到4000 FU。你即使到了那个原产地去看，它基本上现在也在4000 FU 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能到15000 FU 这个活力值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我们不光是活力值高，我们今天还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工艺上面的特点，在这个工艺无论是在选料和低温的发酵这些方面，然后维持的时间久，慢发酵，关键是提纯技术，有了这个纯度，我们才能保证纳豆激酶的它的活力范围。而这个活力范围我们是给大家标注在我们的瓶身上，15000 FU 标注在那里了。
0: 是的，所以它的很好的这种原料的选料，包括它极好的工艺，就造就了它3粒 FU 的活性指数足足是达到了15000 FU。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说这个产品它也是一个复合配方，它不单单是里面有到非常好的就是高活性的这个纳豆激酶，还有什么？我们还给大家额外配到了别的3样我们血管也很需要的，比如说有就是地龙蛋白，
1: 对，
0: 再加胶原蛋白肽以及红曲米，因为我们说血管的健康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养护。
1: 对，是的，所以在这里面纳豆激酶它是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有了这个信号，本来抱团在某个特定地方它会解散，那么在解散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地龙蛋白它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散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在我们以前传统的我们的那个典籍当中，对于我们里面但凡出现这些物质，它会用到地龙蛋白，因为地龙蛋白就让它散得快。那么再加上纳豆激酶的信号，它就是一个强强联手。那么关键是在这个组合的物质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些脂质类的物质纠合在这其中。那么红曲米就是我们说的让这些脂质类的物质不要那么多的来影响我们， 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胶原会暴露，所以我们要对这块进行修护，一旦它修补完成之后信号没有了，我们纳豆激酶就会

0: 产生下一步融的信号，所以它在这里面你看都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整个身体里面无论在毛细血管的部位还是在一些特定部位，但凡有这样的物质开始产生的时候，等它的工作完成，就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纤维蛋白溶解酶释放的这个情况，就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解散的这个结果。
1: 是，曲老师，那很多观众说这个产品，比如说我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一些，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到底比如说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比如说那个小的一些信号告诉我，我是很需要吃这样的，比如说高活性纳豆激酶，而且还是复合配方的呢？
0: 你要说这个身体的体征啊，我们总结有四大体征。这四大体征，第一个就是疼或者晕，在我们头部的；第二个叫闷，在你的心口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紫，颜色深，在我们的嘴唇，另外一个就是麻，在我们的手末梢这些部位，这些地方都意味着我们本来应该通畅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液过不去，氧气过不去，才会出现我们这些身体给你的这个警告，身体的信号，所以当这个信号来的时候，毫不犹豫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解决，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信号来，自己身体代偿能力会解决它，但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它永远是小问题的累积，累积到大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自我的那个能力去干预了，所以我们说这四个信号一定得把握住，而且这些信号不止在我们老年人身上，我们很多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或者说某些商务人士经常坐飞机坐高铁的，久坐的，这些信号都会有，大家一定得重视。另外还有四种方式，生活方式，一个就是吸烟的人群，久坐的人群，熬夜的人群，情绪波动特别大的人群，那么这些我们说生活方式同样也会让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这样的一些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如果能及早的干预掉的话，它对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就是当小的问题不去解决，它会慢慢累积，累积到某一天您真的会觉得来不及。
1: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像曲老师一直教我们这样的纳豆激酶产品，大家是适合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对吧？刷牙之前您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然后可以吃这样的纳豆激酶，这个是非常适宜的一个时间。而且我们这个胶囊也是非常特别的，
0: 对，
1: 它也是一个到你这个就是胃当中，它是不崩解的，对不对？
0: 是的，我们是一个肠溶胶囊，所以这个胶囊到了肠道里面才崩解，也就避免了我们的胃酸对里面的纳豆激酶产生破坏，对我们里面的地溶蛋白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的组合成分还是我们的工艺，再加上我们专门的肠溶胶囊，都是特别好的。
1: 是的，但是呢这个产品因为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高，也是它一个复合配方，然后呢本身我们又说它这种工艺，包括这个它是一个在肠道里面肠溶包衣的这样的一个胶囊的一个外皮，所以它外面价格很贵，就是你给我们看一下，如果它是在别的渠道如果买的话，你看看是多少钱，一盒是698折合人民币，
0: 对，折合698，因为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在现在来说真的是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指数啊。
1: 是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开场讲的，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也是我们迎十一长假，如果很多观众要送一些礼物给长辈亲戚的话，这个产品非常的合适啊。我们的两个组合，一个呢是三瓶装就是270粒，那么在外面是2000多以上，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单瓶才300多元。我们今天特别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是买6送2的8瓶装，那这个8瓶装总的粒数就是达到了720粒，市面总价是要5600左右，我们只要1998元，单瓶低至250都不到，而且单粒的价格已经低至了2.7块左右。如果你参加完我们的凑单，这个8瓶装特卖的这个单粒价格能够低至2.3块都不到。关键今天我们的3瓶装和8瓶装当中，8瓶装会给大家，其中包含1瓶免费试吃。这个很厉害哦，人民币价值698元，它是90粒的一个大瓶装，您可以先吃起来。哪怕你说我是高龄的老年观众、老年顾客，我一天吃3粒，我15000FU 补充到我身体当中，我足足一个人能吃1个月的时间，充分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好的，您产品留下。哪怕你觉得产品不好没问题，您订购的1998元咱们如数奉还，但是特卖的这个方案力度，这个价格平时很难看到，
0: 对，
1: 所以如果你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现在就可以下单订购，每单独订购几组我们的8瓶装都有这样的薅羊毛的一瓶试吃包含在里面，所以赶紧抢单盘一下，家里面需要几组自己吃送人，来电话一次性告诉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1: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0: 外面上面其实大家也通过很多的一些详细的科普的一些画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说血管非常的重要，连接我们的心脏，连接我们的大脑，每天血液携带很多的东西要输送到我们这个全身。但是我们可能年纪上去之后也比较难避免说血管当中有一些危险情况，紧急情况你猫不准，对吧，一激动啊，对吧，气温一骤降呀，这个血管一急剧收缩呀，这些危险的东西掉落在哪里，很容易导致一些真的很有可能是危及生命的突发情况发生。
1: 是的，所以这些我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其实你想我们的血管每时每刻血液都在里面运行，你心脏蹦一下，对吧，血液输送出去，心脏那个收缩一下，它就血液又回到我们的那个心脏，所以整个循环当中这条路啊它一直得通着，特别是在我们某些毛细血管的部位，它只有一个红细胞可以经过，所以当这些部位一旦被堵住的话，那么有可能这根血管就废掉了。当然我们身体会代偿生成新的血管来进行那个就是增加通路，但是到了某些特定的血管部位的话，它就没有这份运气了，那么它就会一点一点累积，慢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再变成瞬间影响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身体给了大家大把的时间，您但凡身体能把握自己的一些信号，极少的去干预的话，那么这些小问题一开始就消弭于无形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比如说我经常会听到很多人抱怨，哎呀这个头怎么老是疼，或者说哎呦最近那个后死的不行，闷的不行，其实这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还有一些就是他的嘴唇颜色特别紫，但是他自己都不觉得是，他觉得我各个指标都正常，我身体你看我每天还能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这些问题你都忽略掉之后，那么到来的某一天问题的累加的时候，那真是叫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断地在节目上告诉大家如何来把握身体的信号，如何识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方式可能对我们身体加重影响，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现在也有解决之道，不要把这些问题慢慢去累积起来，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健康的负责。
0: 是的，我跟崔老师这边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人体的一个模型吧，我们给大家从头到脚尤其是身体很多的关键部位，你来根据我们这个板来自检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在这张图片后面是隐匿了一张我们身体全身血管的一张图，这张图为什么不展示给大家看，因为你看了以后很多人会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在一些特定的部位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比如说大脑，你看到吗，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你都看不出血管本身的样子，它就非常非常的细，但是非常的多，所以大脑的供血供氧的要求特别高，为什么说嘴唇紫你会看得出来，在嘴唇这里它依然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脏，肝脏，肾脏，这些部位但凡你发现脏器经过的这些部位都是毛细血管特别密集，就血供特别丰富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堵掉一条两条血管你根本感觉不到，它有很多的旁支侧支来决定，但是当这些血管它慢慢开始汇聚到我们的主要的动脉里面，主要的静脉里面，那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里面你但凡堵了，对吧，堵到多少你身体的那种闷的感觉就会特别厉害，还有就是经常觉得头疼头晕的话，要么供血不足，要么就是同样也是在这里面有堵的情况，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说拿这张图来教大家怎么治病，而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身体信号，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你这里面有信号给你，你再头疼但是你去查不出问题来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这些正常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生理反应，所以我们基于自己的反应，无论从饮食还是正常的作息要去改变，然后我们还要辅助的就是如何让这个情况在我们可控的饮食范围内去选择针对性的食物，所以选择对了之后，就像我们你饿了时候你一定是吃饭不会去喝水，你渴了时候你一定喝水不会说吃饭，对吧，这都是我们的解决之道，那么今天它为什么会产生，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的是血液，但是血细胞里面它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红细胞它是血氧的，还有一个很小的物质叫血小板，大家知道吧，就当你这里开始出现有伤口的时候，血小板就会往这个地方去聚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粉粉补补的，但是如果血小板在这里聚集之后没有我们说纤维蛋白来把它囊括起来的话，它是会随着血液流走的， 所以这个纤维蛋白网的一个形成，就是当我们的内皮胶原暴露的时候就有这个信号了。它产生的目的就是要修这一块，把这个物质修好。那么这个在我们身体里面修好之后，我们身体马上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纤维蛋白溶解，先要把这个网溶解掉。溶解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各司其职，各归其位，依然在我们血液里面流走，是不是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什么情况？当你这个地方修好了，但是我们的纤维蛋白网不溶解，那么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物质在我们血管里面？特别是当它脱落下来在血管游走的时候，到了我们特别窄的这些部位，是不是就产生影响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本来有这个酶产生，后来没有，不溶解？一个跟我们年龄有关，年龄到了，有的时候酶的活力就下降了。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熬夜，还有就是久坐，这些行为会导致本来有活力的酶，它没有活力了。另外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士没有损伤的时候，它这个也会产生，就我们说的高凝状态。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你想这样的物质一个、两个、三个、十个，在你血管里游走，到了某些特定部位，危险不危险？所以我们才要通过饮食的方式去干预一下，把我们本身已经活力慢慢变低的酶，让它的活力能产生，能够正常工作。那么我们是不是把小问题在我们初期给它解决到，就是解决掉了？
0: 所以刚才我们除了听邱老师讲的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以外，我相信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大家肯定刚刚捕捉到邱老师讲了一个字啊，就是酶，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血管里面比较危险的情况，其实血管是特别需要纳豆激酶的。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我们直接和新闻频道做联动的，而且是我们在十一之前的今日特卖，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日本的大品牌 Panato 蟠桃品牌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这个是它单瓶的这个包装。然后呢，它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到90粒，而且其实这个产品你是可以一天吃1到3粒，它每3粒达到的 FU 的纳豆激酶的活性指数是足足15000 FU。这个对于纳豆激酶产品来讲，它是高活性的，并且它里面是不仅含有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还给大家是有到额外的我们血管养护也非常需要的别的三样好东西。
1: 对，
0: 这个在我们产品它这个瓶身贴标也会印得很清楚，除了有纳豆激酶之外，还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胶原蛋白肽，还有到红曲米。我们是给大家配了非常好的四个血管很需要的好的这个成分，来让大家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血管。而且这样的胶囊其实它是通过非常非常好的有机这个黄豆的这个原料经过发酵，再经过低温，通过非常非常好的工艺提取到了3粒达到15000 FU 这样一个高活性。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这样的1到3粒。
1: 是的，我们一个就是长期保养的话，因为晚上是我们比较容易发生风险的时间，所以晚上我们说吃这个纳豆激酶就是一个长期的养护。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商务人士，或者说久坐熬夜的这些人士，你可以出现体感的时候就去吃它。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同样也是一种服用方法啊。
0: 是，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身体会有一些小信号呀，
1: 对，
0: 一些平时你体感上的感觉来提示大家，哎呀，你这个血管啊其实需要你去养护了。而且我们其实平时我们说重视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人，也一直我们会互相交流说，你的体感上面没有任何的感觉，也不代表你的血管是完全健康的。
1: 对，所以我们
0: 尤其到了40-50岁以后，
1: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信号来识别。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会看一下自己嘴唇的颜色，或者说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刷了牙洗脸，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颜色青和紫都意味着淤堵，对吧？另外就是身体会有一些闷啊、胀啊、麻呀、疼啊，这些信号同样也是我们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所以身体但凡出现这些信号都不会平白无故来，但是这些信号有了也未必代表你现在马上进入到紧急的状态，但我们要学会的是信号来了要学会去处置。以前你可能不知道说，哎呀，我休息一下吧，或者说我多喝点温水吧，那个要么就去专业地方去查一下治一下，对吧？那现在如果你学会了一些方法，我们自己可以自我的来先干预一下，干预完了之后能够解决，这就是你手上的一个法宝。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你不可能马上就改变的，如果是在工作状态或者说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状态，你是没有办法说我 什么都不管，就把自己照顾好。老人家更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是身不由己，因为你的生理的状态在发生改变，这是你自己企及不到的。所以我们日常除了一日三餐把它吃好之外，我们确实要借助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物质，而这些物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的第一个就是保证，第二个一定是在这些品类当中去筛选，它无论是成分含量包括它的技术都是排在比较好的位置的，来提供给大家。
0: 是，而且这个产品大家吃的也很放心，不仅是它这个胶囊的这个外皮，它也是长绒包衣哦，避免一些胃酸对于里面我们好的成分造成影响，到你肠道当中它才崩解开，让大家吸收率也非常的高，并且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这些比如说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对你健康造成伤害的，吃这款产品无需担心。所以它在外面其实价格挺贵的，就像是我们再给新观众看一下外面单盒的价格，90粒哦，是折合人民币，如果比如说你在日本那边买的话是698元一盒，
1: 对，
0: 那90粒的话差不多它单粒的价格就是要7.9元了。
1: 对，是的，因为确实 FU 的活力值算是非常高的了。
0: 是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新观众调台过来，正好赶到了我们东方购难得的今日特卖，我们也是特别在十一之前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我们给大家是2个组合的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总共270粒，2100元左右的市面价格，我们只要999元，
1: 对，
0: 这个是省了1000多，单瓶做到了300多，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的基础上，因为是特卖，额外送2瓶，是买6送2。那这个8瓶，它总的粒数就达到了720粒，
1: 对，
0: 外面需要5600左右，我们做到了1998元。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瓶，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8瓶。一瓶的单价低至250以内，单粒的价格2.9元。
1: 是的，
0: 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我们后续有些凑单的活动，单粒2.9元，买到3粒要达到15000 FU， 复合配方有4大好的成分在当中的纳豆激酶的复合产品，性价比都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关键，新观众说我不知道这个产品好不好，如果我要买这个大组合的话，有没有给我尝试的机会？今天您很幸运，
1: 对
0: 我们品牌方啊，首次给大家在买8瓶装特卖的力度上，开放了1瓶送给你免费试用。
1: 是的，
0: 就是你拿到我们这8瓶里面，有1瓶90粒的正装，您可以打开吃。
1: 对，
0: 全部这一瓶吃光吃完，您再来决定整套组合你要不要。哪怕你说我不要了，没问题，您订的这个8瓶装的花销1998，咱们一分不少的退给大家，您退7瓶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以往其实邱老师做那么多次这个产品直播，不怎么有这种试吃的机会的、
1: 从来没有过，今天真是首次开放免费试用。而且这一个纳豆激酶也是我一直在吃的，因为我们家族是那个心脑血管问题就是非常高发的这样一个家族。我的长辈们的这些经历我不希望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我的工作状态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熬夜的，就是作息没办法规律的，而且是那个吃饮食上面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良好的，所以我只能对自己的另一方面，提前的有这个意识来保护起来。
0: 是的，所以新观众赶紧就抢我们有试吃的8瓶装的特卖组合，这个组合是瓶数多，还额外有试吃，小组合3瓶装是没有试吃的，所以你要就是说零风险来尝试的话，就订我们的8瓶装，每单独一组8瓶装里面都包含这样的90粒的1瓶正装送给你吃，而且你可以总共盘一下啊，就是说11送人呐、给长辈啊、给亲戚，总共需要几组8瓶装，我们可以一次性给你送货到家，您只要跟我们客服讲打电话进来，送货地址包括你需要的组数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就可以了，我们支持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4: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5: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6: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2: 对呀，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我相信我们很多新观众也是特别重视血管的健康，尤其大家要避免在像这种秋冬季节，对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其实你像在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啊，你因为一些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呀，不好的生活作息，血管壁增厚了，脂质垃圾堆积了，尤其可能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了，可能或多或少在一些人的身上都会发生。等到我们里面特别可怕的，我们里面这个就是纤维蛋白像滚雪球一样团呐团呐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血块，万一猫不准什么时候掉落下来，对不对？如果真的就是对于这个血管的这种血液的这个顺畅流通造成影响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到那个时候我们毫不夸张的讲，真的是跟死神在赛跑，
1: 对，
0: 这个真的是争分夺秒的要抢救啊。
1: 是的，所以像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因为一旦发生就是这是叫事故，你讲给别人听都叫故事。所以我自己家人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我至少经历了5次。然后我妈妈这一次我是特别感触，因为早上起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倒在厕所里面之后，那个六院离我们家就是走过去大概10分钟都不到。然后但是我们真的是搬不动，只能叫120，然后到了那里早上送进去，下午人就没了。所以这种事情啊，紧急的时候一来，你真的觉得是天都塌了。而且在这之前其实他会有很多的反应，比如说我经常说嘴唇紫的情况，我妈妈的嘴唇就一直是很紫的，只是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往这个方面想。我那时候也没有学营养，根本就不懂。还有就是她情绪波动特别大，经常容易发火，家里的事就是你会发现家里边总有这样一个人把所有事都给你做了，然后牵挂着每一个人的那个事，都要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就没有把自己的健康给照顾好。我们前两天还在那个南北湖玩，回来以后第二天还在上海玩，然后到第三天早上人没了。所以你想的就是到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来不及。所以我们说我到后面开始学营养，开始慢慢了解身体的机理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身体真的给了我们大把的时间，有信号有反应，只是我们不去把握它。或者说有的人即使在抱怨，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头疼啊，我晕啊，我这个憋闷啊，但是讲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对应的措施，那这个问题你说在身体里面是不是就只能累积？你即使很多人去查完之后查不出结果，他也觉得也就没有后期的那个干预。所以我们自主的健康其实很重要，而自主健康这一块，第一个我们要拥有相应的知识，第二个我们有了知识之后我们要有解决的手段，所以我们说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一方面我们把学到的知识传播给大家，一定是在正规的专业的那个就是书籍当中那个给到大家的，绝对没有那个夸张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去找靠谱的产品。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姐姐发图片给我看，也是纳豆激酶，就是你看我们的纳豆激酶上面非常规范，它的 FU 值是多少，对吧？所有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所有的报关的这些材料都有，检测报告都有。他给我看的那个图片，我是帮他去搜了，他是一个蓝帽子，但是蓝帽子里面的就是出示的那个标准和合身的那个成分，就有没有标出 FU 活力值都没有，不匹配。然后还有就是服用的量和他的那个蓝帽子里面的那个数值也不匹配。所以大家，你不是这块专业的，你在选择商品之中一定有很多的坑等着你们。那我们为什么东方购物不断的会给大家推荐这种适合我们进入到一定的中年老年之后可以用的一些营养补剂，就是因为想把大家避这个坑，通过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相关的这些 QC 部门，把你前面可能会有的一些隐匿的东西都帮大家扫清了。您在买这个商品的时候，你可以放心的， 而且像这类的商品不是我们卖给你，而是我们自己都会服用。
2: 嗯，
1: 我们觉得好，我们自己服用，我们才有这个信心来给大家讲，对吧？嗯，所以今天我们的纳豆激酶好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的活力值15000 FU，
2: 嗯，
1: 正规商品您去看，这个活力值已经非常高了。第二个，我们的所有的成分含量，关键的都展示给大家看，
2: 嗯，
1: 好在哪里讲给你们听。
2: 嗯，
1: 第三个，我们的技术里面怎么低温发酵，持续多少时间，
2: 嗯，
1: 然后还用长绒包衣来保护它，不让它被胃酸破坏，这一系列你到那个网上去买，我告诉大家详情页你看完你都看不到一个正规的标签。那这样的商品你说到底在我们这里买放心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买放心的？
0: 嗯，所以东方购咱们是一个诚信的平台，而且我们能够筛选到我们的直播渠道，尤其是跟新闻频道做联动这样的特殊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呈现给大家这个产品一定是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还特别特别的专业。咱们这款是纳豆激酶高活性的15000 FU， 哪怕你说听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说不了解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它是应对哪些方面的问题的，我们请邱老师详细的仔细的在我们后面这个血管的放大图当中，嗯，再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啊。对，我们血管呢应该是这种通畅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血管里面多数都有一些脂质垃圾会进行堆积，对吧？嗯，堆积完了其实这还不害怕，因为它堆到大概70%的时候你依然是有血液流得过的。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0: 嗯，
1: 当这个地方累加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方有破损了，因为血液比较黏或者说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
0: 嗯，
1: 出现这个特定的问题，那么破了之后你想想你手上被刀划开一口口子的时候是不是会结痂，
0: 嗯，
1: 血小板会不会在这里聚集，我们内部也是这样，所有的血小板累加上血细胞会在这个部位聚集，但聚集的时候如果没有纤维蛋白网帮它囊括起来的话，它会在血液里面顺着血液游走掉，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停下来修补，嗯，所以我们的纤维蛋白网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把它修好，但修好之后这个只是一个凝的信号，是为了保护我们，但当这个部位好了修好之后我们身体里面要有专门的解散的信号，这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要做的事儿，嗯。而上了年纪之后或者说您的生活方式不对，经常吸烟，经常那个就是啊，嗯，那个饮食不规律熬夜，这个酶的信号会受到干扰，
0: 嗯，
1: 那么它不再被解散，按理说它应该解散，
0: 嗯，
1: 血细胞各司其职回到各位，对吧？这个地方就看不出来一样，但是它不解散，它囊括的这些物质一直在这里，或者它还脱落下来游走，游走到我们某些特别窄的部位，那你是不是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闷、疼、胀、麻，还有就是紫，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通嘛。所以既然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没有得到信号，今天我们给它信号，激酶，激酶激什么？就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
0: 嗯，
1: 有了我们的激酶，好，它这个首先溶解，溶解完了以后所有的血细胞解散，
0: 嗯，
1: 血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各司其职自己流动，那就不是没有问题了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早期当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给你的信号的时候不危及生命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管，不是每个人一定会发生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会是那个幸运的那一个呢？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自己能干预的情况下把一些好的物质针对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补充起来，就比如说我们家族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
0: 嗯，
1: 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大家说的这种麻紫，我的嘴唇颜色也不紫的，
0: 嗯，
1: 但是我每天晚上还是3粒，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熬夜的人，我知道我熬夜会带来的风险，
0: 嗯，
1: 所以我提前干预，我看不到的地方毛细血管里面或许也有这种东西，每个人都不会扫的，但是这些问题

0: 持久的慢发酵，把里面很好的这种纳豆激酶提取出来，做成这样的胶囊的形式啊，并且它是什么活性非常的厉害，而且特别特别的稳定。就连我们这个产品，它这个胶囊跟大家讲，它也是一个让大家吃到这个身体当中以后，避免在胃里面崩解开，不造成那种胃酸对里面我们好的成分的影响，是到你肠道当中才崩解开，比较的好吸收。而且这一粒当中跟大家讲，它也不单单只有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可能说纳豆激酶它什么比如说2000 FU、3000 FU、4000 FU，咱们今天三粒达到了15000 FU，而且里面还配合纳豆激酶，还有别的也对血管特别好的地龙蛋白、胶原蛋白肽以及红曲米。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三个别的好的成分要跟纳豆激酶一起配合起来啊？
1: 因为以前我们只想解决身体的信号问题，然后有了这个信号，接下来的这个就交给身体自己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光有信号不够，我们要让它解散的速度更快，对吧？大家解散的更快，进入到我们的那对我们的影响就更小。所以今天加了一个好的帮手，强强联手。地龙蛋白就是帮助解散的，然后纳豆激酶是给到身体信号的，不但靠自己，也有外部的一个助手。另外就是产生那个身体里面这个聚集的，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内皮损伤和胶原暴露有关，所以我们要给它修补的材料。还有就是在我们血管当中，如果血的那个就是比较黏比较厚的话，那么它容易磨损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也要解决一下我们一些脂质的这些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各个方面给大家考量的特别多，
0: 是
1: 考量完成之后，这些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才能各司其职来帮到我们。
0: 是邱老师您教我们大家，这样的纳豆激酶我们新观众如果初次看我们节目，什么时候吃比较的合适？
1: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日常长期养护的话，我们就是晚上，因为晚上人躺平之后，血液的状态、体温的状态，包括我们很多身体的信号状态都是处于比较低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晚上，我现在就是晚上三粒，来保证我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段里面的那个状态。还有就是大家但凡有我们说的这些体征，无论是你的那个头有点闷有点胀，特别很多工作紧张的时候会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吃它。另外就是很多老人家早上起来这个手特别麻，或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麻，你但凡有这些体感的时候你就去吃它。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冬季经常会觉得心口闷，对吧？这就是你采取措施的时候，你可以在有体感的时候可以吃它。
0: 是的，而且吃起来也很放心啊。咱们产品给大家承诺，没有嘌呤，没有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大家可以放心来吃。关键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怎么难得？因为我们今天三瓶装做到了999元以外，我们今天大组合是买6瓶以外再送2瓶，所以看一下我前面，你足足拿到手哦，总共是8瓶，一共是720粒，而且这个价格不需要你在外面出到5600元左右，只要2000以内1998元，这个直接啊就省了3500元左右，单粒的价格低至2.几毛钱。
1: 对，
0: 这个对于三粒总的 FU 活性指数能够达到15000 FU 的高活性复合的纳豆激酶，四大好的成分在当中的非常难得。
1: 对，
0: 但是我们说这个力度这个性价比在东方购物过了我们的今日特卖以外过时不候，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珍惜。
1: 是
0: 我们还有什么试吃的机会？
1: 对，
0: 没有任何四项负担，不需要有任何后续的一些担忧。买8瓶装里面包含了1瓶给你免费吃，
1: 对，
0: 你吃了2-3粒不想要了也可以，足足90粒吃到了最后的，我们说这个第90粒最后一粒吃完你不想要了，退给我们也可以。
1: 对，
0: 1998我们如数奉还。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给你自己家人11长假送人分享也很合适，这个产品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5111-9900。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 我们一块儿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嗯，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5: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6: 对呀，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现在我们的8瓶装非常的热销。我跟新观众报告一下，这个产品今天有很多老观众是只看价格只看瓶数，因为他们之前都在吃，对吧？你像一些比如说经常吃一些可能一些素食的，叫外卖的，点夜宵的，自己身体有些小信号在提示你，血管的养护刻不容缓的，这个产品建议大家都可以吃起来。而且我们也跟大家就是说要讲一下，其实平时你的一些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异常的情况在提示你，其实有些根源性问题已经出现在血管上了
1: 啊。比如说啊，我们经常会有那种头疼头晕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偏紫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心口是不是经常会有那种发闷的感觉，手是不是经常会有那种麻的状态。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把这些部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大脑也是，包括我们的嘴唇都是偏紫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肝脏，包括我们的肾脏，这些重要的部位其实它都有非常丰富的血管在这里面为我们身体去提供养分，而这些血管但凡它如果堵到某些状态的话，您就会有体感，虽然你不会有那个是到了那个很严重的状态，但是体感就意味着你身体出问题的开始。如果我们不早期的来进行干预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会从小慢慢累积，最后变成大问题。
0: 所以我们说你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要为你自己的血管健康来做点什么，要付诸在真正的这个实际行动上面。而且很多观众说，哪怕我其实啊看你们今天东方过的节目，我对于这个纳豆激酶我是有一定的认知，有一定的了解。你肯定也知道纳豆激酶像包括在日本那边它也是不断的在成熟在进阶的。其实我们有些观众说2000 FU 的纳豆激酶，估计还有很多观众是吃过的，对吧？
1: 对，
0: 那种初阶剂型，
1: 是的，
0: 它就是那种啊粉剂状的，或者再稍微进阶的好一点的3000 FU那种片剂，粉剂压成片剂。
1: 现在3000 FU 是市面上特别多的啊，而且就是3000 FU 里面有的可能它的技术它只是一个纳豆粉，还没有那我们说的这种低温发酵的这个状态。
0: 还有如果再高阶一点，它可能是FU 数据更高了，8000左右做成胶囊的形式。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 Panatto 蟠桃品牌这款纳豆激酶，咱们可是站在金字塔塔尖尖上的，而且它也是直接瓶身印到了无糖还原型高活性纳豆激酶，
1: 对，
0: 三粒达到了15000 FU。而且不只有纳豆激酶，我们还有到别的，有胶原蛋白肽，有红曲米，还有这个地龙蛋白，它是四大好的成分，合四为一，多维度的让大家来好好的养护血管。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你就单单你说，我也不考虑它是不是那种多的那种配方，有很多别的好成分跟这个地龙蛋跟这个纳豆激酶配合起来，我就单从 FU 指数如果我们来比较的话，2000 FU 有些单粒都要3块几了，
1: 对，
0: 3000 FU 更高一点，FU 活性指数更高，单粒价格越贵4.7块左右。4000 FU 的7.几块钱，6000 FU 的11.几块钱。
1: 对，
0: 咱们今天三粒达到了15000 FU。邱老师，而且我们把报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报告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真正数据是三粒达到了15000 FU。这个报告给大家看什么？我们不仅是瓶身盒身都印了，
1: 对，
0: 我们还要把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给我们的新观众也如实的报告。
1: 是的，
0: 数据说话。你看这边，活性。
6: 三粒 FU 15000，对不对？这个数字都是做不了假，都是没有任何猫腻的。
1: 是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的去用，因为我们在后面后台已经帮大家把该把关的都把关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
6: 是，
1: 关键就是您要把握自己身体的信号，选对好的食品去运用它。
6: 但是外面单瓶的价格，包括你在日本那边买的话，它是698一瓶，那么单粒是7.9块。今天东方购物咱们的八瓶啊，新观众，原来我们不是特卖，做不到八瓶的，价格做到了1998，单粒只有2.9块，
1: 对，
6: 非常高的性价比。关键还给你试吃，你想要作为新观众尝试看看这个产品能不能够给我免费吃。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组合二的8瓶装，8瓶里面包含一瓶试吃，你可以打开吃，盒子吃光扔掉，瓶子不保留，吃到最后一粒90粒吃光吃完，你说产品我不满意，我不要了，没问题，东方购物完全能接受。1998您定的金额咱们如数奉还，
1: 是
6: 这一瓶就当东方购物给大家尝试，给你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键新观众现在直接选择货到付款，8瓶装我们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你只要今天把需要的收货地址，您家里面需要几组8瓶装告诉我们，我们支持啊，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付钱，而且我们也是多种付款方式都是支持的。但是东方购如果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真的这种组合、这种价格、这种性价比，尤其这个试吃的机会就未必有了。所以大家且买且珍惜，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如果您是老观众，选择我们的按键一走绿色通道，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10元，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8: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5: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9: 对、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啊，或者说烧一些鸡呀、啊。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啊、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的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的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混水摸鱼的东西。嗯，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1: 500克，
0: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8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还是10号？
1: 11号，
0: 对吧？11号哈，
1: 10号，
0: 今天10号，
1: 对，
0: 5天前，
1: 哎呀，
0: 5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这个。
0: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1: 对，
0: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那就直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1: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0: 对，
1: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0: 对，
1: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我实话实说，
0: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 只有这一家，
1: 只有他，
0: 目前只有他。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四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50来块钱。
1: 对，50来块钱。
0: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太多了，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它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很嫩哦，
2: 好嫩，好鲜啊！
1: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哦，好好吃。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1: 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
0: 了，省掉了，
1: 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
1: 确实没有。
0: 对对对，因为看这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哎呀，
1: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它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它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它都会给它喂。
1: 对，
0: 然后它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啊，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儿，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就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你知道吧？去头了啊，大家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要稍许再化冻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
1: 哇，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呢，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1: 两百多呀，
0: 两百多
1: 呀，
0: 真的要200多。
1: 是啊，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我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哎
0: 呀，咱要吃肉，
1: 咱要吃肉，
0: 咱要吃肉。来来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来来，
1: 我哥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
1: 好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也真的不客气、啊。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1: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有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不虚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啊、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了。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哎，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4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的，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啊。
1: 哎呦，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哎、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鸡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场的，而且这个保种场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啊，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不对？
0: 然后呢，
1: 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他看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
0: 大家隔着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哦哟，
1: 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是
0: 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常。
1: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就
1: 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安心吃一下。
1: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哦，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好，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99000。

0: 哦，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宝冢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宝冢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
1: 我说你完全出不了，
2: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冢厂的清远鸡，
2: 对，
1: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了，
2: 切好了，这一点我
1: 机器切好的，对，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2: 对，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用那么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时省力。
1: 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坐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
0: 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紫姜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1: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2: 对
0: 啊，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 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啊。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
1: 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或者是蒸啊，都是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2: 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0: 里标识的清远鸡，你重不同啊？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宝冢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都说，哦，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叫省级。 宝冢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鲜香，
2: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
0: 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对，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 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2: 真的
0: 已经有点化动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2: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
2: 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这个很新鲜的鸡，
0: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品种没
2: 有什么防腐剂添加，
0: 没有
2: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0: 哎，
2: 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它甚至
2: 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
0: 鸡块的颜色，
2: 对，
0: 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化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2: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2: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2: 品种
0: 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2: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蒜瓣肉哈。
1: 对，蒜瓣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
1: 嫩得不得了，
0: 都好吃。
1: 我得来滚汤。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厂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
1: 对，清香138原种鸡。
0: 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鲜肉的话呢，味美肉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沟，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厂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
1: 拿我
0: 拿你这个，我这都拆开了
1: 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
1: 对吧
0: 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厂，来看到省级保种厂的、这个，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
1: 重点
0: 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来，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不是？一定是嘎
0: 啊！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呀，
1: 血水，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还有一个小盘子，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厂，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我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
0: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1: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0: 好香。
1: 对啊，这是冬瓜，
0: 这块你吃一下，
1: 这块我吃吗？
0: 这块
1: 旁边还有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1: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真爱？
1: 真爱，
0: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1: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0: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1: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嗯，红烧鸡块。
0: 对，红烧鸡块。哎，
1: 你在家
0: 里面，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1: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0: 小蒜瓣肉，
1: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心心，
0: 是
1: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0: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4包，4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1: 对，
0: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他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是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他每次不会多，他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1: 没货了，
0: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1: 没不可能吧？
0: 对，
1: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各位数现货了啊！
0: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这扫码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洁店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里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在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是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啊，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就是不厚的
0: 二十个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呢，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
0: 个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
0: 再加上我们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哦哟，
1: 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

0: 的那个就是那个
1: 腌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
1: 哎，
0: 你尝一下腌肉，我也想吃腌肉来着。
1: 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腌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腌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就
1: 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腌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安心吃一下。
1: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先祝贺大家哈，节日快乐。那么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呢，很多人都要出去游玩，而且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爷爷奶奶更加关注于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么牛奶当中优质蛋白质是大家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同样也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纽身品牌4.0的蛋白质的牛奶为大家所献上了。而且我们这个全新包装啊，为您做到的是什么？蛋白质仍然保留了这个每100毫升当中是4.0克，但是它的钙含量比原来的我们的小蓝瓶哦更加高了，钙含量有130毫克。除此之外，还多了我们的Omega-3啊，整个的原生的高蛋白、高营养的成分。立刻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3: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山已经就是狂销热卖这么多年了，自己也是忠实的粉丝啊。那这款的话呢，就像燕华说的，我们所有的成分包括里面的营养价值是有所升级。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几个字，意味着我们的价格还要划算。
2: 确实
3: 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都是有到直降10块钱的优惠力度，而且关键来讲批次格外新鲜。
2: 确实仍然是72罐带回去啊，这个3整原箱，那大价格从这个市场当中可能要就是300-400块钱，登录原来是298，
3: 对，
2: 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现金利

0: 10块钱只需要288元。嗯，同时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我们全脂今天是7月份的新鲜生产日期，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脱脂低脂的啊，是8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
1: 是
0: 保质期呢是12个月，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了。嗯，这个10块钱只有是今日特卖活动才有的，所以今天既降价，批次又很新鲜，营养价值还是更加高了。
1: 对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一些信息哈。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非常漂亮的啊，绿油油的草地的包装的话呢，全新升级的版本，4.0代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有到我们4.0克的优质乳蛋白。另外有一款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原产过来，就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特别棒。而且很多的朋友担心是什么，里面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看我们的配料哦，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糖分、蔗糖，通通都没有的。那另外就是刚刚燕华有提到的，除了我们的高蛋白4.0克每100克当中之外，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来那个版本很厉害了，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我们升级到130毫克，
0: 对，
1: 是不是很棒？另外就是全脂，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全脂的版本我们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每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哇，所以意味着今天在我们整个的牛乳当中也可以汲取平时你所需要的欧米伽3的这样营养，
0: 确实，
1: 所以是不是更棒了啊？
0: 对对对，那现在我看到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刚才严欣一边在说，我一边在
1: 下定了吗？
0: 下了，因为我们供应商也告诉我，他说今天电话，他说我们这个低脂的啊备货量比较的少，如果说要订的话，我不知道预约有能不能开，所以能够先早订早订起来。我们到餐厅给大家看一看
1: 啊，没问题，
0: 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其实纽山品牌他们家牛奶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看价格，今日特卖对于他们4.0版本的牛奶，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价位段到了一个底价，同时今天保证了新鲜批次，因为有时候啊，很多人说你今天降价了，那么批次是不是就稍微就次一点点啊、对不对？稍微就早一点点、我们不是啊，我们仍然保证了目前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批次，
1: 对，
0: 全脂是7月份，脱脂啊，就我们的这低脂牛奶，对，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够新鲜。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奶品的品质是不是特别棒？全新批次真的是与众不同，关键奶香很浓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不是45分钟，我看了一下，我们只有40分钟，
0: 对呀、288元是今日特卖，为您做到了一个限时立奖，立刻来下单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燕华，这里面有一。
3: Field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 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 100 ml up to a 130 mm 100 ml milk.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 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 Certified pasture 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ty.

0: 特别特别严重啊，所以呢，老会员恳请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那除此之外，今天啊，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啊，是每一套组合您立减了这个10块钱，等于说啊，今天您来买的话，跟平日来比的话呢，多买一套多省10块钱了。
1: 对呀，所以今天好多的朋友都是两组在囤货的啊。纽西兰这个品牌不用我们多讲了，很多的朋友都是耳熟能详。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说第9届的进口博览会，我们又是座上宾。然后你可以看到水奶当中的话呢，纽西兰的这款就是4.0一定是 C 位，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不管从包装，从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再到我们全脂里面的 Omega 3，都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亮点所在。所以把握住了啊！刚刚燕华说了，我为什么囤啊？第一，我儿子喜欢喝；第二点，收获好棒啊，不需要自己去拿的啊。
0: 住在老公房的，就算是有电梯吧，你就自己昂上去哼滋滋。不要说三个原箱，一箱我都拎不动。
1: 对，
0: 所以呢，我一直是在节目当中赶紧订，看到288的，我立刻来抢。
1: 是，
0: 话不多说啊，就是看谁手速快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你看好的牧场，好的水源和土壤产好的一些奶源哈。刚才您看到在新西兰那片纯净的国土当中，那边的牛啊是非常的开心，因为12个月有2个月是休假期，而且呢是非常好的自由生长，所以他们家牛奶啊奶香味十分的浓郁。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全进口的牛奶带回去清草草饲。 钙含量是每100毫升当中130毫克，比原来啊他们家这个啊小白瓶知道吗？这个原来就很熟悉，对不对？嗯，比它还要再高。然后呢，蛋白质含量跟它一样，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除此之外呢，它还们还有这个 omega 3的一个成分，所以说营养价值更为丰富。同时它的钙含量也是更加高。那我们再给大家接个奶皮，好不好？今天就是抢价格，抢它新鲜批次。因为纽山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有十几年了。 从他们家 3.2、 3.5、 3.6、
2: 3.6、3.8到4.0，已经不攀升。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的亲民。是，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看到这个实验，我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做的。
1: 对，
2: 真的是看到了，眼见为实，好的品质。那你不用多想了，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批次格外新鲜啊！全脂我们是7月份新鲜产出，而且我们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啊，因为确确实实到了这个岁末年关，尤其这2天很多人家里面大闸蟹，是不是冰箱里面也堆满了？你如果要
1: 那还没到。
2: 你如果说要放到冰箱里面这个的话呢，这样空间，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所以囤一囤啊，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货的。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是要疏通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电话线堵的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啊。提示一下呢，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今天新鲜批次，有全脂和低脂，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是保证了全脂7月份的生产日期。 我们的地址呢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3: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士兰青草草饲牧场。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士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 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这款这个四点零版本的清草草饲牛山品牌的牛奶啊，这个来经常也看到二百九十八元东方购物也有，但是直播节目确实越来越少了，因为呢这个批次啊包食它的一个囤货量，而且是在市场当中的需求量，大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们，蛋白质这个东西它都知道的好的，对不对？那么在乳就是乳蛋白当中呢，它是更加是贴合我们这个人体，同时再看看啊牛奶当中你每天都要喝的，早餐可以喝，下午可以当做下午茶来喝，对不对？而且你带出去呢，这个包装也方便，
1: 对，
0: 而且它的保质期是一年，不像有时候你买一些冰凉的，对不对？它一定要是专一专或者加热一下，因为太刺激了。我们这个郑正好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
1: 这个季节
0: 这个天气，你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放任何的冰箱 说今天今日特卖价格划算了，会不会少一点？没有的啊，一瓶都没有少，而且批次格外新鲜。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有全脂和低脂两个版本。画面当中全脂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有到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含量，大家放心。同时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是在进口博览会当中 C 位的4.0的存在。你可以看到大大的堆头，然后这个颜色非常鲜亮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4.0。哎，还那句话，你要买当然买纽山旗下的高端了。
1: 对对对，刚才我算了一下，扣去自动定购立减5元，以及它的原本积分2.88的话呢，就除以72，单罐只需要3.89块，好不好？全进口的，又是新鲜批次，
0: 是
1: 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Wu Chang.
2: 180,000 mu 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好了，欢迎回来呀！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哈，今天很多朋友们买到了这个全脂，包括是低脂，因为低脂有时候啊，它会缺货，而且呢，今天供应商也跟我说，我们也看了一下库存哈，低脂的备货量是越来越少了，特别像我们家是一直喝低脂的，因为可能口感啊，包括是像我们就低脂跟全脂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乳汁含量。
4: 对，
3: 所以如果呢，您是这个在下午啊、晚间、晚上啊有喝奶习惯的呢，建议大家可以喝低脂。那全脂的奶香更加浓郁一点点。 这个肯定是有的，
4: 对，
3: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瓶身当中包装，包括它倒出来的一个颜色，
4: 没问题啊。拿回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啊，青草草饲散养的这样，你看啊，青草非常漂亮。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新西兰，你看啊，非常好的这个银绝标，代表我们今天就是货真价实都是来自新西兰原产进口的。然后4.0草饲纯牛奶，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有到4.0克哦。听大家我们是250毫升，有好多进口的利乐包装，就这样一罐一罐的这个牛奶，你看到是200毫升。
3: 牧场直供原装进口，让各位更加的放心。还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就是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款的话呢，你看啊，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你看蛋白质含量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来那个老版本也不错的，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这个升级到133毫克，是不是很厉害？而且我们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 对，
4: 我们只有一样，我们就是生牛乳的这样的一个配料。
3: Omega-3的含量，每100就是每一罐里面啊，250毫升里面全脂里面是有的。
4: 有到多少呢？有到60毫克。
3: Omega-3我们不用多讲了，东方购物节很多的朋友都说对这个我太了解了啊，
4: 确实。然后呢，带出去又很方便，对吧？你不像有时候要喝个牛奶啊，瓶罐的，你还要自己去弄。这个只要利乐包装一吸就好了。哎呀，方便简单，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牛奶呀要跟上，要均衡一下啊。
3: 是的，而且口感当中啊，它那个奶香非常的浓郁，就感觉是它的那个回甘回甜度很好。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它的挂壁效果。是。
4: 今天再次提示啊，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这个我们的这个升级版本的包装的4.0，
3: 对，
4: 到目前为止它特卖的次数比较少的，所以今天能够看到，正好是在我们的小长假的活动期间，也真正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优惠的力度了。
3: 对，摇晃一下，你可以看到啊，刚刚我们说就故意留白一点点，但是你看摇晃一下，满杯的挂壁效果浓郁，而且好喝。你看燕华还在品尝，就是这个味道的话呢，如果是家里有小朋友，就喝完以后，你问问他。 是不是清甜？是不是很可口？
5: 对的，对的，
3: 对吧？那么现在集中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是生产日期、生产批次。我们的全脂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批次，
4: 对。
3: 然后呢，低脂是2026年8月份的生产的这个批次，保质期都是1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多组来进行订购。同时，送货时间啊，东方购物仍然是保证了3天之内，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哈。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算这个送货时间啊，反正是两到三天内，三天之内肯定是可以送到的了。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呀，我后面就差不准要出去玩，你就放门口，这个不需要放冷藏，也不需要放什么冷冻的，只需要放在这个门口就可以了啊，送货到您家门口就行了。
1: 对，
0: 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大送货门应该不起来没拆连额诺，对吧？三升这个牛奶，再加上呢，它的批次因为新鲜，因为就我现在我们的低脂啊，它的一个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所以特别平时要喝低脂的朋友们，今天抢低脂一定要手速快，全脂呢也不多，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市场当中，一个这个集装箱，然后过来之后，油能过来之后呢，立刻经过海关报关，然后所有的渠道都在抢新鲜批次，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所以啊，
0: 你到外头去看看，超市也好，进口商场也好，包括是电商好来，新鲜批次它基本上不打折的，
1: 对对，
0: 什么地方可以做促销做活动，又快领保了，或者呢就已经过半保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全部的市场当中非常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全脂是七月份的生产日期，然后呢这个低脂是八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再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啊，刚刚我们说到燕花已经囤了一箱啊，囤了一组，然后他现在又下定了，他说给妈妈也定了，
0: 因为我做纽山品牌牛奶很久没做了，很久没碰到燕
1: 花，确实好久来一趟，对，真的是，
0: 对吧？
1: 这一款升级版本真的是，
0: 所以我能够碰到它，而且今天又看到288，不用多想的呀，288对于这款牛奶来说就是底价，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是今日特卖，也很少能够碰得到。下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南纬四十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那现在很多一些朋友都在说牛奶天天要喝，有些朋友们还要就是标准按照标准，而且呢，在我们的最新版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营养的配料表当中也说了，乳蛋白包括是乳钙是大家所需要的，而且乳制品也是需要的。
2: 对，
1: 你看看啊，就比如说夏天我们可以喝点酸奶，对不对？非常的这个爽口，也是冰冰凉凉可以。那么现在这个季节，秋天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渐渐转凉了，
2: 是，
1: 特别是早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留给常温牛奶。你说再热一点牛奶吧，它会破坏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是活性成分。
2: 对，
1: 那么我们就喝常温的。这个季节你随手一拿，拿一杯想喝什么就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了。再加上这个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这个小孩子上学，
2: 住
1: 两年朋友要出去锻炼的，每天早上再上一杯，喝完之后立刻可以扔到我们的这个垃圾的回收站当中去就可以了，
2: 是，对不对？是，很方便。关键是什么？这款牛奶口感特别棒。那燕华一直在喝，我们除了说直接就是这样喝之外，我们其实在家里还有多种多样的一些你看 DIY 的一些方式。东方购物很多的，我们知道就上海的爷叔啊，包括阿姨喜欢喝，比如说拿铁啦、奶茶啦。
1: 哎，我就是。
2: 你也喜欢？
1: 我早上是用它做拿铁的。
2: 哎，
1: 你想4.0的版本呢，我自己用个那个咖啡的浓缩，哎，或者说是咖啡的粉剂，稍微冲一冲就好 了，对吧？
2: 对。
1: 你我下午就是这个时候呢是喝就纯牛奶。
2: 哎呦，对呀，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做起来方不方便，快不快速？关键是什么？今天用到的是高端的4.0。您想想看，平时在家里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喝一杯，你看啊，香浓醇厚的牛奶。
1: 牛奶。
2: 到了中下午的时候，哎，你觉得我自己 DIY 一下，或者请一些你的闺蜜啊，你的这个姐妹朋友来，你自己给她做一杯拿铁，也这样很方便呀。你现在是外面随随便便点杯咖啡，20块钱左右。
1: 他也不太会用到4.0版本的牛奶。
2: 对呀，
1: 说句实话，而且它不仅仅是可以做咖啡的拿铁，你跟红茶进行泡，跟温普尔就变成了奶茶。而且没有任何的糖，更加健康，更加放心。
2: 对，
1: 关键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批次，因为问批次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全脂是7月份的生产日期，
2: 是
1: 7月份，现在正好是这个10月1号嘛，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就是多新鲜。
2: 对，
1: 低脂更加新鲜，低脂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2: 是
1: 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
2: 对，
1: 仍然保证了72罐，一罐都没有少。这个三整原箱全部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好吧？都为大家送货到门的啊。就是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帮您搬上去的，每一次啊，因为我家一直是地，我看到那个送货的我们的这个人员
2: 快递员，
1: 我说哟，师傅辛苦了，然后他一喘着就说不客气啊，态度还很好。我真的是蛮感动的。所以呢，方便好喝有营养，而且今天是今日特卖的，这个价格又很优惠啊，
2: 对呀，
1: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时间了哈，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感谢300多位顾客成功游回去，而且我们的全支和低支啊就不分上下，因为各取所需。
1: 对，
0: 那千万不要订错货号，还是一点啊，就是特别是按上1号键的时候，听清楚全支还是低支，对不对？嗯，那么就是先把名额给抢占下来。
1: 对，
0: 那还有很多疑问，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送到？嗯，东方购物呢是正常配送，
1: 三天
0: 之内可以送到。
1: 对，
0: 那如果说您不在家，我是建议大家不用纠结，为什么？这个东西放不坏，你放在家门口好了，垒起来，对吧？真的就老怂了啦，你还要想不带把它，对吧？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今日特卖有到立减10块钱的优惠力度，肉蛋奶这些，很多的朋友都说民生食品有点活动，然后保证新鲜批次的这个前提之下，有降价其实很难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另外就是适用人群方面，基本上在家里你们平时都爱喝牛奶的朋友，这款牛奶都好喝。然后全脂和低脂，就像燕华说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全脂来一组，低脂来一组，反正我就上午喝全脂，晚上喝低脂都没问题。您别觉得多，像我们家比如说人口啊，4-5口，每人就不说多啊，喝个一罐，像我还是一早一晚都要喝的，这一箱72罐很快就喝完了。
0: 就是大家在囤，特别是东方购 VIP 啊，特别是一直是买，他们还有群嘞，我们的 VIP 顾客都会说，用我他就给。今日特卖了，亏着，他们会发消息的。然后过来看，又3年前啊，就在问啊，7月份和8月份的跨店囤，分多少？3到5箱，3到5套。然后呢，他们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可以垒起来，就是放的。哎，对的。你看一年当中，你现在订购，起码可以喝到明年7、8月份，
1: 这
0: 肯定能够，就是吧？这个过年过节呀，包括是平时的时候，正正好好牛奶高峰期，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备货是不多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知这个现货已经全部没有了，哎、但是开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尽快给大家做期货，也是保证了八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当然，当然，
0: 要订低质的朋友们，今天预约也是值得的。
1: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和低脂区别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乳脂含量方面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全脂啊，里面是有到欧米伽三，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每一罐250毫升有到60毫克，把握住了。因为确确实实，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这个牛奶是不能断的啊，小孩要喝，然后自己这是中坚力量，还有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要喝。您算算看，家里几口人每天喝几罐奶？
0: 是的，关键是今天要抢到现货。你看低脂，我前面一开头就跟大家说了，要买低脂的朋友一定要下手。
1: 夜华抢到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开头就跟大家来进行这个提示了，好不好？所以呢，就不要说又死了 PPI 了，是帅了，不是的，因为真的是低脂，它备货真的是很少，但是呢，尽快。为大家所筹集货，一样是保证到了八月份的新鲜批次。但低脂如果说预约的话呢，就没有送货那么快了，可能要到这个7号我们过完节之后了。
1: 燕花，刚刚你说的好多朋友可能说去玩了，那你刚好7、8号，
0: 而且预约
1: 对不对？
0: 可以保证是八月份。全脂也不要说多订订啊，我们全脂备货也不多了，好吧？最后7分钟的时间，要抢现货的朋友们，特别是要买这个少量预约名额的朋友们，仍然可以保证给到大家288元的今日特卖的价格，保证给到大家全脂是7月份的，包括是低脂呢是8月份的新鲜生产日期。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营养价值更为丰富，4.0的乳蛋白，130毫克的乳钙，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的成分，对不对？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很多人时间哈、啊，提示一下，很多人说地支还有吗？地支现货没有了，地支现货卖完了，所以前面没有抢到限时现货的朋友们，开了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呢，它的货啊要到这个节后，有七号之后到到了之后呢，为大家进行配送。但是可以保证是什么？保证的是你现在预约，保证给到大家八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
0: 而且价格仍然维持到我们今日特卖288元的优惠力度。那如果平日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呢，价格是在29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这套组合的价格，无论是全支也好，低支也好、哎，那今天因为是搞活动嘛，今日特卖立降10块钱。
1: 对，
0: 而且对于纽山品牌4.0牛奶，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啊。这个它的售价288是它的底价，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抢到新鲜批次的，抢到优惠价格的，这个价格就是没有比它再低的了。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挺清楚了、
1: 啊。是，艳华，你看囤了两组，那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价格，哎呀，真的划算的、啊。所以还在犹豫纠结的朋友，真的哎呦，赶紧把握住了。然后72罐是什么概念？3个元宵。好多朋友都说买牛奶的话呢，市面当中一提一提的，一提可能12罐、对不对？今天我们是什么？真的叫家庭分享啊，每一箱24罐。所以艳华刚一直在强调，这个你自己去买，买一箱你自己拎拎看，重的不得了。东方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电梯，扛到您家里面，叮咚，你只要打开门来收货就行了。
0: 关键是生产日期还新鲜。然后呢，同时我还试过，有时候我在其他小屏当中进行这个订购啊，有种快递人员他就放在你下头了，不帮你昂到门口来的，这个多重啊！不要说这个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对不对？像我们这种都搬不动的，你就上这种初中生、高中生啊，年轻。力壮的这个小伙子也很难的，所以今天72罐带回去，帮您送到家门口。然后呢，我们全支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所以要抢全支的朋友们要抢现货的，立刻来抢。
1: 对，
0: 低支已经是进入到了预约名额。
1: 是，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奶皮，好不好？
1: 一点点时间啊，
0: 对，
1: 看一下，就奶皮的品质一定要保证啊。纽山在东方购物已经真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进口博览会，大家有时间也去兜兜看看，你到我们的展馆当中也可以去看一下。哎呦，这个你看啊、哦，奶皮。您在家里自己做做看也是一样的啊、
0: 吃起来放心，然后呢营养又很高，关键是单价算下来，然后自动订购的话呢，等于说是立减5元，算上原来的购物积分。
1: 对，
0: 单罐全进口的牛奶，哎，4.0的蛋白质，只需要3.89元。再次把时间和九十六给您，最后的3分钟时间，哎，电话还是排队了啊。预约的赶紧预约，低质的、全质的还有现货，要抢全质的赶紧手速快，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实半面的时间呢哈，都在问生产日期，包括是这个是否新鲜。嗯，因为看到288老会员就知道了，搞活动了，有特卖的价格。确实，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日特卖的，立减10块钱。嗯，那么批次是什么时候呢？
1: 好，全脂的话呢，我们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明年9月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低脂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是全线预约状态啊，但是它也是新鲜批次，
0: 对，
1: 8月份新鲜产出，所以不管你买哪个批次都新鲜。然后送货时效也是非常快的，3天左右。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预约刚好可能是7、8号，您出去旅游啊，玩一玩回来的时候，哎，拿到了。
0: 是的，不，就它到
1: 预约的状态，
0: 预约的状态要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要到大概10号之前，就是7、8、9，然后开始再进行配送，10号左右的时间，
1: 对对对，玩个2天吧。
0: 但是可以保证，就算是低脂啊，这个现货售罄少量预的话，也保证是特卖价格288，保证是8月份的生产的日期啊。目前在我们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这个备货当中，没有比8月份的生产日期再新鲜的了，好不好？更多珍惜的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是一分二十秒的时间啊，妍希再给大家说一下吧。今天就多么的难得！首先就是我们今日特卖，直接直降了10块钱，优惠力度难得。第二点，就这个版本就是全脂里面含有欧米伽3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好长时间才来一次特卖的活动，所以大家且定且珍惜，批次不用纠结。7月份我们是全脂，8月份我们今天是低脂，反正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啊。
1: 哎，是，但是低脂已经到了预约的这个名额了，但是开放是少量预约，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3: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6: 按根蒜，
3: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1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啊，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6: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2公斤，也就是4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3: 对，
6: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3: 对，
6: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3: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1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的名称也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6: 对，
3: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6: 对，
3: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6: 对，
3: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6: 对，
3: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6: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3: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一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6: 对，
3: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这儿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6: 对，
3: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6: 对。
3: 再来看啊， 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倒不动。我们今天是三七比，基本上的话呢，三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七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精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儿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6: 是，
3: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6: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3: 对，
6: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3: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
6: 对，
3: 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6: 对，
3: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6: 对，来，
3: 鲜美的不得了，
6: 对，
3: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6: 气，奶香味儿。
3: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6: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3: 对，
6: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3: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6: 要吃
3: 我们今天的肉啊。
6: 对，
3: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有烫烫的啊，
6: 是当心烫啊！
3: 我跟大家讲啊，这肉。哇，
6: 对，
3: 我说拿手来，
6: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这一头牛也就是10%左右啊，
3: 对，
6: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哎呦，对吧？
3: 你看看，哎，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6: 对，
3: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6: 对，
3: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眼宝宝，
6: 我等会儿吧，
3: 等一会儿，
6: 我等会儿，
3: 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6: 好，
3: 确实此时此刻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6: 的
3: 哈，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着这个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6: 对，
3: 好吃的不得了。哎，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6: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
3: 哎呀，
6: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3: 对，
6: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3: 来，我就先小尝一口，
6: 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3: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6: 哎，我要亮，
3: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
6: 哎，
3: 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6: 对，
3: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个叫手把牛肋排面，
6: 哎，
3: 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6: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3: 对，
6: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4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应该是340，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3: 对，
6: 所以性价比很高。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7: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8: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9: 真香。
8: 真香。
10: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咕咕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6: 好，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11: 对，
6: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11: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也写的很清楚。
6: 对，
1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6: 对，
1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6: 对，
11: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6: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另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11: 对，
6: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17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8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一口的，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的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 啊，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构成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人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观众朋友们，肉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贴骨肉，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700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

0: 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去过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2: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儿。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的这个就是大组合299八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着大的在盯，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
0: 对，
1: 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6年的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的7月份。

0: 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1: 对，
0: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肥瘦比也很高，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是不是？
0: 这个真的棒啊！三肥七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为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1: 对，
0: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1: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0: 对，
1: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0: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就
1: 是
0: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儿，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1: 差不多，真的是
0: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1: 啊，年轻当心烫，
0: 来，哎呦，
1: 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0: 对，
1: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0: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1: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个牛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去过的辰光，大补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把眼酱油、把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有结晶，咕咕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醒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高级了啊！今天突出我们就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的。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去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家里面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那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阿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对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切。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妍欣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单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0。
2: 这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始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哎，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好像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啊，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对
1: 吧？
0: 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这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有烤箱啊，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一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1: 哎呀，家里
0: 对
1: 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儿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哎呀，又香又好吃，
1: 这个、对、这
0: 个，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短短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羊肉太燥了，对吧？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口，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哎，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哎，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
0: 喝一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嘛，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久煮，你就去煮那锅汤
1: 啊，对，
0: 咱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前四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
1: 呀，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什么，一两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啊，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慢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2: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
0: 要去做它。这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按钮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1: 对，
0: 还蛮简单的啊。
1: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对吧？
2: 对，
1: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搿个牛了吧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物事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补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的，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2: 对，
1: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2: 对，
1: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0: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们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比如说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1: 是
0: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
1: 是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订购的是江苏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啊，大家会想到说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好像有点过时了，希望有一些新的衣服能够既衬托自己的美丽，然后又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得特别的舒服。今天为您带来是罗西亚的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而且我们的面料非常的舒服，它是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说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体感亲肤度都是非常高的。今天呢，除了开衫之外，还会有圆领衫，请到的是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又有圆领的套头的，同时呢还有开衫，就是丰富了大家的穿搭。但是今天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把目光集中在高老师身上那一件，太好看了，因为它的工艺非常复杂，材质又做得非常好。如果你要选择高老师身上的这一件呢，是299的价格。选择我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做工更加简单一点，然后款式更加简洁一点，
0: 是
1: 它的售价是199。
0: 是的，我们今天既有性价比很高的这种打底衫，同时也有说大家穿出去的时候会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件外套。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天气确实是越来越凉了，那么今天明显感觉到又有秋意的感觉了。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是在出去玩的时候是喜欢怎么样的？你进到室内或者说是你在一个空调房开得很足的时候，你是要带一件外套的，
1: 需要的，
0: 对不对？那你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穿一件这种
1: 背心，
0: 或者是打底衫都是可以的，但是外面是一定要有一件外套。今天这个外套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整个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它用到了很多先进的工艺，包括先进的技术，让这件衣服一下子穿在身上就与众不同。首先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我东方购物很多的这个衣服，就是这种我们的说到的这种开衫，很多都是领子很高，领子很高会有一个问题，它会让整个这个颈部会觉得有一点短短的，对啊，会不舒服。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的领子它是一个 V 领，看到没有，它整个这个领子就是一个 V 领，我如果把它扣的再上一点，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它这件外套就是一个 V 领的设计，
1: 深 V 的，而且啊拉长脖颈线条，
0: 是的，让你整个人的这一块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你要是戴一些项链呢、或者戴一些配饰啊，是非常漂亮的，就拉紧，把你整个人的这个颈部的线条是拉长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是有三个颜色，大家看好了，一个就是黑粉白相间的，我们这个叫黑色，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螺纹收口的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稍微往上拉一点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件是作为今天的主打的一件黑色外套，另外在我旁边会有一件白，这个应该叫绿色的外套，绿色的这件非常的嫩的颜色，它是白色粉色再加绿色，小小的撞色，但是撞得非常好看，上身的效果我待会会给大家来上身看一下，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一件，以及还会有一件，来跟着我的
1: 粉色，
0: 对，还会有一件粉色，这件粉色也是会有黑色和白色作为一个那个相间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三件算下来呢，其实都是今年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元素的设计。那么我们来讲到它的整个这个衣服的上面的一些细节啊，这件黑色它不是光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它这件衣服的编织的方法是有很多的立体和波点相结合的。首先从立体上来看，这一块大家感受到了没有？我们的编织方法就是这些地方全部都是立体凹凸的这种设计呢。黑色的这块袖口的这块是看得很清楚的。再往上走来，再往上走就是这一块，在我的肩部的这块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会有镂空的设计，
1: 而且是亮丝的啊，
0: 对，它是有亮丝加在当中的，但是它的这个镂空的设计不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镂空的设计，以前我们看到镂空是真的给你做一个物理性的挖空，给你比如说挖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洞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它这个不是的，它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带着有一种你看得到是有空气穿过去，但它实际上呢又是保证整个面料的一个完整性。这个编织的工艺是今年在很多的大牌的服装上面才有的一个设计，我拿这件衣服过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因为秋季呢其实还是很燥热的，所以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透气的，感到了没有，那我的手在背后非常透气，然后包括这个前面这个位置，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
1: 有点半镂空，但是若隐若现，又不是全镂空。
0: 对、它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工艺，包括这个整个的机器都非常的贵，就是在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包括这一块，那看到没有？就这一块，这些地方都是帮你做的，有这种空气可以透过来，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香芋纱那种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感觉，是有那个感觉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袖子的部分和上身的部分会有这种立体的编织的纹路， 喏，在这个位置，对，看到没有？
1: 一体的，
0: 对，它是一体的，就不像我们以往看到的那种面料，它就是一种
1: 平稳的、
0: 平稳的，它是非常立体的。这种编织都是今年在很多大牌的服装上才会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所以远远的看这件衣服就很好看，然后走近一看，你会发现这件衣服还有很多的细节。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大家的一件黑色加上粉色再加上白色的这个打底，你如果下面配裙子，对吧？你看走走看，或者说是你搭配裤子很休闲的那种长裤，这件衣服都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展现到大家的一个身材或者是气质。
1: 对的，既有休闲感，同时你也会发现还有松弛感。高老师在搭配裙子之前，自己搭的先是一条黑色的深色的那个阔腿裤，我们都发现很好看，但高老师说我再变化一下，搭个裙子看看怎么样，哎，也好看，对吧？今天除了我们有开衫之外，我们还有圆领的套头衫。这一件的价格呢只要199，我们也是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颜色是咖色，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咖色会不会有点沉闷，不会，因为你镜头推进以后发现咖色圆领当中它也是带有一点针织的，也是带有一点亮丝的，甚至于说它不是紧身款，在这个胸围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廓形的，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依然穿完以后很松弛。这个颜色呢不像黑色纯黑色那么沉闷啊，但它是也绝对兼具了显瘦性的。那除了我身上的这个颜色之外，还有一个嫩嫩的粉色，如果阿姨们姐姐们说，哎，我追求这个穿的嫩一点的，那粉色也可以。还有另外的一个是卡其色，就是驼色系的，三个颜色三选一，199。我这件上面是含有了这个桑蚕丝，再含有绵羊毛。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过渡啊，你完全选择一件100%的羊毛衫，你要穿的话太热了。但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再买一些桑蚕丝单薄的衣服的时候呢，又太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做到桑蚕丝加绵羊毛，正好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最大的尺码可以穿到3XL，
0: 是，
1: 所以穿完以后是很松弛的。包括呢，在这个胸线的位置啊，它做了一个撞色，我觉得撞的很好看的原因在于哪里啊？我的胸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胸的点位没有那么高，但它把这条扎线往上抬了以后，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比例很好，人很挺拔，上身以后做不对称的设计，看上去呢也会很显瘦的啊。
0: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因为这会儿这个黑色的这件外套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今天黑色的外套是不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尽快订起来，
1: 对的，
0: 性价比也非常高。
1: 好的，三段尺码啊，120斤以内跟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略微丰满一点的可以选双 XL， 160斤左右很丰满的啊，可以选3XL。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们的这件黑色的这件开衫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到了天气慢慢凉下来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件非常亮丽的开衫。你看它这个黑色跟白色的撞色，当中加了粉色作为过渡，然后整件衣服看上去非常的大气。其实你会发现这件衣服有小香风的元素在里面，
1: 真的是这样，而且工艺还复杂，对吧？包括里边现在的材质，还有棉，还有桑蚕丝，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的。我觉得我们接下去接踵而来会有两个假期，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11的小长假。如果你有出游计划的，然后发现早凉晚凉的，像这种开衫哦，带在身边哦，太合适了。
0: 我发现粉色也漂亮，
1: 哎，嫩嫩的，
0: 这粉色就是很显年轻。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气色显得好一些，或者说接下来要有郊游的这个机会啊，其实穿这件粉色也非常不错。
1: 而且你看内搭，如果选择深色的，里边外面选这种嫩色的也好看。
0: 是，
1: 而且它不是纯粉，粉色当中还有白，还有黑。
0: 是，包括还有那件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浅绿色啊，两个颜色都非常漂亮。关键是性价比高，因为我们为了让整个的面料舒适，我们是羊毛再加桑蚕丝，所以它在面料的穿着舒适度上非常契合于在秋天这种又有点燥热又有点凉意，早晚会偏凉，然后当中中午会很燥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要穿新衣服呀，因为接下来是过节呀，
1: 要拍照的呀，
0: 对，要拍照的呀，要上传的呀，要在朋友圈里亮的呀。你看这件衣服就非常的减龄，还有这件绿色，这件绿色其实我开始一眼看中就是这件绿色，因为这件绿色颜色配得非常好，它的绿是那种淡粉绿，就是那种很稚嫩的绿色，
1: 抹茶绿，
0: 对对，它比抹茶绿好像还要再淡一点点，
1: 再淡一点，
0: 对，它是很淡的绿色和粉色，然后柔和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两种虽然是撞色，但是撞得非常好看，
1: 而且你看搭卡其色的裤子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你这个开衫，你两件都喜欢，你就把一件浅色，一件深色，相当于一深一浅嘛，两件都带回去，
1: 对的，
0: 对，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给自己花钱啊，你要是钱都是花在先生的身上，花在孩子的身上，你很亏的啊，真的很亏的。我们这一辈子其实过得很辛苦，所以一定要多爱自己一点。
1: 高老师讲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辅导功课还很辛苦，对吧？就是该要买给自己，让自己开心开心的，需要的。
0: 又不是说大几千块钱，才几百块钱，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599哦，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299199
0: 啊，对对，
1: 对吧？所以圆领衫199，开衫的话制作工艺更复杂，而且又是含莱赛尔，又是含棉，又是含这个桑蚕丝，所以是299
0: 对，喜欢的话我都建议大家那个开衫买个两件，圆领衫买个两件，过节了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02151199000。

0: 刚才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可能有些朋友在排队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开山和圆领都卖得很好，跟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有很多朋友是开山买一件，圆领买一件，我觉得这也不错。
1: 而且刚才我有搭过，就是圆领的我穿在里边，如果天气再凉一点的时候，我外面搭一件开衫，也是可以的，对吧？这笔花费又不贵又不高，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圆领的基础上，不是做纯色的，它也是有这种织花工艺的，包括有那种亮散丝的。我们圆领三个颜色啊，这个驼色、粉色，还有一个咖啡色。
0: 其实我觉得那件驼色也很好看，
1: 很好看。对，高老师一直在说，
0: 都非常
1: 包括在领口的位置，
0: 那就是屏幕当中看到这件，
1: 对，
0: 这件浅驼色，这件浅驼色很洋气，很洋气。
1: 它那个羊毛的质感摸在身上是很舒服的，但是如果做全羊毛，你这个季节穿还是有点热的，所以我们里边还加了桑蚕丝，加入到桑蚕丝，
0: 对，
1: 让这个面料变得更柔和、更舒服、更爽滑。
0: 对，只要199块钱，然后呢，我觉得真的就是想也不要想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这件这个圆领衫，我们是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
1: 福利价，
0: 福利价格，对，就性价比非常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开衫，开衫呢，它其实是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的仪式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它的这个穿脱的时候这种自如性更强一点，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现在50%的顾客都是两件起买，就是一件开衫一件圆领，或者是买两件开衫，或者是买两件圆领，很多是两件一买，因为今天性价比帮大家做到了极致，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好吗？因为既然原理卖得好，我们就给大家多看一下原理的细节。来，我们回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开山啊，开山的价格是299。开山它是这样的，它的仪式感很强，而且它的做工非常讲究，它这边会做一点点小褶皱，有一点点小
1: 公主袖，有点泡泡袖的感觉，
0: 但它不厉害，它是有一点点，因为这样的话你整件衣服的仪式感会很强。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衣服，它的透气性非常好，就是这件衣服它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接下来的使用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比如说把它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对吧？它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小开衫。如果说是你要是那个，比如说要有点热，就把它稍微打开一点点，那这件衣服就很大气了，就是它整个的营造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找这种比较休闲一点的味道，那么今天就是三件圆领衫，它的价格性价比就是今天的福利价格，只要199的价格了。
1: 哎，199还不是普通针织衫，又是含那个绵羊毛的，又是含桑蚕丝的，
0: 是
1: 吧？你看咖色的这件维力，它不是纯咖色，它这里有撞色、驼色，然后还有一个四叶草的小金扣在那边，对吧？包括呢，在领口的位置、前片的这个位置，它有驼色，帮你做到一个装饰。我为什么说它含有绵羊毛，但是完全不热的原因？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既带有闪丝，但完全不扎。同时在这个季节20几度穿着，也没有那种很闷热的感觉。这段时间你会发现早凉晚凉，像这个咖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它不像纯黑色那么的，就是说沉闷。
0: 对，
1: 你过节嘛，还是希望穿的稍微亮一点的，对吧？
0: 这个美拉德色其实是
1: 很流行的，
0: 很流行的。好，然后我们今天是咖啡色的这个这个圆领衫卖得非常好，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这会儿这个时候尺码有些尺码可能已经不多了，是供应商第一次来价格，
1: 所以它是平均备货。
0: 对，平均备货，
1: 颜色尺码都平均备货。
0: 是
1: 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件黑色，我提示大家啊，备货也不多
0: 啊，
1: 3XL 嘛，因为它是开衫，很多人还想穿的宽松一点嘛，
0: 对，
1: 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这件衣服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一定要买的，才200来块钱。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
1: 做工。
0: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了吗？它这种设计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工艺上的这个设计，它让你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非常的强，但它的透气不是靠那种物理的孔洞去帮你设计的，它是靠这种整个的像这些地方的位置，它全部都是帮你编织好了的，就是吸。就是有些地方稍微编织的稀一点，有的希望编织的稍微浓一点，就是这种稀疏有致的编织方法，营造出整体的这种纹路以及它的透气性。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它的立体感非常强，从袖子的地方，从整个大身的地方都有整个的这个立体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的肩膀，因为你看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上半身嘛，肩膀的这个地方为了增加整个这个衣服的这种质感，它加了亮丝，然后在这个位置他帮你加了亮丝，
1: 就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灯光或者阳光洒在肩膀上的时候是特别闪的，
0: 就这个位置
1: 啊，对，
0: 就这边就这个位置。
1: 是，高老师，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直看你这一块，
0: 是不是就在看这一块？
1: 很闪，对，
0: 那你看这个地方
1: 啊，
0: 就很高级的一个设计。这些设计都是要用很实心的机器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编织的。那像这个工艺
1: 是今年2026年的新工艺，
0: 新工一看就是新衣服，
1: 而且不是平纹，它都是有那种
0: 全是立体的
1: 立体的线，
0: 全是立体的纹路
1: 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这件衣服就是很显背薄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背的是比较薄的，不是那种很这种
1: 虎背熊腰
0: 的感觉。还有这件衣服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梦中情衣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很多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我们虽然心里面有一个住着一个粉红少女，但是我们不好意思穿全粉的衣服。
1: 是的，
0: 这件衣服它是把粉色作为点缀，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些条条状状帮你像这些地方帮你做了一些点缀，那包括这些地方粉色、白色以及黑色，它是夹杂在当中，
1: 撞色。
0: 再有就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因为脸上都有点小肉肉，对吧？脖子上有点小肉肉，所以它整个的这件衣服，它不是说给你扣的，
1: 不拘谨，
0: 它不给你扣的这个地方。
1: 哦，你看太拘谨了。
0: 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是这样的设计就不好看了，
1: 太老实了，感觉，
0: 就不好看
1: 了，有点古板。
0: 是不是前些年都是这样的衣服？
1: 对。
0: 那一定是要打开的，对吧？一定是要打开的这件衣服，你这件衣服才能穿出那种 是就是比较都市的女性的这种味道，你把它稍微打开一点也是可以的，
1: 时髦摩登
0: 啊，就是很休闲，但是又有一种年轻的感觉。这个我要么其他几件我也帮大家来试一下，
1: 我去拿一下啊，那边有几个颜色，粉色、绿色都有。
0: 把粉色和绿色我也给大家试一下。黑色是特别建议大家的，
1: 来一件绿色好了。
0: 然后我先试一下这件绿色，这件绿色也会非常的好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绿颜色，
1: 因为高老师今天就是里面内搭是深色的，
0: 对，
1: 所以外面的这件外套，
0: 这件也好看。
1: 如果搭浅色的也完全可以的，
0: 这件也好看，
1: 两件都入啊，对吧？299，
0: 真的，这
1: 吊牌价格599，
0: 这个天气开衫是最实用的。你去听个歌剧啊，你去看一个画展啊，你跟朋友喝个下午茶呀，对吧？你要是平常，你要是说有一点点热，你就把它稍微撩起来一点点。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也很好看，
1: 因为它这个颜色属于浅色系，你里面的内搭或者下半身都是深色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0: 来，我给大家看它的立体的效果。
1: 其实这件浅色上很明显，
0: 这件衣服也是有这种亮丝，它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看得清楚吗？然后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那就这个位置，就这种
1: 下面那一条，
0: 然后就这一条，
1: 对，
0: 那这一条全部都是帮你编织进来的。然后这件衣服也是跟我刚刚跟那立体的
1: 这边这一块，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这块立体的，
1: 凹凸的，它不是平的，
0: 它不是平的，它全是立体的，感受到没有？这个工都是很难的啊，这个工都是很贵的工艺，
1: 像鱼鳞纹一样的、
0: 很贵的工艺啊，全是。然后看到没有？我的手放进去，
1: 对，双层的嘛，
0: 它全部都是双层的。那大家一看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平，这种平铺直叙的感觉，这个都是全部都是立体的。再往上走就是这个位置，就这些这个地方的位置，它里面也加了金线，也加了金丝线，以及加了这种就网点镂空的效果。所以这件衣服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不会憋闷，它是很舒服的。然后我再试一下粉色，我把三件都给大家试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你要买哪件了。像这个天气，有的时候会在外面，有的时候会有点热，你可能就直接穿一件短袖，穿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外面就是直接像我一样穿这件衣服就可以出门了，
1: 粉色也好看耶，
0: 这粉色也漂亮的。这件粉色是稍微大一点
1: 的尺码，对吧？
0: 大了一点点，尺码大概大一点点。
1: 因为粉色里边也有那个黑色的撞色，
0: 就
1: 可以跟你里边内搭选择黑色是完全不突兀的。
0: 对对对，如果是平常喜欢穿粉色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件粉色带回去。我发现你这样穿的
1: 也可以吗？
0: 绝对可以的。
1: 真的吗？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应该买两件，
1: 是吧？
0: 就是里外各买一件，
1: 因为把199作为一件内搭，然后把这个时髦的，然后工艺复杂的299，因为天气要冷的嘛，冷的时候你就可以两件叠起来穿，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你看，因为高老师有了外面的这件开衫，所以他里边那件吊带衫到现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他依然能穿，
0: 完全可以穿。
1: 因为有很多人把短袖都收起来了，把背心，觉得我没有开衫我就穿不了。但你看现在。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但我给大家个建议哦，如果你是想要把这件做内搭，外面再买这件的话，你外面的这件尺码买的可以比里面那件的内搭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因为等于相当于就是有两件比较厚实的衣服了嘛。我觉得到11月份你这么来穿也是可以的。哎呦，我觉得今天不入两件哦，有点亏了的感觉。
0: 有点亏。它这个全部都是立体的。它这个工其实是非常费工的。那这个粉色看这个立体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1: 双层的，外边内层帮你镂空镂掉。对吧？
0: 这边，
1: 然后肩膀的位置。
0: 开衫我们现在卖爆了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在三件里面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纠结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首选的就是这件黑色。这件黑色你穿了你就知道了，你看它的纹路，来，你帮我拿着一下，就这样。
1: 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就这个地方的纹路，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有多漂亮。多精致，
1: 做工复杂，
0: 对，它这个全部都是用现在最新的这个纹路来帮大家来做设计的。它就是让你这些地方全部帮你勾了金丝，全部帮你勾了那个金线在里面。
1: 你拿到实物之后看得更明显。
0: 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点给大家看，这个里面所有地方都帮你勾了金线。对对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真的太漂亮。对对对，感觉到了没有？我跟大家一直就说，我说这件衣服是很值的。因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弄一个花纹在上面，它全是立体的，这些地方深深浅浅的帮你做这种勾勒的花纹，再有就是这些浅的地方，它帮你把金线一织进去，这件衣服就一下子就有了光彩了。 你看看这件衣服多漂亮。所以这件黑色是我是认为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要经常要跟朋友聚会啊，出去玩啊，你里面穿一件，随便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你这件衣服一搭，再配一条小项链就完全可以了，
1: 点睛之笔，
0: 是吧？
1: 点睛之笔，嗯，因为就是这个衣服，其实拿到实物之后，你会觉得比在镜头里面展示的
0: 还漂亮，
1: 还要好看，
0: 是，
1: 因为就是镜头它有局限性，嗯，然后灯光有局限性，拿到实物之后你自己看了以后就会发现，哇，真的好看，
0: 是，
1: 甚至于说高老师在我旁边，我一直能够看到高老师的这个区域嘛，
0: 是，
1: 就很闪，
0: 对，
1: 它那种闪跟你粘那种钻的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就是阳光洒在你肩膀上，
0: 是，
1: 或者晚上的时候中秋节出去吃晚饭啊，灯光洒在这个肩膀上，这个位置漂亮啊，美，
0: 都是透空的，都是这种可以透气的，就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个面料这个做工是很费钱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三个尺码，
1: 部分尺码特别像开衫的3XL，套头衫的双XL即将售罄了啊，160斤左右的3XL，140斤左右的双XL，120斤左右的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啊，包括开衫圆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现在这件黑色的开衫卖得非常好，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这次备货非常少，它的工比一般的工时间要长很多，并且这件衣服它在用料上面，在整个的这个选料上面，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它其实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卡到喉咙口了。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299的价格，这件开衫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如果用积分来买，可能你账上的积分抵扣掉以后，你花不了多少钱了。
1: 而且买了以后，接下去两个节日都能穿到，我觉得，对吧？甚至于到了大冬天的时候，你把这个开衫作为内搭，外面选择一些衣服穿也是可以的。
0: 是，
1: 它里边的材质啊，含棉，含这个莱塞尔，还含桑蚕丝。所以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我想了一下，春夏秋冬啊，春天可以穿，秋天可以穿，冬天还能穿。而且这个衣服别人细节一看就知道是一些重工款，它跟普通那种平纹的针织开衫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款式上，还是做工上，还是颜色的配色上，都是属于今年2026年很时髦的。哎呦，开衫哦，在火爆热销当中哦。
0: 开衫火爆热销当中，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价格，其实开衫的专柜价格是599。
1: 599。
0: 我们今天是299，然后我会建议大家拿黑色，黑色是真的非常百搭，而且它这个黑色不沉闷，很高级，它的黑色就是真的有小香风的高级。然后如果大家是粉色控，这件粉色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女性，从8岁到80岁完全没有问题。这件粉色非常非常的典雅，它有女性的柔美在里面，而且它不会压身高。你知道那种太长的那种外套其实非常压身高的，
1: 穿得像个袍子，
0: 对吧？
1: 就是我和高老师都喜欢相对来说呢能够遮到肚子，但是也不要太长的，因为太长的有的时候你去旅游啊，甩来甩去啊，其实也不是很方便。我们这个长短
0: 很年
1: 轻，刚刚好，刚刚好，
0: 是
1: 3XL 和双XL，提示大家啊，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黑色卖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备货有点告急了，如果大家看中了开衫，抓紧时间。其实这个套头衫什么时候都可以买，但是开衫这个价格很可能过了这个茬就没有。哎呦，好看的！哎，我觉得真的好看，
1: 真的对吧？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定价会有1999和这个？
0: 你看，你看真好看。
1: 我们为什么定价？这个就是说，假如家里的姐妹，
0: 哎，假如家里的母女或者姐妹哈，你看你就是相当于这其实是有点情侣衫的感觉，一个呢是。
1: 以白色作为当中的基底，然后是以黑色作为一个跳的这个感觉。另外这件是以黑色作为一个很跳的这个视觉亮点，然后用粉色来作为一个打底。你看这件粉色也超级漂亮，你有没有发现？
2: 发现了，就是我换完衣服出来，
1: 就比你刚刚那件就好看很多。
0: 对
1: 呀，
0: 就是我穿刚才那一件，他们说哦合身合身蛮好的显白，
1: 但这件一穿刚刚说好看，
0: 好看的，
1: 就是你看啊，我们在同一个产品当中，一般都是喜欢一个定价的，要么都做1999，要么都做299。
0: 但是这件要做299，肯定有它的道理。但你穿出来就是599的质感，因为我们拿到以后衣服以后，每件上面都有吊牌价格，吊牌价格这个就是599的。然后你说如果我们这个粉色上面没有这个黑色，这粉色真好看，
1: 我有点 hold
0: 不住的，因为我毕竟已经是40多岁了嘛，我都觉得太粉了，好像有点不行。但粉色它这个是皮，而且这个粉当中的这个金线也很漂亮。
1: 刚老师看到这个粉色上好好看，
0: 真的好好看，
1: 就突然之间觉得，
0: 看这种金线都好漂亮。它这个粉色看上去就是不是那种。 装嫩的粉，它是那种我们成熟女性需要的粉。
1: 是的，而且你看搭深色，因为刚才这件粉色的，就是高老师也搭过黑色嘛，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裤子，很简单的白裤子。
0: 对，
1: 如果我要出去旅游的话，搭这个粉色也是好看的。
0: 是，
1: 就是我不是说打压这款粉色，我同样说我们今天罗西亚的品牌，那叫哪一件罗西亚都是有利润的。但是我就说区别在哪儿？这个粉就说实话，它的面积太大了。 就是30几岁的女孩可能觉得说，哎，我能够穿一下驾驭一下，就这件粉太粉了，因为它粉的面积多。
0: 对，
1: 但是你看我拿掉以后，同样我45加以上的年龄，我穿这一件就会觉得更得体，拍照更好看，然后颜色撞色的设计就是更明显。所以你说这个299值吗？值。这个199很多场合很多机会能够买到东方购物纯色的羊毛衫很多的。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撞色的工艺复杂的，又是含那个。
0: 桑蚕丝的，又是含棉的，不多，299，对吧？新工艺，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是你在开衫里面，或者说是今天，因为我们的今天选择相蛮多的，有圆领衫，有开衫，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开衫上面可以选择黑色，是一个主打的颜色，黑色真的老漂亮了，啥也我讲老漂亮，哎，真的很好看，它的这个袖子，它的这个袖子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中袖的，或者把它变成一个九分袖的，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黑色啊，黑色我就直接里面搭了一件一个小背心来穿着，就很舒服，很舒服。它的整个的设计，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镂空，然后是有这种网眼的设计的，这个都是今年很高级的机器才能做得出来的。除了像这样的一个，它不是那种。 就是帮你真的就是挖成了一个个的洞来透气，它是有通过这种立体网眼来营造出来它的立体的效果。再有就是我们的袖子的部分和大身的地方，你看这些地方全部是立体的，给大家看一下。
1: 双层立体，
0: 双层立体，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这个很明显了，这个位置，双层立体，看到没有？就这个位置，所以它的工艺，整件工艺其实很费工。 费工费时又费力啊！这件衣服粉色作为当中的一个穿插，包括这底部的位置，全部都有。这衣服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设计的这么好看，就整件衣服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后面和袖子的这个位置，全部帮你做了这个里面镶了这种闪闪发光的这种
1: 很闪
0: 布灵布灵的这种。 金线在这个里面，
1: 对，穿插在那边，若隐若现，有灯光，有阳光洒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就很美，
0: 包括在背后，是的，就这件衣服，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它突出了我们的前胸啊、后背啊，以及肩膀的这个位置，对，这些地方就也是我们视觉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它用这样的一个比较透的效果，让你的这个肩膀会显得更加的薄、轻薄，就更性感嘛，更有女人味嘛。但是在下方的这个位置，它又通过这种立体的边。 编织方法营造这件衣服的，你看看到没有，看到它那种立体的效果了没有，
1: 鱼鳞纹的感觉，
0: 哎，对，营造这件衣服的厚重感，和它的那个质感，你看它是有一定分量的，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面料啊，它是很有分量感的一个面料，也很适合于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就是你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接下来的比如说突然一下变天，对吧，或者说你穿着它你到哪里去秋游，可能晚上一下子降到只有个20度。

0: 太需要这衣服了，
1: 你就太需要了，你这衣服穿得还老漂亮了，对吧？哎，是不是？
0: 十一小长假有七天假期，出去玩儿，你不能够说我现在查了这个我当地的温度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准备好衣服了。
1: 对，
0: 到了旅游的时候，你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可能变天了，早凉晚凉的时候，这个衣服可以穿。
1: 是，
0: 而且你看，我跟高老师同样都是穿这个299，但穿出两种感觉。
1: 是，
0: 就是颜色不一样，搭配不一样，你这个穿出来的感觉哦，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有很多观众现在看到我们这两件以后，觉得难以抉择，两个颜色都入啊。
1: 对，你可以，你要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纠结的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战排队很高，那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然后你把你穿着你觉得好看的那件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黑色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有些朋友是真的很喜欢粉色，那你可以把粉色和黑色一起带回家里去。还有一件这种浅色系的，这件也很好看，它在我们系统里是叫绿色，
0: 绿色
1: 这件也非常漂亮。三件颜色都非常好看，所以大家相信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挑过的，都是这种市面上不太容易撞衫的，而且是很好搭配的
0: 服装。而且三个颜色全是门店的爆款颜色，
1: 是
0: 人家为什么配色粉色在这儿，黑色在这儿，都是有道理的啊，设计师帮你就是有个数据的。现在是这样的啊，3XL 码的黑色开衫即将售罄了，16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啊，3XL 抢高老师身上的那一件，140斤左右的粉色色的开衫双 XL， 我这件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了。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烧炭排队现在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把今天的这件开衫带回家里去，因为圆领衫你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但这个开衫它本身的备货量非常少，那它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平均到每个颜色每个尺码可能就是只剩下有些尺码可能只剩下几件而已，
1: 特别像黑色的对吧，大尺码的 3XL 嘛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现在粉色卖的也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撞色也好，这种设计也好，这个款式这个工艺也好，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哎呦2026年的新款，又不是说买回去之后是过季的，对不对？它是直接当季的产品啊。中秋佳节来了，全家要亲戚朋友们聚会约一约吧，赏赏月吧，好看的衣服穿起来，朋友圈啊拍一拍，对吧？然后呢，十一小长假来临以后，出去旅游郊游，绿色的树，蓝色的海，在海边度度假之类的，空调房间有点冷的时候，你这个开衫就可以拿出来穿一穿，披一披。
0: 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确确实实是当季的新品，然后也是这个罗西亚他们今年秋季专柜的一个主打，我们今天就直接把599的价格做到了299。这个衣服你在穿着的时候能感觉到很舒适的面料，因为当中加了桑蚕丝，对吧，就是让你一下子这个衣服的档次感就提升上来了，并且它的整个的编织的工艺全部用到的是今年的新工艺，所以你看到它的立体的编织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些工艺上面营造出来这种视觉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有很多衣服在节目当中看觉得哇我们讲得好好，拿到实物之后可能发现没那么好，但是这一件啊我跟大家说，由于我们灯光啊摄像机的那个局限性，你拿到实物之后反而会觉得那个推敲它那个做工啊反而会觉得更精湛，
0: 对，
1: 就这是一件不会让你觉得失望的衣服，上身再试一下，可披然后可搭可穿可剪，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秋天和秋冬。
0: 是的，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黑色已经快售罄了，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抓紧时间赶快先把黑色抢到手，最快明天就能到手了，然后呢中秋佳节你就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跟朋友聚会，
1: 对，
0: 然后朋友就会说
1: 美美，
0: 哎呦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啊，它就是能够让你整个人的气色和你整个人的这种就是一种时尚的气质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比你普普通通穿一件圆领会好很多很多。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圆领我是穿的，穿完以后换了这件的，高老师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反送就是推过来的画面，我自己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你还是得买一些有设计感的衣服，
0: 对，
1: 对吧？别看好像比199贵100块钱，但你穿出来啊，拍照片啊，各方面啊，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不一样，很赏心悦目这件衣服、
0: 是的，这件开衫的黑色的，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没有货了，大家赶快，如果是有你自己的那个尺码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目前的那个商谈排队都是非常高的，0215119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那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又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身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参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啊，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两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您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这他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他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他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 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四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老师、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一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说完之后还在卖吗？”人供应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四瓶装的，四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三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四瓶，我比市面上多了一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八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这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一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钱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找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西洋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一克，约一克就好了，这一瓶勺一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片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3克4克5克，我只能毛咕咕，每次都说你毛咕咕30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一瓶勺一克，一瓶勺一克。我刚才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3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咕咕放了个3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3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3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块钱，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块啊！安心订，就订8瓶装，赶紧抢0215111999。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5: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7: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九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八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八瓶装啊，今天是变九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九瓶量算啊，大家看啊，九瓶可服用4.5个月啊，九瓶八瓶加再赠上一瓶，一共是九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给我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酒瓶拿回家美美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出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个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您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3勺，还是按3勺算啊，一勺里面就1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这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3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啊，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3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2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而且还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给我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 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六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瓶勺就是一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两周很快光光，老两口一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俩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两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还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4罐装，我原本以为是8罐的，并不是，是9罐哎。8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8罐哦，是8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去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1块多呀，1.2块，这个2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3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购物买片，你要不要酒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这个是袋袋，给您配俩袋，不是一个袋啊，给您配俩袋。那我把俩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俩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8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你说粉呢，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段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终结，它就是终结，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终结打粉，加拿大终结打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段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西洋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9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9瓶装才给大家送上2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啊2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2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9瓶装。我原本以为是8瓶呢，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2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2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9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 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9: 但有让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五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来，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就搿能介回事。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5: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容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7: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你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要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参，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了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3、2、1，走着。我哟，哇，掐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个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1/3的量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3克的西洋参的片片和3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499咱算下来单个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2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2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1个月，哎，不是什么1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小勺勺非常重要， 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两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一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太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一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它，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香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允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0: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0: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0: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0: 对，嚼服啊，
11: 不难吃点，甜甜的，
10: 甜甜的。
11: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0: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10: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 还回来，
10: 有回甘的感觉。
1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2: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3: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八加一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跟您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八瓶，有可能是七瓶。你今天有九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七瓶或者八瓶时候再薅，少那个一瓶，少一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两周嘞，两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十月份，你就别说十月份了，有时候十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七到八，八九十，我按仨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酒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四个半月，一个人啊，一个人四个半月啊，按三个算，我都不按多算，三个算一个半月，四个半月，老两口了，两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四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定酒瓶，各定一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两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酒瓶装只剩下最后七组备货了，赶紧定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五块钱，省五块十五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对吧？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三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两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您高高的，咱又不是买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两勺，再来一克，啊，看好了啊。三克蘑菇菇，三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两倍吧。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三个给你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三勺啊四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两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主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身呐、啊、西洋参叫清凉身，特别适合于在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西洋参特别是粉，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 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浓残未检出，安心，就定九瓶装，有两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十八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儿，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儿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东西人家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321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浓残，首先是未检出。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您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您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掖着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 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香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香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儿有片儿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儿吧，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权的是加拿大进口的香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4罐就别定啦。你就按9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订4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1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兜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来一趟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五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着西洋参就买来，想不到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着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就搿么大问题。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 我十几岁的年纪，你吃我呢？
8: 觉得我失态啊，就觉得人家没允许，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长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的酒瓶啊，八加一酒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啊。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曲名，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的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登根，或者是我隔个一两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两个勺，把这个粉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人参皂啊析出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

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九罐装，单克价格才1.2块，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不是说1-2个月不出现呐，半年左右不出现呐。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用4年以上的，全都是中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家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儿，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儿，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家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而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香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跟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为。

名声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宫，我是维甲。说到上海的家常菜，我相信有一道菜大家心目当中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知名，那就是葱烤大排了。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下个面做个浇头的，葱烤大排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道菜肴。虽然说方便，那是因为它吃的很方便，其实它做起来不仅仅用要刀背剁，还要用蛋清骨啊，如果说讲究点还要先煎一煎，然后再来浇红烧汁。选择到今天私厨故事为大家来做的是大厨亲制，而且本帮的调味价格还为大家做到特殊加赠。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维嘉好，今天我们卖的是葱烤大排。那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最近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0: 给力哦。
1: 第一个价格真的很实惠，第二个调味非常的本帮，非常的地道。
0: 我现在可羡慕我年轻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哦，厉害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真的是胃口好，真的是胃口好。
1: 一斤半大概
0: 一斤半好像是4到6块，四、
1: 哦、块到六块，挺大的，
0: 呱呱呱吃啊！来，你看私厨故事大排特惠组合，今天葱烤大排450克，有9袋装，各位接近是小十斤了，接近小十斤了，
1: 哎、对，
0: 接近小十斤了。18块大排，我为什么是要说要加赠？原来是不是199？
1: 对，
0: 原来是不是8袋装？今天变成9袋装，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一袋，升级多了2片。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多了2片大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1: 心。所以我们这是特惠秒杀组嘛，就是这个方案，我们不是说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期间，
0: 全部都是这样的礼袋包装，拿到家里面直接的冷冻就可以，要用的话呢，直接把它打开。放到锅里面再来加热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所有的大排全部用到的是真材实料，首先要厚切猪大排。为什么要厚切？
1: 每一块都很大，
0: 因为每一块都要经过肉锤再砸一遍，让这些肉筋当肉排当中的一些筋筋雕雕的东西全部给它
1: 锤散来，
0: 锤散，然后再蘸蛋清和我们的这些这个面粉或者是生粉，然后再煎一煎，不能炸，必须要煎一煎，煎完了以后再来进行红烧。所以我们今天是浓油赤酱，香味浓郁，地道的本帮的酱油味。来，不多说了，赶紧给大家开一个啊，
1: 开一个。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其实你拆开之后，这个绿色的葱是我们这个菜后加的，但里面这些葱
0: 里面的葱是跟酱汁一起的。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排每一块都是这样厚切，有这么大，
0: 外面的那一层我们说句实话叫做天妇罗的这个壳啊，其实都还连在上面，说明我们没有做到特别特别厚的这种厚的面粉，
1: 每一块它都很大，而且

0: 这个肉质非常的嫩，
1: 你看肉，这个肉质纤维全部都是原切的，
0: 非常的嫩，
1: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0: 上面厚，外面裹的这一层它也不会特别的厚，
1: 对的，
0: 对吧？您想一想，咱们平时去外面，哪怕点个面条，叫一块大排，对吧？十几块钱，十五多块钱加上去，它也就很小一块，对吧？
1: 对的，咱们今天是一整大块给到大家。至少跟这个一张一个巴掌大小，
0: 对的，
1: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基本上啊，能做到一块大排在100克左右，有的可能会偏大一点，有的可能，反正每一袋都会保证你这个大排的一个
1: 重量，有的会稍微偏小一点。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的包装，里面的这个大排是有，对，我可以撕开来了哈，
0: 撕，
1: 给大家撕开来啊，
0: 直接所见即所得，我们
1: 所见即所得，撕开来，这是第一层包装，第二层包装，你来看啊。第二层包装
0: 有一个食品级的这种，
1: 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保鲜袋，给到大家。里面的大排和酱汁是混在一起的，这样它会更加的入味一点。
0: 对，
1: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入味一点。如果说要吃的话，直接把它剪开，第一个可以收个汁儿，把大排汁儿收得更浓郁一点，
0: 更香。
1: 而且这个大排呢也会更加的紧实一点，给到大家。一袋里面有
0: 2块，
1: 一共是450克，今天给到大家。原来是八包组合，原来这里是8包组合，450克的有8包组合，总共是原来是16块大排，
0: 对，
1: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8块大排9包组合，价格没有变化，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整整18块大排，
0: 对的。
1: 您现在192块钱，市面上去给我买18块大排回来，
0: 对的，
1: 对吧？而且还得自己烹饪、自己煮、自己弄，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到私厨故事，放在冰箱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烹调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是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3: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

0: 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本帮味，红油赤酱的。
1: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0: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1: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0: 听到这个童谣，可能很多人心里面就想到了，
1: 小时候
0: 晚上啊，真的是又累又渴又饿。晚上的，尤其是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家里面啊，跟这个同学们打完篮球，然后呢，就是一身的臭泥的回到家。但凡教室今天妈妈要做这个大排了，好，今天这一斤大排我不吃完，我今天不下饭桌。我宁可少吃几碗饭，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真的，我的母亲真的是允许我，因为以前很多的我的同学都说啊，你不要老是就吃菜，要吃点饭的。哎，我妈妈就是，哎，儿子能吃就吃啊，
1: 能吃是福，
0: 能吃是
1: 福。
0: 他那个时候就说，给你做两斤大排，你两斤大排给我吃掉，吃掉了以后妈妈再做。
1: 难怪你现在体格这么壮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一个是要让小孩子疯狂的玩，对不对？该玩的时候有体力支出的时候就饿到以后马上就去吃，对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人类的本能了。但是为什么说到葱烤大排我这么有概念？因为小的时候从小吃到大，而且葱烤大排还有个好处，葱烤大排因为它只有一根骨头，要么就是连骨头都给你剃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就一根小骨头。
1: 我们这个是保留骨头，
0: 带了一根骨头。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这个葱烤大排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全部都是拿刀背，我妈妈一定是拿那个刀背一点一点一点敲开，
1: 把那个肉里面的那个纤维都
0: 小筋膜给它敲散掉，然后再这个正反面拖弄点生粉。
1: 肉质会嫩。
0: 如果说还要再讲究的话，就基本上是生粉和那个鸡蛋白要稍微再和一和。
1: 要的。
0: 哎，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这个就有点像是天妇罗的做法了。但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大排进去，再正反面煎一煎，不能炸哦，一定要小火慢煎。煎到两边稍微脆硬一点点了，有那层壳了以后，而且这个壳要很薄。好，开始做红烧酱汁儿，开始做了啊，然后开始再煮，煮到这个入味以后，马上端上桌，浓油赤酱。那我们今天故意呢是给大家这个汤汁稍微宽厚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做面。做面的话，这个汤汁拌面也很好吃。那如果说不做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拿个不粘锅也好，或者是普通的锅子也好，直接一袋子放进去。把这个汤汁收到干了以后，你再倒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今天一共是多少啊？一袋葱烤大排里面有两块，给到大家一袋是
1: 450克。
0: 今天一共九袋给到大家，一共九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18块大排
0: 啊，
1: 而且都会去保证每一袋里面的一个大排的一个重量，对吧？两块大排，
0: 十八袋是多少重啊？接近八斤。
1: 对，
0: 十八袋是八斤多。当然，里面大排不到八斤啊，这个有一说一。但是你就去花200块钱买18块大排，你去试试看。
1: 对，而且要买到很大的、过切的，然后你自己还要去弄，还要去处理，
0: 还要煎，还要去
1: 花的这种时间跟精力，
0: 太麻烦了，
1: 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只需要下个单，直接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199块钱，18块葱烤大排送到您的府上。还有最后的28分钟，02151119900。

0: сэтгэл хатваа мочито хоёны сасуутууди сачисуу гэнэгэн ала ясоо лоцос шоуны хоо ала я он сонёда чинасоо тэрэг табана бинэ шинган сбада чва эн уу ё то мони куча нэмэ соуи солян кэ кэнэнцэ
1: шэрэн гуан нэ ало лян цэлэ зэра ла нян соо чэдэ ба гэмэ соло нэ юран цэ соогэ шоба ко сачэ чэ гэмэ нэ пэ ма чэ да ба
0: гэ да ба шан уу цун фан ла дэ
2: 老乡啊，那个能，就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到红，个大把就好了，跟帮个吃不到的呀，大把。
3: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菜等那种感觉，晓得吧？要木头样，我哪能个大把哪能烧了，要木头样啊？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手机呢，好像听到人家讲，个大把哪能个烧，哪能个烧，搿么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说说可贵蛮好，但是个总归没人家饭店店烧了好吃。
2: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到底是多少？这里是9袋装，每一袋2块，199块钱，带走整整18片。
3: 18片，
2: 每片大排10块钱左右。对，现在你去这个什么葱红烧大排面，你一碗20块钱吧？嗯，要。你面不止10块钱吧？
3: 对的，你家有些时候自己再想再加一块浇头15、6块钱，对吧？
2: 很正常的。来，今天是这样的，里面的袋子是这样，外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锁温袋，我们的这个铝箔锁温袋，啊，铝箔袋。里面是食品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袋，给到大家，里面是2片，酱汁是稍微多了一点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有些人说可能要煮面。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这宽汤，如果说喜欢吃稍微的这样的这个浓油赤酱一点点的，最好是那种挂汁的大排，
3: 大火收一下汁，
2: 大火收个汁。
3: 嗯，里面葱也保留着，葱也保留的。
2: 记得啊，咱们今天如果说算上自动，您给我算上我们今天的积分是192，整整18块大排啊。来，现场给大家看看，我是喜欢吃这个的，
3: 我是喜欢吃这个的，
2: 豆制品和大排都爱吃，
3: 对，稍微稍微豆制品还能入这个红烧酱的这个味道，
2: 红烧汁的味道。
3: 这个葱都是我们里面自带的啊，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有汤有葱就去保就给你做的那个大排就少了，没有的啊，没有的，我拿个手掌给大家比一下，一个手掌的大小，一个手掌，
2: 差不多一个手掌的大小，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对的，
2: 每一块大排。
3: 都是能够做到这么大，而且里面的肉质啊非常非常的嫩，里面的肉全部都是肉质纤维，没有那种拼接的哦。外面这一层它不会做得很厚，
2: 对的，
3: 它这一层又保证它能把那个红烧的那种味道给吸在上面。
2: 真的是的，这个东西呢，如果说是再收个汁儿，你要拌个饭也行，弄个面也行，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3: 对的，
2: 这就是今天私厨故事给到大家的葱烤大排的质量。
3: 随便一片，你看这一片，它的大小也有这么大，
2: 也是这么厚的，
3: 也是这么大这么厚的，你看。
2: 让大家一口下去的就是满口的肉香，所以我们会保证你每一袋大排里面它的一个大排的总重量或者说它这个大小都是有保证的，按照比例是没有问题的。
3: 对的，如果说您拆开您觉得说啊这个大排这么小或者怎么样，您到时候可以找我们来售后。
2: 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首先，你买的大排原来没有那么大，它是厚切的，
3: 是
2: 比较厚。 是通过肉锤把它砸扁了以后就变成这么大了，
3: 是
2: 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里面的肉的筋条的东西全部都被砸碎掉了，这样呢更容易咀嚼，更容易吞咽，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上了年纪可能牙口不太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一样能够来进行吃。再加上我们是上海本帮的调味浓油赤酱，给大家带到的是稍微的汁儿会多一点点。
3: 汁儿会多一点点，
2: 拿到家里面，我们可以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葱非常的香，葱也吸收了那个红烧的酱料，
3: 对的，
2: 到时候可以试一下那个里面的葱。如果说你要吃的话，可以自己再加一点新鲜的葱，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价格多少钱啊？来给到大家，原来是8袋16块，今天9袋18块，多出一袋，多出整整2块。 199，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块9毛9的积分是199，18块钱，18块大牌，每块大牌10块钱左右，
3: 对，
2: 10块多一点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拨打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其实葱烤大排或者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上海人应该来说都是刻在基因里面 DNA 里面，
1: 而且可能
0: 回到家里面妈妈一旦烧这个菜，我说句实话，妈妈不是说回到家里面妈妈一烧这个菜，是妈妈实在没有菜烧了就烧这个菜，对不对？葱烤大排、红烧大排肯定爱吃的，
1: 对，
0: 这个不用想的。而且大排的这个，说句实话，食材呢也容易找，也很方便。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得好，真的很难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过我的母亲做过葱烤大排，首先呢买回来后切的大排，然后拿刀背呢细细的一点一点，一定要拿刀背。细细的一点一点的剁一遍，把里面的肉筋肉条呢都给它剁开，这样呢小朋友的牙齿呢也可以嚼得动。
1: 对，
0: 然后呢拿鸡蛋液混上咱们的这个淀粉，稍微的调一调，
1: 上
0: 裹一点，裹在我们的表面，拿小火去煎，小火少油，一点点的油，拿不粘锅去煎，煎到这个大排外面是成了一层脆壳，而且呢听起来有那种嘎啦嘎啦的响声了以后呢，好，就放到一边，再来调红烧汁儿和葱，这个葱酱汁儿，再把这个大排放进去，先小火入味儿，然后再无火把它收汁儿。我说句实话，我妈妈一次性做个两斤大排已经很了不起了。做两斤大排很了不起了，
1: 很费功夫，这个
0: 很费的功夫，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我呢是为了，就是我那个时候说句实话，也不知道是懂事呢还是不懂事，剩下两块大排，给到我爸爸妈妈，然后剩下全部都吃掉了。那这个你说你这个不懂事儿吗？还留下两块，说你懂事儿呢，你到底是留多少块，对不对？
1: 但妈妈看到你吃光了，她也觉得很开心呐、
0: 是开心的。但是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胃口也好嘛。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今天不用再来担心了，你也不用自己来做了。咱们今天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是大厨调味好的，给大家特别特别的是做了我们的多汁的处理。多汁的有个好处就是丰俭由人，你觉得这次淡了，我们下次把这个酱汁熬得再浓郁一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大火再收一收，
0: 大火再收个汁就可以了。您要是觉得咱们今天稍微咸了点，下次少倒半袋酱汁进去不就行了吗？选择到咱们今天私厨故事第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正经的上海味道。第二点，价格今天199元几袋？
1: 九袋。
0: 之前是几袋？
1: 八袋。
0: 今天给大家多加一袋，每袋两片，是18块大排，199，自动能够立减5元，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18块大排。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葱烤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1: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要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0: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1: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0: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2: 这个就是家常菜，自己在家里能做的。当然，咱们今天的价格原来是八袋，今天变九袋；原来16块大排，今天变18块大排，组合价格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18块大排。我说句实话，1块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哦，你说到这个，我前两天不是去苏州嘛，那边有一家那个在那个平江路
2: 松某楼，
3: 哎，那边有一家面馆，然后我点了一个那个葱油拌面，然后他给我
2: 加1块大排，
3: 这么一小碗，他把那个大排给你切散了，你拼出来那个大排其实没多大的，
2: 对的，
3: 那一份面
2: 真的去拼了一下，
3: 那个套餐58块钱，
2: 58块钱，所以心疼
3: 了。
2: 来，我们今天是严格遵循咱们上海家常的做法，一定买厚切的大排，原来的大排我说句实话没这么大。但是它够厚，所以经过捶打了以后它会稍微大一点点，
3: 是，
2: 然后捶打的是为了什么？让口感更加的酥更加的嫩，然后你再正反面要囤那个面粉，或者拿那个鸡蛋液，
3: 要上浆，
2: 然后再煎，不能是炸哦，一定要是煎，懂的我们的各位老师们或者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懂的，
3: 对，
2: 一定是煎，煎完以后再放红烧汁稍微的入个味。那我们今天拿到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所有的前面的几步都做好了，前面的这几步全部都做好了，需要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汁儿稍微收一收，
3: 对，你就
2: 这个汁儿稍微收
3: 一下，开个火
2: 煮一下，哎，稍微的收一收。那么你如果说第一次吃的，哎呦，有点咸了，哎了，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酱汁去掉，去掉一半，然后再收个汁儿就可以了，好吧？
3: 我反正我吃下来，我觉得这个酱味真的
2: 调得很准吧。来，我们来看看，先看大小。
3: 哎呦，这个
2: 先看大小。
3: 你看这个大排。
2: 来，我说一下，我的手是1.85米，小邓借你的手用一下。
3: 用我的手。
2: 你来看看，小邓是1.8米，1.7米，
3: 1.76米，
2: 1.76米。
3: 你看，
2: 你来看看，
3: 你看这个大排有多大？
2: 所以这个就有区别了。
3: 或者咱们再明显一点，我给它装
2: 拿个盘子，
3: 拿个盘，我这么大的一个盘子，
2: 应该知道有多大。
3: 你看，
2: 所以。你现在出去吃浇头面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排的，
3: 很难，
2: 跟大家说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排的，
3: 有这么大的，它的价格我跟你说绝对是
2: 不止了，
3: 15-20以上
2: 了，对的，
3: 对吧？你看
2: 然后撕开来里面还是饱满的肉质纤维，吃进嘴巴里是很满足的那种肉感，而不是那种空空的薄薄的一片。我们今天大排真的不能用片来形容，
3: 真的
2: 是一块一块的来形容，
3: 用夹子都有点夹不住，它就一直往下掉。
2: 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拿肉水砸过的，
3: 对的，
2: 方便大家咀嚼和入味，
3: 而且包括我给大家咬一下，看这个肉质
2: 里面是很入味的哦，
3: 看这个肉质到底怎么样、啊、
2: 很多人说会不会不容易嚼，来，很方便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轻轻一咬，
2: 所有的都是给大家来做的，
3: 轻轻一咬，
2: 哎，全部都是很方便的，对吧？来，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轻轻一咬就可以在家里边为大家来轻松的复刻妈妈的味道。私厨故事葱烤大排，我知道所有的家里面妈妈都会做葱烤大排，但问题是没有空，怎么办？妈妈，你不可能天天跑到女儿家、儿子家去做，做就算是做完了，儿子什么时候下班？女儿什么时候下班？对不对？
3: 功夫。
2: 小邓就是这样的。晚上8-9点到家，他到时候就是想吃这口，怎么办呢？很简单，自己在家里面把我们的这个袋包装撕开，煮一煮总会吧，因为我们连水都不需要加，煮一煮就可以了，
3: 直接都给你调好了，
2: 收个汁儿， 然后你家里面没有米饭，你的楼下菜馆去买个米饭行不行？这样总可以了呀。
3: 或自己下个面条，
2: 自己下个面条也可以啊。199块钱，自助您给我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8元的积分，192块钱左右，相当于是带走18块大牌。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蓝线一号接下来进行自助您给我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家里面妈妈都会做。
1: 对，
0: 但问题是做起来是不是很麻烦？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是现做的，所以您没有像我们有工厂这么好的储存条件。
1: 哎，你做完了，
0: 您自己做好了，
1: 吃掉对吧？
0: 哎，对呀，您自己弄好了，然后把这个酱汁和大排直接封到塑料包装里，再封口机封一下，再放到铝箔包装袋吗？没有可能的，
1: 你要放到冷冻，
0: 你肯定是要放到冷藏或者是冷冻里面。那么这个天气，我说放在冷藏里面。放不了三天，肯定会坏掉的。
1: 对，因为
0: 而且还有个道理，我说句实话，所有的孩子，所有人，不用说孩子，所有人都喜欢吃新鲜现做的菜，而不是翻热菜，对不对？不喜欢吃翻热的菜。那我们今天其实很简单，拿到家里面，你很简单，直接放在锅里面收个汁儿。就跟新鲜的现做没有什么区别，
1: 对的，
0: 直接吃起来。
1: 因为我们只是相当于帮你把前面的那些繁琐的，包括你去处理大排，
0: 对，
1: 要去煎，要去上色，要去调这个红烧汁，把这些繁琐的步骤给您给省略掉了。
0: 而且我们是大厨调味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就
0: 是本帮菜大厨，再加上今天的价格很划算，199块钱送给大家的是整整18块大排。送到您家里面，18块大
1: 包，
0: 9包18块。
1: 对，
0: 原来199块钱只有8包16块，今天9包18块。另外再给大家送上的1块9毛9的积分，自动您够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01分，18块大排。192块01分，你去买18块大排试试。
1: 你去买，对，
0: 对吧？
1: 就很难感觉，
0: 就这么
1: 简单，你要买到这么大的大排啊，
0: 对吧？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Jetzt hat er Mochi da hoyan de sa su tu di sa chi su. Gano kwa za ala ya so wa. Lo so si shou wa nukwa ala ya un so nyon da chi na so wa. De zi ge da ban na, bing liang xin gang zi ba da chi wa. Bing wei yo to mong ni gu jia, na ma so wei so liang kwe ka liang zi.
1: Xio zong kwa na lo liang chai la zi da la liang so, xio de ba. Gama so la na, yu na zi so ge, xio ba gu sa chi chi. Gama na bie ma chi chi da ba.
0: Ge da ba shan, yu chong fang la dou.老香啊，那个能，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个大巴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巴。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吧？像木头一样啊。我哪能搿把大巴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啊？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巴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烧了好吃。
2: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做饭的，
3: 是
2: 对不对？
3: 都是
2: 被现学，或者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要除非呢，有些人就是真的喜欢做饭，对吧？这是另外一个。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烤大排其实说是家常菜，真的把它步骤细化出来好麻烦哦。买回来的大排要后切，
3: 要处理，
2: 家里面是没有那个肉锤的，你必须是拿刀背，尤其是那种砍刀的背，给它敲敲散。敲散呢是为了让它更加好入口。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
3: 咬不动。
2: 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对不对？有一任女朋友的母亲是没有做过的，就是没有加这个做过，
3: 哦，
2: 有点硬。那个时候呢，硬吃也吃下去了，对不对？
3: 但是我必须得吃完啊。
2: 对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真的是拿刀背一定敲过，敲过以后再拿生粉正反。如果说再讲究一点，生粉和鸡蛋液混合，整个大排进去浸足了。拿出来马上放小火油锅正反面煎，
3: 要煎上去，
2: 煎完了以后放在旁边晾凉，这边红烧汁开始做起来，咔，再来做收汁入味调味。
3: 我天天都好累，
2: 麻烦。来，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3: 对，
2: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严选后切猪大排，当然不用刀背了，我们拿那个肉锤一点一点给它敲，锤的薄一点，所以它变得大，对不对？吃的也舒服，然后浓油赤酱，香气浓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样的大排有几块呢？18块。有一说一，原来是16块，今天变成18块，多出2块，多出一袋。价格有没有变化？
3: 还是
2: 原来199，现在还是199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给大家送上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18块大排，9袋大排。全部送到您的府上。
3: 对的，
2: 一块大排10块钱左右，10块钱左右。
3: 这个排真的卖得非常的火。
2: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大排打开来以后是什么效果？
3: 真的很大一块，
2: 这个大，宁波菜的一种做法。
3: 就两块，然后你自己再弄点年糕，红烧汁都给你准备好，做一锅这样的一个菜，成本才20几块钱。
2: 对，
3: 对吧？因为我
2: 如果说讲究一点，你再放点青菜，咱们今天的主食蔬菜和肉类都齐了，
3: 轻轻一撕，
2: 对不对？
3: 里面这个肉质。
2: 然后肉质很鲜嫩，
3: 非常的鲜，就是你
2: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锤过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我夹子都能轻松的给它夹开，对吧？
2: 非常的轻松哦。
3: 咱说，如果说牙口不好，你怕有一些肉咬不动的，你看这种大排，咱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2: 我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大排呢，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调的非常的地道。
2: 我们拿到手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拿到手里面是大家是维嘉手里面这个样子的。把外面的这个打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别的包装给到大家。为什么酱汁这么多？哎，就是方便大家调味。如果说你想吃的咸一点的，把所有的酱汁倒进去，然后收汁，把这些汁挂在大排上，好吃了。那如果说您吃口比较淡的，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本来就是吃口比较淡的，
3: 汤汁少倒一点，
2: 汤汁少倒半袋，
3: 对，
2: 或者小半袋，然后再来收汁就可以了。千万一点酱汁不要不倒不行的，
3: 不行。
2: 另外还有个办法啊，
3: 不行，
2: 这个酱汁你再稍微加点水一起煮面。这个面也很鲜了，
3: 对的，
2: 对吧？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各位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家常菜，但是家常菜还是不一样的，是大厨的做法。
1: 家常不代表说这个菜它做起来就简单哦。
0: 我说句实话，番茄炒蛋，那个著名的那首歌曲嘛，又既简单又困难嘛，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是你喜欢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自己在家里面也能做，但是你一个下午做个两斤大排，做个十块，
1: 对，因为你做少了不划算呀，对吧？
0: 对，
1: 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对吧？但做多了，你要不就是很累，
0: 储存就有问题
1: 了，要不就储存有问题，
0: 当然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首先选择的是新鲜的大排，不是冻肉，
1: 对，
0: 是鲜肉，是鲜肉啊。是新鲜的，甚至都不是冷鲜肉，就是直接屠宰场直接过来的就可以了。然后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先用肉锤锤散我们里面的肉筋，然后再裹上生粉和鸡蛋液，先微煎，再进行红烧。所有的大排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而今天为大家设计到的包装是宽汁儿，也就是汁儿会多一点点。嗯，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你做面拌饭很好吃，
1: 是
0: 对吧？整个的面饭就是全部都是那种浓油赤酱的，真的是非常的入味儿了。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个人众口难调嘛，有些人吃口淡一点，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的咸一点。
1: 对，
0: 来，很简单，如果说您吃的咸一点，就把整袋酱汁放进去，然后收个汁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酱汁会更加的浓郁。你要是觉得还不够，自己再放点生抽。但这个吃口是真的太咸了，
1: 太重了，有
0: 点太重了啊。那如果说你吃口淡的怎么办？来，我们放一半酱汁，
1: 对，
0: 然后你再来收个汁儿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个酱汁儿，你去煮面啦，做汤啦，煮个馄饨啦，也很鲜，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九袋大排，每袋两块，18块大排。4斤多啊，一共总重量一共4公斤多啊，
1: 但今天
0: 接近8斤多了。
1: 对，今天这个组合才只要199块钱，而且我们是一个秒杀的组合，在原来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我们是加赠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说您看到现在有现货的话，就建议不要错过了，
0: 喜欢的话赶紧的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先祝贺大家哈，节日快乐。那么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呢，很多人都要出去游玩，而且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爷爷奶奶，更加关注于自己的一些身体的健康。那么牛奶当中优质蛋白质是大家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同样也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纽山品牌4.0的蛋白质的牛奶，为大家所献上了。而且我们这个全新包装啊，为您做到的是什么？蛋白质仍然保留了。这个每100毫升当中是4.0克，但是它的钙含量比原来的我们的小蓝瓶哦更加高了，钙含量有130毫克。除此之外，还多了我们的Omega-3啊，整个的原生的高蛋白、高营养的成分。立刻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山已经就是狂销热卖这么多年了，自己也是忠实的粉丝啊。那这款的话呢，就像燕华说的，我们所有的成分包括里面的营养价值是有所升级。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几个字，意味着我们的价格还要划算。
0: 确实，
1: 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都是有到直降10块钱的优惠力度，而且关键来讲批次格外新鲜。
0: 确实，仍然是72罐带回去啊，这个3整原箱，那大价格从这个市场当中可能要就是300-400块钱，登录原来是298，
1: 对，
0: 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现金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同时。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我们全脂今天是7月份的新鲜生产日期，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脱脂低脂的啊，是8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
1: 是
0: 保质期呢是12个月，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了。这个10块钱只有是今日特卖活动才有的，所以今天既降价，批次又很新鲜，营养价值还是更加高了。
1: 对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一些信息哈。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非常漂亮的啊，绿油油的草地的包装的话呢，全新升级的版本，4.0代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有到我们4.0克的优质乳蛋白。另外有一款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原产过来，就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特别棒。而且很多的朋友担心是什么？里面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看我们的配料哦，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糖分、蔗糖，通通都没有的。那另外就是刚刚燕华有提到的，除了我们的高蛋白4.0克每100克当中之外，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来那个版本很厉害了，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我们升级到130毫克，
0: 对，
1: 是不是很棒？另外就是全脂，一定要提醒大家
0: 啊，
1: 全脂的版本我们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Omega-3，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每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
0: 哇，
1: 所以。也意味着今天在我们整个的牛乳当中也可以汲取平时你所需要的Omega-3的这样营养，
0: 确实，
1: 所以是不是更棒了啊？
0: 对对对，那现在我看到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刚才妍希一边在说，我一边在
1: 下定了吗？
0: 下了，因为我们供应商也告诉我，他说今天电话，他说我们这个低脂的备货量比较的少，如果说要订的话，我不知道你院友能不能开，所以能够先早订早订起来。我们到时候先给大家看一看，
1: 没问题，
0: 跟大家来讲，
1: 对，
0: 其实纽山品牌他们家牛奶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看价格，今日特卖，对于他们4.0版本的牛奶，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价位段到了一个底价。

0: 特别特别严重啊，所以呢，老会员恳请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那除此之外，今天啊，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啊，是每一套组合您立减了这个10块钱，等于说啊，今天您来买的话，跟平日来比的话呢，多买一套多省10块钱了。
1: 对呀，所以今天好多的朋友都是两组两组在囤货的啊。纽山这个品牌不用我们多讲了，很多的朋友都是耳熟能详。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说第9届的进口博览会，我们又是座上宾，然后你可以看到水奶当中的话呢，纽山的这款就是4.0一定是 C 位，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不管从包装，从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再到我们全脂里面的 Omega 3，都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亮点所在，所以把握住了啊。刚刚燕华说了，我为什么囤啊，第一我儿子喜欢喝，第二点收获好棒啊，不需要自己去拿的啊，
0: 就在老公房的，就算是有电梯吧，你就自己凹上去哼滋滋，不要说三个原箱，一箱我都拎不动，所以呢我一直是在节目当中赶紧订，看到288的我立刻来抢。
1: 是
0: 话不多说啊，就是看谁手速快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你看好的牧场，好的水源和土壤产好的一些奶源哈。刚才您看到在新西兰那片纯净的国土当中，那边的牛啊是非常的开心，因为12个月有2个月是休假期，而且呢是非常好的自由生长，所以他们家牛奶啊奶香味十分的浓郁。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全进口的牛奶带回去清草草饲。 钙含量是每100毫升当中130毫克，比原来啊他们家这个啊小白瓶知道吗？这个原来就很熟悉，对不对？嗯，比它还要再高。然后呢，蛋白质含量跟它一样，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除此之外呢，它还们还有这个 omega 3的一个成分，所以说营养价值更为丰富。同时它的钙含量也是更加高。
2: 对，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接个奶皮好不好？今天就是抢价格，抢它新鲜批次。因为纽山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有十几年了。
2: 从他们家3.2、3.5、3.6、3.8到4.0，嗯，不攀升。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的亲民。是，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看到这个实验，我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做的。
1: 对，
2: 真的是看到了，眼见为实，好的品质。那你不用多想了，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批次格外新鲜啊，全脂我们是7月份新鲜产出，而且我们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啊，因为确确实实到了这个岁末年关，尤其这2天很多人家里面大闸蟹，是不是冰箱里面也堆满了？你如果要那还没到。
1: 你如果说要放到冰箱里面这个的话呢，这样空间，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所以囤一囤啊，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货的。
2: 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是要疏通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电话线堵的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啊。提示一下呢，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今天新鲜批次，有全脂和低脂，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是保证了全脂。 7月份的生产日期，我们的地址呢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士兰青草草饲牧场。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士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 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这款这个4.0版本的清草草饲牛山品牌的牛奶啊，这个来经常也看到297元都放购也有，但是直播节目确实越来越少了，因为呢这个批次啊包食它的一个囤货量，而且是在市场当中的需求量，大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们，蛋白质这个东西它都知道的好的，对不对？那么在乳就是乳蛋白当中呢，它是更加是贴合我们这个人体，同时再看看啊牛奶当中你每天都要喝的，早餐可以喝，下午可以当做下午茶来喝，对不对？而且你带出去呢，这个包装也方便，
1: 对，
0: 而且它的保质期是一年，不像有时候你买一些冰凉凉的，对不对？它一定要是专一专或者加热一下，因为太刺激了。我们这个郑正好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
1: 这个季节
0: 这个天气，你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放任何的冰箱的地方 说今天今日特卖价格划算了，会不会少一点？没有的啊，一瓶都没有少，而且批次格外新鲜。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有全脂和低脂两个版本。画面当中全脂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有到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含量，大家放心。同时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是在进口博览会当中 C 位的4.0的存在。你可以看到大大的堆头，然后这个颜色非常鲜亮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4.0。哎，还那句话，你要买当然买纽山旗下的高端了。
1: 对对对，刚才我算了一下，扣去自动定购立减5元，以及它的原本积分2.88的话呢，就除以72，单罐只需要3.89块，好不好？全进口的，又是新鲜批次，
0: 是
1: 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Ta jiao hao, wo jiao luo yi, huan ning lai dao, xin xi lan, niu shi lan, wu chang.
2: 180,000 mu 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 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好了，欢迎回来啊！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哈，今天很多朋友们买到了这个全脂，包括是低脂，因为低脂有时候啊，它会缺货，而且呢，今天供应商也跟我说，我们也看了一下库存哈，低脂的备货粮食越来越少了，特别像我们家是一直喝低脂的，因为可能口感啊，包括是像我们就低脂跟全脂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乳汁含量。
4: 对，
3: 所以如果呢，您是这个在下午啊，晚间晚上啊有喝奶习惯的呢，建议大家可以喝低脂。那全脂的奶香更加浓郁一点点，这个肯定。
4: 是有的，
3: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平时当中包装，包括它倒出来的一个这个颜色。
4: 没问题啊，拿回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啊，青草草饲散养的这样，你看啊，青草非常漂亮。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新西兰，你看啊，非常好的这个银绝标，代表我们今天就是货真价实都是来自新西兰原产进口的。然后4.0草饲纯牛奶，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有到4.0克哦。听大家我们是250毫升，有好多进口的利乐包装，就这样一罐一罐的这个牛奶，你看到是250毫升。
3: 是吧？啊，然后这边原产国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装进口，让各位更加的放心。
4: 是的。
3: 还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就是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款的话呢，你看啊，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你看啊，蛋白质含量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来那个老版本也不错的，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这个升级到130毫克，是不是很厉害？而且我们不是候选人为添加的，
4: 对，
3: 我们只有一样，我们就是生牛乳的这样的一个配料。 欧米伽3的含量每100，就是每一罐里面啊，250毫升里面全脂里面是有的。
4: 有到多少呢？有到60毫克。
3: 欧米伽3我们不用多讲了，东方购物节很多的朋友都说对这个我太了解了啊，
4: 确实。然后呢，带出去又很方便，对吧？你不像有时候要喝个牛奶啊，瓶瓶罐罐的，你还要自己去弄。这个只要利乐包装一吸就好了。
3: 哎呀，方便简单，对不对？
4: 嗯，
3: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牛奶呀要跟上，要均衡一下啊。
4: 是的，而且口感当中啊，它那个奶香非常的浓郁，
3: 嗯，
4: 就感觉是它的那个回甘回甜度很好。
3: 对，
4: 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它的挂壁效果。
3: 是。
4: 今天再次提示啊，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气版本的。 包装的4.0，到目前为止它特卖的次数比较少的，所以今天能够看到，正好是在我们的小长假的活动期间，也真正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优惠的力度了。
3: 对，摇晃一下，你可以看到啊，刚刚我们说就故意留白一点点，但是你看摇晃一下，满杯的挂壁效果浓郁，而且好喝。你看燕华还在品尝，就是这个味道的话呢，如果是家里有小朋友，就喝完以后，你问问他是不是清甜，是不是很可口？
4: 对的，对的，
3: 对吧？
4: 那么现在集中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是生产。 产日期生产批次，我们的全脂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这批次，然后呢，低脂是2026年8月份的生产的这个批次，保质期都是一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多组来进行订购。同时，送货时间啊，东方购物仍然是保证了3天之内，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哈，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9100。

0: 它的一个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所以特别平时要喝低脂的朋友们，今天抢低脂一定要手速快。
1: 嗯，
0: 全脂呢也不多。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市场当中，一个这个集装箱，然后过来之后，油轮过来之后呢，立刻经过海关报关，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渠道都在抢新鲜批次。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所以啊，
0: 你到那头去看看，超市也好，进口商场也好，包括是电商好来，
1: 嗯，
0: 新鲜批次它基本上不打折的。
1: 对对对，
0: 什么地方可以做促销、做活动，又快领保了，或者呢，就已经过半保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全部的市场当中非常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全脂是七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低脂是八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再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啊！刚刚我们说到燕花已经囤了一箱啊，囤了一组，然后他现在又下定了，他说要给妈妈也定了，
0: 哎，因为我做纽山品牌牛奶，啊，很久没做了，
1: 嗯嗯，
0: 很久没碰到
1: 燕花，他确实好久来一趟，啊，对，真的是，
0: 对吧？
1: 这一款升级版本真的是，
0: 所以我能够碰到他，而且今天又看到288，不用多想的呀，288对于这款牛奶来说就是底价，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是今日特卖，也很少能够碰得到。
1: 是，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南纬四十度，黄金乃元代，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那现在很多一些朋友都在说牛奶天天要喝，有些朋友们还要就是标准按照标准，而且呢，在我们的最新版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营养的配料表当中也说了，乳蛋白包括是乳钙是大家所需要的，而且乳制品也是需要的。
2: 对，
1: 您看看啊，就比如说夏天我们可以喝点酸奶，对不对？非常的这个爽口，也是冰冰凉凉可以。那么现在这个季节，秋天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渐渐转凉了，
2: 是，
1: 特别是早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留给常温牛奶。你说再热一点牛奶吧，它会破坏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是活性成分。
2: 对，
1: 那么我们就喝常温的。这个季节你随手一拿，拿一杯想喝什么就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了。再加上这个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这个小孩子上学，中老年朋友们要出去锻炼的，每天早上带上一杯，喝完之后立刻可以扔到我们的这个垃圾的回收站当中去就可以了，
2: 是，
1: 对不对？
2: 是，很方便。关键是什么？这款牛奶口感特别棒。杨艳华一直在喝，我们除了说直接就是这样喝之外，我们其实在家里还有多种多样的一些，你看 DIY 的一些方式。东方购物很多的，我们知道就上海的爷叔啊，包括阿姨喜欢喝，比如说拿铁啦、奶茶啦。
1: 哎，我就是，
2: 你也喜欢？
1: 我早上是用它做拿铁的。你想4.0的版本呢，我自己用个那个咖啡的浓缩，或者说是咖啡的粉剂，稍微冲一冲就好了，对吧？
2: 对。
1: 我下午就是这个时候呢，是喝就是纯牛奶。
2: 哎呦，对呀，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做起来方不方便，快不快速？关键是什么？今天用到的是高端的4.0。您想想看，平时在家里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喝一杯，你看啊，香浓醇厚的牛奶。到了中下午的时候，哎，你觉得我自己 DIY 一下，或者请一些你的闺蜜啊，你的这个姐妹朋友来，你自己给她做一杯拿铁，也这样很方便呀。你现在是外面随随便便点杯咖啡，20块钱总归要
1: 的吧？她也不太会用到4.0版本的牛奶，说句实话，而且她不仅仅是可以做咖啡的拿铁，你跟红茶进行泡，跟我们普洱就变成了奶茶。而且没有任何的糖，更加健康，更加放心。
2: 对，
1: 关键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批次，因为问批次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全脂是7月份的生产日期，
2: 是
1: 7月份，现在正好是这个10月1号嘛，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就是多新鲜。
2: 对，
1: 低脂更加新鲜，低脂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2: 是
1: 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
2: 对，
1: 仍然保证了72罐，一罐都没有少，这个三整。

0: 原箱全部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好吧，都为大家送货到门的啊，就是无论是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帮您搬上去的，每一次啊，因为我家一直是定，我看到那个送货的我们的这个人员
1: 快递员
0: 啊，我说哟师傅辛苦了，然后他喘着这双不客气啊，态度还很好，我真的是蛮感动的，所以呢方便好喝有营养，而且今天是今日特卖的这个价格又很优惠啊，
1: 对呀，
0: 你快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3: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的时间了哈，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感谢300多位顾客成功游回去，而且我们的全支和低支啊就不分上下，因为各取所需。
1: 对
0: 啊，那千万不要订错货号，还是一点啊，就是特别是按上一号键的时候，听听清楚全支还是低支，对不对？嗯，那么就是先把名额给抢占下来。
1: 对，
0: 那还有很多疑问，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送到？嗯，东方购物呢是正常配送，
1: 三天
0: 之内可以送到。
1: 对，
0: 那如果说您不在家，我是建议大家不用纠结，为什么？这个东西放不坏，你放在家门口好来垒起来，对吧？真的就老怂了啦，你还要想不打不疼，对吧？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今日特卖有到立减10块钱的优惠力度，肉蛋奶这些，很多的朋友都说民生食品有点活动，然后保证新鲜批次的这个前提之下，有降价其实很难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另外就是适用人群方面，基本上在家里你们平时都爱喝牛奶的朋友，这款牛奶都好喝。然后全脂和低脂，就像燕华说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全脂来一组，低脂来一组，反正我就上午喝全脂，晚上喝低脂都没问题。您别觉得多，像我们家比如说人口啊，
0: 不会
1: 4-5口，每人就不说多啊，喝个一罐，像我还是一早一晚都要喝的，这一箱72罐很快就喝完了。
0: 就是大家在囤，特别是东方购 VIP 啊，特别是一直是买，他们还有群嘞，我们的 VIP 顾客，他会说，哟，我太就看。今日特卖了，亏着，他们会发消息的。然后过来看，又三年前啊，就在问啊，7月份和8月份的跨店囤，囤多少？3到5箱，3到5套。然后呢，他们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可以垒起来，就是放
1: 小储存
0: 室一样的。哎，对的。你看一年当中，你现在订购，起码可以喝到明年7、8月份，
1: 可以，
0: 这肯定能够，对吧？这个过年过节啊，包括是平时的时候，正正好好，用奶高峰期，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备货是不多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知这个现货已经全部没有了，哎，但是开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尽快给大家就做期货，也是保证我们八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当然
0: 好吗？
1: 当然，
0: 要订低质的朋友们今天预约也是值得的，
1: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和低脂区别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乳脂含量方面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全脂啊，里面是有到欧米伽三，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每一罐250毫升有到60毫克，把握住了，因为确确实实，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这个牛奶是不能断的啊，小孩要喝，然后自己这是中间力量，还有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要喝。您算算看，家里几口人每天喝几罐奶？哎，
0: 是的，关键是今天要抢到现货。你看低脂，我前面一开头就跟大家说了，要买低脂的朋友一定要下手。
1: 夜华抢到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开头就跟大家来进行这个提示了，好不好？所以呢，就不要说又死蚊子皮皮爱了，是帅了，不是的，因为真的是低脂，它备货真的是很少，但是呢，尽快为大家所筹齐货，一样是保证到了八月份的新鲜批次。但低脂如果说预约的话呢，就没有送货那么快了，可能要到这个7号我们过完节之后了。
1: 哎，燕华，刚刚你说的好多朋友可能说去玩了，
0: 哎，对对对，
1: 那你刚好7、8号，
0: 反正先预约着，
1: 对不对？
0: 可以保证是八月份。全脂也不要说多多订订啊，我们全脂备货也不多了，好吧？最后7分钟的时间，要抢现货的朋友们，特别是要买这个少量预约名额的朋友们，仍然可以保证给到大家288元的今日特卖的价格，保证给到大家全脂是7月份，包括是低脂呢是8月份的新鲜生产日期，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营养价值更为丰富，4.0的乳蛋白，130毫克的乳钙，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的成分，对不对？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有很多人时间哈、啊，提示一下，很多人说地支还有吗？地支现货没有了，地支现货卖完了，所以前面没有抢到限时现货的朋友们，开了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呢，它的货啊要到这个节后，有七号之后到，到了之后呢，为大家进行配送。但是可以保证是什么？保证的是你现在预约，保证给到大家八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
0: 而且价格仍然维持到我们今日特卖288元的优惠力度。那如果平日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呢，价格是在29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这套组合的价格，无论是全支也好，低支也好、哎，那今天因为是搞活动嘛，今日特卖立降10块钱。
1: 对，
0: 而且对于纽山品牌4.0牛奶，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啊。这个它的售价288是它的底价，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抢到新鲜批次的，抢到优惠价格的，这个价格就是没有比它再低的了。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挺清楚了、
1: 啊。是，艳华，你看囤了两组，那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价格，哎呀，真的划算的、啊。所以还在犹豫纠结的朋友，真的哎呦，赶紧把握住了。然后72罐是什么概念？3个原箱，好多朋友都说买牛奶的话呢，市面当中一提一提的，一提可能12罐、对不对？今天我们是什么？真的叫家庭分享啊，每一箱24罐，所以艳华刚。在强调这个，你自己去买，买一箱你自己拎拎看，重的不得了、东方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电梯、扛到您家里面，叮咚，你只要打开门来收货就行了、
0: 关键是生产日期还新鲜，然后呢、同时我还试过，有时候我在其他小屏当中进行这个订购啊、有种快递人他就放在你下头了、不帮你昂到门口来的，这个多重啊，不要说这个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对不对？像我们这种都办

0: 用的。嗯，你就像就是初中生、高中生啊，年轻力壮的这个小伙子也很难的。嗯，所以今天72罐带回去，帮您送到家门口。然后呢，我们全知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所以要抢全知的朋友们要抢现货的，立刻来抢。
1: 对，
0: 第一支已经是进入到了预约名额。
1: 是，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奶皮，
1: 好
0: 不好？
1: 一点点时间啊，看一下，就奶皮的品质一定要保证啊。纽山在东方购物已经真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进口博览会，大家有时间也去兜兜看看。你到我们的展馆当中，也可以去看一下。哎呦，这个你看啊，奶皮子，您在家里自己做做看也是一样的啊。
0: 吃起来放心，然后呢营养又很高，关键是单价算下来，然后自动订购的话呢，等于说是立减5元，算上原来的购物积分。
1: 对，
0: 单罐全进口的牛奶，哎，4.0的蛋白质，只需要3.89元。再次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最后的3分钟时间。哎，电话还是排队了啊！预约的赶紧预约，低质的、全质的还有现货，要抢全质的赶紧手速快，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八秒的时间了哈，都在问生产日期，包括是这个是否新鲜。嗯，因为看到288，老会员就知道了搞活动了，有特卖的价格。确实，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日特卖的，并减10块钱。嗯，那么批次是什么时候呢？
1: 好，全脂的话呢，我们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明年9月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低脂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是全线预约状态啊，但是它也是新鲜批次，
0: 对，
1: 8月份新鲜产出，所以不管你买哪个批次都新鲜。嗯，然后送货时效也是非常快的，3天左右。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预约刚好可能是7、8号，您出去旅游啊，玩一玩回来的时候，哎，拿到了。
0: 是的，不，就他到
1: 预约的状态，
0: 预约的状态要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要到大概10号之前，就是7、8、9，
1: 然后
0: 开始再进行配送，10号左右的时间，
1: 对对对，玩个2天吧。
0: 但是可以保证，就算是低脂啊，这个现货售罄少量预约的话，也保证是特卖价格288，保证是8月份的生产的日期啊。目前在我们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这个备货当中，没有比8月份的生产日期再新鲜的了，好不好？更多珍惜的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卖活动，一分二十秒的时间啊，妍希再给大家说一下吧。今天有多么的难得？首先就是我们今日特卖，直接直降了10块钱，优惠力度难得。第二点，就这个版本，就是全脂里面含有欧米伽3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好长时间才来一次特卖的活动，所以大家且定且珍惜，批次不用纠结。7月份我们是全脂，8月份我们今天是低脂，反正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啊。
1: 是，但是低脂已经到了预约的这个名额了，但是开放是少量预约，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紫衣腰鼓啊，很多朋友已经是这个非常喜欢。然后今天在东方购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您做到的是什么？加量又减价哦，而且保证的是2026年今年的新鲜货。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十一黄金周，包括是中秋佳节的时候，要备一点腰鼓的话，秋冬季节这个时候正好是可以备起来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雅琳，雅琳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凉了，马上呢也快到我们的十一小长假了，对吧？所以家里面这些腰鼓的话，今天刚好的时机，
3: 对，
4: 因为呢，我们东方购物其实西洞呢卖我们的紫衣腰鼓卖了很多年，
3: 哎，
4: 之前呢东方购物卖的比较多的一个组合啊，应该爸爸妈妈很熟悉的6罐装，229，
3: 对，
4: 首先听清楚啊，是6罐装。229，
3: 是的，
4: 我们今天
3: 我们是8罐哈，总共是多了2罐，但是价格呢不需要229了，
4: 对，
3: 199元又便宜了30块钱。
4: 对，
3: 你看8整罐带回去，我们的净含量也是跟之前一样，关键是加量了又减价，
4: 是，
3: 但是一定要是为大家所承诺，因为现在在市场当中很多一些坚果啊要吃新货，我们今天虽然说是加量又减价，但是保证是2026年当季新货为大家所献上了。
4: 对，
3: 这个腰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给大家看看哈，我们整个的一个商品特色，
4: 来一罐就是这么多，150克，好吧，150克这样子的透明的罐装，今天其实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一罐，
3: 对的，
4: 20来块钱你吃这么多的腰果，其实从这个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已经非常划算了。
3: 是的，
4: 然后再来看紫衣，看到吗？
3: 哎，
4: 紫衣其实。紫衣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我们的品种好，
3: 对，
4: 对吧？里面这些什么这个衣的营养价值啊，什么花青素什么含量都比较高的。还有一个新鲜的腰果，它这个衣啊才可以粘在上面，
3: 对，
4: 对不对？说明我们全部都是当年的新货啊。
3: 是的。
4: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就2样东西，
3: 对，
4: 看到没有？一个是腰果。一个是食用盐，
3: 哎，
4: 没有了，
3: 嗯，
4: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糖啊，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呀、等等等等那些东西，
3: 对，
4: 也不像很多之前吃到过的腰果，里面要裹蜂蜜啦，裹什么芝麻啦，
3: 是的，
4: 裹什么什么什么，对吧？
3: 我们就是原味，然后用一点点的薄盐哈，调调鲜味，
4: 对，对，然后保质期。180天，
3: 是
4: 半年保质期。再看一下啊，我们当季的新货生产日期9月9号，
3: 是的，
4: 全部都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3: 哎，
4: 然后现场开啊，
3: 嗯，
4: 我们除了新鲜，除了今天的性价比高之外啊，给您看清楚了，今天还是个头超级大的。
3: 对的，因为这个紫衣腰果大家都会知道，就第一呢，就是尝上去它非常有脆爽的感觉，
4: 对，
3: 因为它就是新鲜的货嘛。第二点，它那衣啊就保留好了之后，它香、鲜，而且你看个头多大。
4: 哎，我慢慢的倒，慢慢的倒，倒个底朝天。你看这个罐底有没有碎的？有没有这些不好的品质的？有没有压分量的？对吧？说明我们真的是品质非常好的。
3: 确实。
4: 然后燕华看一下，断一下啊，我给大家看看啊。
3: 好，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
4: 大不大？来，我这边
3: 果然都是非常的饱满，
4: 对
3: 吧？
4: 对，来来来，
3: 啊，对的，就是无论就是这些那些哈，都是差不多。
4: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西洞品牌自己的，
3: 哦，
4: 对吧？这也是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可能大家买坚果，大家只看价格啊，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其实不对的，你还要看品质，你还要看品相，
3: 对，
4: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达到这个规格，这是什么规格？
3: 哦，
4: 来东方购物的话，就相当于给大家做直播，就相当于给大家科普了，对吧？就是每一磅里面小果是什么？480颗，480颗，这是小果。很多时候你去外面买的，像这种啊，什么30多块钱、40来块钱这种一包里面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啊，个头大小是这种样子的。然后呢，再大一点的每一磅呢是达到320颗，是中果了。东方购物我们之前往年的是达到了甄选的大果，
3: 是
4: 每一磅240颗。
3: 嗯，
4: 但你知道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是比这个大果更大的，
3: 真的
4: 每一

0: 方是达到了180克，哇，就是个头是更大的，
1: 确实
0: 肉是更厚的、
2: 啊。而且你会发现，以前我们吃腰果可能一口两个，一口三个，但一口一个已经算是大腰果了。
0: 是
2: 这个腰果，你会发现，第一点，你咬下去之后，它非常脆爽，听听这个声音，嗯。是不是？而且它当中啊，然后整个那个颜色，嗯，吃坚果知道它那个一特别的好，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维一啊、维 B 啊、嗯，对不对？非常多。而且当中那个颜色，看它们坚果颜色白白的，
0: 对，
2: 非常
0: 新鲜，
2: 新鲜，
0: 对。
2: 所以这就是大家选择一些新鲜的一些坚果的种类和品质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腰果在东方购物呢卖的非常的好，除去性价比呀、品质之外啊，在很多的坚果当中，我们知道每人每天要吃一把坚果，
0: 对。
1: 但是榛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巴旦木也好、扁桃仁也好等等、年纪大的是不是吃不了，
0: 对，
1: 因为它比较硬、我们嚼起来就很费劲儿、但是腰果它是什么口感，轻轻松松一掰，它的肉相对于坚果来说没有那么的硬，
0: 是
1: 对吧，没有那么的这种扎实的感觉、而且相对于很多坚果来说，我们的油脂没有那么的太高、
2: 而且它不用这个剥壳、对吧，就是你只要是开袋就可以吃了，而且那个医药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就是会糊在嗓子眼当中，
0: 对，
2: 又营养又保证了，而且我们除了有这个新鲜批次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防腐剂、化学添加剂，不掺杂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0: 对，
2: 那现在电话线第一时间已经开始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是8罐带回去才199元，比原来多增加了2罐，但价格却少了这个30块钱哈。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吃了吧，
4: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腰果，然后呢到了冬天了对吧，本来就要稍微储存一点热量，像这种腰果的话呢都是很高级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3: 因为它只是用了一点点盐去给它调味的，所以不会那种很咸或者是很甜的感觉，相反的越嚼越香，
5: 老人小孩子一定都很喜欢，而且呢我们自己吃也更加的有营养。

0: 人奉陪，今天我们就爱显然是非常的繁忙哈。如果正好在十一黄金周啊、中秋佳节啊，包括是秋天的时候，要补充一点营养品的，包括是坚果的话呢，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来问了很久了，说你们的紫衣腰果什么时候上呀？新鲜梯次的2026年新货。今天综合购物也是哈、啊，这个但是总的节目时间这一场只有半小时，
1: 对，
0: 现在只有最后的21分钟时间，备货呢也不多。你想想看啊，我们本来的228块钱，
2: 229，
0: 六罐已经卖爆了。今天给到大家更加优惠的一个价格，多加了2大罐，而且呢价格又便宜了30块钱。
1: 对，降价又加量，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批次都是新鲜的啊，9月9号的新鲜批次。然后呢，货源也都是当年的新货，所以你可以放心下单，好吧？每年9月份的时候，都是我们西贡的紫衣腰果，然后冬季节新品上市的时候，
0: 是的。
1: 但是今年我们的新品上市确实不一样。哎，我也不知道半小时，然后给大家抢购，相当于一个小特卖的一个直播时间。
0: 而且我们这个果仁又是更加大了，对吧？肉中选用啊，
1: 对，
0: 打电话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果呢是一款很受大家喜欢的坚果，尤其过年过节家里一定少不了。最重要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里面有满满的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矿物质和维生素。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一些年纪偏大的，平时摄入一些蛋白质比较少的，您就可以来吃吃它。还有就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的坚果油含量也是非常足的，对我们的皮肤和头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人说不仅可以当小零食，最重要还可以炒菜呀、佐餐呀，都很方便。天冷了，早上的时候把它和燕麦在一起放在破壁机里打一下，就是热热暖暖的一杯营养早餐，是不是营养又美味呢？
1: 确实是这样。大家现在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那么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比以往的一些价格都要划算。你看199块钱降了价格，你说降了价格之后六罐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我们是八罐带回家。
2: 对，今天是六罐升级到八罐，原来是六罐啊，今天是多了两罐，克重是一样的，都是150克。然后原来的话是229的价格，我们今天还是199的价格。
1: 对的，
2: 但是前提一定要保证大家新鲜批次，当年新货，好吧？也就是说今天199八罐的话，每一罐核算下来多少钱？24.87块，
1: 你算好了，
2: 24.8块。
1: 关键是这几个当季新货，因为现在很多一些地方，它如果说是比较正宗的地方啊，没有新货，它不可能跟你说这是新货。而且不只是这个，我们还为您保证的是什么呢？不掺杂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2: 对，
1: 以及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防腐剂和一些化学添加剂。
2: 对，
1: 我们就是轻薄的一点盐，加上我们那么大颗的这个紫玉腰果。
2: 对，就是今天我们半小时。货的话是供到今天这个特卖的组合方案，抢完就抢完啊！然后一罐是这样子的，150克，今天是24.多块，就算它25块钱，好吧？就这么一大罐啊，150克，25块钱，还是特别大，每一磅是180克。
1: 对对对，我过来给大家比比啊，你看就小指，对吧？你就知道它那个大小，
2: 不是所有的腰果都能长这么大，明白吗？
1: 跟我大拇指差不多，
2: 对，
1: 自己可以回去比较一下。
2: 对，然后你看我这边也有。对吧？
1: 对的，你看，
2: 对个头大小
1: 看到了，
2: 这个
1: 吧，
2: 这个直很直观。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是价格。你看这个也是跟我们分量一样，150克，多少钱？
1: 35.5块，
2: 就是腰果、坚果这些东西价格很透明的。
1: 对的，对的。
2: 爸爸妈妈去外面去买的时候，基本上一斤都是3位数以上的这种价格，对吧？你想这一包35块钱，个头还没我们大，我们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了25块钱。
1: 是的，而且东方购物还为大家送货到家。
2: 对，
1: 无论您是自己出去，可能还觅不到这样的，对吧？今天是以每一罐都是新鲜批次，
2: 配料表我就太喜欢。
1: 确实，150克的一个这个净含量，包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腰果和一点点的食用盐，
2: 是
1: 保质期呢是180天。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啊，2026年9月9号是这个新鲜批次。我们大货这一批就是这个价这个货号，包括是这样的一个生产日期，
2: 对
1: 吧？
2: 因为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就是下半年首卖嘛，
1: 对对对，因为14号9月9号的生产日期哈，给大家来看看，
2: 来
1: 我们整个再开一包，
3: 全部都是大货，
1: 对对对，
3: 全部都是直接开，
1: 确实，
3: 然后确实天冷
1: 很香啊，
3: 对，秋冬季节要开始养生了，
1: 对，这个是什么大核桃啊？枣啊，那核桃今年还没有上市，对吧？新鲜的核桃还没有。我们的紫玉腰果啊，今天也是非常难得哈。
2: 腰果大家懂得，产地基本上都在赤道附近的，对吧？都是在热带地区的，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你吃到的全部都是当年新鲜的，都是新鲜采摘的这些腰果啊。然后个头
1: 大
2: 小，对，然后这个罐底倒出来干净度，对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新鲜，
1: 对。
2: 然后再看这种，哇哦。这个越大，就是吃起来就越过瘾啊！
1: 是的，
2: 越大哦，你这个
1: 饱满脆爽，对吧？
2: 你想，一棵苹果树上面，什么样子的苹果它是长得个头特别大？
1: 是
2: 那种见不到太阳光的吗？是那种长在树荫底下的吗？那肯定是长在树冠上面的，见阳光特别充足那种苹果特别大，
1: 吸收了天地之精华。
2: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腰果，个个都给大家挑选这么大的，
1: 确实
2: 带着这个一，这个一的话就像花生米的一样，可吃可不吃。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更多的营养啊等等，这个你又可以把一直接吃下去，
1: 确实，
2: 而且掰开来看看这果肉的厚度，哇，你知道腰果其实看它的形状，就能看得出来，
1: 像腰嘛，
2: 对，我们中国人很会养生，
1: 对啊，它叫腰果，
2: 对呀，
1: 它那个形状来叫的去的，
2: 本来它也是入肾经，对吧？
1: 对对对的，对，腰就是肾，对吧？最后的15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呢是八罐带回去才199块钱，保证是2026年的新鲜批次，为大家所献上了。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4: 原色原香，松脆可口，西洞紫玉腰果新品登陆， 越南进口原料，原色带皮，拒绝漂白，厚实果仁，松脆香浓，低盐加工，不含化学添加剂，吃得更放心。八罐装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健康零嘴，休闲小食，七栋紫衣腰果，值得尝试一下哦。

0: 杭州的14冬日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快要就过半了哈，其实已经，因为今天很多一些朋友都说了，哟，这是来自核心产区的，
1: 对，
0: 每一年在我们东方购物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紫银腰果。
1: 对，
0: 说句实话，刚才大家在小片当中看到好多主持人，现在说，哎呀，有都已经不在东方购物了，对吧？大家对我们很熟悉、很了解的，对吧？那么今天为大家所向是，大家都觉得，哎，工人蛮好吃的，每年都会过来，
1: 卖了很多年，
0: 哦、
1: 对吧？就说明这是个老商品。那么你想，一个食品，就好比还是举这个例子，就是一家餐厅，之所以能够开得久，然后生意还特别的火爆，对吧？糖就是这个叫什么？堂食率还非常的高，
0: 复工率很高，
1: 对，就说明它口味好啊，食材新鲜啊。
0: 对的。
1: 那你想，我们的西冻卖了那么多年，对吧？是不是爸爸妈妈也很喜欢？
0: 是的。
1: 但今天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呢，秋冬季节确实呢，我们要补营养的时候，
0: 对，
1: 吃坚果的季节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今年秋冬季的首发，但是不是按原价给您？
0: 对，
1: 原价是2296罐，
0: 这是东方购物的原价、哦，对吧？
1: 2296罐，今天是1998罐，
0: 是的，还保证了是2026年的新货，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最后13分钟时间，电话是持续有点堵，打不进来的朋友们啊，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我们的货号是1757-1526，1757-1526，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赢回去呢，电话线持续爆满，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腰果，然后呢到了冬天了，对吧，本来就要稍微储存一点热量，像这种腰果的话呢都是很高级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3: 因为它只是用了一点点盐就给它调味的，所以不会那种很咸或者是很甜的感觉，相反的越嚼越香，
4: 老人小孩子一定都很喜欢，而且呢我们自己吃也更加的有营养，
0: 就是那么的松脆，
1: 也不腻，对不 对,
0: 对，
1: 也不是很硬，
0: 我喜欢带着衣食，因为我是觉得一样是食物能够带衣能够带皮，它只要能吃到它营养也会比较好，腰果它本身有很多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
1: 对，
0: 包括是这个亚麻油酸，
1: 看看，来来来，
0: 它的就衣当中还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
1: 啊、就是每人每天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小把坚果，坚果为什么，对吧，坚果当中其实很多东西都有蛋白质啊等等的、对吧，但是坚果当中除了有丰富的蛋白质、比如说铁元素、钾元素、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6、维生素 B1， 包括这个脂肪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吧？维生素 B2，还有钙质、镁、亚麻油酸、磷，甚至还有没有列出来的？你知道全世界公认的有四大坚果，号称四大坚果的腰果是其中之一个，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很喜欢。就在以前的过年过节当中，腰果算是坚果当中比较吃价格的，
1: 而且贵的啊，
0: 就再加上我们今天个头那么大，又是紫银腰果，
1: 对。个头大怎么去？大家去买那些这个虾仁儿等等的，
0: 他也
1: 会，对，他也会基本上都说啊，每磅是多少只？
0: 对对。
1: 然后数量越少，就说明个头越大。个头越大就说明卖的越贵。就像你现在去买大闸蟹、买梭子蟹一样的道理，
0: 但是要自然生长啊，我们前提对吧？自然生长。
1: 然后你看，基本上小果是什么样子？每一磅是达到480颗，就是一颗一颗啊，480颗。中果每一磅是320颗，然后大果每一磅是240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比大果还要大的，每一磅180颗的，所以这个头到底多大？
0: 确实，你跟大拇指、小拇指，说句实话，你自己拿过来啊，每一颗你自己都能够看得到。
1: 你看我们的小指头在边上，小指头在边上，不管侧过来比，还是这样子比，
0: 胖嘟嘟的，对吧？
1: 是，
0: 哎，肉头非常非常的厚实，所以大家就是认准了这个紫银腰果。
1: 对，
0: 西冻，可能我知道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西冻这个牌子可能记不太住，但是知道这紫银腰果什么时候来？在没有上新之前呢，很多一些老会员都已经打电话，他说我每年都来买的。你们那个紫银腰果什么时候上？
1: 小的时候啊，印象当中腰果呢是非常非常金贵的坚果，
0: 对的，
1: 就不太会给，就是爸爸妈妈拿着干嘛的呢？做那个年菜，过年的时候做年腰果虾仁儿，对吧？做炒菜用的。
0: 对，那个呢就不能够，就比如说是那个，就是不是说像零食一样的吃，它可能是入菜的。后面变成零食之后，在坚果类当中，只要有腰果的那个价格也挺高的。
1: 对，
0: 而我们这个品种呢也是不一样，它叫做紫衣腰果。
1: 艳华，你仔细吃，替大家就是验证一下，我们这个腰果吃到后面，它是不是有一点点回甜？
0: 对，
1: 有没有？
0: 是，
1: 对不对？就是它的腰果肉 你能吃得出甜味儿。
3: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腰果和食用盐，我们是不加糖的甜。
3: 对的，
1: 不是说什么那坚果吃了之后甜，它里面有糖的，我们没有糖，那它说明甜的话，就说明这果子新鲜呀。
3: 是呀，
1: 对不对？新鲜的果子，你能吃得出它这种不一样的口感出来，
0: 就像自己刚刚剥出来一样，那种就鲜和香。
1: 对，
0: 这个样子的这个腰果，包括是坚果，真的是不容错过。还有呢，就是每年啊，它的产地啊，包括产量就那么一批，新的货卖完之后，你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那今年也是2026年的当季新货带回去，今天是加量了，但是呢又减价格，品质还比以前要高位很多啊。我们今天是八罐带回去，它就是还蛮顶味的。
1: 对，
0: 以前你可能像这样小的腰果，你吃个10颗每天，现在这个大概要5颗差不多。我们整个呢是8罐带回去，才199块钱。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十一黄金周啊，包括是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啊，送人，包括在亲戚家里囤的啊，朋友过来做客了，家人过来做客了，分一点点坚果吃一吃，嘎嘎 C 五，对吧？
1: 对，
0: 都很好的啊。再作为一个伴手礼、回赠礼，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5: 腰果呢是一款很受大家喜欢的坚果，尤其过年过节家里一定少不了。最重要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里面有满满的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矿物质和维生素。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一些年纪偏大的，平时摄入一些蛋白质比较少的，您就可以来吃吃它。还有就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的坚果油含量也是非常足的，对我们的皮肤和头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人说不仅可以当小零食，最重要还可以炒菜呀、佐餐呀，都很方便。天冷了，早上的时候把它和燕麦在一起放在破壁机里打一下，就是热热暖暖的一杯营养早餐，是不是营养又美味呢？

0: 说实话，刚才那样就打成营养早餐，不太建议。为什么呢？能够靠自己牙齿咬的，赶紧吃这个，多新鲜。那当然了，有些这个朋友当中啊，就说呀，这个他这个不太能够牙齿咬，不能打打碎也是可以的。跟我们的燕麦粥、牛奶、酸奶都可以配合在一起。但如果自己呢可以牙齿咬的那个鲜香的口味也是比较好，而且你牙齿咬上去就知道了，哦，它是非常的脆，对不对？每个做像像韦宁特或者说有点点齁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如果大家买到坚果有一点点的蒿啊，千万不要吃，
1: 是
0: 当中会有很多一些毒素会这个散发出来，它可能啊为了这个平摊成本，把陈货呀、次货呀掺杂在当中，
1: 对
0: 吧？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保证，保证是什么？每一颗都是2026年的新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不掺杂任何的次货，包括是陈货在里头了。
1: 对，买这种坚果的话，或者是这种坚果油，
0: 对，
1: 哎，大家都一定要认准品牌，认准这些渠道啊，
0: 对的，
1: 要不然大家会发现，哎呀，怎么外面这个坚果贵的老贵的、一斤什么百来块钱的，
0: 也有便宜的，
1: 便宜，这个为什么差价这
0: 么
1: 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您放心，西栋我们的紫怡腰果东方购确实卖了很多年了，
0: 是的。
1: 然后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年纪大的人，回购率很高，
0: 对，
1: 因为说哎呀，终于找到我们年纪大的人也特别可以适合多吃一点的坚果，
0: 对，而且呢都知道它营养成分高，然后呢又对牙口比较好，不像有些啊，就是说实话就是。坚果的都还蛮好的，但有种吃起来呢很挠心，又没不好啃，哎，又没觉得刚刚很费牙齿去咬的，咬不动的牙，或者呢这次剥开来之后，它可能会碎的不完整的。
2: 对，
0: 那我们这个紫怡腰果个头大，都为大家所剥好了，而且留着那个一的。
1: 对，你看每一颗是这么大个头，每一磅我们是180克的，
0: 对，
1: 180克真的是不比不知道。
0: 哎，
1: 大家就比一比，就比一比，大家就知道，哎，是不是？
0: 在我们画面右边的那颗啊，就是小小的，
1: 这个是我们。其他的卖其他价格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做到了，就基本上你去我们西栋其他的销售渠道买到这种大小规格的，你今天吃到的是这么大规格的。
0: 说句实话，我们采购也在说了，腰果才地方买的了，对吧？但是个头大的新鲜批次保证的，又是个紫怡腰果，把那个一给保留出来的，哎，东方购物就要给到高品质。
1: 你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这个肉头，
0: 对
1: 吧？其实跟我们的工艺也有关系，一个原料新鲜，还有一个它烘烤的程度，烘烤的程度也是恰到好处的，然后用的只有一点盐，好吧，只有一点食用
0: 盐，
1: 就配料表，你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吃一些健康的、对自己身体好的一些零食或坚果，但一看配料表，好多好多添加在里面，
0: 哎，不够纯了，
1: 哎，但你看我们今天是腰果食用盐。就是好的品质的高品质的这些食材，我们就可以只用一点盐去稍微提个鲜、提个味道，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然后基础信息啊，保质期180天，
0: 半年左右，
1: 对，半年的保质期。生产批次呢，来看一下，在哪儿呢？
0: 2026年的
1: 9月，
0: 我这罐有，这罐那块没有。2026年9月9号，
1: 对
0: 吧？我们大货就是这个批次了。
1: 对，
0: 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啊，15组的限时现货，最后4分钟的时间，还留点时间打电话。当然了，这个西栋的紫怡腰果这次也是新鲜到了我们东方购物2026年的新货为大家所献上。那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个承诺吧，好吧？第一点，你今天虽然说是花了比原来更加少的价格，但得到更多的一些罐数，从我们的229变成。成了今天的199，
1: 对
0: 吧？
1: 199，
0: 这个价格便宜30块钱，但多了2罐，
1: 是，
0: 但保证新鲜的这个当季新货，这其一。其二呢，在我们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的色素啊、防腐剂、香精什么的乱七八糟东西没有的，并且还承诺了一点，不参加任何的陈货和次货。
1: 是，
0: 现在要把握住的就是把握住最后的这个备货，对吧？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今天你买呢，肯定赶得上中秋佳节，包括是我们的11黄金周，带出去也是挺好的，又吃到一个鲜啊。等最后的9组现货了，话不多说，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太好吃了吧。
4: 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腰果，然后呢到了冬天了，对吧，本来就要稍微储存一点热量，像这种腰果的话呢都是很高级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3: 因为它只是用了一点点盐就给它调味的，所以不会那种很咸或者是很甜的感觉，相反的越嚼越香，
5: 老人小孩子一定都很喜欢，而且呢我们自己吃也更加的有营养。

0: 多的时间哈，我们的备货时段
1: 真不多了，
0: 五组了，
1: 真不多了，
0: 在拼手速的时间。那么今天也是非常难得，199元带回去八大罐我们的紫衣腰果，再加上又是2026年的这个新货，对吧？大家都在等了一年了，
1: 对，
0: 至少等了大半年了。
1: 对，
0: 那今天真正很好，最后两组先是现货了。反正今天有现货，赶紧来抢，有现货立刻来订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我们再去
1: 看看能不能预约，
0: 对，能不能预约？这其一，其二呢？不要走开，
1: 对，
0: 这场这个大家订完了之后，下一场也是我们这个西动品牌的南瓜子，
1: 哇，也是
0: 好吃的，预告一下，预告一下，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原色原香，松脆可口，西动紫衣腰果新品登陆。越南进口原料，原色带皮，拒绝漂白，厚实果仁，松脆香浓，低盐加工，不含化学添加剂，吃得更放心。八罐装东方购物售价199元，健康零嘴，休闲小食，西动紫衣腰果值得尝试一下哦。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
1: 我终于能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九瓶
0: 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厚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感觉了，
0: 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

0: 1100家，
1: 是的，
0: 1100家，所以双活性
1: 还能往上走吗？
0: 没了，
1: 后上面还有吗？
0: 尖儿上面再没有存在，
1: 没有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0: 啊，
1: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0: 对，
1: 两瓶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今天还有第11瓶，
0: 哇，再加一瓶啊，
1: 还有第11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构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11、双12，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800-0021-511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四天调一调，便当了，那就比新的吃不大快。在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搿高头不要浪费天灾。啊，吃点也蛮够了。那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搿能吃？到汤面包浪蛮好吃。哎嘛，就是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你看一个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对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小可能加小半勺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到这个数了没有？这个数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
1: 是
0: 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对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盛
1: 我们
0: 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他顶多一两个月他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给大
0: 家。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
1: 了。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

0: 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百分百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百分百，
1: 对，百分之百，
0: 百分百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
1: 啊、
0: 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
1: 啊
0: 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啊、
0: 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
1: 嗯、
0: 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点，对、
1: 哎、
0: 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啊！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像果酱，
0: 像果酱，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
1: 嗯，
0: 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
1: 嗯，
0: 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
1: 嗯，
0: 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
1: 嗯。哇。幸福了，
0: 哎、
1: 享受了，是
0: 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嗯，能看到没有？
1: 哎，
0: 它那个沙沙的质感
1: 啊，
0: 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
0: 嗯，
1: 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嗯、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接近、嗯、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
1: 嗯、啊，
0: 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嗯、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今天是一共是11瓶，
1: 嗯，
0: 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1: 哎呦，
0: 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
0: 嗯、哎，那、就是这样的，那要数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1: 啊，
0: 什么稳定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装进口，
0: 原瓶原装进口，
1: 原瓶原装进口，
0: 原瓶原装进口，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
0: 嗯、
1: 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
0: 嗯，
1: 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嗯、吃到峰值，
1: 对，
0: 25家，
1: 那是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
0: 对吧？
1: 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000-4000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嗯、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
0: 啊，
1: 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
1: 嗯，
0: 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0，9瓶。
1: 嗯，
0: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
1: 哎、
0: 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600块钱一瓶
0: 啊，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1: 啊，
0: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啊。
0: 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啊，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
0: 嗯。
1: 瓶身上的总
0: 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嗯。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
1: 嗯，
0: 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

0: 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800-708800-0015-15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那看看阿拉麻辣姐76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那几个人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对吧？
3: 我错了，
2: 错多少的？第一天里早上吃的，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于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好，我里向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的吃，阿姐的吃，谁的吃？
0: 这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钥匙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1: 对。
0: 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儿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儿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钥匙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这
1: 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1: 是的
0: 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

0: 没错，看看结果。
1: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0: 应酬也比较多，
1: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0: 那你这
1: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0: 大揭秘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0: 私选了。
1: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0: 对，
1: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0: 是。
1: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0: 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0: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1: 像不像？
0: 就是，
1: 哎，
0: 而且非常的浓稠，
1: 对，就是、那种
0: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1: 琥珀色，排队很高哈，
0: 像果酱一样的。
1: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0: 这都是100%哦，
1: 你
0: 刚才看到100%啊、来瓶身上看一下，
1: 在这儿100%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0: 这一大块，
1: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0: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1: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0: 是
1: 啊，滋养你的身体，
0: 嗯，
1: 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0: 啊。
1: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0: 是
1: 我的一般吃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0: 就直接吃嘛，
1: 直接吃，
0: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1: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干，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0: 不爽。
1: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0: 啊，
1: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0: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1: 是的，
0: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1100家，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0: 九瓶了
1: 哈。
0: 嗯。
1: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0: 再加一瓶
1: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0: 一共11瓶，
1: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0: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1: 对应
0: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1: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0: 对。
1: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 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耀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0: 对，
1: 你吃到耀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0: 对，
1: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0: 是，
1: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0: 对，
1: 或者拿个
0: 低加号的
1: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0: 是是是，
1: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耀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0: 啊、所以你想、啊，
1: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0: 的来。
1: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0: 是
1: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0: 对，
1: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0: 对，
1: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0: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1: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0: 就
1: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0: 对，
1: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家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0: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1: 而且
0: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1: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叫低升糖。
0: 嗯，
1: 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0: 困扰，
1: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0: 那当然
1: 了，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0: 也贵呀、啊，
1: 也贵呀、
0: 啊，也少啊，关键是。
1: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0: 你很难找到吧？
1: 很难吧？
0: 对
1: 不对、嗯？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耀舒蜂蜜。
3: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4: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每年嘛买不着。老早侪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有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1: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耀舒蜂蜜。
0: 对，
1: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0: 对
1: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0: 啊。
1: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耀舒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
1: 嗯，
0: 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1: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0: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0: 哎，你看，就这个啊，
1: 哎，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0: 是
1: 就是这种 很
0: 深的，对，
1: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0: 对，双活性，
1: 低升糖，双活性。嗯，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0: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1: 1100家还有两组。
0: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它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1: 看到过
0: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1: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0: 是
1: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0: 栏目专享的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0: 特别的香啊。
1: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0: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1: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0: 沙质
1: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0: 深琥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1: 看到没有？
0: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1: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0: 你不要浪
1: 费，来，
0: 我来，
1: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你如。
0: 我吃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1: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你看红色的吧，
0: 红色的啊，
1: 红色的。
0: 我在嚼。
1: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0: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舀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1: 秋季
0: 吃一吃，
1: 秋季
0: 燥了，
1: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加，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到底儿了啊，
1: 然后这个地方叫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总活性指数
0: 对
1: 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0: 是
1: 怕吃
0: 甜的
1: 白馒头、新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0: 对，
1: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0: 是
1: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LV
0: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啊，是有售的。
0: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9000多块钱呢？
1: 9000多，
0: 对不对？
1: 9000多
0: 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1: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0: 很受欢迎。
1: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21-9900。

0: 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佳好。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佳好。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佳好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2: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2: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2: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
2: 对，而且它11瓶了。
0: 嗯，
2: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个人拿看看阿拉妈拉姐七十六岁了，年纪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那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人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些。温开始对吧？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搿能炒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啊？第一天里早上吃，要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了。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吧？那好了，今朝叫我孝顺孝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交关人侪辣吃，阿妈辣吃，姨妈辣吃，阿姐辣吃，侪辣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好像这个血液哈流得要慢一些了。其实呢，秋冬季节咱们吃的多，然后呢这个吃下去的食物啊，一方面转换成营养，另外一方面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垃圾可能会沉积在你的血管里面。所以有些朋友早上起来你会觉得手有点麻麻的，或者头有点晕晕的，这些可能都是咱们的血管里面啊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在堆积。那么说到鱼油，我今天刚刚看了一份报道，就是在全美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当中，前三名排名的就有鱼油，就是鱼油的这个补充是排在这个前三位的。所以实际上不是咱们中国哈，其实在这个全世界的，包括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吃这种高端的鱼油其实都是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方面的选择。那么说到鱼油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当中的 Omega-3 呀，对吧，Omega-3 当中的 EPA 呀、DHA 呀、DPA 呀，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特别大。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原装进口的优乐池的鱼油，在东方购物这个小白瓶，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一路在吃它。今天给您带来了超级优惠的价格和力度，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5: 谢谢高黎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就像高黎老师说的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意识到了吃鱼油的重要性，那尤其入秋冬以后，很多的朋友就现在就感觉，哎呦，一早一碗有点寒凉了。像我，像高黎老师，今天已经长袖穿起来了。
4: 对，
5: 所以你想想看，外面哎，风小风一吹，温度一低，你的血管容易收缩，反而你要重视起来了。而这个时候的话呢，优质高纯度的鱼油必不可少。今天这档直播，我们其实很巧啊，刚刚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是小长假来临的时候，
4: 对，
5: 能够把它拿回家的高纯度的优乐池鱼油。
4: 对，大家现在冰箱里面，你的冷冻室里面是不是已经塞不下了？我们家冷冻室已经完全塞不下了。
5: 贴秋膘了嘛，
4: 对，
5: 好东西都来了。
4: 今天有朋友送了一箱那个大闸蟹和那个海鲜过来，我说不要送了，已经塞不下了。那你想想看，冰箱里、冷冻室里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接下来一个个分批次的都要飞到你的肚子里，贴到你的腹部，对吧？成为你的血管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吃饱和脂肪的同时，咱们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平衡。你的脂肪不是吃的太多了，你是吃的不均衡，以及吃的种类上面不平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儿啊，这个就是酒吧的鱼油。
5: 对，
4: 我们现在酒吧的鱼油已经非常紧俏了，有一批酒吧鱼油的直播都取消了，没有货。哇，没有货，用95来替代。所以今天的酒吧鱼油，所以我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5: 我还真是啊，到这儿我才听您说才知道。
4: 对对对对对，我们酒吧的油没有货，因为现在酒吧的油就是很贵，原料那个原料就是本身的原材料的油就很贵。然后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酒吧鱼油，这边 EPA。注意了，酒吧鱼油很贵，酒吧鱼油当中 EPA 高的鱼油更贵。哎，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这批油有多难贵，四位数的 EPA 啊。就是血管清道夫嘛，
5: 是是是，
4: 瓶身上标大家可以看到1080，每一粒儿是1080，但实际上我们肯定是到这个指数，对吧？一定是往上走的，对不对？
5: 对。
4: 然后 DHA 是320毫克，DPA 是18毫克，
5: 对，
4: 加到一起一共是1470，帮你标得清清楚楚，不打这个混账，
5: 是
4: 有很多的油都帮你在打混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嗯，我们就是不打混账的，
5: 对。
4: 另外，整个的这个油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5: 对，
4: 全进口的油，
5: 对，
4: 优乐驰，优乐驰的这个品牌大家也都一直非常喜欢，
5: 对，
4: 他们家的那个蛋白粉啊，他们家的很多其他产品，
5: Q10啊，
4: 对 Q10 啊，大家都很喜欢。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一扫查真伪的，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鱼油当中也是良莠不齐，混杂在这当中，是不是？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情况。我们今天就有了，我们今天是有送检的，对吧？
5: 有
4: 送检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给大家看一眼。
5: 刚刚高丽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们这个牌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说给大家瓶身标注98鱼油，批次还送检10样检测的结果，厉害了啊！我们瓶身是98，这个批次送检纯度为99%，我的天哪！所以刚刚高丽老师说了，就瓶身上标注的这个数值是最基本的，已经达到了4位数了，单一个 EPA 就已经4位数了。您去看看您家里现在吃的油，可能 Omega 3总的含量未必能够有我们今天单一 EPA 的含量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是真的优中选优。加上刚刚高丽老师还说了，现在东方购物酒吧鱼油
4: 很缺，
5: 奇货可居啊，
4: 很缺，
5: 太难得了，
4: 很缺，很缺，很缺。所以今天能够吃到酒吧鱼油的大家，千万要就是这个就是抓紧机会吧，因为我们确实是不是说一直以前真的是我觉得酒吧鱼油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就不像今年的秋冬季节这么难。今天的天气明显会感觉到有点冷了，对吧？有点冷下来了。
5: 对，
4: 今年的冬天据说会特别冷，
5: 是
4: 因为去年冬天其实没有那么冷，那么刚好一年小一个大年一个小年，今年就是相当于刚好赶上大年，今年的冬天会来得特别早，特别冷，大家要特别注意到身体的防范，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其实还是有的时候是需要有 Omega 3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帮你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相当于是调和嘛，对不对？全球的同步的这个商超都是有同步的在销售啊，
5: 对，
4: 非常的澄澈，大家可以从肉眼可见的澄澈。来，肉眼可见的澄澈，
5: 你看看
4: 很干净。
5: 对，
4: 你看到这个整个的颜色，
5: 对，
4: 不带一丝的那种什么黄咔咔的颜色，对吧？干干净净的，
5: 是，
4: 它是全球同步销售。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例，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5: 是，
4: 知道了。
5: 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鱼油的话呢，干净到什么程度？我们前面有个杯子，两个杯子，旁边这个的话呢，你看啊，油花已经满满，然后颜色非常浓郁的，是我们旗下的，比如说5060的鱼油。但我们今天这一例，你看到啊。眼见为实，我全部挤进去，你看这个油花水油不相容，这肯定的。油花飘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几乎和我们的清水是融为一体的。
4: 对，
5: 说明什么？它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几乎我们可以忽略不计里面的杂质，因为我们的纯度瓶身上就标明了98，然后批次的送检达到了99，你可以放心，今天吃的每一粒都可以真正的用在你的身体，特别是血管当中。
4: 好，然后这个鱼油是9证齐全
5: 啊，对，
4: 9证齐全，一般来讲，我们说到的这个鱼油的认证呢，其实是一般 GOED 世界 Omega 三协会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像类似这样的，对吧？包括像这个 FOS 这个五星认证，能有这3个证已经非常厉害了。我们今天是9标齐全啊，1、2，包括我们的生产的 GMP 的，
5: 对
4: ，FDA 的、HACCP 的这些生产标准、SGS 的这些检测标准，以及新西兰的这个食品的风险的这个认证 RNP 的这个标准，包括食品安全的这些标准，1、2、3、4、5、6、7、8，再加上这个非常严苛的 FOS 的五星认证。这个五星认证是要每一个批次送进去送检的。不是说你一个批次检测完了之后你合标就合标，不是这样的，它是要每一个批次来做检测，所以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今天我们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专柜的价格是。
5: 给大家看看，455块钱专柜价格，
4: 455一瓶，
5: 对对对，
4: 一瓶是60粒啊，它一粒是1500毫克，它不是那种500毫克的或者1000毫克的小粒装，
5: 对，
4: 它是大粒装，所以你一天其实吃这个吃1到2粒就可以了，
5: 是，
4: 一定要吃鱼油，特别年纪大的千万不要马虎，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突然一下子水管爆裂的是不是很多？
5: 对对对对，
4: 好多。最近我们听到了这个地方一不小心塞住了，对吧？一不小心爆掉了，是不是很多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不是说哎呦我现在可年轻了，我现在体检报告上都还挺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这个水管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你得要有这个修复的意识。两个组合，一个是3瓶装180粒999，一个是1、2、3、4、5、6、7、8，8瓶装一共是640粒。 粒，对吧？这个是大组合，1998算下来是480粒，4块钱一粒，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3块3一粒，3块3一粒，咱们吃这个检测到了99的鱼油，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5: 对，
4: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亿亿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2: 所以它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3: 对，
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6: 哎呦，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啊，真的是成为我们血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粮食和原材料了。
7: 刚刚高丽老师说粮食这个东西，你想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有多重要，那血管也是一样的。尤其入秋冬以后，很多的朋友已经感觉到了啊，就是小风一吹的时候，总感觉到手麻麻的，头晕晕的，甚至有的时候心脏都突突的。那这个时候你要重视起来。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东方购物一直就是在推荐的鱼油上面都是优中选优的，
6: 是，
7: 可是酒吧鱼油没想到已经到这个程度上，
6: 酒吧已经很难了。就是最近段时间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
7: 啊，
6: 酒吧鱼油的那个直播都有2场换掉了，换成了95或者是97。当然95、97也非常好，不错的啊，不错的。只是说酒吧确实是货比较紧张。然后呢，越往上走一格就越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酒吧鱼油当中其实也分这个档次的。我们今天的这批鱼油它是高EPA 的酒吧鱼油，因为我们都说 EPA 是血管清道夫嘛，那么 DHA 是眼黄金脑黄金，所以这种高 EPA 的鱼油它又是属于鱼油当中的一个紧俏货，
7: 对，
6: 真的就是软黄金。我跟大家讲，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软黄金。你们如果一直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你自己回忆一下，我们有多久没有介绍这种高 EPA 的鱼油了，是不是很久了？是不是很久没有介绍？不是我们不想介绍，因为其实是这样的，鱼油这三个营养成分就是当中的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
7: 对，
6: 一个 EPA， 一个 DHA， 一个 DPA。这个 EPA 啊，其实它的含量高，其实对于鱼的种类是要求很高的。那如果说是你的鱼的种类没有达到它的那种要求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有很高的 EPA 的。一般 EPA 有的时候就是3位数。我们今天在河身上、瓶身上已经飙到了4位数了。
7: 对，
6: 所以这个就是高 EPA 的鱼油。之前我有一次跟邱老师也是做节目的时候，他那么早他就说现在高 EPA 的鱼油 就是市场上他也知道很难买。
7: 对，
6: 你看现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批货源今天给大家备的全是高 EPA 的，
7: 是的，
6: 是不是
7: 很难得？
6: 所以我刚刚一看到，我说哇，今天的这批鱼油好珍贵。
7: 对呀、啊，包括东方购物，其实有很多的主持人，包括导演老师，其实在选择鱼油上面的话呢，也是一样的。优乐池这个鱼油都是什么？就大家一看都觉得好，而且刚刚高老师说了，对于渔场啊各方面，就是深海鱼的选择上面，它有严格的要求。
6: 没错，没错。
7: 我们是大牌子，哎，对，这个是什么？源自于深海的秘鲁渔场，深海进行捕捞，远离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染，纯净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带。另外就是捕捞的话呢，也是非常难的，而且捕捞上来以后的话呢，快速你看要提纯，所以这个难度不是普通的小众品牌可以做到，我们优乐池就行。
6: 是的，是的，优乐池它在这个选的这个渔场方面，包括鱼群的品质方面，以及欧米伽三的含量方面，其实比这些一般的鱼油的品质会高很多。
7: 对，
6: 我们其实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吃鱼油，你吃到的只是鱼油的这个外就是外衣，但你关键其实还是要去吃鱼油当中的 Omega 3嘛，对吧？就是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到了秋冬季节，为什么会特别需要多不饱和脂肪酸？因为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块那个食物的牌子，我给大家找一下啊，就是日常我们很多人对日常大家平常比如说你在吃这些猪肉、牛肉、羊肉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摄入都是饱和脂肪，对吧？以饱和脂肪为主，对吧？为多数。那么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呢是非常低的。
7: 对，
6: 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凝固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把猪油，啊，我就是猪油饱和脂肪含量很高嘛，你把猪油和今天的这个鱼油你一起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注意是冷冻室哈，冷冻室一般来讲都是零下嘛，对吧？零下个10度20度左右，
7: 对，
6: 你放到冷冻室里边去，你去看，你如果是猪油就不要冷冻室了，冷藏它就已经冻住了，
7: 一会儿冻住了。
6: 对，
7: 对，
6: 为什么猪油叫板油呢？像我妈那会儿，他们叫猪油叫板油，为什么那个猪油，我们说那个羊脂白玉像猪油的颜色呢？就是因为它是有那种凝脂状的，对不对？但是鱼油，你把它放到冷冻室，好的鱼油啊，杂质含量好的鱼油，它是从冷冻室里拿出来，你都看不到一点儿点儿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凝胶状，
7: 还是这样吗？
6: 对。就是这个样子
7: 哇，所以啊，这就是它干净啊，纯粹啊，
6: 纯就是那个，你想象一下哈，
7: 对，
6: 那个深海鱼，它在零下30-40度的地方，那个深海当中它还要游动，如果它的鱼那个脂肪它都冻住了，它怎么游啊？
7: 真是，
6: 你想象一下，
7: 大白话这么
6: 明白了吗？
7: 真是这样哈。
6: 所以就是说，它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的这种鱼啊，它天生的，它在这个它的这种抗这种凝固的这种状态，
7: 对，
6: 和它的本身的这种流动性就会非常强。
7: 是。
6: 那么像这样的这种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很多年轻人30-40岁的这个地方爆了。对吧？这个地方塞住了，
7: 对，
6: 很多都会，我们都看到这种新闻了，
7: 对
6: 不对？
7: 对，
6: 人走了的都有，其实都是血管当中啊不健康。现在因为久坐、吃外卖、垃圾食品，
7: 是，
6: 所以这个血管本身4车道，慢慢变成3车道，变成2车道，哎呦，最后堵到了。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们不是看那个新闻，是那个黑人那个陈建州吧？
7: 啊，对，紧急送医。
6: 对，
7: 他
6: 不是
7: 也是这样，
6: 也是这个问题，对不对？
7: 是。
6: 然后
7: 年轻、哦、
6: 一查，血管堵到了90%，当时把那个范范都吓哭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血管，你真的别以为说你整天在健身，你很年轻，他才40来岁。
7: 对，当然他也是健身一族。
6: 健身一族啊，他不是一直是以肌肉强健而著称的吗？
7: 是。
6: 你真别以为那个跟血管的年轻程度一样。你会发现那个这个跟你的肌肉不相干的。
7: 对对。
6: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块，这一块需要的是它。需要的是它Omega 3，
7: 高纯度的
6: 啊，高纯度的 Omega 3，它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7: 是
6: 这个东西帮你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脂质的垃圾更好的让它出去，
7: 对
6: 啊，更好的送出去，
7: 是，
6: 而不是让它一直沉淀在这里面，慢慢变成你的心头大患，是它来帮到你。我们现场给大家举例感受一下，
7: 没问题，
6: 感受一下啊，
7: 是，优质的鱼油到底是什么样？你看啊，
6: 尤其是秋冬季节，
7: 对，两个杯子啊，另外一个杯子黄黄的，是我们就是上一代的鱼油，但你看今天我们这鱼油，这是第二滴了啊，看到啊。
6: 这已经第二滴了，
7: 第二滴了，
6: 杯子没换过，
7: 没换过。哎
6: 呀，两滴，
7: 看到，哎，你看啊，这上面这个鱼油倒进去以后，颜色是不是跟我们的清水几乎是融为一体？其实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很干净、很纯粹的，因为我们瓶身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九八鱼油。实际的送检的结果，这个批次出来是99鱼油。你去看看你现在家里吃的鱼油，真的能够做到这么高吗？然后含量能够做到，就是我们是每一粒高达了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吗？很难吧？
6: 好的，我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优乐池的鱼油小白瓶儿，小白瓶儿。我们今天一共有九标，一共有九大标，包括有些生产认证、生产的标准，应该叫生产标准，还有一些这个认证，比如说 GOED 是世界欧米伽三协会，IFOS 这个就是五星的认证，以及包括我们的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以及其他的生产认证，一共是九标。这九标全部集齐的情况下，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7: 对
6: ，IFOS 的五星认证是很吃价格的一个认证，因为它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你稍微有一点点浓度上，包括氧化标准上，包括它的核心的标准，包括重金属标准以及这些所有的检测标准，但凡有一个没有达标，五星标准就拿不到，五星认证就拿不到。
7: 是，
6: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IFOS 的认证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黄金的认证，也是一个核心的能力的认证。我们今天是拿到了的。再有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单粒的价格是3.3块，
7: 是
6: 你吃到的是高 EPA 的，就是四位数的 EPA， 在一粒当中能吃到四位数的，其实现在不要说东方购物，市面上的也越来越贵，越来越少。因为你看最新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就是膳食的他们的检测啊，检测的就是那个咨询认证，这个鱼油就是他们前三位的膳食补充剂。就其实不是咱们中国人吃，其实全世界的这些国家他们都知道要吃这个东西
7: 啊，
6: 就是鱼油。它排名第一的是维 D， 排名第二的是镁，排名第三的就是鱼油。所以你看看，就是这个鱼油这种脂肪酸类的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鱼油的冷知识，
2: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4: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5: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6: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大组合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给您带来是3块钱左右一粒的高 EPA 的鱼油。现在都知道高 EPA 鱼油难嘛，对吧？所以这场直播是专门给大家带来高 EPA 的鱼油。
7: 对，
6: 待会儿回到现场会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让大家看到今天这批鱼油的品质有多好。
7: 对，
6: 全部都是深海小鱼，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当中的 EPA 含量高，然后大家在秋冬季节每天吃上1到2粒，不要舍不得啊，千万不要舍不得。我跟你讲，人就是有的时候就赢在你舍得上面，
7: 对，
6: 也毁在舍不得上面。
7: 对对，
6: 是不是？
7: 这个我想起就是今年上半年有件事情，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我妈妈认识的一个朋友，其实她真的非常的年轻，50多岁不到60岁，家里其实很富有的，就在我们老家也是宅基地，包括厂房什么很多很多。哎，这个人就是生活太节俭，尤其在吃上面，他就是一下子。脑子这个地方一下子没卯过来，这人今年上半年就走了，
6: 走才50多岁，
7: 50多岁不到60岁。所以当时这个消息就是传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惊呆了，说哇，这个叔叔这么年轻，完了他的那个小孩工作也特别好，孙子刚出生，那你想想看，这个太不值得了。所以你刚刚说到值得这个方面，我觉得有些事情你真的要花这个钱啊。
6: 50多岁50-60岁，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听得到身边有一些人陆陆续续的就离开了我们。
7: 对，
6: 以前觉得50-60岁这个年龄是个好年轻的年龄，
7: 是是，
6: 对吧？觉得说人生才刚开始，有很多人是这个时候刚开始进入退休阶段。
7: 对，
6: 按道理应该是开始享受生活的。
7: 是，
6: 哎，就会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当心。

0: 就是因为我今天过来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刚好在来的路上，就是因为久坐，久坐然后就是吃外卖油腻，
1: 对，
0: 就是三餐不均衡，这些尤其是久坐和熬夜，对于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压力都很大，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年龄，所以我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大家会很放松，但是真的不是不要熬夜，熬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啊，就是咱们千万不要熬夜。
1: 哎呦，我真的熬夜是一个非常不好，我就是这种
0: 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咱们千万不要熬夜，那你熬的不是夜，熬的是生命啊，熬的是生命。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1: 好，
0: 一边做实验，我一边跟大家讲熬夜的时候我们对身体带来哪些坏处。咱们就是怎么样都要提醒自己，尽量还是在十一二点钟睡觉。
1: 对啊，来看到啊，这是一个白板，然后这个板子看到啊，我是拿到我们今天酒吧的鱼油。
0: 哎，有吗？
1: 是不是没看出来？是不是？
0: 哎，我闪一闪哦，这样能看得见了。哎，这样能看见，这样能看见啊！
1: 看到啊！
0: 哎，这样能看见。
1: 看到了啊！一整粒啊，一整粒全部滴完了，看到吗，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鱼油啊，得找角度才能跟我们的白板上面看到。
0: 你这样是完全看不见，
1: 看不到，对不对？真看不到。
0: 这样能看见。
1: 哎，看到有点油花在上面啊。
0: 你就知道它有多纯净，
1: 但看不到颜色，看不到颜色，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好的鱼油，可见一斑啊。但我跟你讲，酒吧鱼油现在真的奇货可居，且买且珍惜，而且市面当中确确实实价格不菲的。你去看一看，有的好的酒吧鱼油，甚至九零鱼油已经达到了八九块、十几块钱一粒的都有可能。但我们今天划算下来，如果你按照这个凑积分的活动的话，一粒才三块多，你不凑积分也才四块多，所以还是真心是划算的啊。
0: 是这样的，这条新闻。我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把它遮住一下，然后这是今天刚刚到路上来的新闻，这是21岁的大学生，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图，因为这个就很能够明白，21岁血管当中已经有一些东西了。然后你看，长期熬夜、外卖等不良习惯，哎呀，非常的不好。他是21岁，21岁突发那个不舒服，心脏的不舒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觉得。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说21岁在我的眼里还是个孩子，我儿子就是21岁左右嘛，就还是个孩子，因为他也是大三嘛，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老年人的专属，所以大家像电视前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家反而特别注意，
1: 对，
0: 你像我爸妈每天按时吃鱼油，就会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如果说是年轻人，对吧，你觉得自己年轻，你看看电视前这位不年轻吗？30-40岁，如果老是觉得头晕晕的，手麻麻的，然后这个时候又熬夜，又来一个大鸡腿，来一个大鸡翅，这种油的东西下去，你的血管对不对？
1: 能好吗？
0: 怎么承受得住啊？是不是？
1: 是。
0: 那血管里面脂质的垃圾，它怎么运得出去呀？你再来一个熬夜，你肝脏的这个排垃圾的功能又下降了。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么个意识，咱们一定要把当下的日子过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你护好家人和自己的健康，你就是英雄了，你就是个英雄了啊！咱们不说，我们不说干大事儿，咱们就把自己小日子过好，咱们就是个英雄了。还有咱们就说忘东忘西的事儿，对吧？这个拿着眼镜找眼镜，拿着手机找手机，有没有这样的？
1: 对，
0: 这都是其实都是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今天 DHA 吧 ，DHA 它是对于大脑的这个有帮助，
1: 对
0: 吧？它叫脑黄金嘛，也叫眼黄金。所以鱼油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到准的，吃到对的。今天我们是九标齐全，
1: 对，
0: 包括 FOS 的这个五星认证，
1: 是。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吃这个好的鱼油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900。
2: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3: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4: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5: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6: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7: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8: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7: 对，
8: 那多少是好的呢？
7: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9: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1: 会吗？
9: 一定是。
7: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8: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7: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8: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7: 对，
8: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我跟大家来讲啊，现在是真的，我们今天的货卖得很快。
1: 对对，
0: 今天的货比我们平常都卖得要快很多，因为今天这批产品来的，我说实话，就是优乐池的鱼油我做的不多的。嗯，优乐池的鱼油，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货源是比较紧张的，
1: 本身直播也少的，
0: 对，
1: 不多的。
0: 优乐池我记得哈，在东方购物它是从来不做爆杀的。
1: 对，没有，今年好像没有出现过，
0: 没有出现过爆杀吧？
1: 今年爆杀没有出现过，
0: 没有做过爆杀，
1: 是
0: 它不做爆杀。嗯，因为它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做到底了，它就所以它不做爆杀，也不做特卖，它就是一场一场的直播来做，就是有多少货我们。就给优乐池安排一档直播，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今天不买，比如说你今天不买，对吧？你看一下今天高丽给你介绍的这些信息，那么你就知道了，你以后比如说要买其他的鱼油，你知道怎么去鉴别。为大家看一下，这边会有这个这里面会有一些标在这儿，有些朋友就看不懂这些标是啥意思，对吧？98这个大家懂的，就是每一粒儿当中对。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对吧？我们今天都给你标出来了，1470，
1: 每一粒1400多毫克啊，观众朋友们，
0: 1470毫克。
1: 对，
0: 然后这当中的三大王牌成分 EPA， 我们是四位数，
1: 是
0: 1080，对吧？在这儿都给你标出来了，这个大家都好理解。但是实际上鱼油，因为现在它都是大海里的产物，鱼油和鱼肝油大家分得清楚啊？你分得清楚吗？鱼油和鱼肝油，
1: 鱼肝油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但是鱼油
0: 和鱼肝油最大的区别就是来源。鱼油是从鱼肉当中提取的，鱼肝油是从鱼的肝当中提取的。所以鱼肝油主要吃的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就比如说你们家闺女吃的就是鱼肝油，就是维 A 和维 D。啊，
1: 它就是 AD，
0: 对，
1: 就维 A 维 D。
0: 那就是鱼肝油。那个鱼油是对血管和大脑好的。大家明白哈？好，这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鱼油当中的认证，鱼油当中的认证里面有一个很吃价。价格的就是五星认证，我们一直讲 IFOS 五星认证，很多人搞不清楚说这个五星认证到底啥意思。来看到五星来了，浓度就是其实就是含量了，对吧？包括氧化标准，为什么要有个氧化标准？我跟大家再多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不饱和脂肪酸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被氧化的，大家明白吗？就是非常容易被氧化，所以我们要检测它的氧化标准，就是相对它相当于就是它的新鲜程度，新鲜程度，
1: 对，保证它里面像活性啊这种物质全部都有。
0: 对对对，好，再有就是这些通过的这些严苛的标准以及重金属，因为我们大海当中啊，包括很多这个鱼当中啊，很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什么之类的。

0: 那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重金属标准的检测，以及所有的这个检测的类别全部通过了这个检测之后才能拿到五星认证。嗯，有一项没通过都拿不到 IFOS 的五星认证。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酒标当中五星认证的这个是放在最打头的哈。然后就是 GOED， 叫世界 Omega 3协会，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嗯，以及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其实这个也蛮牛的。嗯，就是你每年捕多少鱼下来你要放多少鱼苗回去，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1: 环保的
0: 一个可循环 recycle，哎，一个可循环。嗯，然后就是那个食品安全呐，包括GMP 啊，那个 GMP 以及 FDA 的 HACCP， 这都生产标准。嗯，就它整个的严苛的生产标准是要求要去符合的。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这些认证和标准，我们今天都达了，你就知道这个鱼油有多少。相关的这些核心的这些都在后面帮我们做检测。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那个就是这是我们中国的平均的人均的摄入，嗯，欧米伽三其实含量很低啊，
1: 太少了
0: 啊，没吃够
1: 了，对，
0: 你没吃够，
1: 是因为你要知道，你看很多的膳食补充，包括很多的，你看这边有跟我们写到，我们成人每人每天应该它的量1000到2000毫克，
0: 你没吃够，
1: 我们才几十
0: 毫克，对，我们实际上要求的是要到1500到2000，
1: 对
0: 吧？1000到2000左右，
1: 对，
0: 但我们才40多，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连零头都没有吃到，
1: 对，
0: 所以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血管慢慢的就不尽如人意了，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嗯，慢慢就这样了，哎呀，
1: 开始有点小堵了，
0: 再这样了，嗯，对吧？最后哎呀都看不见了，嗯，是不是都看不见了，嗯，那你就手就麻嘛，手会容易麻，嗯，头也容易晕，心脏会觉得闷闷的，其实都是跟这跟生命的通路有关系啊，你得把它打通来，你不能让它老是有一个路障在那
1: 儿。对对对。
0: 还有就是这个，
1: 是
0: 咱们这里面会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很多的脂质的垃圾在这儿。
1: 对，
0: 这些脂质的垃圾，你难道由着它吗？这河床，这好比是河床，嗯，这河床这个
1: 泥沙越来越多，
0: 对不对，嗯？底下的泥沙越来越多，它这个整个的水流是不是
1: 慢了呀？
0: 对呀，就会出问题，嗯，对吧？如果这根通路我们是往大脑输送营养的，哎，如果是往心脏输送营养的，
1: 对，
0: 那还能顺利吗？那就不顺利了，是不是？嗯，所以然后再加上天气，你看今天天气就下雨，
1: 凉
0: 就开始冷了，
1: 是，
0: 就我们说今年其实是天气会，今年人家都说今年冬天会蛮冷的，嗯，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嗯，你就像那个我前面那个直播卖那个就是桓仁的野山参，嗯，就是他们就说桓仁马上就是辽宁那边就要下雪了
1: 啊。我今年也看到很多权威的这个媒体也说今年厄尔尼诺现象也比较严重，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冷，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对，因为很多的就是权威的媒体都这么说，
0: 嗯，你一冷的话，嗯，其实对于血管都是考验，
1: 是
0: 对吧，你天冷连水管都能冻爆啊，
1: 对呀，
0: 何况咱们是个血管，
1: 是
0: 咱们的血管，咱们得好好的养养它，是不是，它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它比什么都珍贵，嗯，它比你买的多少金子都要珍贵，
1: 对，
0: 它就是最金贵的东西，因为它是生命的通道。
1: 是，
0: 我们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嗯，有三瓶装，还有今天的话呢是8瓶装。嗯，但是建议大家是直接一步到位买个8瓶装。
0: 在这儿，你给大家说一下。哦，
1: 8瓶装今天价格划算呀，999，今天是3瓶3小瓶啊。然后今天的话呢，一步到位，我们升级到8瓶，因为8瓶的价格按道来说1998只能拿到6瓶嘛，但今天是什么，多了2瓶，单独1瓶算下来才多少啊？才200多块钱，1粒是4.16块，但是东方购物可以参与到满额赠积分的活动，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了，满三件满3888，您可以买2组嘛，差不多了，然后拿到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每一粒只要3.3块，性价比很高。9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很难看到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就吃鱼油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1: 是的，
0: 我们随餐吃，
1: 对，
0: 就是你早饭后，像我父母的习惯是早饭后或者是中饭后随餐吃，嗯，啊，就是随餐来，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如果你是随餐吃，你刚好肚子里是有一定的脂肪的，那吃下去之后跟你的身体很好的那个就是为你的身体工作，
1: 对，
0: 就是随餐它的效果会特别的好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跟大家提一点，如果大家在吃辅酶 Q10，你也尽量在上午跟着辅酶 Q10一起来吃，它的整个的消化吸收率都会非常的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鱼油的冷知识，
2: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3: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4: 真好，
3: 咱们的营养更好。嗯，
4: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5: 你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深海小鱼的环境，生长的环境，多么纯净。
6: 对呀，这种地方人迹罕至，就是说实话，你别说旅游了，哪怕就很多去捕捞的这个船只的话呢，它都是一定要有这个资质才能进去的。
5: 那肯定啊。
6: 所以啊，你看普通的鱼油，你想想看，能够到这种地方去捕捞这种深海小鱼吗？那你生产出来的这个鱼油纯度能够达到这么高标准，那真的要打个问号了。所以我们大品牌就不一样啊。
5: 对，我们第一个是大品牌，第二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原瓶原装进口，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会有一个这个扫码，大家要是拿到以后，其实也可以去扫一扫，去查一个真伪。因为优乐池它现在品牌大，我们说这个人怕出名，对吧？
6: 对，
5: 这个猪怕那个啥，
6: 是，
5: 对，鱼油也怕名气大，
6: 对，
5: 所以就会有一些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这个它会有一个扫一扫的这个二维码。大家自己去扫一下，感受一下哈，它的这个真伪。这个我们叫它小白瓶儿，这个小白瓶儿的这个鱼油品质很好的。
6: 对，
5: 酒吧鱼油首先这一点就没话说了，再有就是它的高 EPA 四位数的 EPA， 这个真的是接下来要断货，不知道要断到什么时候。就这种，
6: 对，
5: 就是你看，我来感受一下，
6: 清澈，
5: 非常清澈。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说满满的 EPA 的含量，
6: 对
5: 吧？满满的 DHA 含量，满满的 DPA 的含量。杂质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真的我就是含量已经极低极低了，对吧？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说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已经帮大家过滤的非常非常干净了。给大家感受一下，你要不要挤三粒？
6: 可以，第三粒没问题。
5: 第三粒好，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
6: 是什么叫高纯度的鱼油？你看这个杯子，上面这个颜色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上一代的鱼油，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5: 这已经第三粒了哈，
6: 第三粒，
5: 我们当中没有换过杯子，因为也懒得换嘛。也懒得换，我们说个大实话啊。
6: 对，
5: 也懒得换。
6: 第三粒挤进去，你可以看到上方是有一层一层油花嘛，对吧？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跟我们的清水就基本上是融为一体了，所以就是纯净啊，干净啊。握住了这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今天含量又这么高的鱼油，实属难得。我就跟大家讲，连我们家爸爸妈妈都在吃这个鱼油，放不放心？我们
5: 什么叫连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难道不应该吃吗？
6: 就是他们以前选择的鱼油，我是真的要打个问号，
5: 看不上，
6: 看不上。那这个鱼油我是精挑细选给他们选的，所以我也希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长辈朋友们也可以来选择优乐池啊。
5: 黄金的配比，一个是1080毫克的 EPA，
6: 对
5: 血管好啊，然后是 DHA 对咱们的大脑好，对咱们的眼睛好，脑黄金眼黄金，还有就是18毫克的 DPA， 对吧？这也是其实也是对我们血管好的，但是 DPA 一般来讲是在海豹油当中才吃得到，所以大家买过那个海豹油吗？那一小瓶老贵老贵了，老贵老贵了，它是哺乳动物当中才有的一种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在这个深海鱼当中也能吃得到，也能吃到差不多20毫克左右。这一份我觉得性价比也是很高的，所以我们每天，因为你平常吃的东西饱和脂肪为主，你鸡鸭鱼肉啊，包括米面呐，对吧？包括你在做菜的时候往里面倒了油，加热之后，其实都是基本上饱和类的脂肪。那我们就是 为了让身体处在平衡的状态，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公式，就是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饱和脂肪，咱们1:1:1。
6: 对，
5: 单不饱和脂肪其实我们讲到含量比较高的就是那个橄榄油啊，橄榄油。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就是以好的鱼油为主，然后饱和脂肪就不用说了，大家平常可没少吃饱和脂肪，我就不去说了。
6: 对，
5: 所以你看它这个，只要你如果是日常的把这些脂肪酸你把它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对吧？你甚至都不用忌口，因为你知道自己身体当中缺哪些材料，对不对？
6: 对，
5: 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吃得很饱，但是你的细胞在受饿。我说的细胞就是比如说你修复你的血管的细胞，你吃血管的那个营养素你吃到了吗？把血管当中的垃圾运走的那个营养你吃到了吗？对吧？这些血管比如说血管内皮受损了，是吧？有伤害了，靠什么东西来修复？饱和脂肪可能就很难了，有一些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到大家，所以我们不要让肚子吃饱了，但是你的细胞有些核心的细胞还是挨饿的状态，那我们还要平衡，对不对？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平常只要是注意到了，咱们就是活个大岁数，活个100岁100来岁，我觉得那真
6: 正常。
5: 小 case，
6: 我们小区101岁的老人我有看两位了，
5: 真的
6: 有一位就是今年刚过年，我们还大家一起给他过寿，特别开心。
5: 去年上海的百岁老人你知道多少位吗？3870，将近
6: 上海这城市真的啊，
5: 高寿
6: 的老人多，
5: 3870位，去年统计数据，今年的还没有出来，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明年应该知道了，对不对？咱们就奔着这个小目标去了，对吧？就是百岁老人，咱们要成为那个3870位当中的，接下来就4000了，是吧？
6: 对，
5: 你就成为当中的一个，好不好？对不对？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这个货源也快没有了，大组合卖的特别好，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这两天体感是感觉到一天都比一天冷了，所以有很多观众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咱们心脑血管方面这个养护的工作需要做起来了，因为血管的健康咱们大家都非常的重视。而我们平时也讲，如果你想要很好的维护血管健康，其实它很需要用的东西，那就是纳豆激酶。那咱们今天特别好的品牌 Panato 蟠桃的高的 FU 活性这个纳豆激酶带给大家，3粒达到了15000 FU 啊，而且还有到4大特别好的我们血管需要的很好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价格，我们的瓶数多，价格划算，而且给大家开放一瓶正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啊，叫血管健康人健康。这个所谓的血管健康是什么？首先血管里面要通畅，另外血管要有相应的弹性。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之后，无论是我们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脂质物质的一个堆积，还是这些脂质物质慢慢开始变硬，导致我们的血管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弹性了，那么到了秋冬季的时候，您会发现天一冷，我们的体表就各种各样有一种啊往里收的感觉，那么血管也会随着寒冷进行收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血管里面还没有那么通畅，这些问题就会叠加。血液在流进这些我们可能堵得比较厉害的地方，摩擦系数就会增大，那么随之而来，当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它上面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物质，本身这个物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但是因为它的突然出现可能会把我们整个血管给堵住，所以会带来很多紧急的问题发生。那么我们经常会提示大家，无论是我们年纪开始越来越大，还是季节发生改变，我们对自己的各种养护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不能等到这个问题发生了你才想怎么解决，有可能来不及，还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我们如果知道自己年龄高了，或者说经常要熬夜，饮食不太健康，经常要应酬久坐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好物质备在身边，每天来用一下，你就会发现身体时时刻刻在帮你做很好的一个干预。
2: 这个产品其实之前在东方购它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很多观众也通过我们的平台了解到了血管特别的需要纳豆激酶。你看这个是它单品的这个包装，然后呢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日本的品牌 Panato， 中文的名字叫做蟠桃品牌，而且它的这个每一瓶当中啊，它是大瓶装的，足足会有到这样的90粒的这样的非常好的这种胶囊的这个颗粒，然后呢你每天可以吃1到3粒。大家都知道买纳豆激酶 FU 的活性指数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2: 而我们今天不管合身也好瓶身也好，给大家直接标示到了我们的3粒哦，总共达到了15000 FU。
3: 对，
2: 这个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确实这个好像在业内也是比较少见的。
3: 对，是的，我们现在业内比较多见的是2000、3000，再高的到4000 FU。 你即使到了那个原产地去看，它基本上现在也在4000 FU 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能到15000 FU 这个活力值真的是非常高。而且我们不光是活力值高，我们今天还有2大特点。第一个是工艺上面的特点，在这个工艺无论是在选料和低温的发酵这些方面，然后维持的时间久慢发酵， 关键是提纯技术，有了这个纯度，我们才能保证纳豆激酶的它的活力范围，而这个活力范围我们是给大家标注在我们的瓶身上，15000 FU 标注在那里了。
2: 是的，所以它的很好的这种原料的选料，包括它极好的工艺，就造就了它3粒 FU 的活性指数足足是达到了15000 FU。
3: 是的，
2: 但是我们说这个产品它也是一个复合配方，它不单单是里面有到非常好的就是高活性的这个纳豆激酶，还有什么？我们还给大家额外配到了别的3样我们血管也很需要的，比如说有就是利龙蛋白，
3: 对，
2: 再加胶原蛋白肽以及红曲米，因为我们说血管的健康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养护。
3: 对，是的，所以在这里面纳豆激酶它是给我们身体一个信号，有了这个信号，本来抱团在某个特定地方它会解散，那么在解散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地龙蛋白它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散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在我们以前传统的我们的那个典籍当中，对于我们里面但凡出现这些物质，它会用到地龙蛋白，因为地龙蛋白就让它散得快。那么再加上纳豆激酶的信号，它就是一个强强联手。那么关键是在这个组合的物质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些脂质类的物质纠合在这其中。那么红曲米就是我们说的让这些脂质类的物质不要那么多的来影响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胶原会暴露，所以我们要对这块进行修护，一旦它修补完成之后信号没有了，我们纳豆激酶就会产生下一步溶的信号，所以它在这里面您看都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整个身体里面无论在毛细血管的部位还是在一些特定部位，但凡有这样的物质开始产生的时候，等它的工作完成，就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纤维蛋白溶解酶释放的这个情况，就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解散的这个结果。
2: 是，曲老师，那很多观众说这个产品，比如说我是40-50岁、50-60岁的一些，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到底比如说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比如说那个小的一些信号告诉我，我是很需要吃这样的，比如说高活性纳豆激酶，而且还是复合配方的呢？
3: 你要说这个身体的体征啊，我们总结有四大体征。这四大体征，第一个就是疼或者晕，在我们头部的；第二个叫闷，在你的心口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紫，颜色深，在我们的嘴唇，另外一个就是麻，在我们的手末梢这些部位，这些地方都意味着我们本来应该通畅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液过不去，氧气过不去，才会出现我们这些身体给你的这个警告，身体的信号，所以当这个信号来的时候，毫不犹豫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解决，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信号来自己身体代偿能力会解决它，但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它永远是小问题的累积，累积到大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自我的那个能力去干预了，所以我们说这四个信号一定得把握住，而且这些信号不止在我们老年人身上，我们很多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或者说某些商务人士经常坐飞机坐高铁的久坐的，这些信号都会有，大家一定得重视。另外还有四种方式生活方式，一个就是吸烟的人群，久坐的人群，熬夜的人群，情绪波动特别大的人群，那么这些我们说生活方式同样也会让我们身体里面产生这样的一些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如果能及早的干预掉的话，它对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就是当小的问题不去解决，它会慢慢累积，累积到某一天您真的会觉得来不及。
2: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像曲老师一直教我们这样的纳豆激酶产品，大家是适合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对吧，刷牙之前您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然后可以吃这样的纳豆激酶，这个是非常适宜的一个时间。而且我们这个胶囊也是非常特别的，
3: 对，
2: 它也是一个到你这个就是胃当中它是不崩解的，对不对？
3: 是的，我们是一个肠溶胶囊，所以这个胶囊到了肠道里面才崩解，也就避免了我们的胃酸对里面的纳豆激酶产生破坏，对我们里面的地龙蛋白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的组合成分还是我们的工艺，再加上我们专门的肠溶胶囊，都是特别好的。
2: 是的，但是呢这个产品因为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高，也是它一个复合配方，然后呢本身我们又说它这种工艺，包括这个它是一个在肠道里面肠溶包衣的这样的一个胶囊的一个外皮，所以它外面价格很贵，就是你给我们看一下，如果它是在别的渠道如果买的话，你看看是多少钱，一盒是698折合人民币。
3: 对，折合698，因为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在现在来说真的是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指数啊。
2: 是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开场讲的我们是今日特 落卖的力度，也是我们迎十一长假，如果很多观众要送一些礼物给长辈亲戚的话，这个产品非常的合适啊。我们的两个组合，一个呢是三瓶装，三瓶装就是270粒，那么在外面是2000多以上，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单瓶才300多元。我们今天特别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是买六送二的8瓶装，那这个8瓶装总的粒数就是达到了720粒，市面总价是要5600左右，我们只要1998元，单瓶低至250都不到，而且单粒的价格已经低至了2.7块左右。如果你参加完我们的凑单，这个8瓶装特卖的这个单粒价格能够低至2.3块都不到。关键今天我们的3瓶装和8瓶装当中，8瓶装会给大家其中包含1瓶免费试吃。这个很厉害哦，人民币价值698元，它是90粒的一个大瓶装，您可以先吃起来。哪怕你说我是高龄的老年观众、老年顾客，我一天吃3粒，我15000 FU 补充到我身体当中，我足足一个人能吃1个月的时间，充分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好的，您产品留下。哪怕你觉得产品不好，没问题，您订购的1998元咱们如数奉还，但是特卖的这个方案力度，这个价格平时很难看到。
3: 对，
2: 所以如果你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现在就可以下单订购，每单独订购几组我们的8瓶装都有这样的薅羊毛的一瓶试吃包含在里面，所以赶紧抢单盘一下，家里面需要几组自己吃送人，来电话一次性告诉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4: 它是一种蛋白酶类，并且呢具有纤维活性，可以降解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在血液凝块形成时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阻碍血流。纳豆激酶呢通过降解纤维蛋白，有助于保持血液的正常流动，因此纳豆激酶被认为有多种心血管健康的益处。
5: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6: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0: 方面上面其实大家也通过很多的一些详细的科普的一些一些画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说血管非常的重要，连接我们的心脏，连接我们的大脑，每天血液携带很多的东西要输送到我们这个全身，但是我们可能年纪上去之后也比较难避免说血管当中有一些危险情况，紧急情况你猫不准，对吧，一激动啊，对吧，气温一骤降呀，这个血管一急剧收缩呀，这些危险的东西掉落在哪里，很容易导致一些真的很有可能是危及生命的突发情况发生。
1: 是的，所以这些我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其实你想我们的血管每时每刻血液都在里面运行，嗯，您心脏蹦一下，对吧，血液输送出去，心脏那个收缩一下，它就血液又回到我们的那个心脏，所以整个循环当中这条路啊它一直得通着，特别是在我们某些毛细血管的部位，它只有一个红细胞可以经过，所以当这些部位一旦被堵住的话，那么有可能这根血管就废掉了，当然我们身体会代偿生成新的血管来进行那个就是增加通路，但是到了某些特定的血管部位的话，它就没有这份运气了，那么它就会一点一点累积，慢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再变成瞬间影响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身体给了大家大把的时间，您但凡身体能把握自己的一些信号极少的去干预的话，那么这些小问题一开始就消弭于无形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比如说我经常会听到很多人抱怨，哎呀这个头怎么老是疼，或者说哎呦最近那个后死的不行，闷的不行，其实这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还有一些就是他的嘴唇颜色特别紫，但是他自己都不觉得是，他觉得我各个指标都正常，我身体你看我每天还能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这些问题你都忽略掉之后，那么到来的某一天问题的累加的时候，那真是叫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断地在节目上告诉大家如何来把握身体的信号，如何识别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方式可能对我们身体加重影响，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现在也有解决之道，不要把这些问题慢慢去累积起来，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健康的负责。
0: 是的，我跟曲老师这边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人体的一个模型吧，我们给大家从头到脚尤其是身体很多的关键部位，你来根据我们这个板来自检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我们在这张图片后面是隐匿了一张我们身体全身血管的一张图，这张图为什么不展示给大家看，因为你看了以后很多人会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在一些特定的部位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比如说大脑你看到吗，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你都看不出血管本身的样子，它就非常非常的细但是非常的多，所以大脑的供血供氧的要求特别高，为什么说嘴唇紫你会看得出来，在嘴唇这里它依然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脏，肝脏，肾脏，这些部位但凡你发现脏器经过的这些部位都是毛细血管特别密集，就血供特别丰富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堵掉一条两条血管你根本感觉不到，它有很多的旁支侧支来决定，但是当这些血管它慢慢开始汇聚到我们的主要的动脉里面，主要的静脉里面，那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为我们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里面，你但凡堵了对吧，堵到多少你身体的那种闷的感觉就会特别厉害，还有就是经常觉得头疼头晕的话，要么供血不足，要么就是同样也是在这里面有堵的情况，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说拿这张图来教大家怎么治病，而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身体信号，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你这里面有信号给你，你再头疼但是你去查不出问题来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这些正常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生理反应，所以我们基于自己的反应，无论从饮食还是正常的作息要去改变，然后我们还要辅助的就是如何让这个情况在我们可控的饮食范围内去选择针对性的食物，所以选择对了之后，就像我们你饿了时候你一定是吃饭不会去喝水，你渴了时候你一定喝水不会说吃饭，对吧，这都是我们的解决之道，那么今天它为什么会产生，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的是血液，但是血细胞里面它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红细胞它是血氧的，还有一个很小的物质叫血小板，大家知道吧，就是当你这里开始出现有伤口的时候，血小板就会往这个地方去聚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粉粉补补的，但是如果血小板在这里聚集之后没有我们说纤维蛋白来把它囊括起来的话，它是会随着血液流走的， 所以这个纤维蛋白网的一个形成，就是当我们的内皮胶原暴露的时候就有这个信号了。它产生的目的就是要修这一块，把这个物质修好。那么这个在我们身体里面修好之后，我们身体马上产生第二个信号，就是纤维蛋白溶解，先要把这个网溶解掉。溶解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各司其职，各归其位，依然在我们血液里面流走，是不是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什么情况？当你这个地方修好了，但是我们的纤维蛋白网不溶解，那么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物质在我们血管里面？特别是当它脱落下来在血管游走的时候，到了我们特别窄的这些部位，是不是就产生影响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本来有这个酶产生，后来没有不溶解？一个跟我们年龄有关，年龄到了，有的时候酶的活力就下降了。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熬夜，还有就是久坐，这些行为会导致本来有活力的酶，它没有活力了。另外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士没有损伤的时候，它这个也会产生，就我们说的高凝状态。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你想这样的物质一个、两个、三个、十个，在你血管里游走，到了某些特定部位，危险不危险？所以我们才要通过饮食的方式去干预一下，把我们本身已经活力慢慢变低的酶，让它的活力能产生，能够正常工作。那么我们是不是把小问题在我们初期给它解决到，就是解决掉了？
0: 所以刚才我们除了听邱老师讲的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以外，我相信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大家肯定刚刚捕捉到邱老师讲了一个字啊，就是酶，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对这样的一些血管里面比较危险的情况，其实血管是特别需要纳豆激酶的。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我们直接和新闻频道做联动的，而且是我们在十一之前的今日特卖，就是非常好的一款日本的大品牌 Panato 蟠桃品牌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这个是它单瓶的这个包装。然后呢，它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到90粒，而且其实这个产品你是可以一天吃1到3粒，它每3粒达到的 FU 的纳豆激酶的活性指数是足足15000 FU。这个对于纳豆激酶产品来讲，它是高活性的，并且它里面是不仅含有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还给大家是有到额外的我们血管养护也非常需要的别的三样好东西。
1: 对，
0: 这个在我们产品它这个瓶身贴标也会印得很清楚，除了有纳豆激酶之外，还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胶原蛋白肽，还有到红曲米。我们是给大家配了非常好的4个血管很需要的好的这个成分，来让大家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血管。而且这样的胶囊其实它是通过非常非常好的有机这个黄豆的这个原料经过发酵，再经过低温，通过非常非常好的工艺提取到了3粒达到15000 FU 这样一个高活性。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这样的1到3粒。
1: 是的，我们一个就是长期保养的话，因为晚上是我们比较容易发生风险的时间，所以晚上我们说吃这个纳豆激酶就是一个长期的养护。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商务人士，或者说久坐熬夜的这些人士，你可以出现体感的时候就去吃它。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同样也是一种服用方法啊。
0: 是，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身体会有一些小信号呀，
1: 对，
0: 一些平时你体感上的感觉来提示大家，哎呀，你这个血管啊其实需要你去养护了。而且我们其实平时我们说重视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人，也一直我们会互相交流说，你的体感上面没有任何的感觉，也不代表你的血管是完全健康的。
1: 对，所以我们
0: 尤其到了40-50岁以后，
1: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信号来识别。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会看一下自己嘴唇的颜色，或者说到了那个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刷了牙洗脸，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颜色青和紫都意味着淤堵，对吧？另外就是身体会有一些闷啊、胀啊、麻呀、疼啊，这些信号同样也是我们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所以身体但凡出现这些信号都不会平白无故来，但是这些信号有了也未必代表你现在马上进入到紧急的状态，但我们要学会的是信号来了要学会去处置。以前你可能不知道说，哎呀，我休息一下吧，或者说我多喝点温水吧，那个要么就去专业地方去查一下治一下，对吧？那现在如果你学会了一些方法，我们自己可以自我的来先干预一下，干预完了之后能够解决，这就是你手上的一个法宝。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你不可能马上就改变的，如果是在工作状态或者说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状态，你是没有办法说我 什么都不管，就把自己照顾好。老人家更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是身不由己，因为你的生理的状态在发生改变，这是你自己企及不到的。所以我们日常除了一日三餐把它吃好之外，我们确实要借助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物质，而这些物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的第一个就是保证，第二个一定是在这些品类当中去筛选，它无论是成分含量包括它的技术都是排在比较好的位置的，来提供给大家。
0: 是，而且这个产品大家吃的也很放心，不仅是它这个胶囊的这个外皮，它也是长绒包衣哦，避免一些胃酸对于里面我们好的成分造成影响，到你肠道当中它才崩解开，让大家吸收率也非常的高，并且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这些比如说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对你健康造成伤害的，吃这款产品无需担心。所以它在外面其实价格挺贵的，就像是我们再给新观众看一下外面单盒的价格，90粒哦，是折合人民币，如果比如说你在日本那边买的话是698元一盒，
1: 对，
0: 那90粒的话差不多它单粒的价格就是要7.9元了。
1: 对，是的，因为确实 FU 的活力值算是非常高的了。
0: 是的，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新观众调台过来，正好赶到了我们东方购难得的今日特卖，我们也是特别在十一之前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我们给大家是2个组合的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总共270粒，2100元左右的市面价格，我们只要999元，
1: 对，
0: 这个是省了1000多，单瓶做到了300多，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的基础上，因为是特卖，额外送2瓶，是买6送2。那这个8瓶，它总的粒数就达到了720粒，
1: 对，
0: 外面需要5600左右，我们做到了1998元。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瓶、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8瓶。一瓶的单价低至250以内，单粒的价格2.9元。
1: 是的，
0: 哪怕你不参加东方购，我们后续有些凑单的活动，单粒2.9元，买到3粒要达到15000 FU， 复合配方有4大好的成分在当中的纳豆激酶的复合产品，性价比都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关键，新观众说我不知道这个产品好不好，如果我要买这个大组合的话，有没有给我尝试的机会？今天您很幸运，
1: 对
0: 我们品牌方啊，首次给大家在买8瓶装特卖的力度上，开放了1瓶送给你免费试用。
1: 是的，
0: 就是你拿到我们这8瓶里面，有1瓶90粒的正装，您可以打开吃。
1: 对，
0: 全部这一瓶吃光吃完，您再来决定整套组合你要不要。哪怕你说我不要了，没问题，您订的这个8瓶装的花销1998，咱们一分不少的退给大家，您退7瓶给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以往其实邱老师做那么多次这个产品直播，不怎么有这种试吃的机会的、
1: 从来没有过，今天真是首次开放免费试用。而且这一个纳豆激酶也是我一直在吃的，因为我们家族是那个心脑血管问题就是非常高发的这样一个家族。我的长辈们的这些经历我不希望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我的工作状态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熬夜的，就是作息没办法规律的，而且是那个吃饮食上面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良好的，所以我只能对自己的另一方面，提前的有这个意识来保护起来。
0: 是的，所以新观众赶紧就抢我们有试吃的8瓶装的特卖组合，这个组合是瓶数多，还额外有试吃，小组合3瓶装是没有试吃的，所以你要就是说零风险来尝试的话，就订我们的8瓶装，每单独一组8瓶装里面都包含这样的90粒的1瓶正装送给你吃，而且你可以总共盘一下啊，就是说11送人呐、给长辈啊、给亲戚，总共需要几组8瓶装，我们可以一次性给你送货到家，您只要跟我们客服讲打电话进来，送货地址包括你需要的组数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就可以了，我们支持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4: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5: 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6: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7: 对呀，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我相信我们很多新观众也是特别重视血管的健康，尤其大家要避免在像这种秋冬季节，对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其实你像在我们这个血管当中啊，你因为一些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呀，不好的生活作息，血管壁增厚了，脂质垃圾堆积了，尤其可能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了，可能或多或少在一些人的身上都会发生。等到我们里面特别可怕的，我们里面这个就是纤维蛋白像滚雪球一样团呐团呐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血块，万一猫不准什么时候掉落下来，对不对？如果真的就是对于这个血管的这种血液的这个顺畅流通造成影响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到那个时候我们毫不夸张的讲，真的是跟死神在赛跑，
1: 对，
0: 这个真的是争分夺秒的要抢救啊。
1: 是的，所以像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因为一旦发生就是这是叫事故，你讲给别人听都叫故事。所以我自己家人这种事情在我们身边我至少经历了5次。然后我妈妈这一次我是特别感触，因为早上起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倒在厕所里面之后，那个六院离我们家就是走过去大概10分钟都不到。然后但是我们真的是搬不动，只能叫120，然后到了那里早上送进去，下午人就没了。所以这种事情啊，紧急的时刻一来，你真的觉得是天都塌了。而且在这之前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反应，比如说我经常说嘴唇紫的情况，我妈妈的嘴唇就一直是很紫的，只是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往这个方面想。我那时候也没有学营养，根本就不懂。还有就是她情绪波动特别大，经常容易发火，家里的事就是你会发现家里边总有这样一个人把所有事都给你做了，然后牵挂着每一个人的那个事，都要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就没有把自己的健康给照顾好。我们前两天还在那个南北湖玩，回来以后第二天还在上海玩，然后到第三天早上人没了。所以你想的就是到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来不及。所以我们说我到后面开始学营养，开始慢慢了解身体的机理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身体真的给了我们大把的时间，有信号有反应，只是我们不去把握它。或者说有的人即使在抱怨，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头疼啊，我晕啊，我这个憋闷啊，但是讲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对应的措施，那这个问题你说在身体里面是不是就只能累积？你即使很多人去查完之后查不出结果，他也觉得也就没有后期的那个干预。所以我们自主的健康其实很重要，而自主健康这一块，第一个我们要拥有相应的知识，第二个我们有了知识之后我们要有解决的手段。所以我们说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一方面我们把学到的知识传播给大家，一定是在正规的专业的那个就是书籍当中那个给到大家的，绝对没有那个夸张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去找靠谱的产品。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姐姐发图片给我看，也是纳豆激酶。

0: 就是你看我们的那艘机煤上面非常规范，它的 FUEL 值是多少，对吧？所有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所有的报关的这些材料都有，检测报告都有。他给我看的那个图片，我是帮他去搜了，它是一个蓝帽子，但是蓝帽子里面的就是出事的那个标准和合成的那个成分，就有没有标出 FUEL 活力值都没有，不匹配。然后还有就是服用的量和它的那个蓝帽子里面的那个数值也不匹配。所以大家，你不是这块专业的，你在选择商品之后之中一定有很多的坑等着你们。那我们为什么东方购物不断的会给大家推荐这种适合我们进入到一定的中年老年之后可以用的一些营养补剂，就是因为想把大家避这个坑，通过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相关的这些 QC 部门，把你前面可能会有的一些隐匿的东西都帮大家扫清了。您在买这个商品的时候，你可以放放心心的。而且像这类的商品，不是我们卖给你，而是我们自己都会服用。我们觉得好，我们自己服用，我们才有这个信心来给大家讲，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纳豆激酶好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的活力值15000 FU， 正规商品您去看，这个活力值已经非常高了。第二个，我们的所有的成分含量，关键的都展示给大家看，好在哪里，讲给你们听。第三个，我们的技术里面怎么低温发酵，持续多少时间，然后还用长绒包衣来保护它，不让它被胃酸破坏。这一系列你到那个网上去买，我告诉大家，详情页你看完，你都看不到一个正规的标签。那这样的商品，你说到底在我们这里买放心，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买放心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咱们是一个诚信的平台，而且我们能够筛选到我们的直播渠道，尤其是跟新闻频道做联动这样的特殊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呈现给大家这个产品，一定是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还特别特别的专业。咱们这款是纳豆激酶高活性的15000 FU， 哪怕你说听到现在还有很多观众说不了解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它是应对哪些方面的问题的，我们请邱老师详细的仔细的在我们后面这个血管的放大图当中再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0: 对，我们血管呢应该是这种通畅的状态，但是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血管里面多数都有一些脂质垃圾会进行堆积，对吧？堆积完了，其实这还不害怕，因为它堆到大概70%的时候，你依然是有血液流得过的。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当这个地方累加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方有破损了，因为血液比较黏，或者说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出现这个特定的问题。那么破了之后，你想想你手上被刀划开一口子的时候，是不是会结痂？血小板会不会在这里聚集？我们内部也是这样，所有的血小板累加上血细胞会在这个部位聚集，但聚集的时候如果没有纤维蛋白网帮它囊括起来的话，它会在血液里面顺着血液游走掉，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停下来修补，所以我们的纤维蛋白网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把它修好。但修好之后，这个只是一个凝的信号，是为了保护我们。但当这个部位好了修好之后，我们身体里面要有专门的解散的信号，这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要做的事儿。而上了年纪之后，或者说您的生活方式不对，经常吸烟，经常那个就是那个饮食不规律熬夜，这个酶的信号会受到干扰。那么它不再被解散，按理说它应该解散，血细胞各司其职回到各位，对吧？这个地方就看不出来一样，但是它不解散，它囊括的这些物质一直在这里，或者它还脱落下来游走到我们某些特别窄的部位，那你是不是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闷、疼、胀、麻，还有就是紫，对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通嘛。所以既然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没有得到信号，今天我们给它信号，激什么？就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有了我们的激酶，好，它这个首先溶解完了以后，所有的血细胞解散，血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各司其职，自己流动，那就不是没有问题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说早期当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给你的信号的时候，不危及生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管，不是每个人一定会发生这个问题，但是你怎么知道你会是那个幸运的那一个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自己能干预的情况下，把一些好的物质针对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补充起来。就比如说我们家族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大家说的这种麻紫，我的嘴唇颜色也不紫的，但是我每天晚上还是3粒，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熬夜的人，我知道我熬夜会带来的风险。

0: 持久的慢发酵，把里面很好的这种纳豆激酶提取出来，做成这样的胶囊的形式啊，并且它是什么活性非常的厉害，而且特别特别的稳定。就连我们这个产品，它这个胶囊跟大家讲，它也是一个让大家吃到这个身体当中以后，避免在胃里面崩解开。不造成那种胃酸对里面我们好的成分的影响，是到你肠道当中才崩解开，比较的好吸收。而且这一粒当中跟大家讲，它也不单单只有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可能说纳豆激酶它什么，比如说2000 FU、3000 FU、4000 FU，咱们今天三粒达到了15000 FU，而且里面还配合纳豆激酶，还有别的也对血管特别好的地龙蛋白、胶原蛋白肽以及红曲米。说实，你说为什么这三个别的好的成分要跟纳豆激酶一起配合起来啊？啊，
1: 因为以前我们只想解决身体的信号问题，然后有了这个信号，接下来的这个就交给身体自己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光有信号不够，我们要让它解散的速度更快，对吧？大家解散的更快，进入到我们的那对我们的影响就更小。所以今天加了一个好的帮手，强强联手。地龙蛋白就是帮助解散的，然后纳豆激酶是给到身体信号的，不但靠自己，也有外部的一个助手。另外就是产生那个身体里面这个聚集的，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内皮损伤和胶原暴露有关，所以我们要给它修补的材料。还有就是在我们血管当中，如果血的那个就是比较黏比较厚的话，那么它容易磨损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也要解决一下我们一些脂质的这些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各个方面给大家考量的特别多，
0: 是
1: 考量完成之后，这些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才能各司其职来帮到我们。
0: 是，邱老师您教我们大家这样的纳豆激酶，我们新观众如果初次看我们节目，什么时候吃比较的合适？
1: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日常长期养护的话，我们就是晚上，因为晚上人躺平之后，血液的状态、体温的状态，包括我们很多身体的信号状态都是处于比较低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晚上，我现在就是晚上三粒，来保证我这个就是这段时间段里面的那个状态。还有就是大家但凡有我们说的这些体征，无论是你的那个头有点闷有点胀，特别很多工作紧张的时候会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吃它。另外就是很多老人家早上起来这个手特别麻，或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麻，你但凡有这些体感的时候你就去吃它。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冬季经常会觉得心口闷，对吧？这就是你采取措施的时候，你可以在有体感的时候可以吃它。
0: 是的，而且吃起来也很放心啊。咱们产品给大家承诺没有嘌呤，没有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大家可以放心来吃。关键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怎么难得，因为我们今天三瓶装做到了999元以外，我们今天大组合是买6瓶以外再送2瓶。
1: 是的，
0: 所以看一下我前面，你足足拿到手哦，总共是8瓶，一共是720粒，而且这个价格不需要你在外面出到5600元左右，只要2000以内1998元，这个直接啊就省了3500元左右，单粒的价格低至2块几毛钱。
1: 对，
0: 这个对于三粒总的 FU 活性指数能够达到15000 FU 的高活性复合的纳豆激酶，四大好的成分在当中的非常难得。
1: 对，
0: 但是我们说这个力度这个性价比在东方购物过了我们的今日特卖以外过时不候，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珍惜。
1: 是，
0: 我们还有什么试吃的机会？
1: 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不需要有任何后续的一些担忧。买8瓶装里面包含了1瓶给你免费吃，
1: 对，
0: 你吃了2-3粒不想要了也可以，足足90粒吃到了最后的，我们说这个第90粒最后一粒吃完你不想要了，退给我们也可以。
1: 对，
0: 1998我们如数奉还。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给你自己家人11长假送人分享也很合适，这个产品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 我们一块儿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嗯，我说走了，走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5: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6: 对、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啊。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现在我们的八瓶装非常的热销。我跟新观众报告一下，这个产品今天有很多老观众是只看价格只看瓶数，因为他们之前都在吃，对吧？你像一些比如说经常吃一些可能一些素食的、叫外卖的、点夜宵的，自己身体有些小信号在提示你，血管的养护刻不容缓的，这个产品建议大家都可以吃起来。而且我们也跟大家就是说要讲一下，其实平时你的一些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异常的情况在提示你，其实有些根源性问题已经出现在血管上了
1: 啊。比如说啊，我们经常会有那种头疼头晕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偏紫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心口是不是经常会有那种发闷的感觉，手是不是经常会有那种麻的状态。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把这些部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大脑也是，包括我们的嘴唇都是偏紫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肝脏，包括我们的肾脏，这些重要的部位其实它都有非常丰富的血管在这里面为我们身体去提供养分。而这些血管但凡它如果堵到某些状态的话，您就会有体感，虽然你不会有那个是到了那个很严重的状态，但是体感就意味着你身体出问题的开始。如果我们不早期的来进行干预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就会从小慢慢累积，最后变成大问题。
0: 所以我们说你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要为你自己的血管健康来做点什么，要付诸在真正的这个实际行动上面。而且很多观众说，哪怕我其实啊看你们今天东方过的节目，我对于这个纳豆激酶我是有一定的认知，有一定的了解。你肯定也知道纳豆激酶像包括在日本那边它也是不断的在成熟在进阶的。其实我们有些观众说2000 FU 的纳豆激酶，估计还有很多观众是吃过的，对吧？
1: 对，
0: 那种初阶剂型，
1: 是的，
0: 它就是那种粉剂状的，或者再稍微进阶的好一点的3000 FU那种片剂，粉剂压成片剂。
1: 现在3000 FU 是市面上特别多的啊，而且就是3000 FU 里面有的可能它的技术它只是一个纳豆粉，还没有那我们说的这种低温发酵的这个状态。
0: 是。还有如果再高阶一点，它可能是FU 数据更高了，8000左右做成胶囊的形式。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 Panatto 潘桃品牌这款纳豆激酶，咱们可是站在金字塔塔尖尖上的，而且它也是直接瓶身印到了无糖还原型高活性纳豆激酶，
1: 对，
0: 三粒达到了15000 FU。而且不只有纳豆激酶，我们还有到别的，有胶原蛋白肽，有红曲米，还有这个地龙蛋白，它是四大好的成分，合四为一，多维度的让大家来好好的养护血管。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你就单单你说，我也不考虑它是不是那种多的那种配方，有很多别的好成分跟这个地龙蛋跟这个纳豆激酶配合起来，我就单从 FU 指数如果我们来比较的话，2000 FU 有些单粒都要3.7块了，
1: 对，
0: 3000 FU 更高一点 ，FU 活性指数更高，单粒价格越贵4.7块左右。4000 FU 的7.几块，6000 FU 的11.几块。
1: 对，
0: 咱们今天三粒达到了15000 FU。邱老师，而且我们把报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报告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真正数据是三粒达到了15000 FU。这个报告给大家看什么？我们不仅是瓶身盒身都硬了，
1: 对，
0: 我们还要把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给我们的新观众也如实的报告。
1: 是的，
0: 数据说话。你看这边，活性。
6: 三粒 FU 15000，对不对？这个数字都是做不了假，都是没有任何猫腻的。
1: 是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的去用，因为我们在后面后台已经帮大家把该把关的都把关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
6: 是，
1: 关键就是您要把握自己身体的信号，选对好的食品去运用它。
6: 但是外面单品的价格，包括你在日本那边买的话，它是698一瓶，那么单粒是7.9块。今天东方购物咱们的八瓶啊，新观众，原来我们不是特卖，做不到八瓶的，价格做到了1998，单粒只有2.9块。
1: 对，
6: 非常高的性价比，关键还给你试吃。你想要作为新观众尝试看看这个产品能不能够给我免费吃？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组合二的8瓶装，8瓶里面包含1瓶试吃，你可以打开吃。盒子吃光扔掉，瓶子不保留，吃到最后一粒90粒吃光吃完，你说产品我不满意，我不要了，没问题，东方购物完全能接受。1998您定的金额咱们如数奉还，
1: 是
6: 这一瓶就当东方购物给大家尝试，给你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键新观众现在直接选择货到付款，8瓶装我们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你只要今天把需要的收货地址，您家里面需要几组8瓶装告诉我们，我们支持啊，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付钱，而且我们也是多种付款方式都是支持的。但是东方购如果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真的这种组合、这种价格、这种性价比，尤其这个试吃的机会就未必有了。所以大家且买且珍惜，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如果您是老观众，选择我们的按键一走绿色通道，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10元，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7: 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8: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5: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9: 对呀，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精绝胜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是迎来了十一小长假，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规划。其实十一期间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其实也都想开了，对吧？就是说也不愿说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其实就在上海吃吃喝喝、玩玩逛逛，然后跟家人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或者说是把家里的收拾收拾干净。放松一下心情，打扫一下家里的屋子，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当然吃饭是免不了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这样一个小长假，又到了这样一个降温的时候，因为今天其实就有一点冷了，很多朋友会说想要跟这个朋友去聚餐啊，吃饭啊，吃多了的话呢，可能这个胃会有一点不舒服。胃里面呢，它那个上边它那个口子叫贲门，下面那个口子叫幽门。幽门这个地方呢，是经常会容易让大家不舒服的，对不对？我们如果到医院或者说到一些专业机构去，可能也会去查一查，看看哪里不舒服。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要特别要关注好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吃饭呢，或者说各种各样问题的这个肠胃的这样一个不适的情况。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康普利斯的胃优乐的益生菌粉，这款产品它是专门针对于胃、小肠、大肠这样的一些保护和呵护的，那么它也是有专利的一个益生菌粉。如果大家经常觉得打嗝、嗳气、不舒服，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它这款产品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它是非常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本档直播还请来了一个妍馨哈，一起来给大家分享这个好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高丽老师刚才说的时候啊，我就打了个嗝，因为像我们，
0: 你故意打给我听的吗？
1: 我们年轻一族的话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吃外卖比较多。刚刚我就是啊，中途间隙的时候点了个汉堡，你看这个吃饭的时间也不规律，吃的也不是很健康，因为油炸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对我来讲很重要。那除了就是像我们比如说这个工作一族之外，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现在饮食习惯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出去共餐嘛，经常吃东西的时候，实话实说会给你一双公筷，用着用着这公筷就不知道变成谁的筷子、
0: 就忘记了。
1: 对，所以我们经常就说到，哎，我们这个肠到胃里面、小肠里面、大肠里面，其实益生菌还是有所缺乏的。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益生菌粉，而且今天这款的话呢，照顾得很周全。以前我们听到的只照顾胃，今天我们是胃也好、大肠也好、小肠也好，全部照顾到了。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秋冬以后，节假日多，吃饭出去共餐的时间也多，我们一定要注重保养起来了。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哈，这一粒儿当中是有500亿，哪一粒儿给我？
1: 哎，对，跟我这个，
0: 一粒儿当中是不低于500粒，500亿，看到没有？在这
1: 活性的啊，
0: 关键它这个500亿是什么呢？是 CFU 活菌，这一点非常关键。
1: 对，
0: 就是我们是活菌，CFU 的活菌。那么这个 CFU 的活菌一共包括哪些种类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它是分很多种类的嘛，我们今天有八大种类共同呵护咱们从胃到小肠到大肠，它有植物乳杆菌、肠双歧杆菌，然后这边还有个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再有就是唾液链球菌，包括那我就不一一念了啊，
1: 对，
0: 还有包括鼠李糖乳杆菌等等，这些很多都是名气非常大的，最关键这个里面有一个菌是拿了专利技术的，这个专利技术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胃里面幽门的那个地方不舒服的那个东西，我不能讲名字，但是大家一听就知道，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名字叫胃优乐，胃优乐，能明白啥意思不？所以就你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从胃到小肠到大肠的一个全方位联动的一个500亿的 CFU 活菌，非常非常的厉害。
1: 是的，是的，刚刚高丽老师在说的时候，你看啊，发明专利证书也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说到有一个专门针对我们幽门这块地方很友好的菌种呢，就是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把这样的截图，就是截图下来拍照下来都没问题，专利号也可以，然后发明名称大家可以看到，一种针对幽门的很好的植物乳杆菌及其应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平时就是彻底，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去改变一下比较难，但我们今天就是有的放矢啊，就直接是针对这一块的，大家就吃起来比较放心了。
0: 是的， 咱们这个身体的肠道当中呢，其实它是分三派力量，一派呢是有益菌，一派呢是有害菌，还有一派是中间力量，就是骑墙派，它是风吹两边倒。当你的有益菌数量增大的时候，它就赶快加入到有益菌的队伍，当你的有害菌的数量加大，它又加到有害菌的队伍，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要大量的扩充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1: 对，
0: 这样让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肠道当中是有屏障功能的嘛，对吧，有物理的屏障功能，还有这种化学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消化吸收器官，
1: 对，
0: 它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说有益菌，我们实际上在肠道当中，如果是比较优质的这个菌落环境哈，是要大于等于400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粒儿，
1: 对，
0: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环境，处在这个优质的菌落环境，因为我这一粒儿就有500亿
1: 活性菌，
0: 500亿的那个 CFU 活菌，
1: 对，
0: 啊，这一粒儿，所以一粒儿就让你的肠道当中处在这样的环境。那很多人就问呢，那我吃一粒儿不就够了吗？不是的，因为每天要吃饭，你每天还要吃其他的垃圾食品，
1: 对，
0: 你每天还要乱七八糟吃一些零食，
1: 对，
0: 你的环境为你们环境的平衡又会被打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直要吃，让整个的身体一直处在平衡的状态，这点就跟我们要喝水其实是一样的关系。
1: 对，
0: 今天我们产品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是，
0: 然后它是我们这个一瓶当中是
1: 有两个构成，
0: 我们是60粒，对吧？
1: 对，每一盒
0: 张慧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每一瓶的话呢，今天是有到60粒，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官网当中也有是有售的，368块钱单独一大瓶一瓶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然后。您可以看到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很划算，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买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有惊喜啊。
0: 三瓶装598，3.3块一粒儿。
1: 对，
0: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第一个小组合。第二个组合是6瓶装，六瓶装是360粒嘛，刚好呵护一年的量。专柜总价2000多了，
1: 对，
0: 东方购物1198。
1: 但是
0: 还要来，注意了哈，大组合6瓶的情况下，今天我们说马上就11到了。十一大家肯定吃的比较多，聚餐比较多，对吧？
1: 对，
0: 你一勺子我一筷子比较多，
1: 对，
0: 吃的撑的情况也比较多，喝酒比较多，
1: 哎，
0: 好多了2瓶，多了这2瓶给到大家，然后一共是8瓶了，8瓶，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算下来就是1.6块一粒儿，每天1块多钱，打扫一下咱们这个房间不需要吗？很需要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大组合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力度，
1: 是
0: 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胃里面啊，经常那个会有一股比如说打嗝啊，
1: 反酸
0: 啊，嗳气啊，反酸啊，
1: 对，
0: 对吧，各种不舒服呀，对吧，你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对他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你不能让自己完全不出去吃饭，你做不到。但今天的这个我们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试吃的，
1: 对，
0: 这个你甭管这个产品你之前吃没吃过，今天把这瓶羊毛先薅下来，
1: 是
0: 啊，这我们今天是就是给大家薅羊毛这一瓶，对吧，因为你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你可以无理由退把它退掉的，
1: 对，
0: 你没吃过没有关系，这一瓶是多少钱？300多块钱，368一粒，
1: 368一瓶，
0: 368，很多人其实没有吃过，很多人没有吃过，你今天就把这瓶拿下来，60粒，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然后你来感受一下，你后续再买不买无所谓，
1: 对，
0: 我们不强迫大家后续买，但是今天。大家懂我意思吗？我已经把话说绝了啊，是不是
1: 薅羊毛呀？
0: 我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很
1: 明白了，
0: 很明白，很透彻了。
1: 是
0: 你后续买不买？我真的那个，我觉得我不介意。但是你先把这瓶先拿下来，你肯定没吃过，因为我问了好多我身边的一些供应商朋友，包括我们同事啊，都没吃过。但我们家有人吃，我爸爸吃了，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有用的。还有就邱老师，他给他这先生吃了，他先生之前就是嘴巴里面有味道嘛，就是他给他吃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知道它是有作用的。您不知道，您就把这瓶拿回去，然后其他的退还过来，你就把这瓶吃下来。你就至少你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东西，
1: 对，感受一下，
0: 对，它对胃，它对肠，它对小肠大肠都是有帮助的，这个羊毛干嘛不薅啊，是不是，全装进口，美国原装进口的360粒，然后 FDA 的那个 GMP 的生产标准 Made in USA 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一瓶非常好的东西，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噼里啪啦有人在订了，021511990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胞。

0: 这款产品在我们东方购物是属于在这个胃、小肠、大肠一起。
1: 三效合一的科学配方方面的产品是属于非常独有的。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知道益生菌对我们的肠道啊、胃啊等等都很有帮助。但是还是那句话，第一，菌种你选对了吗？第二点，它的活性、它的含量您吃对了吗？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告诉大家，有八大非常好的活性菌种。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美丽的话呢，高达就是500亿的活性菌。所以大家是不是吃到的美丽更加的放心一些？那另外就是已经到了这样。 这样的一个节气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一路秋啊，贴秋膘，吃的多，喝的多，出去玩聚会的多。”那你想想看，你的胃部、肠道、大肠、小肠，其实有的时候负荷会重一些。
0: 对，
1: 刚刚那个高丽老师说了一句，他说有一个菌种啊。 它有点像这个风吹两头倒的感觉一样的。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的出去外面你吃东西不太注意，如果有害菌多的话，那不好意思，有可能把那一些本身是中间力量的这些菌种拉过来，让它的有害菌越来越多，所以你胃部的有些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嗯，很多的朋友已经是这样，不要小瞧啊，像我好多年前。 一天到晚打嗝，我也没办法，就专门去专业机构做了一个检查。
0: 你那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吃外卖？
1: 吃外卖多，熬夜。其实熬夜也对胃部特别不好。然后后来慢慢的，
0: 因为要熬夜就要吃外卖。
1: 对，<笑>
0: 其实还是吃外卖，
1: 吃的也不健康啊。这些油腻的啊、油炸的东西啊、烧烤啊这些东西，忍不住的。然后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哎呦，我这个胃就很不舒服。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得养，胃也好，小肠啊、大肠，它出现一些小问题的话，它得养。它不是说今天。
0: 吃个什么东西，明天吃个什么东西，它就好。你得养，所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有益菌，你长期吃，每天吃，你会真的感觉到有效果。
1: 对对，
0: 嗯，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是因为刚好有很多朋友这会儿把频道转到东方购物，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你接下来不吃。 可以没有问题，但你把这瓶带回去，你知道吧？
1: 教大家了。
0: 对，我就教大家。我就因为我今天反正明天过节嘛，反正供应商今天也不在，都不在哈。我今天就说个大实话。
1: 对对，
0: 因为这个很多人没有吃过，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吃过这款益生菌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我身边有两个人吃过，一个是我父亲，我爸爸，因为我爸爸的胃。 大家也知道，我一直跟大家说，我爸爸胃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邱老师的，他的先生吃过，他之前说他先生因为吃那个单位的食堂，嘴巴里面有股味道，大概也是那个食堂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不注意嘛，对吧？中招了。然后这两个人都吃过，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作用的。大家呢，如果是你身边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胃不舒服，对吧？ 你闻它嘴巴里面有味道，其实胃不舒服、幽门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很多地方可以感受得到的，打嗝啊、嗳气啊、不舒服啊，对吧？胃里面那个，因为幽门那个它那个不好的菌，它其实是会自循环产生一些气体的，那个气体就是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味道，其实很
1: 气，对，一个口一个，
0: 很好闻。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的名字叫胃优乐。
1: 胃优乐，来在这儿，
0: 胃优乐，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专利的，所以它就相当于给这个专利弄了一个谐音。
1: 对，你看我们有一个叫做专利菌株植物乳杆菌，大家看好了，可以把我们这个截图截下来啊。我们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那么这个发明专利证书专门针对什么呢？一种叫对幽门这个地方很友好的专利菌株就有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一旦在这个幽门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啊小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你有的时候通过平时饮食改善啊，它也很难去剔除掉。哎，我们这个东西就专门针对这个，蛮好的，蛮特别的，而且活性强，含量高。
0: 对，
1: 我先拿这个膜形容来给大家介绍，然后待会儿那个
0: 好，
1: 你到那边去跟大家说一下那几种菌都分别干嘛的。
0: 是，
1: 这个

0: 大军、益生菌啊，然后500亿的这样一个作战力量，它分别是作用于哪些地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
0: 怎么样来帮到我们的？
1: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八大军珠看起来有些很陌生，但有些也比较眼熟。我们就是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利军珠——植物乳杆菌。刚刚高丽老师跟大家说过的，在我们幽门的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位置很特殊，所以这里面呢，如果说有一些有害菌到了里面以后，很难去把它做到很好的干预。我们今天就专门有植物乳杆菌，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把它你看啊剔除掉，是不是你会觉得更加的放心？然后你大吃大喝的同时，你第一步要从胃部进行消化吧。消化的时候，如果这个胃部里面有害菌比较多的话，你会觉得经常胃也胀胀的、难受的、鼓鼓的。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有罗伊氏，你看啊，粘液乳杆菌，这个菌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它是极少数可以在胃里面进行存活的这个有益菌株，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大家放心。好，再往下走，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小肠里面还要进行吸收啊等等消化啊，靠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就厉害了，我们有四大菌株今天协同作战，定植在我们今天的小肠里面，让我们的小肠吸收的更加的快速，然后更加的健康。好，很多的东西，很多食物残渣等等的，要通过我们的大肠直接的排出外面。我们今天有什么？有肠双歧杆菌的婴儿亚种和肠双歧杆菌的亚种，这两大菌株的话呢，定植在大肠里面，再次帮我们稳定菌群。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八大菌株是有的放矢，分别从我们的胃部到小肠再到大肠，一整个这样的一个，你看我们这个系统下来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胃肠道很舒服。
0: 对，它在专柜里面就是有售的，因为胃优乐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就是比如说官网上的一些它的价格，其实官网的价格也不便宜，然后呢也卖得非常好，368一瓶，一瓶当中是有60粒，每天不用多，每天吃1到2粒。因为胃其实不舒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胃如果不舒服的话，其实是你面对一桌子的饕餮美食，其实你是根本没有什么胃口，
1: 吃不下胃口，我经常就这样，
0: 是不是就觉得没啥胃口。但实际上我们人的这个各种，其实我们说不管是你的精气神也好，还是你的这个整个的气血也好，其实真的是来源于你吃下去的这个食物，然后经过脾胃的运化，然后呢变成你身体当中水谷精微，变成你身体当中一部分。所以如果说是咱们这个肠胃不太好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劳作孽的，对吧？
1: 对，很作孽的，
0: 劳作孽的，
1: 好难受的一件事情。
0: 好难受。今天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这一瓶就是我跟大家讲，你就把剩来的7瓶就退还了。对吧？如果你不需要，你就退还。我今天就真的讲一句大白话。
1: 其实你先感受一下。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好多人没有吃过，你没有吃过，你让你买个8瓶儿，我觉得也不合适，对吧？你说你没有吃过的东西，我一口气让你买个8瓶，但我们的货号就是这么组的，那你就这样，你就把剩来的7瓶退掉，
1: 你先买大
0: 够，你留下来一瓶儿，对，你留下来一瓶儿，因为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试吃嘛，你就把这瓶留下来啊。然后这是大组合啊，大组合1198的大组合，一共有8瓶，
1: 八大瓶，
0: 然后你留瓶下来，你留瓶下来吃，吃完以后你觉得好，你下回再来买，没关系的，哎呀，对吧？我是不是已经够贴心了？是不是？或者说是你吃了以后，你立刻就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也行，
1: 对，
0: 也行。但是你如果今天冲着就是想试一试，你就直接订那个大组合，你就把这瓶留下来，把剩来7瓶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1198这个1198块钱退还给您的账上，你不就相当于免费拿了一瓶试吃吗？
1: 哎，真的是。
0: 因为接下来秋冬季节，谁不大吃大喝？谁不贴点秋膘？是不是？谁不会那个吃的时候不舒服啊？你如果说是想要去改善一下，就用它来改善，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
1: 对，1到2粒儿，这上面有写的。
0: 对，为什么只需要吃一粒儿呢？因为它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特别好。它这个是一个胶囊的技术。因为这里面的菌是活菌，它是 CFU 活菌啊，它不是死菌，它全是活菌。那么这个活菌呢，它要有一个耐酸供应，因为我们的胃酸是0.9到1.3的 pH 值嘛，是强酸环境，所以它必须耐胃酸，对吧？否则哦，全死了，那怎么给你干活啊？是吧？对，它有这个胶囊的这个包埋技术、包裹技术，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耐得了这个胃酸，然后能够帮你在幽门这个地方打仗。哎，大家明白吗？
1: 对，
0: 他能够在这作战，他能够活着在这作战，他们不活着到这儿他怎么作战？然后做完战之后呢，他还有一部分的人员那个

0: 那个益生菌，因为我们不是八大益生菌嘛，
1: 对，
0: 在这儿啊，嗯，八大益生菌
1: 菌株多且强，
0: 对，那、哎、在这儿。这个是专利菌株，就是 LP05 嘛、嗯、对吧，植物乳杆菌在这儿有专利号的、嗯、它在这儿干活，其他的乳杆菌呢，它我们不是有包埋技术嘛、嗯、它就开始到下面来了、哎、到下面的这些小肠里面工作，负责管你消化呀，管你吸收啊、嗯、营养的吸收啊、嗯、对吧，还有大肠，大肠有一部分是在大肠当中，比如肠双歧杆菌这种，鼠李汤乳杆菌这种，在大肠啊这种，那么它是负责帮你把这个食物的残渣更好的运出去。这个大家吃过吗？没有吃过的今天真的试一下，因为是免费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免费的大组合，大组合是免费的，但是大组合是不多的，
1: 不多不多，今天确实是有限的、嗯、然后提醒大家的就我们这个价格今日特卖才是特殊的方案力度，反正不多说、嗯、就是先把我们的这个免费试吃名额一大瓶60粒你先抢到手，
0: 对，
1: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一瓶我们就送给大家吃啊。
0: 对，他你看这是他在这应该是在淘宝某宝上卖的、嗯、对吧，嗯，你看他的这个宣传，我就不念这个名字了，
1: 对，
0: 大家看这个名字，哎，在某宝上去宣传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是368块钱，
1: 对，
0: 可以试一下，
1: 对，
0: 对吧，干嘛不试呢、嗯、免费的，嗯，是不是、嗯、也不是他也不是经常来，反正他来了，我就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方案和力度你可以这样来操作，因为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试吃的，你来吃一下，你也不要贪多，你就买一套，你别啊买两套留两瓶下来，因为我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也不多，
1: 有限有限，
0: 对， 对，你就吃一套感受一下，60粒吃完然后你再来做决定好不好，02151199000。
2: 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哟，我们商谈还挺高的。
1: 对，
0: 大家今天晚上是打算晚点睡觉吗？
1: 也放假了嘛，
0: 放假了，哎，
1: 吃点宵夜，然后点这个平时可能吃的少的烧烤也好，炸鸡也好。这一吃好嘞，刚刚我们看到的，你要破坏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了，有益菌可能又慢慢的被你看弄没了，然后有害菌又越来越多了，紧接着而来的可能说胃部开始不舒服了，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早上起来我蹲厕所的时候都感觉不太对劲，嗯，要么就有点拉稀跑肚，要么就一蹲个半天，是不是有这种困惑？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你已经有这些感觉的话呢，那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些菌群真的已经失衡了，你要补充多一点的好一点的，然后活性强度高一点的这个有益菌。今天咱们就来了呀，胃优乐是美国的大牌子啊，嗯，
0: 康普利斯
1: 啊，胃优乐是我们今天里面的一个前缀啊，也是特别棒啊，而且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好的一点，它还很方便携带，嗯，就一粒一粒，我刚看了一下它吃法的话呢，让我们建议把外面的这个直接把它去除掉，或者泡水也可以，直接冲服也可以，所以是不是你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携带也很方便的，所以大家还是放心，每天的话呢就是1到2粒，根据你的胃肠道的整个的一个感觉，哎，你觉得不是特别舒服了，你可以吃个2粒，如果你觉得我就日常维稳，吃1粒也是没问题的、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需要来 这个吃是很方便的，它有两种吃法，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实际上还是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50亿的、500亿的这样的一个活菌，
1: 对，
0: 500亿的活菌，吃法上面大家其实按照正常的吃就可以了，按照正常吃就可以了，很方便。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的，这个是专门是节假日的刚需啊，我觉得是刚需，
1: 是
0: 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一桌人吃饭，有的时候啊，你真的不知道谁那个胃里边幽门有那个坏东西，因为大家吃着吃着就忘了，那个公筷子都忘了。
1: 对，我经常也是，
0: 是不是？
1: 对，包括自己家里面，哎，怎么个公筷啊？哎，用着用着，这筷子不知道就进嘴巴里面了。
0: 对，
1: 那手上你都不知道哪根筷子是公筷了。
0: 对，
1: 所以你没办法。
0: 对，
1: 防不胜防，有些问题。
0: 是，但是一旦这儿不舒服，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是很伤自己的这个吃饭的心情的，对不对？到了一定的年龄，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营养吸收成问题，然后呢，整个人的肠胃好像不太顺畅？其实都跟你的肠胃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衡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听说过吗？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蛮早就有了，就是几十年前，当时就说根据我们的大便的状态来判断你的肠道当中有益菌还剩多少。如果是你的大便是金黄色，然后是香蕉便，很就是也没有特别臭，然后排便的时间也很短，大概比如5到10分钟，那其实说明你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的数量很多。但是如果你的大便是稀稀拉拉的，或者是一颗一颗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稀的状态，或者非常干的状态，
1: 像粪球子一样，
0: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衡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你3-2天才一趟，哎呦，对吧？或者说是一天几趟，这个都不好。
1: 对，
0: 所以这两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来调整一下。这个也是可以来吃的。这个其实胃优乐它不是说一定是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
1: 对对对，
0: 我们才吃。
1: 对，
0: 而是说它其实可以保护你的整个的胃，还有保护你的这个肠道，还有这个小肠和大肠。所以这个产品呢，它当时我们拿到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很好，它在这方面是有专利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产品它是专门有一个有一个菌叫植物乳杆菌 LP05，
1: 是
0: 这个 LP05 就是拿到了专利的，在这儿。
1: 这个是大家，这我反复强调，您可以拍照截图都没问题啊。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然后发明专利证书，它是针对什么一种啊？对幽门很友好的这种有益菌、益生菌，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大啊？强调说，因为在幽门这个地方是比较特殊，很多朋友都知道。确确实实，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或问题的话，
0: 其实现在很多孩子都有，
1: 我们一到
0: 小朋友
1: 专业的地方去检测，不管大人小孩，尤其我看到有的小朋友吹口气儿，就是吹那个东西嘛，一吹检测有没有。
0: 有小朋友很多大学生经常吃外卖的，混到一起的，嘴里面有氨水味，胃反酸，嗳气，对吧？然后可能吃食堂的时候没注意，共餐制点外卖，共用漱口，这个应该不太会啊，共用漱口杯，胃里面这个幽门的坏东西，它就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健康隐患。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从胃到小肠到大肠，这个三个部位它都能够帮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一粒儿呢，它是这种胶囊的包埋技术，它可以让整个的这个产品更好的到达你的这个胃当中，到达你的这个胃当中，大家就连着吃啊，连着吃。
1: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可以把这个倒出来，是因为我们这边写了一个是个固体饮料，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一般来讲，你就正常来吃就好了，
1: 就这样可以
0: 吞服，哎，咱们就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是可以来一起来吃的，
1: 是
0: 放心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 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0: 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然后是双效合一的一个科学配方。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从胃部到大肠 小肠大肠我们是一就连贯出来，直接都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有益菌的定植。所以针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可能不单单是胃部的有一些小问题哦，可能大肠小肠都有一些问题来讲，今天就不需要说，哎，我这个吃一些那个补一些，这一粒当中我们八大菌株就协同作战，就特别的棒了。那另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就分不清楚我需不要吃，你其实可以自检一下，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上了年纪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同身受，因为我的胃部的问题是有点老毛病了我现在看的硬的米饭稍微硬一点的菜我吃不太下，就本身可能说很美味的我也很想吃，但是看着硬硬的，哎，我就有点吃不太下去。这个就是什么，胃部的蠕动消化其实都是有一些些的问题了。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今天就是很好的有益菌帮我们很好的胃部消化，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加持。
0: 对，
1: 那另外就是你每天观察一下吧，我们都有这个习惯，上厕所的时候时间长短能不能上得出来，然后排便的一个情况其实都要观察一下，如果已经有一些不太健康的这个情况的话，你也要吃益生菌了。这个不要小瞧了，我女儿一岁多益生菌没断过，就家里的益生菌常备的稍微有一点点
0: 宝宝吃的益生菌，
1: 对，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对，当然他是吃这个小朋友的婴幼儿的益生菌，风吹草动的，哎，就给他来上一点。您别说这效果是真好，对，效果是真好，所以益生菌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呵护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可能专业机构检查完了以后，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也跟自己建议说，你常年要多补充益生菌。今天我们来了，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菌株多，含量高，而且这个还是活性的。
0: 八大益生菌的科学配比，所以其实它的配方是非常好的。然后在东方购物能够每一粒吃到500亿。这个数量500亿的这个 CFU 活菌哈，这个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对
0: 吧？一般来讲吃不到这么多，
1: 对，
0: 所以大家就直接来试一下。我们的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你以前没吃过，你来感受一下，毕竟300来块钱，368块钱，这个羊毛它不是说在任何渠道它都放的，它只是在一些大平台它会放这个羊毛给大家来薅薅羊毛，所以大组合也快不多了啊，试吃名额已经告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4: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 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0: 我们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涵盖的范围是特别多的。
1: 大肠、小肠、胃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的这个消化一系列就是一整个过程要经过的这个脏器的话呢，今天我们几乎都已经涵盖了，所以就是更加的全面。因为好多的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啊，有的时候哎，我的胃部其实比较舒服，但是就是每次排便的时候觉得的话呢不是那么好，那有可能是大肠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这个消化的过程当中，哎，我就觉得胃部胀胀的、难受的很，顶得慌。 经常我们说这个胃部顶着自己，那有可能就是胃部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是什么，很多朋友都说我可能要针对性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涵盖。如果有问题的，我们是有的放矢，就是针对它。然后如果你说哎我还可以，只是每天我是担心的，我们还可以做到一个日常的呵护的维稳，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现在这个季节，包括明天不就放假了，对不对？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我可就不相信说您天天就在家里面待着，吃点清淡的小粥，吃点清淡的白米饭，你肯定外面大闸蟹现在不是秋风起了吗？大闸蟹吃吃，对不对？然后各种海鲜吃吃，然后这个浓油赤酱的东西吃吃，然后还要共餐跟别人一起吃饭，
0: 对，
1: 所以会有这方面的困扰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家里人或者说是就是我们说到自己这不舒服了，上班族，其实你如果说是吃别的东西没什么作用，你来尝试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好多人没有吃过，我身边确实有好多同事也没有吃过，我基本上会推荐给他们。如果说是胃部有特别不舒服的话，因为肠道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如果是能够把胃也兼顾到，其实是更好了，对不对？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们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多重的各方面的认证，大家就知道这款产品它的各方面的这个标准，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些细节方面做得有多好，FDA 的认证，
1: 对，
0: 天然产品协会 UL 的认证，美国卫生标准，符合美国卫生标准，美国食品安全合格认证，就是这四大认证都有，因为我们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数量，每一粒儿的数量，就是我手上指的这一粒儿哈，它是不低于500亿的，
1: 对，
0: 500亿不是普通的菌，而是 CFU 活菌，活菌8种益生菌活菌，然后我们这8大益生菌的活菌，它分别作用于我们人体当中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有的作战的主战场是在胃，
1: 对，
0: 有的主战场是在小肠，有的主战场是在大肠，就是它有不同的地方，有的是管这个胃的幽门的那个坏东西，
1: 对，
0: 有的是管小肠的营养吸收，有的是管大肠的这些垃圾的排出，
1: 是
0: 各司其职，因为每一种菌它的作用不一样，
1: 是
0: 它能干的活儿不一样，
1: 对，
0: 就好像我们说那个你造一个房子，有的是水泥工，对吧，有的是漆匠，有的是木工工，不一样的，每个人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各种菌都有各种菌擅长的点，你像比方说这个获得了专利的这个是叫做
1: 植物乳杆菌，
0: 植物乳杆菌 LP05，
1: 对，
0: 那它有专利号的，这个菌它就是专门在胃的幽门的这一块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有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给大家再看一眼好不好？
1: 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叫立起来了，很多的朋友都说你能够拿出那么多菌种啊，不稀奇，但是能够针对我的问题解决掉的那就厉害了，发明专利证书，大家啊拍照截图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一种针对幽门特别友好的这个植物乳杆菌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菌株有了，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强调，今天我们是有的放矢，特别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困惑，或者你难免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每天就吃上1到2粒是没问题的。然后另外的一些菌种的话呢，还是那个话题，它也是各司其职，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一粒照顾的是我的胃肠道，哎，一整个系统消化系统都过来了啊，
0: 对对对，我们还有最后的3套，这3套我们是支持给大家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啊，会有试吃的名额的，在这儿我给大家看一眼啊，免费试吃的，然后我们请那个严欣再给大家去用那个大图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这8大菌它是怎么样来作战的，这是免费试吃嘛，
1: 是
0: 因为你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吃下去的这个500亿，
1: 对，
0: 这些活菌它到底是在哪些地方给你工作的，对吧，这些菌它是在哪个地方作为主战场打扫卫生的，
1: 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胃肠道的一个图啊，就言简意赅，大家看得很清楚。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因为这是我们专门针对脑胃部这边有一个幽门的地方，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呢，对你的困扰很大很大，你去专业机构检测的时候可能也会啊吹吹气去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你要日常去啊去改变它的话呢，我们有植物乳杆菌 LP05， 这是专利菌株，不错吧？好，再来胃部，我们说食物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接啊到我们的胃部以后的话呢，就怕它的这个消化，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它碾碎食物的能力不太强。今天我们有一个叫做罗伊氏粘液乳杆菌，这个菌株大家去查一下，这种活菌很少很少有活菌在胃部能够定植下来，我们这个菌株就可以，是不是也很厉害？而且含量还非常高。再来带到小肠这个地方，我们要吸收吧，对不对？我们有那4大菌株协同作战，特别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菌株我看到的在我们比如说酸奶里面都有啊，我们今天也是有的，直接就是明星菌株，让我们的小肠啊整个在吸收消化的过程当中更棒。还有就是我们说排除很多的垃圾，多余垃圾的我们大肠的部分有肠伤曲杆菌的婴儿亚种和肠亚种定植在里面。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大肠啊它里面其实是定植活菌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是忽略了对大肠的这个有益菌的补足，我们今天也有，所以8大菌株是不是有的放矢，而且活性还特别的强，含量还特别的高，吃一粒胃肠道全部做到呵护。
0: 是的，我们的肠道当中呢有益菌，有有害菌，还有中间力量。当你的有益菌投入增多的时候，其实相当于就是挤占了有害菌的生存的空间，
1: 对，
0: 然后把一部分的中间力量拉进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一定要多多的扩大自己的这个有生力量，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日常正常吃就可以了啊。嗯。就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啊，没问题的。每天吃个一粒到两粒，这里面就是500亿的 CFU 活菌。嗯。然后大家呢，比如说这个胃里面不舒服啊，或者说是吃完了饭啊，你就可以来吃它，很方便。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每天因为都要吃下去各种各样的食物、零食啊，包括你叫外卖啊，吃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胃里面的这种菌群的环境是需要每天来打造的，就好像。你我就问你们，你们家房间，你们家大扫除，你是不是就一周打扫一次，还是说每天要打扫？
1: 每天都得扫，
0: 每天都得打扫，
1: 每天都得扫
0: 一样的。嗯，这个也是每天要吃，嗯，每天要吃，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是肠道菌群失衡的，你发现自己的头发已经变得干枯分叉，你发现自己肚子这块鼓起来了，
1: 哎，
0: 对吧？你发现自己的这块这个小腰身没有了，是不是？嗯。嗯，然后你发现自己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大号，嗯，拉稀跑肚了，嗯，这种情况，还有你胃疼，
1: 对，
0: 胃胀，不舒服，嗯，然后打嗝嗳气，嘴巴里面有味道，嗯，这种情况，你来吃一下它，因为你毕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嗯。因为我有一个这个
1: 免费开放试吃一瓶，
0: 对，
1: 大构成，但是好像只有个位数嘞。
0: 对对对，我们快没有了。嗯，这个一瓶是368块钱。
1: 对对对，
0: 美国原装进口，我们今天批次也很新鲜，2026年6月份，可以吃到2029年。嗯，所以如果你说你想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就买大组合，然后呢，你就把这瓶留下来，嗯，把剩来七瓶还给我们。大家懂吗？应该懂的哈，懂我意思哈。
1: 对对，
0: 你把七瓶还给我们。对。然后呢，你如果说是确实觉得它好，你就吃；如果你但凡觉得有那么一丝丝，有那么一丁点儿不满意，没关系，你还给东方购物，你把七瓶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1198块钱退还给你。我跟大家讲，现在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多了，
1: 真的
0: 不多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真的不多了。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珍惜吧，珍惜，真的珍惜啊。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愿意给你做这个事情的，而且是这么好的东西，美国原装进口的东西，直接给你开一瓶，不是说给你吃那么两粒儿，是吧？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0: 桑坛排队还是挺高的，看来大家都是未雨绸缪，为接下来的十一小长假做准备。
1: 对，包括其实下半年我们节假日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尤其有些朋友，你可能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你可能就觉得我就是每天大鱼大肉，我每天就是外卖点的多，我吃的不健康，哎，我是不是要注意的时候，你今天听我们一句，把大购成买回去，把一瓶免费试吃先拿到家里面感受一下，满意再留下来啊。
1: 是的，是的。这会儿排队还挺多的，大家自己来那个，你看又排起队来了。
0: 是呀，
1: 塞车，
0: 对，
1: 会有点塞车，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发现，那个塞车的时间比较长，你就直接在屏幕的左边扫一扫完成订。哦，我们今天扫一扫是给10块钱。哦，
0: 之前是5块。
1: 对，
0: 哎，今天还要划算一些。
1: 今天是从5块升级到了10块钱，所以大家自己扫一扫来完成订购，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全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实带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哇，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那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对，
0: 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 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0: 一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他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1: 对
0: 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的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哎，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哎，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我先喝口汤、啊。
1: 我
0: 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
1: 哎，
0: 我告诉，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0: 嗯。
1: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0: 嗯。
1: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0: 小灯这么
1: 对吧？
0: 一扯，
1: 轻轻的一扯
0: 就
1: 出来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0: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1: 哎，对，
0: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当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源头，
1: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0: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1: 是，
0: 这叫好牛肉，哎，
1: 奶香味儿，对
0: 吧？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1: 我懂你意思。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个米多来，
1: 对
0: 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1: 是，
0: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1: 就是奶香味儿、
0: 哦。真有肉香，
1: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
0: 嗯嗯。
1: 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0: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1: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0: 它只切，
1: 对，
0: 它只装，
1: 我只切。
0: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啊、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1: 这个
0: 我特别爱吃，
1: 我也特别爱吃，
0: 对，
1: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0: 酸菜吗？
1: 这酸菜，
0: 哎呦，
1: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0: 对，
1: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啊、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0: 哎，这个肉啊
1: 批次够新鲜，
0: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1: 真的可以撕，
0: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1: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0: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嗯、
1: 对，
0: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1: 包括运动多，
0: 对，运动多，出汗多、嗯，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
1: 嗯，
0: 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1: 对，
0: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1: 对
0: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1: 对，
0: 嗯，
1: 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0: 是。
1: 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嗯、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0: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哎，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
0: 是是是是，
1: 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
0: 装。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花完豆，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啊，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对吧？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
0: 哇，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啊，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哎，
0: 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叫 腐竹牛腩煲。哦，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对不对？
0: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1: 12个月，
0: 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嗯，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嗯，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这
1: 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就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他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
0: 啊，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份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
0: 是
1: 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私塾故事。私塾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味。
0: 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吃。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脱掉，
1: 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个汤，这汤我再给大家
1: 按个大勺子。你要汤吧？
0: 没事，我
1: 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来，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万蓬定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提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煲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啊，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啊，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纹路，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你看到啊？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10包，好吧，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328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啊，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这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1: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1: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0: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1: 是的，
0: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塾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色子肉，然后肥瘦比，
1: 包括
0: 太肥
1: 的
0: 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1: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腩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0: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1: 对，而且咱们说，就是现在天气热，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0: 对，
1: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1-2顿。
0: 是，
1: 吃的少吃的那1-2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0: 你来看那道菜啊，
1: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好
0: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1: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0: 对
1: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是，
1: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食蔬啊，
0: 是
1: 去试一下这些菜。 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0: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1: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哦，
0: 太棒了。
1: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
0: 香
1: 味。
0: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1: 是，
0: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格、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单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 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吧？
1: 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瓶也能买，大瓶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上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

0: 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依然还耷拉森拉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1: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1: 这个颜色，
0: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1: 河泥，
0: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1: 是，
0: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1: 没错，没错，
0: 就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1: 是的，
0: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1: 顺西晒粮厂
0: 、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1: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0: 1万多、
1: 2万多都有，
0: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1: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0: 对，
1: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0: 哎呦，真的，
1: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0: 是，
1: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0: 对，
1: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0: 对，
1: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0: 哎，
1: 是不是
0: 很有意蕴在里面？
1: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0: 对，
1: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0: 水气凌厉。
1: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0: 对，
1: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0: 是的，
1: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0: 对，
1: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 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

0: 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
1: 啊。
0: 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得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洲人的
0: 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吧？能散乌能得的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对，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都是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 它不是那种平滑

0: 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嗯，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嗯，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1: 对，
0: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1: 透光不透肉，
0: 透光不透肉。
1: 是
0: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1: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
2: 1980，
1: 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0: 对，
1: 男款是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四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四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1: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

0: 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
1: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0: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1: 对，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0: 对对对。
1: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0: 四角罗嘛，
1: 对，
0: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罗，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这个讲清楚啊。
1: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0: 对呀，
1: 是吧？
0: 哎，
1: 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0: 很特别，很特别。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这个感觉啊。
1: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0: 对，
1: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0: 是啊，
1: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0: 对，
1: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
3: 嗯，
2: 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
3: 嗯，
2: 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
3: 嗯，
2: 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

0: 棕褐色，
1: 嗯，
0: 夹杂在一起，
1: 嗯
0: 啊，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
1: 嗯，
0: 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1: 对，
0: 啊，
1: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0: 对，
1: 哎。会轻松一点，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
1: 嗯，
0: 就完全
1: 空调房间穿一穿，
0: 对，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
1: 嗯，
0: 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1: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嗯，
0: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嗯，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1: 我们才
0: 599，
1: 两件1000多一点，
0: 对啊，
1: 1100多，
0: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
1: 嗯，
0: 这么好的衣服，
1: 对，
0: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1: 是
0: 遮到我们的肘部，
1: 嗯，
0: 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嗯，
1: 对，
0: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
1: 嗯，
0: 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1: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0: 很压得住，
1: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0: 当家主母，
1: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0: 觉，它就是很贵气，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1: 特别适合场合。
0: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嗯，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1: 哎，对，
0: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
1: 啊，
0: 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1: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0: 哎
1: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0: 是
1: 一定很契合的。
0: 是提前先买起来，
1: 对，
0: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1: 了，
0: 是不是？
1: 马上就到了6月份啊，
0: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1: 啊，
0: 绿色就平常穿，
1: 嗯，
0: 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1: 对，
0: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1: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
0: 嗯，
1: 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嗯，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0: 很高级，
1: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嗯，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很高级，而且
0: 它不易皱，
1: 完全不易皱，嗯。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
0: 嗯？
1: 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
0: 嗯，
1: 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0: 嗯。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1: 对，
0: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1: 是。
0: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
1: 嗯，
0: 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也穿上，
0: 对，
1: 感觉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样
0: 你看这个就衬皮肤，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
0: 嗯，
1: 对于男士来说嘛，
0: 嗯，
1: 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
0: 嗯，
1: 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
1: 漂亮，这种隐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0: 人家一定会
1: 问角度不一样，
0: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1: 很高级呀，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
0: 嗯，
1: 哎，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上下，打了身上下，它不会的，
0: 对，
1: 不尴尬。
0: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溪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啊。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2: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0: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2: 啊，
0: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旗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1000-2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
1: 哎，
0: 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香云沙，又名响云沙，本名凉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2: 对
1: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2: 是。
1: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2: 对，
1: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2: 对，
1: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2: 甘肃张掖，
1: 张掖嘛，
2: 对对对，七彩，
1: 对
2: 对，
1: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2: 看，
1: 再往下走，
2: 哎，
1: 它是错落有致的哈，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2: 对，
1: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2: 对，
1: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2: 墨淡了，
1: 晕染一下，
2: 晕染一下，
1: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2: 对，
1: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2: 恰到好处。
1: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了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2: 对，
1: 看到没有？就这个面料，
2: 对，
1: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2: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1: 是很清晰的。
2: 对，
1: 这种花罗的记忆，
2: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1: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2: 对，
1: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3: 一看就是高级货，
1: 真的，
3: 一看就是高级的
1: 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2: 那一定是这样
1: 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嗯，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2: 尤其啊，
1: 是不是？
2: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1: 它是有飘逸感的，
2: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嗯，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1: 100%的丝绸。
2: 对对对对对。嗯，
1: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2: 对，
1: 所以
2: 才第一步呢。
1: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2: 是
1: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2: 嗯，啊，有种松弛感啊。
1: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
2: 对，
1: 刀驴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2: 对，
1: 它可以穿115、
2: 120，它余量很足啊，
1: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对对对，
1: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2: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1: 110斤，哎，170，你看看，
2: 你看
1: 这个余量，
2: 足足富裕，
1: 足足富裕吧，
2: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1: 足足富裕的，哎，
2: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1: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2: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1: 好，
2: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1: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2: 那就这个，
1: 对对对
2: 对，对吧？
1: 就这一块，
2: 就这一块，就特别漂亮，
1: 包括通体暗纹。
2: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1: 是的，
2: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1: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2: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2: 对，
1: 几百块钱，
2: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1: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2: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1: 是的，
2: 垂坠上很好，
1: 是的，
2: 很显身形。
1: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啊。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
0: 嗯，
1: 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啊，
0: 那是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
1: 真的是好，
0: 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奇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啊哦，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两三千、三四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

但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七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极翠园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的
2: 原，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的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我说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哪，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1: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
2: 这个划算
1: 了，
2: 这个才是6包。
1: 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读
1: 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买的，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我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
1: 的，
0: 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啊，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
1: 对对对，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啊，
2: 哦、真
1: 的，
2: 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
0: 来，
1: 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嗯，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这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哎，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那个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啊，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399，那么6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

0: 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咾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2: 对，
1: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2: 哎，是 NFC， 就是
1: 这个好像有讲，
2: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1: 对，
2: 它就得先果榨，
1: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2: 我们没有加水
1: 啊，加水什么的，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2: 对，
1: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2: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1: 对的，
2: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1: 对的，
2: 记得吧，
1: 很贵的，
2: 是的，很贵
1: 的，
2: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2: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它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1: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2: 它不以甜取胜，
1: 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2: 对，
1: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2: 啊，
1: 有一些那个
2: 陈皮，
1: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2: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2: 那个东西，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2: 是。
1: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2: 铁也很重要。
1: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2: 的。对对对。
1: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吗？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2: 是是是。
1: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2: 写不下呀。
1: 还有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2: 对。
1: 对这个有好处
2: 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
2: 宝库，你就知道。
1: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2: 是
1: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2: 没错没错，
1: 它不是兑出来的。
2: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1: 对的，
2: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看一下
2: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1: 我跟你讲，你就看什么
2: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1: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2: 玉液”啊，
1: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
2: 有讲究，
1: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2: 对，
1: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2: 对，
1: 它不是液，
2: 真是
1: 它不是水，
2: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
1: 嗯，
2: 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2: 对，
1: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2: 7人份差不多。
1: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2: 30毫升，
1: 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2: 对对对，
1: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2: 倒点蜂蜜水，
1: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2: 哎，也好喝。
1: 你回去喝吧。
2: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1: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易拉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

0: 当然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三箱，要么六箱，个人建议大
1: 家。别买三箱啊，三箱比六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六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
0: 不大呀。
1: 三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
1: 嗯，
0: 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
1: 嗯，
0: 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
1: 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稠度，嗯，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
0: 啊。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得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啊、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哦、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
1: 屹立在地球上、嗯、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嗯、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嗯、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嗯、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嗯、也不加甜、嗯，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嗯、买吧，什么甜不漏嗖的，
1: 甜点、啊、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嗯、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哎、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嗯、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些一点酸，淡酸中酸、嗯、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嗯，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嗯、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嗯，特别好的，嗯，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蹲
0: 咚咚咚，
1: 三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嗯，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
1: 了？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啊，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嗯，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嗯、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惊，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姜
0: 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嗯，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
0: 哎，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嗯，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
0: 是
1: 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看不见、啊、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
0: 哎，
1: 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嗯、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嗯，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哇，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嗯、口水直流，
1: 有道理、啊、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油，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嗯、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哦、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整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嗯、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嗯，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嗯。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嗯，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太浓了，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就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

0: 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想信。
1: 真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嗯，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说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1: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六七年、七八年了，这个沙棘汁啊，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嗯。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嗯，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嗯，真没加色素，
1: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嗯，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1: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1: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1: 哎，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十几二十块钱，
1: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八十，最多一百。
1: 我感觉喝饱了，
2: 喝饱了，
1: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1: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1: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1: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1: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嗯，那肯定买六箱装。
1: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1: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1: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1: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1: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1: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漂亮，
1: 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1: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1: 最后5套了啊。
2: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1: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
1: 有印象吗？
2: 经常
1: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
2: 的。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了，
2: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1: 你
2: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1: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哎，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1: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1: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对，
1: 保险。
2: 保险公司承保。
1: 对了。
2: 对产品质量负责。
1: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2: 对。
1: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2: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 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嗯，多的不得了。
1: 这边也是，
2: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1: 各种氨基酸。嗯，
2: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1: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各种各种多好，对身体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2: 好，
1: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2: 200毫升。
1: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2: 对，
1: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2: 对，
1: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2: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1: 哦，对对对。
2: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1: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2: 对，
1: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嗯。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嗯，等下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想六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2: 真是，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4: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5: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它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那么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得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1: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2: 对，
1: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嗯，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2: 对，
1: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2: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1: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2: 对，
1: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2: 特别优惠。
1: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2: 对，
1: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 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嗯、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2: 对，
1: 那你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2: 是
1: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2: 没错，
1: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啊、到时候
2: 是是是
1: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2: 对呀、啊、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嗯、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嗯、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嗯、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嗯、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嗯嗯、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嗯、
1: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2: 是啊，
1: 相当于499呀。
2: 对呀、啊，
1: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了，
1: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因为我现在对伐，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么，伊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天真的是太闷热了，经常是早上刚洗完头，晚上回家之后就变油了，就说明什么？可能是洗发水没有选对。今天我们带来了干细楼的，我们是海外进口的精油洗发水。之前的话也是说来到过我们的东方购物，但我们是全新的一个，我们就是全新的一个成分所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英语一起分享。
2: 主持人你好，佳佳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如果你发现说，哎，我怎么最近头发越来越少了，我发现不少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呦，我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头发越来越少了啊。
1: 是的，
2: 感觉这个头扁塌塌的，脸显得特别大。你有没有想过啊，一有可能像佳佳刚才说的，有可能因为天气热，你早上洗完头，下午晚上就出油了，头变得扁塌塌的，一下子就显得人很老，很没有精神气，头油油的，扁扁的，所以头发看上去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洗发用品没有用
1: 对，
2: 然后头发没有养好，头皮头发没养好的话呢，会什么？会断头发。头发一断，是不是你头发看上去就少了？人看上去，哎，好像好老啊，就在那瞎担心说，哎呀，我头发越来越少了。那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个方案，就是试一试，换一下你手上的洗发用品，用好的来滋养你的头皮和头发。
1: 是的，真的，我是发现就是洗发的用品对我们的这个头发，我跟你讲，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担心，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你这样担心，你头发干枯没有光泽的，还有这个头皮会痒痒的，对不对？特别这两天，感觉下雨一多，包括天气一闷热的话，就会觉得头皮不舒服。
2: 头皮油，但头发干，很多人都是这样，加在一起。
1: 对，是。还有这种啊，我现在就是感觉头发很容易断，
2: 就
1: 那种受损的发质，对不对？
2: 对。
1: 还有这样子，头发细软塌，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啊。
2: 对。
1: 包括说变得很毛躁的，容易打结的，哎，还有这样的。这个我看很多人都是
2: 很明显
1: 发缝很明显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洗发水我跟你讲，给你一个惊喜。
2: 首先来看啊，这一罐刚才就是我们主持人在手上，这包装上面就写着，你看氨基酸等等，你可以镜头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反正拿到时候你看，精油滋养各种的植物精油、氨基酸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营养的植物的成分在里面。
1: 是的，
2: 我真的很少在一个护发洗发类的产品当中可以看到。然后我再转过格式，你会发现今天的洗发水是原产国日本的。其实我以前就是有，包括之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东方购物有销售过这一款，但我们今天做到了全新的升级。
1: 是的，
2: 同时其实也有很多人啊，包括自己去日本带回来，或者托人从日本带回来。为什么一定要带这一支呢？就刚才我说了啊，我们要看一下里边的这个成分
1: 太好了。
2: 你用完你会想说，哇，真的那么好用啊？这是为什么呀？如果你用过，我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没用过，我就告诉你以后你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2: 首先，头皮要洗干净，因为我们的干气楼啊，它是22年专注于头皮的这样的一个养护，来研究你这个头皮怎么洗干净，怎么滋润它，怎么保护它。所以首先清洁成分，您放心啊，里面的皂树皮提取物啊、月桂咸水啊等等的氨基酸是最接近我们人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等等等等，首先帮你做到一个温和的清洁。那清洁完以后，头皮暴露在外面了，对吧？我要让它变得很健康。来，我真的，你看啊，人参帮你做滋养，对吧？我们知道好吃上去有营养的啊，头皮也需要营养。然后鱼腥草、 甘草，特别甘草，它其实很少用在美容，更别说是护发产品当中了。
1: 是的，
2: 因为它成本，要好的甘草它成本非常的高。
1: 哎，
2: 同样的，它也是帮你头皮提供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状态。
1: 没错，
2: 我们知道啊，你会痒会怎么样，可能因为是不太稳定，那可以帮助你做到。同时这个就特别了，
1: 哇，章芽菜，这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说了，这个成分非常的特别。
2: 章芽菜只在日本可以有种植，所以是生产出来，所以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帮助你防止断发。
1: 哦，
2: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平时染烫吹每天要吹吧，
1: 会受损。
2: 对，不一定啊，是说我怎么的年纪大了或怎么样，这个就章芽菜。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章芽菜，然后这两款是甘草。
2: 对对对。
1: 哎，我们还有什么三种的人参，就是一种
2: 提取物，
1: 对，一种人参，还有我们三种的柑橘，
2: 对，
1: 不同的精油的提取物，
2: 总之营养都在里面。
1: 哇，
2: 我真的很少，真的，你包括在保养品里面，用在护肤保养品里面，我都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的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1: 是的。
2: 好，不仅如此，让你头皮健康了以后，我还要让你的头发保湿。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1: 没错，
2: 干枯，有的人头皮痒油，但是呢头发干，对吧？我今天帮你头皮滋养保护好了，而且帮你头发又做到了保湿。保湿不用说了，也是很多珍贵的成分。
1: 是，
2: 因为我要强调的是，你如果就算有哪个洗发水它有这些成分，它都不一定能跟你的保湿清洁成分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沟通，让他们全部发挥作用。
1: 是的，
2: 但是干气篓它就是可以做到。
1: 没错，
2: 所以你用完以后呢，你可以知道啊，首先你的头发滋养，头皮滋养的同时，
1: 是的，
2: 它还能做到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所有的这些核心的功能，我们都是药监局有备案的，所以我敢在节目里面大声的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头发想要滋养的，想要得到修护的，想要洗得干干净净的，不容易出油的，都可以用到这一款。
1: 是的，我们俩就是都是用过这款洗发水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俩异口同声，有一个就是什么感觉？你洗完之后好像很久都不会变油，而且的话防断发的效果特别的好。
2: 对，我自曝一下，我最长的是4天没洗头，我不用，我不相信，我要试一下呢。这而且不是冬天啊，是就现在这个天气，黄梅天啊，那个湿黏黏哒哒的，一会儿一洗头就出汗出油的那种状态下，我4天，味道是有一点点，但是，哪怕有点油油的味道，但是这不痒，然后呢，发根还是竖在那里的。所以说我一边说一边麻烦主持人啊，帮我拿下这个杯子，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首先它的这个质地就是，你看一看就是很天然的，
1: 是的，
2: 透的这种啫喱状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1: 哎，我已经闻到它这个柑橘的香味，
2: 橘子爆炸的那种感觉，对不
1: 对,
2: 对？你在用的时候，在洗手间里面、卫生间里面洗澡的时候、洗头的时候，就那种。
1: 非常的纯天然的橘子的香味，
2: 对，就你想想，橘子一咬是爆汁儿，在你口腔里面爆炸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2: 所以很清新。三种柑橘，所以哪怕你就说2天没洗头，1天没洗头的话，你是油头的话，它也不会有臭臭的味道。
1: 是的，
2: 它就是为了让你的头发非常的香，香气四溢。再来看一下啊，它的泡泡真的是非常丰盈，因为它泡泡要做到很丰盈，它才可以怎么样深入到你的头皮当中去。
1: 没错没错，你看呐、起泡是特别的快的，它的就是一种温和。和的清洁力在我们的头皮上，味道真的是很香。这样子你一打泡泡，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柑橘味特别特别的香啊！
2: 我现在感觉自己在吃橘子、吃柑橘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一切橙子的那种香味，所以说它能保持你头皮、头发，整哪怕你头上的整个气息都是这种清爽的。
1: 是的。
2: 然后最关键的是，如此细腻的泡沫，它可以深入到你皮肤的头皮。为什么我们22年就研究这个？22年就研究怎么清洁。养护滋养你的头皮、那头皮健康了，吃进了什么人参啊、章芽草啊等等这些植物的能量以后，是不是我的头发就
1: 是的、
2: 不容易断了？
1: 我们是洗护养三合一啊。很多朋友们平常有些容易断发的、受损的发质，或者是我们容易出油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讲，洗发水一定要用好，不一样洗发水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效果所在
2: 的
1: 啊。
2: 是的，
1: 我们说的话，甘气篓这样洗发水在日本已经是很多年的一个品牌，而且很受欢迎。
2: 对，
1: 价格怎么说呢？
2: 确实啊，哪怕你去日本，其实很古早以前肯定是托人去从日本带回来的，因为我们国内很难买到，就算买到真的挺贵的。你别说，我可能人生中的第一支甘气篓的时候真的花了大价钱，
1: 对，
2: 但用完以后你又觉得很好，想要再买，你托朋友去找。现在呢，我们国内也有了很多的进口的啊，像商超，这个地方也是高档地段的商超啊。
1: 是的，
2: 它一瓶的价格给你看一下，
1: 哇，
2: 268，但是卖 卖空哦，经常卖空啊，包括这边
1: 对
2: 这个某某屋，
1: 我好像看到过，
2: 停车费20块钱一个小时，
1: 记得
2: 对吧？然后它里面都是好东西，然后一瓶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瓶268元。但是就是我凭良心说，我们在做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跟供应商也说，确实啊，作为洗发水来说，好像价格是有点偏高的，
1: 但是它值得。我跟你讲，因为我俩能做到3-4天不洗头，真的是很难。
2: 而且它是浓缩的，你每一次用一泵就一点点就够了，全家老少都可以用的。最关键的是，
1: 是的，
2: 真的是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啊，你会发现慢慢的我头发断的少了。
1: 真的，我们还没有揭示价格的时候，很多老粉已经在下单了啊。
2: 对，
1: 今天给您一个惊喜，因为干洗头的话，之前是我们出现过的，但是它没有那种精油的提取啊，但是我们是有到什么3种的精油的提取。然后您看一下，今天价格刚刚我们说了一瓶价格是200多块钱，
2: 是
1: 今天看到没有？2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
2: 非常
1: 的洗发梳，哇，这个很舒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洗发梳吧。
2: 来，
1: 这个在家里边尝试过，
2: 你可以方便带走的啊，带在身边，然后拿在那里，梳头特别方便。
1: 对，它是硅胶的，你可以一边洗头发，一边去清洁按摩我们的头皮，很舒服。常规的话，这样2瓶下来花多少钱？我们专柜价格
2: 615，
1: 觉得很贵，但今天你看价格298块钱，
2: 不是一支啊，不是一瓶啊，是2瓶给到大家。真的，这个价格我可以非常有底气的，找不到。
1: 是的，
2: 你不管在上海在哪里，你都找不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298元2瓶的价格，
1: 没错，
2: 日本原装进口的。
1: 是的，是的，好多年没有出现，一出现就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2: 必须的，
1: 全新大升级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1-9900。
3: 地肌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を実感しました。
4: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
3: こう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っ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4: 乾気楼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張り腰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
1: 哇，你看这个蓬松程度，真的是洗完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包括到我这个年纪，40-50岁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老了，所以头发少了，就自暴自弃。
1: 哎，我跟你说，千万不能这样。
2: 不一定的，不一定是你因为年纪的问题，可能一是你经常烫、染、吹，
1: 对，
2: 头发就断了，
1: 了
2: 对吧？容易脆，容易断，然后头发看上去少。还有就是呢，你早上洗完头那种蒸笼头，特别是像现在黄梅天蒸笼头，
1: 夏天
2: 早上洗过，有的人很厉害啊，过2-3个小时啊，这个头皮就开始冒油了，头发就开始贴头皮了。那你看上去头发可不是少嘛，对吧？
1: 对，
2: 包括你本身发质就是细软塌的，
1: 是的。
2: 那我们的干气楼它是22年啊，就研究你这个头皮，它就研究头皮养头发，因为头发长在头皮里嘛。对吧？
1: 对，
2: 你头皮要健康，所以呢先把头皮洗干净了，头发洗干净了，然后呢再让你的头发长得很健康，头皮也长得很健康。他22年来就做这个，所以啊今天啊，你别说298我们两支，哪怕268一支，298一支，很多人都是要去买，要去囤
1: 的。是
2: 的，
1: 真的，这个我们的洗发水真的是好多人都等了好多年了，因为确实是好久没出现了。
2: 对对对，
1: 在东方购物之外价格真的很贵，别人都舍不得。
2: 对，
1: 今天您看298是2支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特别舒服的那样的硅胶的
2: 洗发梳。

0: 且我
1: 很棒啊。
0: 对，而且我们每一支是500克，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5毫，500克
1: 500毫升，
0: 对，500毫升、嗯，而且它用量其实很省的，因为它是浓缩的。
1: 对，
0: 你看看我们里面那么多营养成分，
1: 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跟你讲，我洗完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第一的就是它很蓬松，然后好几天不油，并且我跟你讲，我用它就是之后不用那个护发素，
0: 对，
1: 就已经很舒服了，
0: 因为它里面有精油，
1: 对，
0: 有营养成分，植物营养成分，
1: 养护洗三合一的。哎，
0: 你是主持人，你有包袱，我没有包袱，我最长4天，我下一次做完节目，我挑战一下5天，5天可能有点困难了啊，因为现在是黄梅天，冬天可能4-5天不洗头真没问题。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头啊，今天就是为了做我们洗发水，我是第3天，3天没洗，还是很蓬松吧？
0: 很蓬松，发根都是立起来。
1: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它就是让我很清晰，因为很多洗发水真的是我早上洗完之后，晚上回去就塌掉了，就油掉了，
0: 你知道
1: 吗？就还要再洗，好麻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可能它的配方啊、调剂啊，还有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它配料表很长，但里面都是基本上的很多化学的名字，然后这样呢，给你头皮反而造成负担。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里面啊，不管是章芽菜提取物啊，还是我们的甘草提取物、鱼腥草提取物、人参3种柑橘，都是帮你清洁自然，用植物啊，用植物本身的这种力量去滋养、去清洁，
1: 是的，
0: 所以不会给你的头皮造成负担，是帮你头皮做成一个健康的状态。
1: 是的啊，常规的话，我们在外面的话，很多的商店里边一瓶价格就是268了，但今天您看我们是298，
0: 两瓶，
1: 还送您一个我们的硅胶洗发梳，2瓶带回家啊，
0: 对，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我知道大家都等了很久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头发就是头皮屑特别多，
3: 以前经常去店里做护理，他们就会用那个仪器照我的头皮，我头皮会很油，还有那个毛囊都堵住了，
4: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啊，就感觉到有点油啊，然后油了以后呢就很沾那个灰，
3: 每次去做一次护理又要几千块钱。
4: 大概在10年以前我就到日本去，当时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洗发，听当地人说这个洗发就是不太油的，
2: 确实是很好，就是感觉就是刚打开的时候有股清香的水果味道，淡淡的，很舒服，比较很适合男士用的，种走出去一种香味。
5: 用过以后对吧，就发觉搿个头发哦老蓬松哎，搿头发就像人家刚刚烫过一样的，老好啊。
1: 哎，我还是要看这个图，因为真的就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头发容易油的，没有光泽的，容易干干痒痒的，特别是容易断的，这种真的是无解，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到了我们细软塌的，包括说我们毛糙容易打结的，还有发缝比较明显的朋友们。
0: 而且我是集6合1于1身，我是6个问题全部都有啊。细软塌可能没有，因为我是沙发，细软塌没有，我是这5个全部都在我头上，而且很尴尬。你要么头皮油了，那头发是干的；
1: 对，
0: 要么头皮干的要掉到皮屑的那种，头发就是油油的，很奇怪。你真的是因为，你真的不是年纪的问题，而就可能是因为很多的长久以来，你想我30-40年用的这些洗发产品里面多少的化学成分，
1: 是
0: 可能一边在帮我清洁头发，一边在伤害我的头发和头皮。但是这一支我们今天的干七楼，它22年，它就研究，所以人家卖这个价格有道理的，人家卖268元，人家一点不心亏。
1: 是的，
0: 它是268一支的话，它也是有道理的。多种的营养成分，你看哪怕它包装里面啊拉近一点，稍微你都能看到啊，它没写全，但是它里面有什么植物精油，有氨基酸，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啊，鱼腥草，还有我刚才说的章芽菜提取物是只在日本种植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板上全部都是，还不止，还不止这些啊，它只是重要的、值钱的、成本很高的。
1: 是的，一看这个板，我就是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开22年之久，而且是专做头皮的，因为你看都是什么很好的成分啊，我们清洁成分有这么多氨基酸呐、啊，包括说月桂酰呐、啊，还有我们的什么滋养修护的这个成分，
0: 对，
1: 人参提取物、甘草提取物，还有特别珍贵的章芽菜提取物都在里边，
0: 防止你断发、
1: 哎，
0: 让你的头皮也产生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是的，
0: 同时帮你做到一个保湿，头皮头发同样都需要保湿，所以你说这一支是不是全方位顾到了？有的洗发水只顾清洁，有的洗发水只顾柔顺，但是我们今天是用植物来帮你做到 又清洁又柔顺又滋养，
1: 哎，洗护养三合一。嗯，然后您看，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全部六合一为一体，就在我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
0: 对啊，防断发意味着什么？首先，你的发量就会，你自己的头发多呀，在那儿它不断呀，
1: 对，
0: 不断在地上呀。然后我来看一下，我是沙发嘛，其实是毛非常毛躁，特别是像黄梅天，但是你看。洗完以后它是
1: 有光泽
0: 的，对吧？我自己看不见啊，你找找角度可以看到。
1: 可以的，可以的，哇，真的这种黑亮的感觉。你没有做造型是吧？
0: 没有做，而且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我是沙发。你如果镜头前有知道自己是沙发的，就知道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多高。
1: 你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
0: 啊。所以说你看好用吧？
1: 是吧？
0: 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就在这里，
1: 舍得买的。
0: 对，
1: 因为头发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但是很有可能什么断发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头发你没养护好，平时没有注意，没有找到好的方法。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分享，你试一试这个方法。
1: 是的，
0: 它真的22年以来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头皮的困扰。
1: 对的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你去到很多的门店里边，我们的商场里边，298一支，没有任何的折扣啊。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298，两支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硅胶洗发的沐浴梳，一边洗发一边按摩我们的头皮，真的是很棒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男性も
1: 女性も
0: 多くの方が元気な髪を実感しています。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2: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っ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3: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1: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時、柑橘ローチありがとうって感じです。
3: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4: 深いですよね。
5: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6: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ホ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1: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一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
2: 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1: 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7: 柑橘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8: あなたの髪、まだまだ若く美しく、毎日のシャンプーから育毛を。
9: 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日式这种产品做得很细心，就是二十二年，你说专注就是我们的养护，这样头皮的养护啊，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好。
10: 匠心精神。
9: 对，你就是你洗的话，你真的感觉真的是和很多的洗发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10: 对，
9: 它起来它出来那种效果也好，包括说那种舒适感也好，还有那个气味啊，
10: 对，
9: 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味道，柑橘的味道，它不是说那种香精味，它是自然的水果的味道，哎，
10: 全方位的，而且它是三种柑橘。
9: 对，
10: 我们其实问过供应商，当时开发的品牌商就是。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在卖，因为他原先是二百六，我们谈的时候268一瓶嘛。
9: 对，
10: 他说你们为什么，我说你们为什么有底气卖那这个价格，人家说没办法降，我这个价格一点都降不了，因为我用的都是好东西。你看三种柑橘的成分，
9: 对，
10: 来帮助你稳定这个香气，制造营造这样一个香气清爽的感觉。
9: 是的，
10: 同时还有那么多的独特植物，人参啊，甘草，好的甘草很贵的，它成分它全用在里面，多种的氨基酸，还有章芽草提取物，帮你防止断发。
9: 真的，就很多成分，我跟你讲，我自己吃都舍不得，你放到了洗发水里边，对吧？
10: 而且今天的成分刚才说了，随便哪几样你放在这么多，我在护肤品那种贵妇护肤品里面都很少见到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 的，对吧？
9: 所以今天我看这个价格真的太良心了。
10: 而且对，从长期主义来说，我现在用东西就叫长期主义，就是我不会贪便宜或怎么样，我用用把头发用坏了，把头皮用坏了，
9: 真的。
10: 我反而我这个每次用一点，我500克可以用很久很久。
9: 对。
10: 小半年，但是这小半年里我每天都在养护滋养我的头皮和头发。
9: 是的，是的，
10: 对吧？这样一算下来啊，你把自己头皮头发洗坏了再去做花钱做护理，你说哪个合算？
9: 真的真的，
10: 对吧？
9: 我觉得这种好的洗发水给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爷叔阿姨平常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
10: 哎，
9: 是不是这个掉了，感觉年纪大了，我跟你讲真的很有可能是你的洗发水出问题
10: 了。对，
9: 对吧？选择这样子好的，我们的好的成分包括说好的品牌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10: 对，首先你二十二年人家就研究这头皮，就研究这头发，然后再结合他们的这个产品力，像章芽草提取物，
9: 对，
10: 我都没见过这个植物啊，
9: 是，
10: 但是他们也说这个植物在日本种得出来，
9: 很名贵，
10: 那么就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而我们今天拿到的啊，每一瓶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9: 是的，
10: 再结合氨基酸，结合甘草等等等等，这么多鱼腥草等等的，帮你来维持这个
9: 我们的头皮的健康 啊。所以的话，在商场上面是268，一毛钱都不会少的啊。
10: 对，
9: 但今天你看298，供应商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啊，你就是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
10: 对，找不到的。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先买了，以后你去比好了。我就站在这里说，你比不到，你找不到比我们低的。
9: 哎呦，刚刚导演跟我说只剩30套了。
10: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价格也只对东方购物做多了，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人家对吧？
9: 是的。
10: 商店里面268一瓶，我们今天298两大瓶。
9: 是的，
10: 500毫升的，500克的啊。
9: 所以这个价格，我跟你讲，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在其他的平台的话，你真的见不到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把298两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硅胶洗发梳啊，还剩最后的30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1: 一开始我看到这款干净柔的洗发水，还心想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去外面一比价，才发现线下包括说其他平台全部都比我们东方购物要贵，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看它这个配料表啊，真的是用料诚意拉满，每一种原料都是养发的好成分，直接是洗 几户二合一，省事儿又省心啊。它的味道是那种，哇，非常清爽的淡的柑橘香，不刺鼻。光是柑橘的原料就用到了三种，像夏天出汗比较多的，头皮容易闷油的，用它洗完啊，头皮整个通透清爽，发丝也摸着很顺滑，还能够减少掉发和断发。哎，并且啊，还赠送了一把洗发按摩梳，一边洗头一边按摩头皮，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8: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柑橘楼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4: 髪一本一本が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9: 哇，真的好的品牌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之前我们来过嘛，来过之后很多朋友们都是就说，哎呦怎么不卖了，买不到了，一蹲就是好几年。
10: 对，
9: 又上新，而且是加了我们新的成分，三种甘油在里边，我们的精油在里边。
10: 对，有精油。
9: 所以很多我们的老粉丝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订了好几套了。
10: 对，现在订了很多都是老顾客啊，买过的回购的，包括我自己用过以后我也是爱上了。我想说真的，我从来以前好像很少希望把头发的养护寄希望于一瓶洗发水里边，我觉得啊洗干净嘛算了，我外面去再花钱做护理再怎么样。但是这一瓶啊，真的可以让我发现，哎，洗发水真的可以做到。首先我发根真的是几天不洗它都是可以竖在那边的，
9: 是的，
10: 很蓬松的感觉，而且头发也很少断了，慢慢的啊，我的头发也变得很健康，头皮都变得很健康了。
9: 对的。
10: 所以哎，难怪啊，很多人就是哪怕200多块钱一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买。
9: 真的，很多线下的话就是很多我们之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说，哎呦很久没来了，只能说去外面的门店200多块钱买一瓶。
10: 对，
9: 他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啊，今天终于是来了。
10: 是，
9: 但是我们备货不是很多，298，两瓶带回家肯定是比外面便宜的啊。我们还送你什么？还送你一个硅胶的洗发梳啊，这个也是一边洗头发一边去按摩头皮，很舒服很舒服。
10: 对，
9: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呀，对不对？很多朋友们这个感觉要断发比较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头皮出油的，是不是啊？我们刚才有一道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说哎，那我年纪大了，我就是遇到这些问题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不一定是年纪的问题，而是因为一，首先你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好好的研究过洗发护发产品，所以呢用不对，没用对。再来呢，就是啊，有可能你长期的这个洗早上洗完了，然后下午的头就油了，
1: 对，
0: 所以呢就造成对你的皮肤。头皮的皮肤有一个负担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一支我们的干气龙，它可以全方位的头皮清洁，多种的氨基酸来帮你做到一个清洁、温和清洁的同时，
1: 是
0: 再加上人参，珍贵的人参、鱼腥草、甘草，都是很珍贵、成本很高的成分，还有
1: 章芽菜
0: 提取物，很难得、很稀有的，包括三种这样的一个
1: 柑橘
0: 、还有啊。扁百分的珍珠粉，你看真的很少有珍珠粉用在洗发产品当中吧，
1: 是
0: 的，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头皮啊，然后再有精油、氨基酸等等等等，帮你做到一个
1: 是的
0: 养护滋养。
1: 没错啊，我们能够起到什么滋养呢，修护啊，清洁保湿护发，特别是防断发啊、很多的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经常是什么感觉头发感觉变少了，但是可能是不是说掉了，
0: 对，
1: 有可能是它什么断掉了，从中间
0: 对
1: 不对，
0: 还有可能出油了，然后瘪了、然后就显得哎呀发量怎么那么少啊，然后朋友一说，哎，你怎么看上去头发那么少啊？你头发怎么脏兮兮的？你说我早上刚洗头的呀，
1: 是的，
0: 我昨天刚洗头的呀。其实啊，你可能没有选对。那我觉得啊，特别上海这个天气啊，然后江浙沪这边的天气，如果你选这一瓶，真选对了。
1: 是的。
0: 首先，哎，对，这瓶
1: 这是没有开的，
0: 新的啊，对。然后
1: 看一下我们这个，
0: 打开里面是非常清爽。
1: 非常的清爽，味道太好闻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的洗发水我们可能用到什么，就是有那种香精的感觉，但是我们是特别植物的那种甘油的香气，
0: 而且它那种是淡淡的浓郁、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去形容啊，它既是非常正宗的柑橘味，
1: 对，
0: 但是呢它又是那种淡淡的，没有侵害，没有那种化科技与狠活和那种侵入性的那种味道，
1: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橘子味，
0: 对
1: 吧，
0: 然后它的质地你看也是哎有点黄黄的，橘子汁那种感觉啊，
1: 很有营养成分，
0: 对，里面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然后呢它的起泡也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的绵密、这样呢只有绵密的泡沫它才可以迅速的来滋养到你
1: 的
0: 皮肤当中，起泡非常快啊，
1: 对的，非常快啊，
0: 其实我这沐浴球有点大了，你平时就一蹦
1: 对
0: 一蹦，手上一搓，头发一搓，马上这个泡沫就起来了、你看，哇，
1: 是的，看这个起泡感特别特别的强啊，
0: 帮你来清洁滋养你的这样一个头皮的同时，帮你把头发也做到了一个滋养，真的就是这个泡沫让我四天不洗头还
1: 是
0: 那么蓬松，
1: 真的，我俩都是有这个同感的，
0: 真的是超级的好用，而且像现在这个天啊，很多人就是洗完头两三个小时头就油了，头发就扁下去了。
1: 我跟你讲，真的，我没有用过洗发水之前，前两天的时间，我就是早上会洗个澡，洗个头嘛，因为要就是上节目，不想头发就是油油的塌塌的。但是晚上我做完回去之后，头就又扁了，又油了，还得再洗。
0: 对，
1: 感觉那种频繁的洗发的话，也是会对头发很伤的。
0: 对，而且你明明很勤快的一个人，出门就被人说你怎么几天没洗头了？
1: 是的，
0: 这真不是，你真没有选对产品。我们今天试一下。
1: 是的。
0: 它那么好用，那很多人都是在我们没有节目的时候，268一瓶啊，一模一样的一瓶500克，这个不乱说的，500克一瓶268，
1: 对的，
0: 在这些很高级的商场里面，
1: 是的，
0: 很多人还把它抢空，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它真的好用，268，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争取到东风购物独有的价格、
1: 真的很划算。其实外面都268，我跟你讲，我还是舍得买的，因为对头发好，
0: 对，
1: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而且你平摊起来啊，每一天用很少的量的话，其实这个价格不算贵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298。
1: 两瓶带回家，
0: 两瓶都给到你，每一瓶是500克，都是大瓶装的。
1: 是的，还送给大家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洗发梳啊，专柜价看到没有，615块钱了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刚才跟我说各位数备货了，
0: 对，
1: 能够给大家再就是再加一点吗？
0: 加不了，
1: 加不了吗？
0: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的话，你被那些商场，大家同样都是做生意的，他肯定会要问到你的，对吧？所以不可能无限量的供应给大家，只能今天抢。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抱歉。当然还，你可以去到刚才的，如果什么某某屋里面，你可以268一支。哎呦，
1: 但是大家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嘛，怎么会那样子呢？
0: 所以给大家准备的是两瓶装，让你囤着，差不多。如果一个人用的话，一年肯定没问题的。全家用的话，也是可以用很久了。
1: 是的啊，我觉得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头发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其实的话就会让你觉得精气神很
0: 对，
1: 就是精气神好了。
0: 头发很重要啊。
1: 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妈妈，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就觉得，哎呦。 他保养得好，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了一个细节，真的是头发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其实很多人脸可以化妆，哪怕现在男士都有化妆。

0: 化妆了，
1: 对，
0: 眉毛画画啊，分隔离霜什么涂一涂，对吧？很多男士都可以讲究起来了，润唇膏涂一涂，但是这个头发。要么戴帽子，要么戴假发，要么去做一些什么护理啊，等等等等，要么还有那个重抖，不能说啊，花了大价钱吃了苦头，那你还不如早一点开始啊，注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从长期主义来讲，我挑选一个22年做洗护。头皮洗护产品
1: 是的，很专业，
0: 是不是
1: 很专业啊！今天我们性价比很高，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啊！我们抓紧手速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3: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柑橘楼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4: 髪一本一本が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1: 我觉得啊，我真的是就是一用这个洗发水，我真成他粉丝了。
0: 对，
1: 我以后真的很难离开它了。
0: 只用它，首先你洗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
1: 对，
0: 整个沐浴房里面啊，这个淋浴房里面都是这种柑橘爆炸的味道，
1: 好香、啊，
0: 感觉自己像广告片女主角一样的。
1: 是的，
0: 你在洗头啊，很清爽。
1: 对，
0: 包括这个味道，小孩、男士也不会讨厌。
1: 哎，因为你一说还真是，
0: 对吧？
1: 我跟你讲，我们家人就是因为我带回来了嘛，然后大家就一句说，哎呦，这个味道清爽哎，好舒服啊。
0: 对，
1: 而且的话，就真的是那种味道，不是那种香精味，是那种自然。
0: 3种柑橘的提取物、哎、非常讲究啊，来研究让你保持，所以难怪我想说为什么它这个香气可以留挺长的时间、
1: 哎、
0: 这种清爽的感觉可以留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洗干净，不仅帮你头皮洗干净的同时，你头皮不会干，不容易掉皮屑、嗯、同时头皮滋养了以后，头发也不容易断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我们平时吹烫染
1: 受损，
0: 对，头发你说损了不健康了。
1: 是
0: 的，我们22年就研究啊，怎么让你的这个头发不容易断。
1: 是的，是的，真的，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每天做节目的话，我是要就是做头发的，但是我头发就感觉，哎呦，很枯、很干、很毛躁，然后的话受损比较严重，真的用这个洗发水，就真的是3天没有，然后的话感觉不用用那个护发素也可以了。
0: 对，很多人有一个概念，就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我以前也是，我觉得啊，头发油了我就去洗，短头发有的时候有人甚至一天洗
1: 两次，
0: 因为毕竟出门了以后说，哎呦，你怎么油乎乎的，这个头上油好起，
1: 对
0: 吧？然后头发扁扁的，看上去人很老。很不干净，他没办法，每天就勤洗头。他说我洗得很勤快啦，哎，你洗得勤快，不代表你用对了洗发水，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尝试一下，看一看，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柑橘楼，你会发现打破了你几十年以来用洗发水的一种概念。
1: 是的，
0: 哦，洗发水原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
1: 没错，哇，我刚刚看只有最后的5组了，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真的是备货不太多，
0: 因为不要叫我家，
1: 适合外面的那种就商超抢的。
0: 对，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外面只能买一瓶。
1: 对的，
0: 对，
1: 哎呦，只剩4组了，大家赶紧给我们抢线吧啊！最后4个就是拼手速了啊！
0: 对，
1: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1: 只有最后的三组啦，我觉得大家真的现在你不用犹豫了，你就是犹豫一下，我们的现货就没了。
2: 对，
1: 你就是要再蹲的话，真的是要很久了吧？
2: 这个价格，这个节目什么时候再来，真的说不准。
1: 对，
2: 但是到某某屋啊，你开车过去，有的298一瓶，跟今天一模一样的500克一瓶啊，我们今天是2瓶298。
1: 对，
2: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很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现在是办张卡，对吧？几千块钱办张卡。然后呢，要出门前呢，去理发店里面把这个发根吹得蓬松一点。很多像我妈妈更是厉害，她说公给公给再高点，再吹得高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吹得蓬松了以后，人看上去就是头小、年轻，对吧？头发量，因为你发根立起来，那发量看上去多，那人就显得年轻。
1: 是的。
2: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这样的话反而对你头发造成了一点伤害？
1: 对，高温嘛。
2: 对，高温吹，然后你每次还得费劲巴拉去吹。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里自己洗完头，是随便乱吹以后，这个头发就是蓬松的，
1: 真的。
2: 哪怕你过了半天、一天、两天以后，它还是蓬松的。
1: 是的，特别的省事儿。
2: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试一下？
1: 真的，我就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就是真的给我省事儿了。我就是头发比较多，特别多，就很烦，你知道吧？意思就是你洗头发，感觉洗到吹再到各种的话，半小时以上，
2: 对，
1: 特别麻烦。然后我用这个的话，你就一个步骤就洗就完了，你也不用上什么护发的那个精油呀，不用上这个什么护发素啊，
2: 不需要，
1: 就是一个步骤，而且可以保持3-4天都就是不会有。
2: 当然这因人而异啊，因为我们两个3-4天没问题。有些特别大油头的话，我估计1-2天还是能够坚持的。
1: 但是肯定是比以前你要久的。
2: 对，你能看出改变的。包括还有一些更过分的朋友，他说我洗完澡吹完头发，这个热风一吹，我头就出油，头出汗了。
1: 是的，
2: 你是一定要试一下这一款。
1: 是的，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什么滋养啊，包括说很多的那种我们的这样的成分里边很多，
2: 对，
1: 修护、清洁、保湿、护发，很多是防断发。
2: 真的很少在洗发产品，你别说洗护发产品了，
1: 嗯，
2: 连涂脸的保养霜、化妆品、护肤品里面都很少看到有那么多植物的成分在里面。
1: 真的，人参呐、然后有到什么甘草呀，
2: 对，张牙
1: 还有我们张牙菜，对的，都是很好的成分。
2: 三种柑橘提取，
1: 哎，我们还有三种精油、三种柑橘提取，它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纯天然。
2: 对，
1: 您一用的话就知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备货啦，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快没货了。我们一会儿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们是有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头皮的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干枯没有光泽的呀，头皮干干痒痒的，包括说我们头发容易断的，还有这样的气软塌的，容易毛躁、容易打结的，包括说发缝比较明显的，你看到没有？这些问题都是你有的情况吧？
2: 一定要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洗发水真的好用，
1: 完全不一样。
2: 真的，为什么很多人268元抢一瓶还抢到货，就是这个道理。它真的是让你能够改变，包括你的头发就会变得很蓬松。这个还有这种自己去捏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有的人就一捏一小把，一捏因为断光了呀，你平时就吹染就断光了。但是这个，哎呦，这种捏这种感觉，我自己真的是，就是用了它以后，
1: 我跟你讲，因为就是我们洗发水大家都知道很好用，但是货没有了怎么办呀？
2: 没办法，我们商量一下啊，我们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少量的。
1: 啊、
2: 但基本上我没办法做到在不断的可以提供。
1: 那就只能去线下内购那么贵去买了，对吧？
2: 对对对，很难。我们看看能抢尽量抢，剩下的时间尽量去抢，因为真的很难坚持。因为毕竟你要在其他柜台，你看像这种。268，它是一支啊，你不要没看错，不要以为268两支，它是一支。
1: 对，
2: 包括这个，某某屋。
1: 我们上海的很多商场里边都是这个价格啊，我去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就是这个价格。
2: 你说这个商场20块钱停车费一小时嘛？
1: 对，
2: 你开进去吃点东西，买个洗发水。
1: 对，
2: 你别说，就这268还抢光抢空，
1: 是的，
2: 经常断货。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就是货不多，跟商场抢的？
2: 没办法，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有多高。哎、
1: 是的、啊，我们今天看到没有，两个啊，两桶，然后我们每一罐是多少？500毫升的大含量，真的能用很久很久了，而且还送你一个什么？我们非常高的一个品质的什么？我们的这种硅胶的洗发沐浴梳啊，
2: 对，
1: 一边洗头一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常规的话看到没有，658，一毛钱都不少的，但今天你看298，
2: 是的，
1: 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
2: 500克一瓶，而且全部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日本原装进口。很早以前在我们这边买不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托人带的，但是你托人带的话多重啊，人情啊，然后自己还超重，行李超重。我们今天做到原产国日本，然后转过来啊，转过来上面有个小标签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没有完全，它只是提取当中比较珍贵的比较一些成分，你看植物精油、氨基酸，而且是不是一种哦，多种的，
1: 是的，
2: 别百分、珍珠粉等等等等，全在里面，清洁滋养，
1: 是的，真的很多好东西都在里边，就是甚至是我们大牌的护肤品里面都做不到有这么多好的一些成分啊。
2: 对，
1: 所以今天这样子好的成分的护肤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真的是很舒服，非常非常的值得，今天性价比很高，但是我们的现货即将售完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3: 男性も
4: 女性も
3: 多くの方が元気な髪を実感しています。
4: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5: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っ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6: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7: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とき、柑橘ローチありがとう感じです。
6: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8: 深いですよね。
9: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10: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ホ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4: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一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
5: 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11: 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12: 柑橘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1: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真的很多叔叔阿姨手太快了，我们的这个真的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就是最后的几单真的是靠手速在抢了呀。
2: 你光从价格开始看，298，你到某某屋里面去买一瓶，我们今天是两瓶给到大家，
1: 对，
2: 日本原装进口的，你光看价格就要抢，抢了以后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是的，
2: 就会再回来蹲我们的节目。
1: 真的，我觉得好的护肤品，就好的这个洗发水里边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就你看人参啊、甘草啊，都是一些我们舍不得用的一些东西。
2: 你以前都没用过的，像章芽菜提取物，你可能都没用过，因为很少有在洗发产品里面用到这个的。为了帮你防止断发，因为人家22年以来只研究头皮，只研究怎么让你头发健康不断发，
1: 没错。所以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想要这个我们不断发的，就帮助我们这个修复断发的，包括说想要我们这样蓬松的一个状态的啊，好的洗发水要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头发就是头皮屑特别多。
1: 以前经常去店里做护理，他们就会用那个仪器照我的头皮，我头皮会很油，还有那个毛囊都堵住了。
2: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啊，就感觉到有点油啊，然后油了以后呢就很脏，那个灰。
1: 每次去做一次护理又要几千块钱。
2: 大概在10年以前我就到日本去，当时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洗发，听当地人说这个洗发就是不太油的，
0: 确实是很好，就是感觉就是刚打开的时候有股清香的水果味道，淡淡的，很舒服，比较很适合男士用的，种走出去一种香味。
3: 用过以后对吧，就发觉搿个头发哦老蓬松哎，搿头发就像人家刚刚烫过一样啊，老好啊。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还是比较这个恶劣的啊，有时候呢大高温，有时候呢下雨下个不停啊，所以说这个出去买菜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家里要囤些什么呢？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吃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与我们一起分享。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我们的周年庆的一个盛典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私厨故事也是三周年了嘛，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一些支持。那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真的是这个夏天的爆款的产品，上海冷面跟葱油拌面，而且就是天气这样比较高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想吃一口凉爽的清爽的，那其实上海人都一直喜欢吃的上海冷面今天迎来了一个大促销。
3: 是的，朋友们，今天特别的划算啊，刚刚我们还说啊，这个周年庆给的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强的啊。今天还收到两个我们的这个规格啊，我们的小组合是8+8的组合，没有变化，还是99块钱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那大组合大家看一下啊，之前呢是我们的18+18，
4: 之前16+16。
3: 哦，之前16+16，那现在是18+18，再额外赠送吗？
4: 没，总共十八加。
3: 总共是18+18，朋友们啊，之前我们是16+16，再赠送了四大袋回家，199块钱，是我们3周年的一个额外的赠送，朋友们特别的划算了、啊。
4: 对的，今天总共的话199块钱带回去36包，而且都是常温储存，批次都是新鲜的。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卖的这么好，给大家看一下。
3: 哎，
4: 就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装了咱们的一个面条。
3: 没错，
4: 因为里面装的都是咱们的半干的拉面。
3: 哎，
4: 这个面条的话，如果说您家里面喜欢吃一点这种拌面的话，您应该知道啊，就是咱们做这种拌面最好就是选用这种带一点点湿度的面条，鲜拉面，对吧？你用那种干面条它是拌不开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细面条，包括到我们的上海的冷面，我们也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里面都搭配好了一个酱料包。
3: 哎，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这个葱油拌面是细的，
4: 对，
3: 冷面是我们的宽面，但都是我们的半干面、啊、
4: 都是半干的一个面
3: 条，吃起来是很爽口的，并不是那种坨坨的、烂烂的那种质感的、哎。
4: 对的，因为你看这个面条，它就这种生的情况下，你去看它还是可以，你看弯曲啊，包括它是有湿度的
3: 在上面的。
4: 这种面条它就是口感好，您久煮不烂，对吧？这种面条的话，哎、你如果是那咱们那种干面的话，你可能煮个5分钟、6分钟，
3: 是的，
4: 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黏糊糊的，就拌不开，对吧？
3: 没错。
4: 所以、哎、
3: 平常我觉得啊，像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你说大热天的，或者说我们下这么大雨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不想，就是不想做饭，也不想出去买菜了。
4: 哎，对的。
3: 所以的话，家里的话，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这样子下一碗面条了。
4: 对的。
3: 哎，而且呢，您可以平常什么呢？切一点点的配菜，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带的酱汁给它淋上去。
4: 而且
3: 我们的冷面是有到了
4: 两包，
3: 哎，
4: 两包嘛，就是大家一般吃冷面嘛，一包是咱们的麻酱，对吧？咱们加一点点那个芝麻酱，加那个花生酱。哎，这样的一个酱包咱们淋下去，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啊、
3: 就是我们老上海的风味、啊、
4: 对，我们这个面条节目开始前其实我们已经煮了
3: 很长
4: 一段时间
3: 了，
4: 但你看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这个是咱们的麻酱啊，
3: 是的，
4: 淋上去再淋一下咱们的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料包，这个就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口味，您如果吃的稍微重口一点，想吃的咸一点，咱们多加一点，如果想淡口一点的话，咱们少加一点点，
3: 是的，
4: 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再加一点点的这种
3: 切一点这样配菜，
4: 一点点的配菜，对吧？ 胡萝卜丝儿，那个黄瓜丝儿，
3: 香菜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搅一搅，大家看一下，哇！
4: 其实你看，我们这面条哪怕煮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根根分明。
3: 是的啊，它完全不会坨掉啊，所以大家就是平常如果说你去吃那种挂面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
4: 很难拌开。
3: 然后不要说你就是放这么长的时间，放个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已经坨掉了，
4: 非常的有韧性。如果你家里有那个
3: 好香啊，
4: 芭芭拉酱，
3: 我闻到了那个
4: 芝麻酱
3: 的这个香味儿，它是麻酱和花生酱的一个混合，是不是？
4: 对。
3: 平常如果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要去加点其他的酱料啊，或者是加一点点我们的这种红油，
4: 都可以，
3: 都特别的好吃的、
4: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吃一碗这样的面条，你准备花多少钱？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碗冷面，那些去店里吃一碗的话，其实可能要9块钱10块钱，
3: 是的，
4: 对吧？但今天我们的价格，直接说价格，
3: 是的，朋友们，
4: 今天是咱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盛典，是丝厨故事的周年庆，也是在2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丝厨故事首次跟大家见面。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庆生月，
3: 是的，朋友们，
4: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周年庆的一个力度，直接原来199块钱16加16，今天18加18，总共到手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3: 是的啊，再给大家再送4包带回家了，所以这么好的力度，这么好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其实我们俩就是我们两家里边都是囤了很多这个
2: 面条
1: 的，
2: 很多种。
1: 我刚刚还说啊，就是今天在就是来上班之前，我吃的午饭就是吃的我们的这个冷面。
2: 每天就是想吃点这种碳水嘛，对吧？尤其像我家里面其实很多种面条啊，那个方便面、挂面、刀削面的那种干面条都有。但是呢，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
1: 是的，
2: 跟咱们家里面的那种干面条是不太一样的啊。它是那种第一个，它兼具那种新鲜面条湿面条的那种口感啊，包括湿度，但是第二个，它会保质期比你买的那种新鲜面条要长。我们是常温储存6个月，但它的一个口感又比干面条要来得爽脆，它有韧性，
1: 特别好吃啊。因为的话，我其实我对于这种比较方便的面条，我真的是很挑剔的。我跟你讲，如果说是那种，
2: 因为你山西人嘛，对面食比较挑嘛。
1: 我跟你讲，如果是那个挂面的话，它真的是你放一会儿就坨了，就软了，烂了，
2: 太软了，
1: 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面条，为什么说我就是反复回购？我们家人也特别喜欢，就真的是它这个口感啊，包括说它这个酱料调这个味道，都特别根据我们这个原生的这样子新鲜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的好吃。
2: 对，
1: 而且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了，今天更加合适了，是不是？大组合的话，常规我们是16加16，今天更加划算是18加18，给大家额外赠送了4包啊，就是更加给力了，朋友们。
2: 对的，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反复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对吧？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力度。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咱们一个促销的一场节目，之前199块钱，咱们16加16总共是32包，那今天的话直接加赠到了4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18包，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5块钱左右。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积分也很多啊，我看到我们199块钱这个大组合是5.97块的积分，然后呢我们再加5块送订购下来更加合适了啊。
2: 对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趁着今天咱们这档直播，就是先把这个给订购下来。真的就是这个冷面是我们卖了一个夏天卖得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一个是面条好，第二个我们酱料调的也非常的本帮。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真的每次上我们冷面的时候都是反复回购的，因为确实啊，就是好吃，然后今天更加划算嘛，对不对？给大家加赠了。
1: 因为真的这个很多复购过的都知道它的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常温储存，批次够新鲜，而且都是咱们夏天喜欢吃的，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到了，吃一口凉凉的、清清爽爽的，吃上海的冷面加葱油拌面，那关键是今天的一个价格，常规的节目我们是199块钱32包，
0: 是的，
1: 今天是直接再多送你4包，
0: 是的，
1: 对吧？总共是18+18，36包，对吧？就是各多送了2包，还是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加赠。
0: 是的，大家算一算啊，我们常规去市面上那种门店里边吃一碗冷面要多少钱？
1: 8-9块钱啊，90块钱的，
0: 对，10块钱左右吧，对不对？我们这一碗下来的话，平均5块钱啊，朋友们，而且口味做的这么的地道，我们的面条的品质也如此之好，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面条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拉面。
0: 没错，
1: 就是咱们如果喜欢吃湿面条的话，应该知道它就是口感好，久煮不烂，对吧？
0: 对的。
1: 但是它保质期很短，你看我们今天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它不是那种挂面的，你非常硬的，你折一折它就断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这种软软的，你能感觉到它有水分，然后它煮出来的话久煮不烂的。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条，这个是咱们上海冷面的宽面条，你看，
0: 非常的正宗的口味啊。
1: 因为这两种的话，你其实对于面条的选择很重要嘛，对吧？冷面其实咱们吃的是这种宽的一个面条，而且关键都是这个酱料包都给你搭配好了，就是咱们本帮的那口风味儿，
0: 真的特别的香啊！而且的话，其实无论是葱油拌面也好，还是我们冷面也好，这两种都很好吃，关键是很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就可以做好就是一碗面了。
1: 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你看，我们其实这个面条提前煮了很长时间。
0: 对的，已经放了很久了，但是还是它没有坨掉哦。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非常容易就可以夹散了。
1: 我们这个葱油包，你看，做了一个。你看这个油非常清亮，
0: 清亮的油，
1: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油，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减油加葱香的一个处理？
0: 不会很腻哦，
1: 就是不会，你拌完了之后啊，这个油这个碗底，对吧？咱们说碗底有些时候吃到最后一层厚厚的一个油糊在上面，然后吃到最后几口就很腻。但你看我们根根上面挂满了这个酱料加这个葱油，它有这种葱的香味儿，但是你看这个碗底。它没有那种厚厚的一层油，
0: 没有躺下来这种油汤，
1: 对的，也是兼顾到咱们说夏天嘛，咱们想吃的清爽一点，
0: 好香啊！
1: 一碗这样的葱油拌面，你简单在外面吃一吃，10块钱左右，对吧？但是你如果加一个浇头，就不知道有多少钱了。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加一点点的这种浇头，你看这一碗。
0: 色香味俱全。
1: 你成本能花多少钱呢？关键是我们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想吃随时就一煮，你也不用到外面去吃，也不用叫外卖，对吧？
0: 真的太诱人了。
1: 面条叫完外卖之后，你到家里面面条也坨掉了，对吧？你去外面吃，现在这种天气一下搞不好就刮风下雨，包括那种太阳大，你到店里也没胃口，对吧？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确实是就是深有感触，这两天天气太热了，而且有时候呢也是下雨，就是你就在出门去买菜的话是真的很不方便。但是我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吃到这样一碗又好吃，然后呢又比较就是新鲜的面条，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是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组合今天舍得加赠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3周年丝竹故事的庆典，给大家加赠4包哦，2包的冷面，2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说啊， 这会儿又下雨了，真的是阴晴不定的。你说刚出门你就被淋一身，多难受啊！所以的话，在下雨的时候，大家也是尽量少出门。
1: 对。
0: 然后呢，想要去就买菜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不妨家里边囤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1: 对。
0: 你说这样子面条啊，真的是我们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的。
1: 对。
0: 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啊，是不是夏天多方便啊？又好吃，然后呢又凉爽，清清淡淡的，不会说这种大鱼大肉很腻口，对不对？
1: 其实家里面囤面条，其实咱们就图它一个方便。
0: 哎。
1: 不管是半夜啊，对吧？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饿了，睡前想来一碗这样的一个面条，
0: 哎，
1: 你随时随地家里面有，你就能拿出来就煮，对吧？而且你想吃到这种冷面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这个面条煮熟了，把我们的酱料加进去拌一拌。对吧？你晚上就吃到一碗自己想吃的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
0: 是的。
1: 主要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对吧？今天我们是有到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额外加赠，因为整个8月份都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啊，像之前的话，我和小邓我俩都是在家里边囤了这个一个大组合的，大家千万不要嫌多啊！我俩就是现身说法，真的，哪怕是人口少也吃得很快，因为的话你也是就是吃不腻嘛。这个面条它就是很爽口，然后它不像那种就是那个挂面一样很容易坨，
1: 对，
0: 就基本上是你洗把脸的功夫，这个水烧好了你就下个面条就已经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酱料包是调得特别特别的地道了啊。
1: 对，我们特地增加了红葱去到这个酱料里面去增加它的一个葱的香味，
0: 是
1: 包括说如果您想就是吃一点别的面条，对吧？我加一点那种酱料，其他的酱料加一点浇头，你也可以拿这个面条来做，因为我们这个面条选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鸡蛋面，这种面条的话久煮不烂，久煮不坨，
0: 是的，
1: 你捞出来之后你看它能拌得开，对吧？就不会像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干面挂面那样煮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它糊在一起，对吧？那种能做汤面嘛。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啊，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在家里边备一备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不仅仅是早上和中午会吃，有时候晚上也会吃。
1: 夜宵啊，
0: 真的夜宵。有时候饿的时候，你说叫外卖的话，再送过来太久了，而且没有那么多选择，
1: 而且你
0: 就想吃点面条。
1: 包括你大晚上的，你去外边吃面条，你还得跑出去。其实大晚上大家都不愿意出去嘛，家里面备着这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也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一个面条，口感是非常还原您在门店吃的那种面条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就是久煮不烂、久煮不坨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海冷面。我们是选用到的一个宽面条，也是就是就符合咱们的一个本帮的那种吃法嘛，
0: 对吧？
1: 里面是有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麻酱的一个酱料。
0: 是的，
1: 您吃的时候先哦，这个是醋包。您可以先把这个淋下去，因为我们有两个嘛，您看再把这个。
0: 对的，还有我们的花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个混合，两种的这种就是香味在里边，是更加的有这种坚果香味的啊。
1: 哇，
0: 这种香味在里边，而且大家可以什么，平常炒一些我们的浇头，然后呢，或者喜欢吃辣椒的放点辣椒。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面条已经煮了真的是很长时间了，完全没有坨掉、啊，
1: 根根分明，
0: 真的是根根分明，
1: 对吧？你家里面有浇头，咱们加一点点浇头。
0: 哎，这就是我们的雪菜肉丝啊。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哎，咱们想要吃的更加丰富一点，加一点浇头也是可以的，
1: 很爽脆的这个面条。咱们如果说喜欢吃就是那种稍微带韧性的面条，真的推荐您用这种半干的面条，您来煮一煮。哪怕咱们今天不做拌面，你说我讲做一碗其他的汤面也好，其实用这个面条来做，它做出来的面条口感都非常非常的 好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我是尝试点过这个冷面的，我跟你讲，到了之后它会真的是有点坨，然后就是我在对比我们这个面条，我以为我们这种半干面会和这种新鲜的面条味道会有区别，但是我跟你讲完全没有，非常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的门店的味道啊，真的很好吃了。
1: 对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为什么今天要购买，因为是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一个额外加赠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之前的话常规组合199块钱，16加16总共32包，今天是总共36包。之前单价是6块多钱嘛，对吧？现在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把整个36包全部都带回去。
0: 5块多钱啊，能够吃到一碗正宗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大家想一下这个价格，可能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一个肉包子。
1: 对，包括到咱们今天还是常温储存，对吧？你就收到货之后往家里面一放，也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想吃的时候随时来上一碗地地道道的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我们两家啊，就是在家里边现在就那种就是挂面已经不吃了，基本上啊就是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占据我们家柜子了。
1: 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相信大家都买过那种挂面，然后它1公斤装的，你拆开之后，你是不是只能就放在那，也没有密封的一个包装？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你放久了之后，如果天气潮湿或者家里面储存的条件不太好的话，你敞开口在那放着嘛，
0: 不卫生的，
1: 它可能会长那个菌。
0: 对，
1: 叫那个有那个黄曲霉素，就是对，所以
0: 很不卫生的。
1: 但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想吃一袋，我们就取一袋出来。对，所以我现在
0: 我们也不需要放冰箱冷藏哈。
1: 对，所以我家之前其实我也不太注意这些，我面条那种干面啊，我拆开了我可能就放在那，也不注意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因为我觉得你放在那可能就是能放一直放。但最近看了这种新闻的话，我就觉得说啊，那我们还是尽量买那种独立包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
0: 是的，所以大家平常也是要注意的啊，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也不用您冷藏，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啊，而且非常简单啊，您就是烧了开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煮面条就已经好了，拿出来用我们给您准备的酱料包拌一拌，就是非常地道的我们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啊，而且呢价格又合适，常规呢我们是16加16，今天啊朋友们我们是18加18，再额外送您4包了啊，所以今天是更加合适的5块钱左右的单价啊，就能够买到一包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才大家和我说，我们这个面条之后如果是卖光的话，很有可能就不会卖货了。
1: 对的，因为大家其实到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你可能就是说感觉这两天稍微有点凉爽，但实际上到后面它还是会有一个
0: 热的，
1: 哎，它的高温还是会回来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面条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进度，所以后续我们可能就不再会补货，我们可能就要切换到秋季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趁着咱们今天有这个周年庆的一个力度，咱们该囤的就囤一点，万一您到后面两个月您还想吃一口咱们的冷面呢，对吧？天气热的时候还想吃一口冷面，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首先您收到的是咱们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拉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什么？第一个，兼具了咱们湿面条的那种口感跟保质期，常温储存6个月。第二个，它不会像挂面那样，咱们煮一煮就是大概5-6分钟，可能您面条就糊在一起、坨在一起，你就拌不开了嘛，对吧？这是咱们面条的一个选择。第二个的话，我们里面都会附送到我们的一个酱料包，都是大厨调味儿，就是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冷面，包括葱油拌面，都是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处理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今天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常规的一个方案是我们的16+16包，只有32包，对吧？199，今天18+18，36包，还是199，总共加送了4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朋友们啊，加量不加价，像平常呢，这个家里面有这个上班族的，对不对？或者我们这个老两口平常不太喜欢做饭的，都可以，我们买一些这样子套餐回去，大家平常坐着也方便，吃着也好吃，是不是？而且呢，它是真的就是长久放，它也不会说坨掉腻掉。像平常如果说你放一些我们这个挂面之类的东西，放2分钟啊，我跟你讲，那个面就坨成一块了，
1: 而且嘛，刚刚还跟大家提到，其实你挂面你不能说敞开口一直放在那的，如果家里面稍微储存条件不当或者潮湿的话，它有可能是吃的不太好的，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你吃一袋，咱们就取一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
0: 葱油拌面，
1: 这个面条真的是拌了煮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它还是根根分明，你看，
0: 真的煮了半个小时
1: 坨掉
0: 之上了，
1: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送的这个料包啊，你看，
0: 这是清澈的葱油，朋友们。
1: 对的，但油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它葱香味不减。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料，这
0: 是
1: 我们额外做的一个减油加香的一个处理，就是加了红葱头去提香，但是同时减少了一个油脂的一个加摄入嘛，对吧？
0: 对的。
1: 你看拌完了之后，碗底是很清爽的。没有厚厚的一层油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它的葱香味不减，
0: 每一根吃的也更爽口。
1: 对的，你看每一根上面挂满了葱油，对吧？你如果说要吃一点其他的，咱们加一点点的这种，黄瓜丝、胡萝卜丝、豆芽，对吧？然后你看拌一拌，一道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条做出来，你的成本跟时间的精力花得非常非常的。
0: 真的，夏天的话，你说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面条，对不对？又
1: 爽
0: 口又好吃，对不对？你又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对。
0: 大家觉得，哎呦，葱油拌面会不会说很油啊？我们
1: 完全不会的。关键是，我们这个面条好到就是你如果说你想加其他的一些酱料，比方说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火鸡面的这种，咱们想吃那种辣一点的，你看，把咱们的火鸡面给加进去拌一拌。色香味俱全，
0: 真的，就大家可以就是开发这个脑洞啊，就是想放什么菜呀，想放点
1: 包括你的拌面
0: 隔夜的这个
1: 焖面，
0: 对的，隔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炒锅的菜也可以放进去啊，都不用浪费。
1: 你看根根分明，它就是很容易挂上这种酱料，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非常有韧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一个半干的面条。半干的面条其实成本很高的，因为我们去研发它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保质期，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兼具，所以的话我们就选择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包括上海冷面我们选择到的是一个宽面条，对吧？然后葱油拌面我们选择到一个细面条，
0: 是的，
1: 这个也是非常地道的一个做法。
0: 没错啊，就是和我们老上海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而且和您在店里面吃到的口味也是很相像的啊，它不是像这个我们的挂面一样那样子很黏很软的啊，我们是这样子半干的面条，味道很好吃，我们价格也很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 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十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足，因为给大家加赠了嘛，所以说就真的是不能给大家一直就是以这个价格在卖了啊。
1: 对的，原来的那些备货的话，可能能足个，我举个例子，100组，但现在因为加赠的可能数量就少了嘛，对吧？所以备货不会那么多，但是批次还是新鲜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常温储存啊，常温储存是可以储存6个月。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额外加赠。
0: 没错。
1: 原来常规组合199块钱是16加16，总共32包。今天各多送2包，总共36包。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36包，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没错，朋友们，性价比特别高啊，5块多钱，就是您可能在外面买个包子的价格，您能吃到一整碗的地道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韩，欢迎回来啊！我俩都是已经吃过午饭的状态，但是我俩又刚刚就是各吃了一碗，因为确实很香啊，那个味道是很难以去抵抗的啊。
1: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面条我们在这个夏天啊，我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大家到了夏天吃，尤其是吃这种主食啊，没有太大的一个胃口，热乎的对吧？你很难下得去口，但是冷面。凉的嘛，对吧？你在家里面煮一煮，
0: 你
1: 过一遍那种凉水或者冰水捞出来的话，这个面条又韧，然后又是清爽的一个感觉，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一直吃的，对吧？夏天的这一口味道，今天特别给您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面条，而且的话两个面条它是不一样的，葱油拌面我们是细面，然后的话冷面我们是选用这种宽面阔面，对吧？然后你拌起来的话，就是跟咱们自己在外边店里面吃的其实口感
0: 是
1: 差不太多的，
0: 地道啊。
1: 但关键是咱们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主要是价格今天太划算了，朋友们反复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之前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组合的，之前我们是16+16，其实已经是很划算了，平均的话6块钱一包，但今天啊我们是加赠了4包带回家，也就是18+18，
1: 对，
0: 价格不变，是加量不加价，朋友们平均的话你说5块钱吃一碗这样的面条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对的，
0: 我觉得
1: 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之前一直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夏天因为家里面人也比较多，都喜欢吃面条，真
0: 的
1: 今天如果说您再看到的话，建议您就是今天这个组合的力度给拍下来之后，绝对不会有比这个力度更低的，就是更便宜的一个组合了，绝对不会、啊。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你不管怎么吃都是很好吃的，而且的话，真的我们这个面条啊，跟大家讲，煮了有40来分钟了，它还是非常的根根分明，完全没有坨掉。
1: 对的，
0: 这个我是煮的我们的冷面啊，宽宽的是我们的冷面。
1: 因为咱们要拌得开嘛，你如果选择咱们的那种挂面，对吧？你煮一煮它就糊掉了，坨在一起了，那种怎么拌得开？你看这个，我们把那个酱料。这芝麻酱加花生酱给淋上去，你看
0: 非常的香，
1: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那个醋加酱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料包，就酸酸咸咸的，对吧？
0: 是的，
1: 淋一点上去全部都能拌得开，
0: 没错，
1: 每一根都是根根分明，
0: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冷面的味道啊，
1: 口感又是有韧性的，对吧？咱们不会说吃到一起它就在嘴巴里面软了，然后入口就极化的那种感觉。吃面条其实吃拌面不太想吃的那种面条，
0: 是的，完全不会，而且呢您可以加点点自己的这个生菜呀、浇头啊，对不对？随便炒一个您自己喜欢吃的菜，对吧？在外面这要多少钱啊？但在家里边自己吃，对不对？又划算又方便的。
1: 这一碗成本才多少钱啊，对吧？我面条才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今天就是推荐大家今天买常温储存的一个，
0: 太香了，朋友们啊！我觉得暑假是小朋友在家里边不知道该做什么饭的，
1: 根根
0: 天天做饭很发愁的啊，这种方便食材一定要是多囤一点的，
1: 加一点红油，哇，色香味俱全，就是又有这种香味，对吧？芝麻酱、红油，对吧？醋、酱油，
0: 太美味了啊，
1: 非常的香。就是这口冷面的一个味道，夏天推荐大家吃一口凉爽。
0: 是的，所以的话，家里面小朋友的有想要就是想要清凉厨房，就是不想下厨做饭的朋友们，不想出门买菜的话，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套餐一定要囤起来了啊！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时间了啊，真的这个面条是我觉得只有0次和5数次，之前的话很多叔叔还是买了我们的小的组合，但是尝过之后立马回购了大组合。
1: 对的，
0: 因为确实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大家的一些就是复购的一些数据的，就我们这个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哪怕你第一次我说不想囤那么多的一个面条，买回去试一试，结果发现真的很好吃，真的就是本帮地道的本帮的一个风味，而且真的吃得非常快。但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一个周年庆的额外加赠，如果说您之前 尝过吃过我们这个组合，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力度。这是我们私厨故事三周年庆，额外多送了四包，价格还是没变。
0: 是的，大家看一看，199块钱，我们有1.99块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
1: 对，
0: 更加划算了。5块来钱吃上一碗这样子地道的冷面和葱油拌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啊，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我们这个上班族 的，
1: 我
0: 像我俩这样子懒得做饭的都要囤一点。
1: 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订的大组合，
0: 是吧？确实啊，大组合更加划算，
1: 真的很实惠，
0: 而且和大组合有赠送呀。之前咱们是16+16，32包带回家，今天是36包了，朋友们啊，
1: 对，
0: 您真的不要嫌多，我们是常温储存的，不需要您放冷藏，
1: 批次也都新鲜。
0: 对的啊，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也不需要您像那个买超市里边的那种新鲜面条一样，需要在冰箱里边这样子放着才能放2-3天，我们是半年的一个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放心去囤，给邻居分一分，给家里边的人分一分，都是很不错的啊。主要是我们今天是库存是很有限的啊，朋友们，
1: 备货有限，真的备货有限，而且我们都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嘛。刚刚也跟大家说过，如果你家里面那种1公斤或者2公斤的那种干面啊，它大家还是要保存好啊，不然的话，如果家里面空气潮湿或者什么，它有可能就会发霉啊或者怎么样，吃的对身体不好。那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对的，我们都是半干拉面独立包装，酱料都帮您配好。关键今天的价格吃的真的很实惠啊！今天是我们的三周年。真的是一个加赠，后面也没有不会有比这个更实惠的一个组合出现。
0: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0000。

0: 间了，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因为确实很受欢迎。之后的话是真的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价格带回家了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冷面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就最后这一点点的一个备货卖完了，我们后续就不考虑做了，因为到后面我们可能就考虑一些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对吧？但是呢，后面两个月天气可能还是会热的。你如果说天气再热，你还想吃一口冷面，但是你又买不到我们这么实惠的一个组合，那真的有点可惜的。
0: 是的啊，所以的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是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这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嗯，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嗯，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嗯，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2克，2000，2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2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十名，对吧？就是前十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两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3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

0: 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下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六盒装一共是210支，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呢，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六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块，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块，1.9块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一个，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1.5年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10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900。
1: 你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有剩没多少了。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构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呀？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

元积分之后，一只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块多钱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就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的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交大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

0: 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五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七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六盒装和三盒装，六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六盒装今天的销量是三盒装的三倍，三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六盒装是三盒装的三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六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9块，
1: 9毛钱一克，
0: 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一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3: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外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呦，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呦，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是1.8升，然后呢六瓶带回去280来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价格是40多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带回家。来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4: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乌克兰的油质量特别好，因为那边是四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大家发现这两年乌克兰的形势不怎么样啊，油就涨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今天40几一瓶的油，你到市面上去看看，70-80一瓶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维持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半年的时间没有背上现货了，所以今天有现货新鲜批次，您就赶紧来囤。
3: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瓶包装，它都是那种很清亮澄澈的油，
4: 对
3: 吧？它不浑浊，
4: 是。
3: 然后呢，它其实烟点还是蛮高的，
4: 对，
3: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
4: 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3: 对吧？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呢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4: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溢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3: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当然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就这个很顺手，
4: 对，
3: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4: 不用再去分装了。
3: 我分在油壶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4: 是
3: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4: 对
3: 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4: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就是这样的油哈，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3: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4: 好，闻一下。
3: 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 蛮清香的，
4: 对的，
3: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4: 是，
3: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4: 对，
3: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的
4: 时间。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3: 对对对，
4: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3: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4: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3: 虾片，
4: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3: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4: 对，
3: 啊，
4: 是
3: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4: 对，
3: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4: 是的，
3: 所以
4: 好快速啊。
3: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4: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3: 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大家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4: 对，
3: 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4: 没错没错、
3: 啊、
4: 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3: 油品质量好，
4: 对
3: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土地很肥沃，
4: 对的，
3: 欧洲粮仓的美誉
4: 是。
3: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4: 是，
3: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
4: 哎，
3: 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4: 是
3: 吧？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4: 对的，
3: 凉拌个就皮蛋，
4: 是
3: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4: 油脂啊。
3: 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4: 没错
3: 啊，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4: 轮着吃嘛，
3: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4: 是，
3: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4: 对，
3: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4: 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3: 炒烹炸然后凉拌
4: 都行，
3: 都没问题，
4: 是，
3: 烟点非常高，
4: 没有异味，
3: 太多的油烟，
4: 对，
3: 好吧，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一款好油，
4: 很好用、
3: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4: 对
3: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6瓶装，
4: 哎，
3: 每一瓶算起来是40来块钱，
4: 哎，好划算，
3: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4: 对，
3: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一箱两箱三箱
4: 送货到你家，
3: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4: 是，
3: 我都给你免费搬楼，
4: 哎呦，
3: 好吧，
4: 服务太好了，
3: 好吧，先锁定好没有，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4: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点很重要，非转基因、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罗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3: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嘛、因为4口人，
4: 对、
3: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4: 是，
3: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吧，以前说是有 花生油，
4: 是
3: 有食用调和油，
4: 对，
3: 对吧？
4: 大豆油，
3: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4: 对，
3: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4: 是
3: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
4: 嗯，
3: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4: 没错，
3: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
4: 哎，啊，
3: 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4: 好划算哦。
3: 40来块钱一瓶的油，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4: 凉拌
3: 光可以炒，
4: 哎，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

0: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1: 对，你真的不太用热炒，
0: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颠勺，没有，
1: 没有的，是，
0: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1: 对，啊，
0: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1: 是，哎，
0: 天热了，凉拌个平蛋豆腐，凉拌个海蜇皮，对吧？我们说这凉拌菜特别多，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200多块钱，
1: 是
0: 六瓶油，
1: 六大瓶，
0: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哦
1: 呦，
0: 免费搬到家里去，
1: 好贴心。
0: 这天热吧，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1: 不收，
0: 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1: 是，
0: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1: 对的，
0: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
1: 没问题，
0: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了，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充氮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得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三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0: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1: 对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拌，
1: 对
0: 吧？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1: 是，
0: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哇，是吧？
1: 好澄澈、啊，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花，
1: 对，
0: 也不过油腻，
1: 是
0: 它油而不腻，
1: 对，是吧？
0: 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
1: 透亮、
0: 澄亮，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1: 是的，是的，
0: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油耗气啊，没有，
1: 炒菜特别香。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1: 好，
0: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河虾吗？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0: 开了吗？
1: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0: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
1: 没开，
0: 其实它你
1: 很弱了已经。
0: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1: 是，
0: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1: 没有油烟。
0: 福州有没有开？
1: 是，
0: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1: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这个样子的吗？
1: 对，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
0: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小河虾爆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1: 对
0: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爆起来的话，
1: 是，
0: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1: 那真是，
0: 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
1: 跟变魔术一样，瞬间开花。
0: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油烟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1: 是
0: 说明它烟点高啊，
1: 对，
0: 有它高的好处，
1: 是，
0: 对吧？290度呢，
1: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0: 对，
1: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0: 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1: 是，
0: 对吧？你今天不是
1: 六大瓶啊？
0: 六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1: 是，
0: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1: 对，
0: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1: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0: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1: 对，
0: 每瓶是1.8升，
1: 是，
0: 你想想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六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
1: 47
0: 块钱。
1: 对，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个 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0: 对，
1: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
0: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1: 是啊，
0: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1: 非常高，
0: 都非常高。
1: 对，
0: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大豆。
1: 非转基因，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Wova 和 Maxim。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慢慢的跟大家 salad。
3: 哪个慢呢？
2: 对，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啊，
0: 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嗯，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葵花籽油。
0: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1: 是，
0: 但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哎呦
1: 喂，好高，
0: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1: 就是，
0: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1: 特别全能。
0: 我们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1: 好，
0: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儿，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0: 又香啊，对吧？
1: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
0: 哎，
1: 你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
0: 朋友们啊。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对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1: 是
0: 每一瓶呢是1.8升，
1: 1.8升
0: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1: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0: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你要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
1: 乌克兰
0: 进口的这种品质，
1: 是啊，
0: 烟点高，非转基因，
1: 对，
0: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1: 很顺手，你看，
0: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1: 哎，对。
0: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的，
1: 是的，
0: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1: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0: 你看，油泡，对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1: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0: 对，我把它拿起来，
1: 闻一闻
0: 啊，一点油耗气都没有，也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啊，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1: 是的。
0: 哎，
1: 真是的，
0: 清香的，
1: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哈。
0: 是是是，
1: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0: 说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1: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
0: 咱们还有炸的吗？
1: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0: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是。
0: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1: 是。
0: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 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0: 你看已经炸了，
1: 也非常非常快，
0: 很快。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1: 是，
0: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
1: 对啊。
0: 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1: 你早就油烟喷满头
0: 了，油烟会大的，对吧？
1: 哎呦，还是很高的油烟，
0: 而且
1: 很高的油温。
0: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1: 对，
0: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1: 没错，
0: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你要讲究一下，不要用那种。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哎
1: 呀，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快不快，
0: 炒出的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几点，
1: 炸了7、8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0: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
1: 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
1: 特别关系，
0: 少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儿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向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浸出，另外呢，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淡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傅舟拿起这桶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多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0: 对，非常健康。然后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啊，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对吧？凉拌个海蜇皮，哎
1: 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凉拌个皮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会觉得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
0: 是是
1: 必须得有油在里面
0: 啊。所以今天性价比也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3斤6两。你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为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
1: 对的
0: 啊，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对的。
0: 我们烟点高了将近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易起油烟，哪怕你是铁锅，也不太容易会有马上滋啦滋啦的油烟会起来。
1: 是的。
0: 然后我可以凉拌，哎，我就找一款油，除了橄榄油之外，还有什么油可以凉拌呢？来，这个油就可以凉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凉拌没有那种。种异味哈，就是你拌什么就是什么菜的味道，它不会有自己的果子味混在里面，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凉拌、热炒，然后高温烹煮。比如说马上放那个暑假了，小孩喜欢吃炸鸡翅，哎，炸薯条、炸薯片，你要自己在家里给他弄的话，如果烟点低或者如果油品的品质不好，哇，那你炸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吃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油烟点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维生素 E 的含量也非常高，解放了妈妈们在厨房里的时间的同时，我们吃菜的人哈也摄取了更多的营养素维生素。
0: 是，然后我们说这个油呢，其实大家种类可以丰富一些，对吧？
1: 吃好油嘛，轮着吃嘛，
0: 食用油、调和油、花生油、
1: 大豆油、
0: 山茶籽油等等，对吧？像葵花籽油，对吧？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种它不太容易试错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大家说试错。哎，你说我今天吃一个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油，对吧？这种油的名称，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但葵花籽油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对吧？各大平台大家都能买菜，平台都能看得到。但农王购物的优势是什么呢？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性价比太高了。
0: 1.8升啊，你看同样的这个升数，同样的分量，你能做到40出头，一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真的，你在外面去找，但凡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8升的，现在基本都是70-80的价格。我们只要4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没备上货
0: 而且你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密封性也很好，然后呢，一瓶1.8升，不多不少。有的人说一升太少了，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你用完，对吧？你不禁用
1: 是。
0: 然后呢，太多什么5升一桶的那种油啊，
1: 我没办法倒，我得分装。然后开了瓶以后呢，它里面的油开惯了以后，它已经开始氧化了嘛。
0: 对。
1: 那你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1: 对
0: 吧？你买太大桶数的什么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
1: 哎呀，
0: 1.8升，你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
0: 呀，刚刚好，
1: 每个月都有新鲜的，
0: 哎，抓紧时间啊，288六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9900。
2: 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ne。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简单的跟大家 salad。
3: 哪个嘛呢？
2: 多不然？就的，哦，多不然？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后7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门。现在电锅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油呢，第一个也是要归功于它也蛮久没来了，
1: 是的，是的，快半年了。
0: 买一个，哎，特别买一个新鲜感，说，哎，东关过还有葵花籽油。那第二点来说呢，哎，这个油啊，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1: 是，
0: 对吧？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1瓶40来块钱，
1: 是
0: 1.8升，你看清楚啊，
1: 1.8升，
0: 不是
1: 1升
0: 的，是1.8升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其实我们说一个月的月用量是刚刚好的，你要再大桶数的，第一个刚才副主也说了，
1: 对，
0: 我要再分到小瓶，
1: 好麻烦，
0: 特别麻烦，倒不稳的，我曾经倒过这么一大桶，像那个矿泉水瓶子，
1: 是
0: 一大桶倒没法倒的，那没法倒呢，你会发现我剩下的油啊容易油耗，
1: 对，
0: 容易氧化，
1: 是
0: 不方便。然后再来这个呢，又不是特别小，不是说是500毫升或者是1升的，
1: 哎，这个手拿的不累啊，
0: 稍微来做菜的时候稍微倒多一点好了，可能三四顿饭就用完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今天1.8升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瓶身的信息，
1: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质期足足有24个月，都是新鲜瓶子。然后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是非常纯净的，没有那种调和一点大豆油一点这个油进去，没有。它的压榨工艺不是化学进出，所以成本很高，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这边也直接告诉您了哈，不管是大火烹炸也行，直接那个
0: 凉拌
1: 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反式脂肪是零，然后饱和脂肪是10.9，多不饱和脂肪足足有57，单不饱和脂肪有32，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油的同时，除了香，除了炒菜要用到它，我们还从里面摄取到很多的好东西，欧米伽三、维生素 E、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
0: 这个刚才傅舟说的时候，我就把这原本这一杯的油啊，这刚才是倒满一杯的啊，我把它倒在碗里面，倒在碗里面，然后我再仔细看这个油。这个杯上面没有什么油花很浓，没有那种什么闻起来有异味儿，对吧？因为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
1: 对的，
0: 很高，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啊，这
1: 还很透亮，
0: 蛮透亮的。你看这个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1: 是，
0: 对吧？哎，我要不再倒一杯？我现场就给你眼见为实，或者把那个空碗给我。
1: 好，
0: 来，就这杯油啊，我给你再倒一下。你刚刚可能没看清楚，这杯油全倒下，倒点儿。来，看好啊，你看这个杯子。哎，这杯子就像一个新杯子一样，
1: 真像一个新杯子，而且像洗得很干净、锃亮的那种杯子。
0: 就它没有说我油腻的东西，
1: 对，
0: 那当然它是里面有油，但这个油品好，油的质量好，
1: 品质好，很清澈。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什么油耗，没有。
1: 哎，有一种品红酒的感觉。
0: 对，就像你会发现这个杯子还这么干净，
1: 很干净，
0: 对吧？就说明我们这个吃这个油啊，
1: 很放心，
0: 哎，很健康，
1: 对的，
0: 很放心，
1: 是的，
0: 它没有那种很重油的挂在上面的，对吧？我们说这时候它不需要挂杯了，对吧？你说好的红酒它是要挂杯的，但这种好的油呢，它不需要挂杯，
1: 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倒进去多少毫升，
1: 对，
0: 我倒出来还是多少毫升，
1: 真的，
0: 然后不会在我上面会有残渣，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1: 最直观的一个检测啊，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洛克兰？因为它是乌克兰自有工厂，那个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不是化学进出，是物理压榨低温的，保存里面的营养，高烟点少油烟，适合中国人来烹炒，无转基因就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富含维 E， 富含亚油酸，富含欧米伽三，
0: 是是是，然后我可以热炒。这些菜都要热炒，
1: 我可以油炸，
0: 我可以油炸，我也可以
1: 凉拌。
0: 我们其实最后再利用一点，这是没开是吧？
1: 没开，要需要一点时间了。
0: 稍微需要点，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的话，我们再炸一个。
1: 也可以。
0: 刚才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像这样的油，对吧？像这样的油，它烟点很高。哪怕我今天去爆一个龙虾片，油爆个小龙虾，对吧？我今天都不会担心有太大的呛人的油烟会出来，因为我的烟点非常高，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我们就不开了，不开了，好吧？就这样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没有，一共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280来块钱，
1: 对的，
0: 每一瓶算下来才
1: 40几块钱。你去外面看同等规格的油，差不多是70-80块钱一瓶。
0: 是是是，
1: 今天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大家赶紧囤货。也许下一次再来又是半年以后，那你就觉得有点亏了。
0: 对，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餐桌上的油，大家说这个别等到见底儿了，嗯，空瓶了，
1: 对，
0: 再去想到，对吧？我们配送也得两三天时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想，就现在油快吃完了，嗯，哦，赶紧先把家里的油，总归柴米油盐嘛，
1: 必须得囤的呀、哎。是的，如果你等到油真的吃完了，你去外面去买乌克兰进口的油，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规格就得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下单，我们合下来一整瓶才40来块钱，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乌克兰的向日葵的这个葵花籽油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炒习惯，高温它不怕，烟点它特别高，你用它来给孩子油炸鸡翅膀，油炸薯片薯条，你在厨房基本上都闻不到油烟味儿，然后你自己热炒不在话下。还有夏天我们做凉拌，它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香。所以这样子的油不仅是让你在厨房里面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很快就能结束战斗，还能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营养维生素维 E Omega 3。所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这一桶油是1.8升，
1: 1.8升，
0: 对吧？我们一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
0: 你1.8升的油，你就算吃得很快，一个月吃完，
1: 是
0: 30天，每一天使用下来1块多钱，
1: 就是啊，
0: 对吧？性价比蛮高的，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1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嵩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4: 4件、
3: 三件，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4: 3+3，3+3，
3: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嵩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4: 对
3: 的。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云。
4: 你好金青。今天我跟金青老师突然发现黑白配吗？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3: 是的，
4: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哎呦，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3: 是的，
4: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3: 对的，
4: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3: 然后灰色格纹的，
4: 对的，3件，
3: 是的，
4: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
3: 了。对的，
4: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啊，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嵩山棉店，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光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看一下金青这边哦。
3: 对的，
4: 你这个内衣带出去都很方便。
3: 是的，它不但没有钢圈，而且还做到了
4: 前扣式，
3: 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前扣式的。然后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我觉得第一它跟传统的我们卖的文胸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氨纶，氨纶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
4: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厚罩杯的哦，
3: 对的，
4: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厚海绵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
3: 对，
4: 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晶晶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3: 对的，
4: 前扣式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做到了4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3: 是的，
4: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 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3: 它的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4: 对的。
3: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5%的氨纶，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4: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
3: 对，
4: 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3: 对的，
4: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3: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4: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只是做到了3/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
3: 对的，
4: 你8小时、7小时穿着内衣，
3: 搓着你
4: ，你的肉肉是疼的，
3: 是的，
4: 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哦，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
3: 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4: 我们是全罩杯。
3: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4: 对的。
3: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4: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通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3: 4件
4: 都是1994件，
3: 对，
4: 首次加赠，
3: 了不起5件了吧？
4: 对的，
3: 我已经不记得了，
4: 5件没有过，
3: 很少，
4: 真的没有过。
3: 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6件
4: 3+3的组合啊，
3: 是的，
4: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3: 是的，
4: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哎
3: 呦，积分还给了5.97啊，超过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松山棉店啊，松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百分百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七小时八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是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吧，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六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4件的，得以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清洗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钢圈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6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
1: 啊，
0: 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松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0: 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to the moon. Feeling so alone in every corner.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择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青青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青青，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就好了，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青青讲到个重点，她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的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门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真的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以后很假， 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六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码，
1: 我们就85B呀，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六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六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Thank you.

0: 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买。
0: 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
0: 透。大家没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不得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不穿了。浅色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就
1: 对的，
0: 浅浅的颜色。
1: 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0: 但经常会外拍。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0: 是
1: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0: 对的，
1: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7小时、8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
0: 是的，
1: 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0: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6个。
1: 对的，
0: 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
1: 是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0: 一天换三次，
1: 内衣换掉，
0: 死了，
1: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六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
0: 是的，
1: 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0: 4件
1: 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0: 是啊，
1: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1杯半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0: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两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3件3件，你说3个人也能分享，2个人也能分享。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山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这个字嘛，
0: 棉店嘛。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流，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冷啊，辣花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节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有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还你妈妈、你爸爸都在，
1: 都在，
0: 那你妈妈也是，你妈妈也是的。如果她不穿的也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啊，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3，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 B， 110到130，90 B， 130到150，95 B， 150到170，100 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6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6件的组合。
0: 是的，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1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青青、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表
1: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青青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0: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扫码下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
1: 哦，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哟，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姨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逛
1: 街了，实体店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1: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她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0: 对的对的，
1: 她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队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她觉得这种轻薄的，
0: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机前的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1: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7小时、8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淋巴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两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个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呢能够。

0: 好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两指将近三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对的，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烘，
1: 对对对对对，
0: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哎，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1: 对的，
0: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扣式的帮我带两件。
1: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0: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1: 疯狂喜欢。
0: 你们什么时候，我妈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扣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啊。
1: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
0: 是的，
1: 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哎，
0: 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1: 哦，
0: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1: 还有青青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 的，
0: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1: 这是水洗标，
0: 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1: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 的，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六件，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忽略罩杯 B， 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1: 对，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 110到130B， 130到150B， 150到170，100B 95B， 即将售罄，
0: 是的，
1: 不补货不预约。松山棉料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六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四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六件的组合啊。
0: 好的，
1: 以后不太会有了。
0: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右哦。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松山棉垫的全新品做1996件。因为市场上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在商场里面那个花车里边断色断码的，
1: 对的，
0: 颜色是过时的，压了好几年的库存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今天新款新色1996件，
1: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垫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0-50块钱，50-60块钱来。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四粒扣子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0: 对的，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1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 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8小时的礼仪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了，我们就这么点少量的现货，100B 适合150到170斤的，130到150斤的选择95B。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姨哦，她是120斤左右的，就是画面当中那个老年模特儿，她穿的是90B。像我跟青青，我们在现场穿的是85B， 110斤以内只要选择85B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五月份六月份真的聚餐的机会越来越多了，经常孩子们也会回家吃饭，想要给孩子们做点健康有营养味道好的食材，家里啊必须得有点鸡鸭鱼肉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的黄油小土鸡，断货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而且这款鸡肉啊一直以来是以口味好、香气足而著称的。今天我们一年多没见面，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组合，更加的重磅升级加赠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尤其老顾客啊，抓紧时间来囤货了。今天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雅琳请到了直播现场。你好雅琳。
4: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真的一年时间没有来，而且呢我刚刚留意一下，我们今天备货比较少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时间只有30分钟、现在也只剩27分钟时间了。
3: 是的，
4: 并且去年4月份直播过一次之后，而且做不到我们今天的力度，之后就一直断货。一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断货、
3: 断货一年多的时间，而上一次出现的时候，雷打不动价格也是199，有几只？
4: 1994只，1994只。
3: 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断货一年多之后补货了，199做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组合5只。而且加赠的这一袋啊，不是什么小样，不是什么小土鸡，
4: 一模一样的，
3: 一模一样的，
4: 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规格。
3: 单包的重量是700克，今天700克乘以5袋，到手5袋199块钱、
4: 是
3: 除一下的话，每袋连40块钱都不到，
4: 30多块钱，
3: 30多块钱。但是带回去的，首先你就看看这个品牌，
4: 来吧，
3: 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农场啊。
4: 给大家看啊，其实光明的一些鸡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童子鸡也好，老母鸡也好，灯鸡也好，各种不一样的鸡，它有各种的做法。
3: 是的，
4: 那么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不想吃那个童子鸡，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有一些人呢喜欢稍微比童子鸡的肉呢嫩一点点的，对吧？就是老那么一点点的，
3: 对的。
4: 然后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的。那么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把黄油小土鸡带过来了啊。然后我们的鸡种呢就是黄油鸡的鸡种，小土鸡意味着什么？土鸡，我们都知道苏北的这个土鸡，哎，品质非常好，
3: 是的，
4: 散养的农家的一只土鸡要100来块钱一只，
3: 是的，
4: 我们是小土鸡，养了140天、也就是接近5个月左右的时间，
3: 是的。
4: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断货一年时间，然后去年只卖过一次，因为养到5个月的鸡刚刚开始下蛋，刚刚开始下蛋，它要产出它的价值的时候，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杀它，那你想，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备了半小时的货给大家啊，然后上海。上海农场是什么？
3: 光明
4: 集团的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块地方。哎呀，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3: 是的，
4: 生态环境特别好啊。然后来，每一只鸡我们看一下，
3: 全部都是古饲的。
4: 来，
3: 这个上面写的就是古饲的。
4: 对。然后呢，田间散养，看清楚了，散养不是笼养圈养，对吧？古饲谷物主饲，自由觅食，然后科学养殖，上海农场。信心的保证，每一只小土鸡我们进堂之后不可能很大的啊，700克的分量，
3: 是的，
4: 因为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 都是新鲜的，
3: 新鲜
4: 好吧？相关的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我们全部都有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机好不好？
3: 打开之后呢，所见即所得，我们的大货给到大家的，真不愧是黄油小土鸡，
4: 对，
3: 油亮油亮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就是微微的有点发黄，这就是黄油鸡的一个标准。
5: 对对对，你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的话，它底下呢稍微有一点点小油脂啊，所以你看有一点小油脂的话，大家就知道香一点。
3: 是的，
5: 猪肉身上为什么五花肉比腿肉来的更香？因为它一层瘦肉一层肥肉，带一点油脂，带一点脂肪。那黄油小土鸡为什么好吃？刚刚好140天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的鸡皮下面有一点点这个小黄油出来了。
3: 是的，
5: 但是呢又不像老母鸡那么油，所以它自带的这个香味儿啊，包括你看整个这个颜色，包括鸡皮的这个细腻程度，就是你想吃嫩的，我们有嫩的口感；你想煲汤有鸡味儿，我们也有鸡的味道在里面。
3: 但是特别适合炎热的时候夏天来吃，因为它不油腻，
5: 不油腻，
3: 不会特别的厚重，相对来说比较清爽。
4: 然后
3: 拿回家就吃法特别的多，童子鸡能做的、老母鸡能做的、黄油小土鸡的
4: 都能做。
3: 首先清蒸，
4: 来吧，
3: 清蒸的口感味道就很好，因为它比童子鸡老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肉还是嫩的，
4: 我给大家看看啊，
3: 而且完全不柴。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原汤化原食，没有加一滴水吧？
4: 没有，
3: 没有加一滴油，
4: 没有，
3: 蒸出来的就是鸡的鸡油，而且是纯黄，黄澄澄的鸡油。
4: 对对对，现在这个季节吃这样子的食材是特别合适的，对吧？又想要养身体，又不想补得太过于油腻。
3: 而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到，整个皮下脂肪啊，没有说很厚，但是呢，该有的那种黄油的部位全有。
4: 对，
3: 这个汁水足是足的嘞，
4: 然后呢，来
3: 因为我们要长到140天，
4: 对，
3: 所以相对来说体内的营养含量还是非常的。
4: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散养的鸡。
3: 我在想，小朋友最爱吃这一口鸡皮了，巨香。
4: 对，特别特别的香啊！
3: 然
4: 后我们再来看鸡肉的嫩度啊。有一说一啊，肯定是没有童子鸡嫩，但是来，相对于普通的母鸡来说，对吧？或者其他草鸡来说，我们严格控制它的养殖天数，所以这个鸡肉你看。肉质的纤维还是很纤细的，对不对？
3: 是的，
4: 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就是这种嫩嫩的，而且你看它有弹性的，
3: 是的，
4: 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啊，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这个小土鸡，
3: 关键汁水特别足，不管拿回去蒸一蒸，或者是烤一烤，
4: 你知道吗？我还是第一次吃，
3: 真的。味道怎么样？帮大家来尝一尝。我跟大家讲啊，这个
4: 你知道这个肉啊
3: 啊。
4: 就是有弹性，当中带了一点的这种嫩滑的口感，然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哇，你好会挑哎，这个鸡肉它有肉香，有鸡香，对不对？怎么样？
3: 跟大家讲，像果冻一样，
4: 而且我们没有放很多料在里面，就丢了一点点、一点点
3: 的盐就可以了。
4: 对，
3: 然后整个鸡那个鸡油的香味是在你嘴巴里蹦开的，超级浓的鸡油香味，但是这个香一点都不腻，
4: 对，
3: 香而不腻，皮下脂肪薄薄的，果皮嫩，就是这个鸡皮嫩嫩的，像果冻一样。然后你再配上一口肉，完全不干不柴，这个就是小朋友挚爱了。我跟大家讲，尤其是中年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都能吃。
4: 我觉得
3: 烤一烤、炒一炒，各种各样的做法，但关键是组合的性价比。观众朋友，
4: 对，
3: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以前的组合是199，只有4只，没有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东西了。我们今天是直接正装加码给您加1只，199做到5只，4只的时候1只小50块来，
4: 对呀、
3: 我们今天变成多少钱？30几块钱，
4: 40都不到，对，
3: 就是童子鸡都买不到的价格，您今天买到的是谷物散养的小土鸡，
4: 苏北的土鸡，对吧？又是光明集团的，又是严格控制140天养殖天数的，
3: 是的，更重要的是断货1年多了，这样的组合构成是我们怀着歉意来的，下一次就算出现，可能要再拿掉一只，4只199的价格了啊。观众朋友打电话先来抢今天少量的备货，02151990000。
6: 外甥们来到要吃鸡，
7: 阿拉小孙女啦，那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会吃鸡。
6: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8: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动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6: 伊搿只鸡的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后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吃。
7: 蒸下来这个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8: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只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 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得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6: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介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作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3: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性价比摆在这里，老顾客也知道这款鸡有多好吃，在东方购物之前是大爆款，但是爆款，你以为我们不想卖吗？我们想卖，我们拿不到货，观众朋友。
5: 对，
3: 所以我们断货了。
5: 光明不想卖，
3: 是的，
5: 不是我们东方购物不想卖，
3: 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涨到140多天，正是该产蛋了，该把它价值利用起来的时候。
5: 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业内人啊，就是说，就是我特地去网上去翻过资料的，基本上140天刚刚开始产出蛋，就是第一波开始下蛋的。这个小鸡它的口味是刚刚好的，
3: 是的，
5: 肉质的细嫩程度啊，包括肉质的鸡香味道啊，包括它的很多的营养价值都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3: 是的。
5: 所以这个时候的鸡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农户啊，包括有很多的养殖场啊，其实是不太愿意去屠宰它的，
3: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时候的鸡肉啊，既比童子鸡你感觉有吃头，肉多，
5: 对，
3: 肉厚，然后呢又比童子鸡有口感，有嚼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老母鸡那么肥腻，
5: 对。
3: 所以其实在5、6月份啊，天气说热不热，说冷不冷的时候吃这种鸡是刚刚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是来自于哪里啊？苏北的，
5: 苏北盐城
3: 大丰牧场，
5: 大丰牧场，
3: 对吧？所以那边生态环境也很好，然后我们呢又是散养，
5: 对，
3: 然后又是谷物饲养，以主要以谷物为主，
5: 对对，
3: 然后山林间的一些小虫呀，一些这些五谷杂粮啊，让这个鸡来进行一个喂养，所以相对来说健康很多。而且上海人一定要认准品牌，鸡肉这个东西啊，您别随便乱吃，
5: 对，
3: 我们也知道这种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鱼龙混杂的
5: 等等啊，
3: 特别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就是光明集团旗下的大品牌，它肯定不会为了一个产品、两个产品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包括我们今天通过包装，你也可以感受到它满满的质感。但今天多少钱一只？30几块钱，我就说你现在买俩鸡腿也得30多吧。
5: 这个鸡啊，如果不是放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哦，
3: 是
5: 随便你去网上去看，只要是打几个关键词儿，什么苏北小土鸡，对吧？或者是宁夏散养这几个关键词儿，这个价格基本上都要60、70块钱、70、80块钱。我说的是很地道的一个价格，
3: 对的，
5: 有的虚高的100多块钱
3: 我们说好啊，东方购物不可能档档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因为断货一年多。所以才会有这个加赠一只，从原来的4只组合升级到了5大袋5大只，
5: 不可能当当来，
3: 对，
5: 不可能经常来，
3: 哎，说不定今天来完了又要断货一年多。
5: 对，
3: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组合构成之后，拼手速，抓紧时间先把机会拿下来。我们93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今天真的是家里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味道好吃，吃过难以忘怀。今天组合还这么的给力，从4只直接加到5只，199块钱，合到单只30几块啊，不打电话02151999000。

0: 朋友真的纯纯的捡漏，因为我们要给所有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再看一下组合构成。
1: 好，
0: 之前在一年多以前，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卖过这个鸡，这个鸡的销量特别爆，特别好，一档把所有的备货售罄。但是对不起，当时1999只有几袋，
1: 四只。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五整只，给大家进堂完毕，每袋700克，带回去199块钱，价格不变，多送一只。然后我们的这个单只核算下来才30几块钱，对不对？连4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品质是什么？观众朋友，
1: 光明集团啊，上海农场。其实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呢，有很多这个就是这地理位置啊，包括在这个奉贤啊，包括在我们浦东啊，包括在崇明啊之类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呢，所有的养殖基地是在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你知道光明集团它有多厉害吗？它对于品质的把控有多严格吗？不单单是养鸡，包括鸡苗，包括鸡这个叫什么？这个喂养，它的这个食料，对它的食料，还有就是方圆多少公里，它每年要对土壤、对水质进行多次的检测，明白吗？
0: 是的，
1: 就要保证这个养鸡的整个。对，整个范围它必须要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放心的品质啊。然后今天来看一下黄油小土鸡，黄油的鸡种啊，黄油鸡的鸡种，然后是土鸡，都是散养的，养了140天，刚刚是产蛋的一个日龄的天数。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光明集团一定是能做到才敢写在和珅戴珅之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田间散养。
1: 对，
0: 谷物主饲，科学养殖，上海农场放心的信心的一个保证。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哪怕30多块钱买回去的鸡，您放心吃，
1: 对，
0: 安全吃，
1: 对，
0: 绝对是高品质的一个鸡肉的一个代表代名词。
1: 是的，
0: 并且我们长到140天，既比这种什么童子鸡来的有肉感有嚼劲儿，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它不油腻，尤其是适合炎热的夏天来吃。
1: 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刚刚耿瑶说的，童子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老母鸡能做的我们都能做。
0: 对，
1: 但是童子鸡不能煲汤，对吧？老母鸡不能蒸，不能做烤鸡。我们今天这个140天的小土鸡都可以啊。然后看清楚了啊，这个就是拿我们的空气炸锅烤出来的哦，看到没有？上面刷一点蜂蜜，然后的话来再给大家看看这种鲜嫩多汁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讲啊，黄油，观众朋友，这就是烤出来的，水分全都在里边，所有现场的人都垂涎欲滴啊，
1: 不能
0: 要留下来了。
1: 哇，你看这鸡肉。嫩滑嫩滑的这个感觉，
0: 想不想来上一口？观众朋友，你自己现在在餐厅里边点这样一只烤鸡，不
1: 带
0: 188呀？
1: 你想试试看吗？
0: 我肯定要来一口，
1: 来吧，
0: 二话不说来一个大鸡腿，
1: 来，
0: 我直接上手了，
1: 好，
0: 我直接上手了，啃一口，
1: 上手。然后的话，我们真的，悠着点，悠着点，怎么样？香不香？香不香？
0: 绝了！
1: 就烤鸡它本来就很好吃，
0: 真的，
1: 但是因为我们是养了140天散养的小土鸡，所以这个鸡肉它本身还有鸡肉的香味儿，
0: 而且汁水太足了。然后它不愧叫黄油小土鸡，观众朋友，
1: 对，
0: 那个鸡油在嘴巴里溅开的感觉。
1: 我待会儿就
0: 点了，太香了，
1: 我待会儿把另外一个鸡腿留给你啊。
0: 难怪一年多以前啊，雅玲还记得是青青做这个节目，青青自己一个人，一个女生啊，90几斤，把这一整只鸡啃完了，就说明它有多好吃。
1: 对，
0: 关键是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对不起，不是5只，是4只。
1: 对，
0: 今天组合再加码。
1: 对，我们今天多了一只给大家，因为今天的货源真的很少，所以往常我们的食品节目40分钟、50分钟、45分钟，今天只有半小时，只有半小时的货源，
0: 是的，
1: 卖完应该是加不了货啊，很难加货了。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光明集团旗下上海农场，
1: 对，
0: 品质绝对刚刚有保证的小土鸡，给大家养足140天，199块钱，不是4只，是5只，断货一年多的歉意，我们只做这一档，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现货售罄，今天一点加不出来，全部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放到冷冻去保存就可以，我们冷链配送的啊，打电话02151999000。
2: 阿拉个小外甥嘛，来得个要吃鸡。
3: 阿拉小孙女啦，喏，阿拉媳妇，对吧？现在就欢喜吃鸡。
2: 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是欢喜吃鸡的，但是呢，侬要到市场高头去买好点、好吃点的鸡呢，也蛮难的。
4: 阿拉一般性听到呢，就是讲吃童子鸡比较多，小土鸡呢比较难嘛，就而且要买到像搿只光明正宗的搿只散养的搿只童子鸡呢更加难。
2: 伊搿只鸡个鸡肉对吧？精致滑嫩。就是讲吃了嘴巴里口感呢是相当好的，外加呢又鲜又香，很适合就是屋里向个小朋友啊，就是像阿拉种老人 老人吃。
3: 蒸下来这个牛肉头啊，相当好。我问伊拉好吃伐？好吃个，啊，所以讲这个鸡呢，对我来讲呢，伊拉讲好吃，咁我就开心了。
4: 清蒸也好吃，像上海人比较欢喜，就是讲有的毛头啦，买眼毛头，那个鸡嘛，摘了小块头啊，咁么爆炒。再有嘛，就是哪能呢？屋里向一般性人家侪有的搿种空气炸锅嘛，就是讲拿伊外头盐抹一抹，就是讲空气炸锅炸一炸，我觉着也非常好吃。从皮开始脆的，到里向个肉呢是嫩的，阿拉吃到嘴巴里对伐，也蛮滑爽的，非常好。我就觉着就是讲搿个小土鸡哪能烧哪能好吃，而且搿价钿呢，我觉着也勿贵，现在买正好是个档口，
2: 小悠悠的，对伐？就是讲老实惠的。真的很适合阿拉搿种讲三口之家、五口之家，我一顿头就好拿搿只鸡全部吃光，也勿要留到明朝，当作就是隔夜的了。所以搿只鸡是非常值得买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1: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0: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1: 咖喱鸡块。
0: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1: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0: 是的，
1: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0: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面。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1: 哎，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0: 对，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哎，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鱼、一点点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0: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1: 对，
0: 光明的上海农场，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1: 苏北盐城，
0: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1: 对，
0: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1: 对，
0: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合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1: 30多块钱一只，
0: 太夸张了。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
1: 哎呦，之前50了，
0: 40多，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对，
0: 断货一年多，
1: 大家等一年多了，
0: 哎，怀着歉意来了，直接重磅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
1: 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嘛？
0: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多组的存货啊，199块钱，到手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断货一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
1: 是，
0: 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哎，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净糖完好，涨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2: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
0: 黄灯灯
2: 的，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2: 或者小母鸡或者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
0: 对的，
2: 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操作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鲜味它全都有了。
2: 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2: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2: 对，哎呀。好看、
0: 啊，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2: 而且好香哦，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许老师闻着香味都来了，
2: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好？
0: 好想尝一尝，
2: 来吧，
0: 对不对？
2: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2: 你看，你看，争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2: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一年的时间，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
0: 是的。
2: 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
0: 了？我又拿筷子了。
2: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
0: 吃鸡大户，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2: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的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2: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

0: 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1: 拌点黄瓜啊。
0: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祖妈怎么做了。
1: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0: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1: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拿带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0: 因为鸡好。
1: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1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除以5袋，每一只金堂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3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
0: 只有11组了，
1: 只有11组。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现货，
0: 对，
1: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1年多的时间，
0: 对，
1: 不是我们不想买，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0: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对吧？
1: 是的，
0: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1: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美食当前，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想要食指大动。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鸡肉啊，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它。正好中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看到是不是食欲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好的食材拿回家去，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可以拿出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对，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说，哎呀，家里面很久没有去买过很多的一些鸡啊，就是担心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啊、哦、养殖的鸡。基地是在苏北盐城大荒农场这块地方、嗯、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2: 养了140天，
0: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嗯、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嗯、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嗯嗯、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林间的散养，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015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九分多钟时间了，真的不想讲话，为什么？因为我在吃这个鸡肉，
1: 鸡腿啃完了，现在啃鸡翅。
0: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是大吉大利，一定要吃鸡。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跟你说，鸡肉是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炒鸡也好，烤鸡，或者是蒸鸡，
1: 咖喱鸡块，
0: 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肚鸡，它最牛的地方在于它不挑烧法。
1: 你知道它叫什么？它能文能武，对吧？你可以慢慢的炖个汤，对吧？或者你可以爆炒一个鸡块，再不行图省事儿的打造清凉厨房的，直接隔水蒸一蒸，再不行的话无水喷鸡，包括现在这两年特别火的褶褶煲，我跟大家说一定拿我们这小土鸡做，
0: 是的，
1: 这焗出来之后特别特别的香，
0: 就是它肉既嫩，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嚼头在里面，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不会像那种很多散养那种老母鸡很肥很腻，
1: 老母鸡烧汤可以的，
0: 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然后它皮下脂肪薄薄的，整个那个鸡油炖出来之后就是黄澄澄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鸡种还特别好，黄油鸡的鸡种，对吧？所以呢稍微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油脂在里面，这个鸡肉就真的是哪怕就放一点点鱼一点点盐啊，都是特别的香。
0: 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性价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食品安全，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食品安全是我们最看重的。
1: 对，
0: 光明的上海农场，我们是在苏北的那个地方，
1: 苏北盐城，
0: 盐城大丰农场旁边，给大家进行一个林间散养的，
1: 对，
0: 然后它是以谷物饲养为主，
1: 对，
0: 并且我们要保证长到140天，所以我们今天这款鸡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检查。

0: 检测送到你手上的，您放心吃，放心囤。关键是我们今天核下了多少钱一只，观众朋友，比您什么商超啊、菜场啊买的还要便宜。我们多少钱？
1: 30多块钱一只，
0: 太夸张了。但您知道今天这个30多不是正常定价，因为正常定价东方购之前卖是多少钱一只？
1: 哎呦，之前50了，
0: 5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30几是因为完全品牌方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对，
0: 断货一年多，
1: 大家等一年多了，
0: 怀着歉意来了，直接重磅加码，从原来的4只组合199升级到了5只组合199。
1: 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个规律啊？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4月份的时候来，今年的话也差不多5月份的时候来，所以明年是不是也是4、5月份跟大家见面？一年吃一回嘛。
0: 所以今天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大组合直接就多组的囤货啊，199块钱倒是5只呢，冷链配送，又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上海光明农场的，没有什么好纠结犹豫的了，100来块钱出去吃一顿鸡的价格，今天买5只鸡回家，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哎，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钟了，今天这个小土鸡比我们想象的定的还要火爆。
1: 对，
0: 性价比自在人心，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雪亮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之前我们是卖过的。首先它已经断货1年多了，再来一年多以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卖的也是4只。今天我们怀着歉意，直接给您重磅加码，做到5只升级。199块钱5只鸡，除法大家都会算的，对吧？哎，每一只鸡连4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本身2块钱的积分，30来块钱买杯奶茶的价格，您吃到了一整只净糖完好，长了140多天的鸡，
1: 来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油小土鸡是真正来自于光明集团大品牌的，
1: 对，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位于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啊，就是反正边上就是丹顶鹤呀，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再加上光明大集团对于整个品控啊把关要求非常的严，这个是700克，你说我们再大一点或什么，那不行，那可能肉就老了，对吧？所以我们是140天，相对于童子鸡来说，我们有肉的香味儿；但是相对于更老一点的鸡来说，我们有肉的嫩味儿。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是黄油鸡的鸡种，所以你看这个皮下哦，包括皮的颜色，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吧？皮下的油脂金灿灿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去买的农家的那些什么草鸡啊、草母鸡，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或者小母鸡或者什么，那个油花就是这种样子。金灿灿、黄灿灿的那种感觉。
0: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吧。
2: 你要
0: 这个操作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料，香味儿它全都有了。
1: 这个是盐焗吗？
0: 盐焗的，
1: 盐焗，这上面是抹的盐焗粉。
0: 对，盐焗粉。然后关键是你看它蒸出来那个鸡油都是黄澄澄的，汁水特别足。
1: 对，哎呀，好看，
0: 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太香了，
1: 而且好香哦，
0: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许明徐老师闻着香味都来了，
1: 鸡腿要不要给你留一个？好不
0: 好？好想尝一尝，对不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在美食面前，谁都经不住诱惑。
1: 你看，蒸了这个时间，你看到没有？
0: 哎，口水流下来了，他口水都流下来了。
1: 你看我们这个鸡肉，它多有弹性，对吧？多新鲜，因为断货1年的时间，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的啊。然后的话，140天的小土鸡，皮下脂肪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该有的油脂是有的，所以呢又香又嫩。你又拿筷子了？
0: 我又拿筷子了。
1: 给你尝尝盐焗鸡的口感。
0: 吃鸡大户，刚刚吃了鸡皮，现在再来一口鸡肉。我跟大家讲，这个鸡肉都不柴的。
1: 对，其实上海人是很喜欢吃鸡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人鸡鸭鱼肉鸡是排在四大荤之前，
0: 巨香。那个肉啊，嫩的嘞。然后你这肉嚼下去都是爆汁的，肉都是爆汁的，更别说连着鸡皮、鸡油、爆汁水一起吃了。大大的满足，满满的爽感。我跟大家讲，炎热的天大家都没什么胃口，你就吃这个，小朋友绝对停不下来。
1: 毛豆炒鸡块也可以，对吧？这个呢是我们的豉油鸡，对吧？对，包括还有大夏天的时候来手撕鸡，
0: 凉拌一个啊，
1: 什么拌个鸡丝，你愿意放辣油放辣油，不放辣油就
0: 拌点黄瓜啊。
1: 烤鸡我们刚刚已经问过我们的阿祖妈怎么做了。
0: 对的，这个烤鸡我跟大家讲，我一定要回家复刻这个组合，我自己。
1: 我跟你再说一遍啊，拿蚝油，拿那个番茄酱，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个10来分钟的时间，对吧？腌之前先拿料酒把鸡身擦一擦，去去腥味啊，然后再刷蜂蜜，放在空气炸锅正反两面各20分钟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拿再吃做出来之后，跟外面的餐厅的味道真的无限接近，
1: 因为鸡好。
0: 关键是组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常规是199块钱，只有4袋，已经断货1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直接重磅加码，加到5袋，199除以5袋，每一只进糖过的700克，不低于700克的小土鸡多少钱一只？
1: 30多块钱
0: 啊，观众朋友，
1: 只有11组了，只有11组了。
0: 今天是真的没法追加，预约能不能开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现在趁着有限货，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观众朋友，今天就这点备货，断货1年多的时间，
1: 对，
0: 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光明集团不放货。
1: 140天的鸡，刚刚开始下蛋的鸡，不愿意拿过来这个价格卖。你如果让我们卖的贵一点，可能对吧？
0: 是的，
1: 稍微还会备一点货过来。
0: 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了，美食当前，大家都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想要食指大动。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鸡肉啊，还是那句话，没有人能拒绝它。正好中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看到是不是食欲都有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好的食材拿回家去，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可以拿出原汁原味的味道。
1: 对，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真的说，哎呀，家里面很久没有去买过很多的一些鸡啊，就是担心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哎、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啊、养殖的鸡。地是在苏北盐城大鹏农场这块地方、而且一定是零下散养的黄油小土鸡，
0: 是的，
1: 养了140天。
0: 你要品质，光明集团做保证、你要价格30几块钱，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你要口感和味道，黄油小土鸡真的就是既有鲜嫩度，又能保持那个鸡油的香味香气在当中，而且香而不腻。然后你要品质的，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都是林间的散养，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理由拒绝，就看你手速快不快，能不能抢得到现货。电话线再一次的繁忙满线当中，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拨打订购热线015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场直播当中，我是燕华。那今天很开心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好茶。那说到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品茶品茗的特性，对不对啊？春绿秋红，一年四季可以喝乌龙。普洱茶它可能啊那个味道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来喝的，或者说普洱茶它这个等级也是蛮多的，喝不惯。那在夏天的时候，您说了，哎呀，特别浓重和厚重的一个口感不太适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结合起了大家夏季喜欢喝的和我们秋冬季节可以双重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清甘普洱茶。那说到清甘普洱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小清甘挺清新的，对吧？那如果您是平时胃酸过于多的啊，肠胃道过于受到刺激的，不宜直接喝清甘。哎，正正好好，清甘可以结合我们普洱当中那些醇厚的东西，给它增进一些鲜味，而普洱呢可以中和我们清甘当中那些啊引起胃酸胃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这款商品值得您来进行推荐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公务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第一次也是我们运杯的一个小清甘的首发，然后呢今天除了很大的一个力度，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
3: 确实。
4: 然后呢这个小清甘呢也非常夏天就解解腻啊，然后吃东西这边有点不舒服啊，都非常合适的。
3: 哎，对的，那正正好好，对吧？我如果这两天觉得要这个控制一下身材的，包括是要嘴巴当中有点味道的，可以来选择。刚才我们嘉宾也说了，今天组合非常丰富，还有赠品。
4: 对，
3: 如果您平时对于清甘普洱有所了解的，我们先把价格组合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4: 好的。
3: 我们呢是这样的啊，这个罐的包装，那你也方便来进行储存。
4: 对。
3: 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快要到了，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甄选产地的清甘普洱茶为大家所带回去，而且在整个的底部也有很多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只有2项，没有过多其他的啊，就是普洱茶和小清甘，品名呢是我们的运杯品牌，保质期是36个月，产地生产商在福建泉州那边，也是制茶工艺非常了得的一个地方。
4: 对，
3: 开罐冲泡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那今天399块钱是多少件？满满当当10整罐带回去，10罐哦，十罐我们的小清甘和普洱在一起的这个茶。除此之外，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啊，这个送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小的保温杯，
4: 超级大的，
3: 对不对？
4: 对，
3: 这保温杯很多朋友们很喜欢，你到外头去买保温杯，100-200块钱也是要的。
4: 要的。
3: 今天我们这个保温杯送啊，送给大家。
4: 是。
3: 而且这个保温杯，无论您是出去旅游，包括是出门带娃，还是这个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都是蛮好的，可以背在身上，还有个背带，这上头还有个杯子，待会儿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是。
3: 那先说我们的主商品，价格组合已经10+1，11件单品带回去，单独一件才30出头一点点。
4: 没错。
3: 那么我们主商品到底好不好呢？拿出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清甘和普洱是不是选择了道地的一些食材？
4: 是的。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先把主商品拿出来，就是这一罐，然后丢出来是这样的，
3: 一颗颗小圆球哈。
4: 对，一颗颗小圆球，然后上面我把这个包装给大家撕掉啊，上面是有小盖子。
3: 哇，好有仪式感。
4: 是。
3: 哎，真的，那你看到了吗？就无论是这先生和太太啊，在泡这样的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会有制茶工艺的了得。
4: 对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小青柑啊，首先一定是墨绿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那个广东新会那边的三年以上树龄的小青柑，然后呢采的是7到8月份的，就是那种还没完全熟透的。青柑给大家做的，所以它上面是有点那个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青柑。其次，它上面这是叫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对，里面的各种营养都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普洱茶嘛，这是来自我们孟海的一个普洱，
3: 也
4: 是对云南孟海的普洱，也是用的5年陈的老普洱给大家做的熟普，对，所以你看。一开始就闻到有股清香味，一个青柑的香味，还有一个普洱的香味。
3: 我来闻闻看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商品。
4: 是，
3: 哎，很清新。
4: 对，
3: 因为本来我到了秋天，比如10月份之后，我会去喝熟普洱，因为肠胃不是很好。
4: 对。
3: 但是跟青柑放在一起之后，
4: 好像有种别样的香味。
3: 它是就像这种啊混合酝酿的好的这种饮品，包括是酒品一样，它有沉淀的沉韵的香气，
4: 没错，
3: 也有青柑非常清新浓郁的这种清香，
4: 是
3: 对吧？那么泡出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它的泡的方法有什么讲究吗？
4: 泡的方法就这样，你平时就是不，其实最主要的是不要闷得太。
3: 不要闷。
4: 对、
3: 哦、
4: 我们首先拿一个就是茶杯，然后的话用95度左右的水，然后直接这样冲泡就行了。
3: 就是像洗淋浴一样的，
4: 对，
3: 淋上去，
4: 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慢慢淋上去，这样的话大概能，泡个差不多3到5泡左右。
3: 大家看到泡出来之后，虽然说青柑在外头，里头是我们的熟普洱，对吧？泡出来之后那个颜色汤色还是非常浓郁
4: 的。
3: 基本上第一泡呢，我们是这个洗茶要洗掉的吧。
4: 对的。然后的话泡出来汤色，就是很多人觉得普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黑黑的，其实青柑加普洱就是这种颜色要橙红发亮的感觉，
3: 就像是琥珀色一样。
4: 对的，
3: 这是我们的第一泡，给大家看看啊，衬在白底后头，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浓郁，对吧？这第一泡的感觉，我们已经有朋友们在抢购回去了啊，10+1的组合带回家。
4: 好，然后第一泡，因为我们现场直播嘛，也不洗了，我们就直接喝个第一泡试试，感觉什么味道？
3: 好，倒出来之后，那还是洗一洗吧。
4: 好的。
3: 好，这杯我们先洗掉哈。
4: 好，我来倒掉，没事的。
3: 先倒掉哈，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饮用的方法。
4: 好，
3: 你这个不倒掉吗？这也是第一泡的。
4: 我知道，哎，
3: 对，
4: 倒掉啊。
3: 好，我们嘉宾在一边泡的时候，他在先洗一遍茶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地吧。
4: 好，
3: 产地刚才说到了，两个都是选择到了非常正宗的产地。青柑选择了3年以上的柑树，来自广东核心产区新会。
4: 没错，
3: 3年以上，并且是呀，这非常好的季节。果皮当中是厚度适中啊，油是饱满，就是青柑当中它那个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包括是矿物质也含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较高。那第二泡颜色你看就好了，明显好了，
4: 通透了，
3: 对吧？说还是要洗一遍。第一遍呢，让我们的青柑包括熟普洱，因为毕竟还有个制茶工艺，
4: 对的，
3: 洗好之后第二铺的颜色
4: 就更加，
3: 这个就是更加浓厚的这种熟普洱的清亮透明的颜色了。如果有一些朋友们讲究呢，会在底下弄个小灯，照着之后，这个颜色非常纯正，对不对？
4: 是。
3: 哎，你喝普洱，包括是喝着青柑普洱，就是要这个颜色是属于非常好的明亮的颜色。这倒出来可以这个尝一尝。
4: 好嘞。
3: 然后呢，我们嘉宾在这边操作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我们青柑说到了是来自我们的广东新会地区的，那普洱。全球当中包括我们中国啊非常好的普洱产地来自云南、云南他们普洱那些我们不说就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吧，什么10年、30年陈的、50年陈的，对不对？那第一点，我们是来自云南的勐海这样一个优质的普洱产区，它是属于普洱故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名，对不对？
4: 对，
3: 有着1700年前的野生茶树王的这样一个树群。除此之外呀，它为什么好呢？海拔高，1300米左右，山地地形啊，这高山云里这个缠绕之后啊，那边的茶树浓厚，而且那边的土壤是属于微酸性的红土壤，土壤非常的深，然后呢又很疏松，有 机的电解质包括有机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4: 是
3: 又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降水非常的充沛，所以那边的普洱是全球出名。好了，我们第就是洗过一遍茶之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号
4: 第一泡、啊、洗过茶的第一泡，来王老师来试一下。
3: 好，谢谢、嗯谢谢啊！你来看看，因为之前喝过普洱茶，大家都知道普洱茶要醇厚浓郁。那我们今天泡完了之后啊，这是洗完茶的第一泡，颜色清透。刚才也看到了，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是一两百块钱的，比如说一两啊、二两的，你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但如果说是价格过于便宜的，一定要看泡出来，如果颜色非常深，或者说清干已经是属于发乌、发黑、发。这个
4: 非常
3: 发紫的那种就不好了，它可能有点变质。
4: 对，
3: 而我们的青柑是属于这种啊墨绿色、青绿色，然后当中还有一些小白点。普洱同样也是泡出来茶汤茶色是呈琥珀汤色，
4: 对，
3: 非常的好，给大家品尝一下。
4: 好，
3: 加了我们小青柑之后的这个青柑普洱茶
4: 是
3: 什么的口味？
4: 然后的话，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3: 哎，非常润，而且呢，之前我喝普洱怕它黏腻。或者说喝到的这个肚子当中去一下子很刺激，不是，普洱有它普洱这种啊醇厚的香气和香型依然在，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当中含有一点点的小青柑的微微的清香。
4: 对，
3: 这个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啊？如果您平时一直是吃大鱼大肉，秋冬季节，包括有一些上班的朋友们吃喜欢吃火锅的，
4: 哎，也喜欢
3: 吃的比较油腻的这类人特别适合。那如果说之前说普洱和青柑都蛮好的，胃部不是很适合的，没关系。今天我们等于说是青柑和普洱双重结合在一起，
4: 没错，
3: 把它们的优点更加提升，缺点是减弱了。
4: 是的，
3: 所以今天这款的好商品也正正好在我们的六月份的时候啊，推荐给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朋友们，香气非常浓郁。那说完我们的青柑普洱之后，今天我们组合是10罐带回去，每一罐净含量呢是100克的一个分量，等于

0: 然后除此之外呢，也能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啊这个品尝和品用。
1: 没错，
0: 如果您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要
1: 出
0: 去旅游的，
1: 游啊
0: 包括喜欢平时踏青的，或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早上起来要晨练的，
1: 哦也是，
0: 你这个茶一定要带着。而且像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越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越到夏天，他们要喝温热的茶，解暑、解腻、解渴。
1: 是，
0: 而且再加上今天是小青柑加上普洱，正宗的广东原产。的小青柑和云南勐海的普洱相得益彰，这个啊，我们整个因为是新品首发，
1: 是的，
0: 这一个保温杯
1: 做活动送的，
0: 做活动
1: 是
0: 一天啊，
1: 新品首发，
0: 这个送给大家好吗？那也是十加一的组合，399元给到大家，再给大家看看清楚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是多少呢？十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啊，十罐，然后再送一个
1: 手，
0: 就是有手柄的金根壶，这个金根壶1200毫升了，
1: 超大装，
0: 一般来说都是480毫升、500毫升、800毫升，我们这个有1200毫升了，特别好，等于拎着小碗水平才出来了，对吧？399块钱，你单独去除那个壶的价格，我们今天整个的小青柑相当于要白送给大家了。
1: 对
0: 呀、
1: 啊，你一个这个金刚壶也得200-300块钱，
0: 是不是？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口味又是很纯正的，然后保证了原产地。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24分钟时间，懂行的朋友们特别知道了，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现在玩出了新花样，什么的，你到很多一些茶室，
1: 是，
0: 包括啊，有一些上档次的饮品馆，大家都很喜欢喝茶。你在点的时候，功夫茶当中有一款就是青柑加普洱，
1: 没错。
0: 而这个青柑加普洱，它不是说青柑是青柑，普洱是普洱，
1: 是
0: 真的是把普洱是放进了青柑当中，它有一定的烘烤包括是加工的技艺在里头。所以呢，我们在两个原材料选择当中，就为大家选择到就是道地的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勐海
0: 道地的青柑，来自我们的广东的新会，
1: 没错，
0: 两个正正好好是属于哎一个秋冬季节，一个是春夏季节，
1: 哦、好像是哎，
0: 相得益彰，配合在一起，对饮品口感好是非常关键的，不然再怎么好啊，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喝不下去，口味不好。这个告诉大家，正正好好，青柑的清香
1: 在里面，
0: 在里头
1: 是
0: 香气也在里头、没有过多的那种什么很浓重的香精的香味，
1: 对的。
0: 有些为了让新疆啊这个青柑提鲜啊提香，它会加入这种什么青柠的这种香精，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没有，我们配料表只有两项，一个就是普洱，一个就是小青柑，
1: 对
0: 吧？保证原材料的干净和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普洱也是选择非常醇厚的。普洱是有多少年的呀？
1: 五年的普洱啊，
0: 而且是
1: 给大家
0: 对熟普洱，熟普洱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帮助我们，比如说胃呀，胃酸比较多的呀，你喝生普洱会更加刺激。熟普洱的是温润醇厚啊，有这种浓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是老茶客会说了哦，经常喝熟普洱的，偶尔免不了有一点点沉闷。
1: 对，
0: 那真正好，我们今天可以用到小青柑作为一个提鲜啊，比如说是有种新鲜感觉，
1: 调节的味道，
0: 哎，调节在当中。就跟你如果说是生活了20年、30年，生活当中有点点沉闷的，可以有点小小的刺激感，包括是新鲜感。
1: 是，
0: 我觉得这款商品也是结合这两大特点。
1: 没错，
0: 你们在开发包括是选择商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一家，包括这两个商品结合在一起？
1: 因为是这样的，小青柑这几年也是算一个网红产品嘛。然后的话，我觉得上海阿姨们可能龙井啊喝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就外地比较口感好的东西。然后呢，关键这个东西也是非普洱大家可能常喝，小青柑的那种就是可能的老陈皮的泡水也常喝，但是普洱加老小青柑的这种结合体好像大家喝的比较少，所以想给大家尝尝鲜，又有普洱的那种醇厚木质感，又有小青柑的鲜甜味，非常非常奇幻的一个感觉，
0: 很好喝。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茶室当中啊，您去发现有很多小青柑跟青柠配合起来的一个夏季饮品，
1: 对
0: 不对？你稍微泡好了之后，喜欢喝冰的年轻朋友们，你也可以泡好完了之后放在冰箱当中冰一冰，特别好喝。你到外头去一杯70-80块钱，我们今天399元，10罐再送一个保温壶，
1: 是
0: 这保温壶是1200毫升的，
1: 超大，
0: 还可以背，它当中还有个背带可以调节，可以斜背的。您出去旅游逛街，包是买菜多好呀，身边不能没有水，对不对？再加上你泡上我们这个小青柑，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小青柑啊，你打开包装，看到那一个小圆球，你就会发现，哎，喝茶泡茶也是一种艺术品，
1: 蛮有感觉的，是吧？
0: 就是我说啊，仪式感十足，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
0: 女性朋友们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首先你就把它揭开来，是一个小小的青柑在里面，然后呢是通体是发那个墨绿色的，
0: 对，
1: 然后这才是正宗的，就是小青柑。
0: 你不要等到什么，你说有新会陈皮发黑的，不要等到那个，我们小青柑是墨绿色，
1: 对的，
0: 当中有一些结霜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
0: 它是当中的营养物质给逼出来了，
1: 是的。然后里面是我们不是藏着的才是我们的云南的普洱给大家，
0: 哎，
1: 然后就完全浸在里面，就普洱有着青柑味，青柑又有着普洱味道的感觉，
0: 是的。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平时要泡茶的，你看现在我们等于说是一个零茶，对不对？就把它就是像就温水啊，烫水95度的啊，95摄氏度以上的这个热水，这第二泡啊，这也是第一泡。
1: 第一泡我来先洗一下，
0: 对对对啊。第一泡它颜色不会那么的浓郁，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把外头的那些，比如说杂质啊，先清洗好了之后，第二泡它能够呈到琥珀色，
1: 对。
0: 而且因为是熟普洱嘛，大家喝熟普洱也是说，哎呦泡的时间会长，它不像一些绿茶，比如说1泡2泡就没有了，熟普洱可以5泡到7泡，
1: 对，
0: 甚至好的熟普洱到8泡10泡都有可能，对不对？再加上青柑的小清香，特别特别的好闻，你看。 泡出来之后它的颜色啊呈琥珀金亮色，非常的诱人了。
2: 没错，嗯，然后的话我离得这么远，那个香味啊都扑到我的。
0: 对，你把它的光给挡住了哈，我们把它让一让，看到吗？灯光照射上去之后，它普洱一种沉香浓郁的感觉是非常好。
2: 是，
0: 加水了，那个没水了。
2: 好，
0: 感谢3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啊接着来品尝一下。
2: 好，
0: 因为之前在前一趴的时候我们是品尝过它的味道，现在稍微稍微有一点点的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汤头汤色依然是非常的纯净，而且通过光照之后啊，颜色是这种透亮的感觉。
2: 这个好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熟普洱和好的小青柑配合在一起的这种颜色。
2: 没错，
0: 如果在市场当中你买到过于便宜的，或者就算是你花了高价格，泡出来颜色有点闷
2: 怪的
0: 浑浊，那样的茶我建议大家就算高价格也不要去喝了。
2: 是，
0: 清透浓郁醇香啊，包括小青柑当中的清新的口感一样也可以品尝到。
2: 没错，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又能喝到普洱的香，又能喝到青柑的那种清甜，两种结合在一起啊，真的是
0: 唇齿留香。在炎热的夏季也好，包括是黄梅雨季，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子啊口中嗓子和咽道非常舒服。
2: 是，
0: 然后因为有小青柑，熟普洱是沉稳往下沉，而小青柑的味道是往上提，慢慢在你口腔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清新浓郁这种香气和香味。如果说屏幕之前有一些爷叔啊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是抽抽烟的呀，或者一些不良嗜好，
2: 大鱼大肉，
0: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的，还有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上了年纪之后，你的这肠胃道反出来那个口气啊会比较浓郁。
2: 哎，
0: 你说我平时没有一些不良嗜好，但是孙子孙女靠近你之后会说，哎呀阿娘子不爱口气有点点重的。
2: 是，
0: 你喝喝这个。
2: 是的，
0: 而且喝进去之后呢好喝，然后解暑，
2: 关键也好喝，夏天喝喝这种哎呀又有浓郁又有清甜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所以在茶室里啊大家都非常喝。
0: 对，特别好喝啊。那么现在就是电话线非常繁忙了，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今天终于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商品，今天首发给到大家一个赠品啊，我们是10罐带回去，
2: 没错，
0: 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0克啊，来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清楚吧，在这边非常干净啊，它虽然说是手做的这个手工茶之外，但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2: 是，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普洱茶和小青柑，对吧？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保证是这个全新批次，
2: 新鲜批次，
0: 净含量每一罐呢是100克。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
2: 啊，
0: 傅巧丽来进行监制，因为它是属于功夫茶当中一种要做的。
2: 对，
0: 不仅仅是普洱茶做成茶饼也是功夫茶。
2: 是，
0: 那小青柑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同样也是两者相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10罐带回去399元，今天新品首发，再赠送给大家一个啊1200毫升的
2: 超大的，
0: 哎，我们的保温壶。
2: 是，
0: 好吧，保温壶，希望您可以把好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的是斯特荣世纪啊，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嗯、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嗯、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哦、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刮刮有丝
1: 刮刮油
0: 对吧、嗯、我们晚上的导演要吃有个饭局、嗯、他说有这个新疆的抓饭啊、嗯、有什么大盘鸡啊、哦、大
1: 鱼蛋了
0: 你吃到这些你觉得哟特别爽，对不 对包括现在很多一些食节当中也有这个吃火锅也有的，小年轻团也是、嗯、
1: 喜欢吃嘛，热天吃火锅，
0: 你就用这个呀，清安普洱、哎、解腻。
1: 对，你从那个、啊、那个茶那个拿个一两颗带着，随身带着是吧？然后放在那个水那小水池泡一下，
0: 哎，水池泡一下、嗯。我们在节目现场当中演示啊，是这种冲淋式的泡法，
1: 没错。
0: 但它同样也可以放在茶杯的底部来进行泡，嗯、
1: 没错。
0: 你用那个绿茶器同样也是，但是呢、嗯，为了它的口感更加好，不太建议长期闷着。
1: 对，
0: 就现在不是。是有一种玻璃杯，是上头是这个泡茶的茶叶、然后底下是那杯子，然后不太会是经常把那个茶杯闷着、就是、其实跟泡绿茶差不多，
1: 没错
0: 对吧、嗯、把它敷起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这是我们清甘普洱茶。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
1: 真的划算。
0: 在市场当中，我就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嗯、市场当中单独一罐
1: 这样的
0: 100克大概多少钱？
1: 差不多要到99左右，
0: 99一罐，
1: 没错
0: 对吧？你如果399的话、嗯、你要4罐带回去差不多
1: 是
0: 啊，对吧？今天我们是10罐，
1: 整整10罐啊！
0: 而且选择的都是一些道地的食材、嗯，没有把其他的边角料的东西放进去。
1: 没有，
0: 我们是3年以上的小青柑，
1: 对。
0: 然后来自广东的新会小青柑，对吧？
1: 然后
0: 普洱是5年以上的熟普洱，来自云南的勐海。
1: 是、嗯，都是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是吧？讲喝茶讲究一个地道，那我们原材料也是非常的地道。
0: 是、嗯、的，
1: 好的地道的材料才能出好茶给大家。
0: 确实，那现在上海人。冷水壶也是开始用起来了，对吧、嗯、你在冷水壶当中每天早上泡上一壶、哦、然后过滤出来之后全家可以分、嗯、喜欢喝稍微凉一点点的、嗯、你可以哎，对的，你常温或者是放在这个冰箱当中。
1: 是，
0: 但是啊，建议如果说是35岁开始懂得养生的、我们说就是怎么样看书到中年或者中长者的这个年份、对不对？枸杞加保温杯嘛那确实这个是真的养生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大家也问过，包括自己人的身体能感受到，
1: 没错，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食道肠道包括我们的胃部，它要适应的温度是什么？特别在夏天、
1: 哎、
0: 要跟我们人体的温度相仿。比如说你人体的温度是36、37度，
1: 差不多
0: 这样， 对不对、
1: 嗯、
0: 你喝的茶最好不要超过42、
1: 哦、
0: 但是也不要低于什么30度，
1: 那就有点不舒服了。
0: 是的、嗯、它会刺激好了之后一系列的你的神经反应就会加重。
1: 对，
0: 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特别是一些长者特别懂得养生、嗯、他们特别会在夏天的时候，像我在夏季、啊、要喝热水要喝热茶也是我的长辈教给我的呀，
1: 的
0: 对不对？
1: 我妈妈已经喝了20几年热茶。
0: 是的，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告诉你年轻时候就是那些不良的嗜好、嗯。我们今天是10+1，10罐我们清甘普洱，再送一个手柄的金刚壶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啊！3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组合是十罐加一个保温壶。然后呢，这个保温杯呢，我们很多一些摄像老师啊、音频老师啊、很多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主持人，
1: 我看都他超大，
0: 对，很喜欢。为什么？第一点，你不用这个跑来跑去了；
1: 去
0: 第二点呢，满足我们人体一天的需求。
1: 对，
0: 其实在中国膳食居民这个指南当中啊，说男性跟女性每天成年人他的一个饮用水，比如说1000毫升和1200毫升，
1: 是、
0: 正正好好一天的量，有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哎，人身体当中补水补充进去会比较好，
1: 没错。
0: 而且到了夏天，适宜要稍微增长一点，比如说女性到1200毫升，然后呢，男性是到1500毫升这样一个饮水。那如果说白开水太清汤广水了，
1: 那就
0: 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既解暑解渴、也可以补充更多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普洱和小青柑当中有很多一些维生素，包括还会有一些茶多酚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活性元素都在当中了。
1: 是，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的产地是在哪里
1: 的。好的，那一个好的茶一定要好的原材料。那小青柑最重要的是普洱，来自我们勐海云南那边的优质普洱、然后那边呢也是有这一个古树茶群嘛，
0: 对吧？
1: 然后的话，微酸性土壤，深层疏松，有机物含量非常高。
0: 对，
1: 然后那边气候也非常适合普洱的那个
0: 生长。
1: 然后我们是用熟普洱给大家做。那除了普洱呢，还有我们小青柑啊、也是非常讲究广东新会3年以上的一个小青柑，优质青柑，然后果皮适中，那个黄酮类各种物质都非常好满，
0: 对呀、
1: 非常的饱满。然后的话就这样一个好的普洱，再加一个好的小青柑，两者加结合起来，再加我们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的一个制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小青柑。
0: 对对对，我们一罐它的一个克重是100克，对吧？10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包装吧，你送人其实也蛮体面的，
1: 蛮体面的。
0: 家里头这个正好这个夏天秋天都可以喝，
1: 是。
0: 既含量100克啊，然后看看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标签，告诉大家我们当中的配料，因为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什么饮品啊，就怕配料当中不干净，
1: 乱七八糟的，
0: 或者加一些东西让你提鲜提香。
1: 对，
0: 配料表只有2项，一个就是普洱茶，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青柑，
1: 是
0: 吧？保质期是36个月，有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2026年的，
1: 基本上都是4月10号，就是基本上这个批次，
0: 反正就是这个批次。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还特地标注了啊，
1: 请了我们的
0: 本产品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啊
0: 监制傅巧丽女士进行监制，每一罐是100克，
1: 没错。
0: 然后打开之后，它当中大概是小青柑的个头，大概是在10颗左右，
1: 对吧？大概是10颗，
0: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不用带这个罐子出去，随身携带也可以，放在食品袋当中。
1: 对，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正常的小青柑，好的小青柑都是这种墨绿色的，然后表面是有一层霜的，这个霜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小青柑的一个结晶啊，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那里面这样一个是重要的云南普洱给大家，然后塞得满满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小青柑包裹着普洱，普洱又有小青柑的香味给大家。
0: 确实，因为普洱它这个比较醇厚，然后呢小青柑是清香和清鲜，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泡一泡。
1: 好，这是第二泡喽。
0: 好，再给大家泡一泡第二泡了，对吧？
1: 对，
0: 前头泡过一泡了。
1: 是，
0: 你是可以让这样的淋下去，
1: 也可以，
0: 它的颜色包括是茶香和茶叶越来越浓郁。
1: 是，你看这个是真的是比第一泡要
0: 纯，
1: 对，更浓郁一点了，
0: 更浓了。所以说熟普洱大家很喜欢，熟普洱它要通过，哎，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垫的比较好啊，这样给大家看看，反正就是按照自然的这个光泽吧，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你看我们整个的颜色是属于醇厚，然后呢青柑的清香，泡了3泡之后，2泡之后
1: 香味更浓，
0: 依然是非常的浓郁，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炎炎夏日来临之际，包括到了你说一年四季我要喝茶的，我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
0: 它等于说是把2个好的茶的物质原材料
1: 是
0: 结合在了一起，对吧？
1: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加丰富一点。
0: 我来尝一尝这个第二泡的，好吧？
1: 来喽。
0: 你看在倒出来那一瞬间啊，我们请客吃饭，包括有朋友到家中来吃饭，我们中国人都会以一个叫做以茶会友，
1: 对
0: 不对？你可以有功夫茶的桌面吗？像我们这边可以一边聊聊事情一边谈谈事情，泡泡茶。本档直播背后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好吧？再看看第二泡的颜色的清透的样子，依然是这种非常的浓郁，你看那包琥珀色依然还是在那边
1: 的
0: 包括当中那个香气浓郁的程度啊，小青柑的清香 香也是扑鼻而来。所以像今天这个是青柑普洱，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难得的为大家所呈现出来。
1: 对，
0: 价格是399元，
1: 十罐
0: 再送一个
1: 金刚壶，
0: 保温壶
1: 非常这个保温壶也是非常的大啊，一般上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就够了。
0: 哎，依然是浓郁的茶香味。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保温壶当中呢，可以放点热水，
1: 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小青柑泡一泡，对不对？都很好的，好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新品首发，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茶带回去，可以自己来进行品尝品饮，也可以作为伴手礼，
1: 哎，
0: 送亲戚朋友。算起来每一件也就30多块钱嘛。
1: 对，
0: 你出去走亲访友的啊，像我们今天导演到人家家里头做客的，2罐带过去，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吃点鸡鸭鱼肉的解解腻，
1: 正好解解腻，
0: 口感当中可以解解腻，身体当中负担的
1: 也能解解腻，
0: 再加上今天难得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1: 特别棒的赠品，
0: 这个保温壶我喜欢哪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斜背的这个袋子，
1: 是，
0: 因为毕竟1200毫升，你提着拎着不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包括是这个爬山也好啊，包括是跳广场舞，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挎包。
1: 对呀，
0: 我就站起来吧，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小挎包，
1: 哎，真棒，
0: 走了，很精神。
1: 是，
0: 而且颜色它是属于这种
1: 中性的，很合适，
0: 对吧？
1: 对，
0: 叔叔啊，包括是姐姐嘛，
1: 都可以来拎，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赠品我觉得也很贴心，
1: 真的很贴心。
0: 没有，我告诉你，这个的成本价格比一个玻璃杯要高多了。
1: 这个对，要高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你关键是大容量，
0: 它大1200毫升嘛，我就说就是说，你399元买这个杯子都划算，
1: 是，
0: 对吧？也可以洗的，倒出来里头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食品的这个材质。
1: 对，一定是
0: 里头还有茶绿。
1: 嗯，
0: 啊，给大家看看当中啊，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最后9组限时现货。
1: 嗯，
0: 它这个杯子里头是带茶绿的。
1: 对的，
0: 它这个口是带茶绿的，
1: 因为你也可以泡小青柑嘛，所以我们带个绿网。
0: 它带一个滤网的，你可以把这个茶叶茶，包括是什么放进当中，包括是袋泡茶也可以。它带茶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赠品确实很好，很心动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最后7组限时现货。话不多说，反正呢，我是觉得主商品好在哪里呢？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口感，
1: 是，
0: 又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当中
1: 解解负担，
0: 是非常好的一种解
1: 负担。是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
0: 原材料也正宗。
1: 对，
0: 你不是说我随便七七八八的弄其他一些原材料，
1: 不是。
0: 再加上今天新品首发这个赠品，赶紧来手速抢了，因为赠品名额不多，所以呢，本档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7组限时现货，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带回去之后尝试一下。
1: 是，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5111-9900。

座的 Eve Norris 姐啊，我们的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个限时限货，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保温杯，这个金刚壶啊，可以携杯保温杯不多，你哪怕要去随便买买这个，我不说三四百吧，10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对吧？因为它真的是在市场当中是可以寻得到价格的。比如说今天送你一个10块钱，包括是20、30块钱的这种啊，这个玻璃杯也能送，但是我们的厂家就是那么的良心，想给各位啊老茶客，包括是喜欢品茶的朋友们，或者平时你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总要喝水吧，有一个贴心的好帮手，一样是送了，我们不随随便便拿东西来送，再加上今天我们的商品适合于一年四季吧，因为青柑它是属于春夏季，然后呢普洱、熟普洱是属于秋冬季，混合在一起之后，哎，真正很好，关键是产品啊地道，配料的干净，只有是普洱和我们的小青柑，产地又很正宗，今天性价比又高，399元带回去10罐我们的青柑普洱，再送一个手持的金刚壶，它是一个保温壶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如果说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真正要是步入到夏季，接下来呢端午的这个佳节要到来了，对不对？大家说有五毒要出来了啊，可能您在整个的门前要是挂上菖蒲啊，然后呢挂上香囊，
1: 会挂鸭蛋吗？
0: 鸭蛋好像对有些地方会挂的，对不对？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五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人那个时候会滞下，就是会吃不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先要把肠胃道调节好。
1: 没错，
0: 调节完了之后呢，哎，这过多的一些油脂啊、油腻啊，那刚过过瘾丝，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家宴要在家里吃，那这时候呢得有大菜和硬菜。今天的王府邦瑞全新的产品带给大家，无论是酱鸭还是这个鲜草鸡啊，我们今天包括盐水鸭，今天三种不同的口味一次性为大家带齐，性价比极高，199块钱足足有八大包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是雅玲，听众朋友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个全新的品牌啊，赶在过节之前让大家在家里面能够吃到饭店的味道，所以我们是王府邦瑞，对吧？就是王府酒店，它也是国家五钻级的一个酒家，并且呢，这个酒家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江苏南通，然后海安，所以我们也是海安当地的一个老字号。
3: 对，
4: 你如果去到南通当地玩啊，在我们的酒店，其实你都吃到的，我们的盐水鸭也好，包括我们的酱鸭呀、咸炒鸡，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对，
4: 如果你去我们的酒店里面去吃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秘制酱鸭一份儿，不是会员价的话是58块钱，哎，你是会员价是48块钱，记清楚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的招牌咸草鸡，看到吗？也是招牌的啊。然后也是一样的，非会员价58，会员价是48。
3: 对。
4: 然后我们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还是一个节假日之前的特惠价格。
3: 你差不多按照这个门店价格58，非会员价格来算，也就是3-4包的价格，对吧？
4: 对，
3: 4包左右吧。
4: 对。
3: 我们今天是8包带回去，而且口味是可以吃到很全的，有它都是它招牌啊。
4: 是的。
3: 无论是咸草鸡、盐水鸭还是酱鸭组合，看好了。
4: 对。
3: 今天整个的构成是足足有8包，8大包带回去，而且今天每一包当中都是400克啊，一顿吃完刚刚好，价格性价比是199块钱，你除一除的话，每包才
4: 20来块钱吗？
3: 对，
4: 对吧？
3: 20几块钱。
4: 你去我们自己的酒店里面是差不多5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吃一样，你就动个刀切一切，摆个漂亮的盘儿。
3: 对，
4: 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啊，然后都是这样子的，看到吗？独立的包装，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全部都是一样的，400克，40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翻过来之后给大家看啊，半透明的包装，里面什么鸡爪、鸡屁股、鸡脖子
3: 没有了，
4: 对吧？要去掉的，包括你看鸭子也是一样的，哎，鸭爪、鸭屁股、鸭脖子那些骨头比较多的地方，你看我们给大家处理的非常干净，这个样子吃的话，你的得肉率就是更高，
3: 直接就可以装冷盆了，
4: 对对对，
3: 你说热一热吃也可以啊，
4: 对。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3: 对，
4: 听您看过了，你把它拿回家
3: 啊。
4: 我们的鸭子是冰箱冷藏，这个咸草鸡是可以常温，但是保质期都是120天，120天的话就是4个月
3: 啊，
4: 四个月的话，你想啊，什么中秋节啊、十一假期啊，
3: 对
4: 吧？接下来年底的各种节日啊，四个月就是定定心心吃吧，
3: 是，
4: 好不好？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啊。王府邦瑞不是小品牌，不是小作坊，
3: 对，
4: 再给您看一下，是我们的国家五钻酒家，
3: 就是它跟很多的这些高级酒店都有合作，
4: 哎，就是
3: 高级酒家都有合作。
4: 酒家的话，你去看，对吧？就是5颗钻。那么酒店住宿，你就看5颗星，是吧？一样的道理啊。
3: 好吧，我们今天是都是400克啊，这 冷盆切出来之后，你看完完整整这一份的量啊，我觉得一家人打中秋佳节的时候吃一吃，
4: 来，
3: 对吧？喝喝小酒都可以，
4: 先看个鸭，先看
3: 酱鸭好了。
4: 因为马上快中秋节了，中秋节就是要吃鸭子的，家里面对吧？你想想看，以前自己买鸭子的话，无非买个生鸭子回去煲个老鸭汤，
3: 对吧？
4: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凉菜了，酱鸭呀、盐水鸭，一下子两个口味都有了啊。然后你看我们选的鸭子品种特别好，
3: 皮儿很薄啊，
4: 皮很薄，它不是那种特别肥的那种样子的，对吧？然后腿的话还特别的大，就是肉更多，而且酱香味道。因为你想南通嘛，我们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还蛮喜欢去南通玩的，
3: 是是是，
4: 南通当地的美食啊，对吧？我们也其实也蛮喜欢吃的，对，上海人真的很吃得惯的，而且我们又是专业的酒家里面的，
3: 口味相近，
4: 哎，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酱鸭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浓油赤酱的酱鸭是不一样的，
4: 我还第一次吃呢，
3: 这也是大厨这个精心熬制了好几十个小时啊，才会有这样的如此出色的口感。
4: 来，我尝一尝，味道真的很好。
3: 我真来个鸭腿吧，
4: 你直接吃这个鸭腿，就是它每一丝鸭肉啊都非常入味儿，而且很酥吗？
3: 很酥，
4: 特别酥，对吧？一下子就脱骨了，就家里面的长辈、年长的人是放心吃的。
3: 中秋节吃什么了？吃鸭子呀，
4: 吃鸭子。
3: 我前两天煲了个老鸭汤，煲得我汗流浃背，太热了。
4: 就是
3: 自己做那个酱鸭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要不停的去大火收汁。
4: 对，
3: 但像这个酱鸭，盐水鸭也爱吃，这是两种不同的口味啊。
4: 对，就是老鸭汤有老鸭汤的吃法，对吧？盐水鸭酱鸭有盐水鸭酱鸭的吃法，然后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这个盐水鸭，看到没有？这个肉头的颜色，对吧？就是这种啊，淡淡的粉色。
3: 盐水鸭不光有金陵盐水鸭，然后南京盐水鸭很有名，南通也很有名。
4: 对对对，看。
3: 盐水鸭我尝一块，
4: 我尝一块，你尝一块。
3: 小时候就喜欢去那个菜场去买。
4: 哎，肉还挺有这个弹性的，
3: 对，
4: 肉还挺有弹性的，鸭总选得很好，
3: 很香，
4: 对吧？
3: 盐水鸭其实就怕那个鸭皮特别肥，
4: 是啊，
3: 这个没有，
4: 是
3: 很香很入味。哦，它这个半口饭吃还特别好，一块鸭肉可以裹半碗饭的。
4: 对，然后咸炒鸡，东方购物很久没来了。
3: 对啊，
4: 我们这个咸炒鸡跟上海本地的咸炒鸡工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颜色看上去就不一样。精选的365天养了一年的散养鸡哦，所以你看这个鸡腿就能看得出的。
3: 是是是，
4: 对吧？这个劲道的这种感觉，扯一扯，好吧？这咸炒鸡也是咸中带鲜嘛，
3: 一看就是咸炒鸡的样子。
4: 对，咸中带鲜，你热吃冷吃，这个做冷菜。或者是什么，你来个咸鸡泡饭，上海人可爱了，
3: 对
4: 吧？
3: 对对对，
4: 里面多一点这种上海青，这个再拿一点泡饭，这个稍微炖一下，
3: 很香，
4: 对，咸鲜的味道很浓郁啊，
3: 特别好。反正今天是总共8包啊，
4: 对，
3: 每一个口味呢是盐水鸭是有3包，然后酱鸭是有3包，咸炒鸡是2包，199，刚才雅玲给大家看了，门店当中酒家去吃一份，58块钱一份，
4: 是，
3: 对吧？58，你自己算8包的话，就得400多块钱来，
4: 对
3: 吧？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啊，也是中秋佳节马上来临之际，给大家的家宴当中添一道好菜，也是道大菜，吃鸭子必选，好吧？
4: 好，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用不止一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界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乡、养生之家。
1: 对，我们都是订大组合的朋友啊，大家非常有眼光，100多块钱，对吧？1899啊，你在东京给我减掉5块钱，家里你这个账户里本身有一些积分，抵一抵，扣一扣，哎，8包，我三个不同的口味，盐水鸭、本帮酱鸭，然后包括像那个咸草鸡都有了。嗯，我们说在中秋佳节马上就到了25号，然后十一假期还有7天时间。
2: 对，
1: 中秋节放3天，就放1天，然后连着双休日，一共3天时间休息。
2: 对，而且本来从节气上面、气候上面来说的话，现在秋天对吧，比较燥的季节里面就适合吃这样子的鸭肉。
1: 对
2: 吧，各式各样的什么酱鸭、老鸭、这个盐水鸭，对吧？
1: 对，
2: 我们今天其实8包带回去的话，相当于其实你自己去酒店里面去吃，8道凉菜，
1: 对，
2: 对吧？一包我们基本上就是酒店里面你去点一道的这个菜，58块钱是非会员的一个价格，对吧？你有时候自己去外面玩，酒店里面吃一吃，但你在家里面，今天我们帮你省钱之外，相当于在家里面你吃到酒店的味道，
1: 是是是，
2: 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
1: 对的，我们说其实这个就是酒店的同款嘛，对吧？就像你去买衣服，线下专柜同款啊，对，这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另外一点，其实这个酱鸭呢，你说我今天可以啊，当个冷盆吃，
2: 可以
1: 啊，喝喝酒啊，吃吃菜啊等等，也可以当个浇头，
2: 对吧？
1: 我们这些酱鸭面也很好吃。
2: 对，
1: 那咸草鸡跟那个我们说那个盐水鸭呢，其实也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很香。
2: 嗯，
1: 这个鸭种和鸡种它选的都特别好。
2: 嗯，
1: 啊，都是那种
2: 啊，
1: 皮也不厚。也没有过多的脂肪。
2: 对，我们是专业酒家，对吧？专业酒家，所以你想想看，对于原材料的选择肯定是非常的严格的，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点啊等等的啊。所以今天吃到的这个拿回去开袋直接吃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2: 反正接下来天气就是越来越凉了，哪怕你十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我们其实这个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也可以带出去。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可以，也很方便。
2: 嗯，
1: 然后吃法有多种，冷吃热吃都可以，
2: 对
1: 吧？老鸭粉丝汤你也可以自己做，
2: 可以，
1: 老鸭鱼奶包也可以自己来做，对吧？咸草鸡直接可以当这个浇头啊，或者
2: 是
1: 空口吃都可以，
2: 蒸一蒸也行，
1: 齁咸的啊，它是蛮下饭的，而且它也特别符合我们江南人啊，就是江浙沪一带的人的口味。
2: 其实就是江苏这地方，就是苏北这块地方，它菜不会特别咸，对吧？跟浙江菜不一样，口味不一样，对吧？
1: 对，
2: 所以淮扬菜系嘛，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
1: 是
2: 更喜欢吃一些啊。
1: 是，酒家同款的产品啊，今天带回去总共有8包，3个不同的口味。都是400克的分量，一顿刚刚好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个不同的口味啊。嗯、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酱鸭，这个是盐水鸭，还有我们的咸草鸡。
1: 对、
0: 啊，我们说是不是三包，一共是八包、嗯、啊。盐水鸭
1: 这个是三包，这个是三包，
0: 这个是两包。
1: 对，六包鸭子，两包鸡啊。然后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都是400克，嗯，都是熟制之后的400克，嗯，都是抽真空的包装啊、嗯。鸭子的话，你把它放冰箱冷藏，
0: 是
1: 120天保质期。嗯、这个鸡在25度温度以下，你可以不用放冰箱，
0: 嗯、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也是。是120天的保质期。
0: 是
1: 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的品牌、嗯，因为同类商品外面很多很多，嗯、对吧？鸭子你随随便便去个熟食店，你也能吃到，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来看清楚了啊，王府邦瑞，上海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不是很熟、嗯，但是如果对南通比较熟的，经常去南通玩啊之类的，我们你看在南通当地，它是五转的一个酒家，
0: 是
1: 哎，同时也是南通海安的一个老字号，嗯、哎，啊，最重要的一点信息是什么？你要去堂吃，你是能吃得到。
0: 我给你看啊，当地的食客都会去吃啊，都会去点这一份。
1: 首先你看，
0: 多少钱呢？
1: 王府邦瑞，这个是婚宴艺术中心对吧？就是办婚宴的，它的一个套餐啊，3180一桌的凉菜当中，你看他们招牌的盐水鸭。对吧、嗯？包括这个咸草鸡、嗯，都是他们家招牌的盐水鸭、咸草鸡。
0: 对，冷盆必选嘛。
1: 对，然后如果你要单点的话，我们的这个盐水酱鸭、啊、酱鸭盐水鸭价格是一样的啊，58。对吧？会员价48，
0: 对，
1: 咸草鸡来也是一样的，看吗？
0: 哎，你三只酱鸭就174来，
1: 啊、
0: 嗯，对不啦？
1: 对，
0: 我今天一共才199，
1: 对、嗯，就是今天就是因为新品牌刚来东方购物嘛，嗯、反正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价格
0: 价，
1: 对，而且他们后续是要跟他们的酒家合作的，
0: 是
1: 就是有一些旅游啊什么项目、嗯，所以这个等于是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价格。
0: 酒家同款，酒家合作呢，第一个它吃口好，第二个它摆盘漂亮，嗯、啊，就是它无论从色泽、口感上都是一等。统一的好啊，你看，你可以看，可以看，这是我们的
1: 咸草鸡，
0: 你看这咸草鸡，对吧？有没有样？这是我们今天开袋，
1: 我们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0: 这是400克啊。
1: 对，你看这个横截面，对吧？看到没有？就是散养了一年的，对这个草鸡，
0: 对，
1: 本身草鸡的肉就很香，特别是苏北这块地方。
0: 我告诉你，这个
1: 苏北的草鸡那是爸爸妈妈多喜欢哦。
0: 天冷的时候炖个粉丝煲，来个双棒放进去，百叶包，然后炖一炖。
1: 这个你会吃？
0: 哎，很香，来点青菜就好了嘛。
1: 对，
0: 哇，这一锅，然后再来
1: 盐水鸭。
0: 盐水鸭，
1: 哎呦，这块盐水鸭他们
0: 是
1: 特地
0: 没有鸭头的啊，就是
1: 特地把它没有把它给剁成很碎，但是你看得到，对，肉头很厚，
0: 而且它没有过度腌制，就肉不是很红的，
1: 对，
0: 是吧？
1: 对，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
0: 但是它也比较入味的，
1: 入味，这个跟
0: 鸭肉鸭皮好薄，
1: 这个跟工艺有关啊。现在这种天气的话，确实，反正温度要下来的话，就是秋天就比较燥的时候，容易上火，
0: 对，
1: 哎，容易上火的时候，鸭肉的话，
0: 中秋前嘛，我们都要吃。这个鸭子的呀，不光是老鸭煲，中秋节三天呢，三天9顿饭呢，对吧？
1: 对，
0: 我们说天天吃老鸭煲吗？
1: 好烫。
0: 对吧？我们说这家里面吃个酱鸭，吃个盐水鸭，吃个老鸭煲，
1: 这个、
0: 十一假期还有呢。
1: 对，这个盐水鸡，我这个咸草鸡、啊，我们就稍微把它给做了一个热的，焗了一下，嗯、对吧？底下垫一点洋葱啊、哎，对吧？像我妈妈的话，就喜欢底下垫紫苏叶啊，紫苏叶驱寒的嘛、啊，对吧？然后的话，这样子把它隔水，
0: 对，
1: 再等于相当于是把它给热一下，这肉头更酥烂了。
0: 哎，这一份我今天算下来199八包，每一包才20来块钱。
1: 你看
0: 这一份才20来块钱。
1: 对，你看这个。草鸡其实你看它的鸡翅膀就能看得出来、哎、对吧，这个鸡翅膀小小的就是这种样子的感觉，这一看就知道是草鸡的这个品种啊、嗯、品种非常好，怎么做都好吃，
0: 对，
1: 再加上我们又是专业的五星品质、哎、对吧，五钻品质啊、
0: 嗯、所以哎呀，爸爸今天想说加个菜吧，但已经7点多钟了，就来不及买菜了，就直接是
1: 对
0: 啊，开一包冷盆，就因为开袋即食的、嗯、就马上就能吃的，好吧，
1: 全部都是熟制的、啊、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全新品牌，
1: 嗯，
0: 新鲜批次、嗯、然后呢是常温保存120天，
1: 鸡是常温存放，两个鸭子都是冰箱冷藏
0: 啊，反正都是120天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中秋佳节就近在眼前，赶紧给自己的家宴添一道大菜吧，02151199000。
2: 2023年以来，王府集团成功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非遗美食节、羊肉美食节。最近正在举办的王府现卤、湘润海宁、王府大排档，品美食、喝冰啤、聊人生活动，更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接地气、有烟火气，展现了王府独一无二的风采。王府集团的业务不仅限于餐饮美食、食品加工乃至电商销售等领域，全面开发，各具特色。 百年王府的秘方是什么？是王荣进非遗传承不能丢的倔强，更是每个王府人把争一流创唯一刻进 DNA 的执着。
0: 好的啊，中午的时间点啊，所以大家说中午呢可能就随便对付一下，但我觉得有了这道菜之后呢，其实就把随便变成了一个比较好吃的一桌菜。
1: 其实我们也是随便对付一下，
0: 但
1: 就是很随便，你打开包装切一切剁一剁就行了呀，对吧？但是你吃的话是我们专业的厨师，对吧？专业的这个酒家，然后给您去把关的这些熟食，
0: 对，
1: 是不是您吃的就更加的放心了？
0: 是是。
1: 而且对于这样专业的酒家来说，口味方面大家肯定是不用担心的嘛，无非你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吃，酒店里面去吃，然后就是觉得他们的大厨做出来的菜口味非常好。
0: 你去中秋节十一假期带着家人朋友去吃一份酒店里的菜，你说盐水鸭点一份要不要58-40吧？
1: 要，
0: 对吧？要点一份酱鸭，那是不是也得58-40吧？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三包的价格就已经174块钱了。我今天一共才199。
1: 我们8包，今天199，
0: 对吧？
1: 对，
0: 品质就是酒店的。就酒家的同款，
1: 是
0: 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
1: 是
0: 好不好？但是价格真的是，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也是全新，
1: 对，
0: 首发，然后也是一个广告推广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广告推广啊，真的是王府邦瑞这个酒家的话是在我们南通海门，就是这个海岸，对吧？对，海岸，所以的话，爸爸妈妈如果之后有机会去那儿玩旅游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对吧？可以去堂食一下
0: 啊。对，我们今天是总共咸草鸡、盐水鸭和酱鸭的一个大组合，
1: 对，鸡鸭都有了。
0: 哎，盐水鸭是3包，酱鸭是3包，以及咸草鸡是2包，都是400克的分量，都是一顿刚刚吃完的分量，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给自己的中秋家宴添一道大菜啊！02151199000。

0: 好的啊，190，今天都是定大组合的，因为小组合大组合你自己来算性价比的话，肯定大组合划算。
1: 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算下来，单包合算下来，你吃一顿也就20来块钱。你现在随便闭着眼睛去熟食店，你20来块钱买个多少熟食回去，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是400克的分量，净含量是400克的分量，对不对？而且拿回家，我们是有120天4个月的保质期，4个月保质期嘛，你8天嘛，都定定的呀，对吧？
0: 对，
1: 慢慢悠悠的吃也老早都吃完了。
0: 是是是，而且这个酱鸭我可以冷吃，对吧？下酒菜热吃，我是一个酱鸭面，也挺好的。仙草鸡也是，哎呦，仙草鸡炖毛豆，来点豆腐干。
1: 是，哎
0: 呦，这个不要太好吃啊！
1: 千张隔水针，
0: 可以
1: 下垫一点芋头片，对吧？什么这种千叶豆腐，
0: 对对对，
1: 随便你怎么去吃啊！重要的一点的话，我们的灵魂在，因为为什么全部都是我们王府邦瑞，对吧？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啊！
0: 是，它是海安老字号，也是酒店和酒家的
1: 酒家
0: 同款，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口味品质都是有保证的，就是价格呢，今天是一个推广价，199八包，每一包4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酱鸭也好，然后还有这个是盐水鸭，对吧？
1: 咸草鸡，
0: 这也是各三包的啊，这是两包啊，
1: 全部都是这样子。你看透明的包装，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基本上400克的话，也就是差不多半只左右的样子。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鸭子的话有6包，
0: 对，
1: 那就3只鸭子了。
0: 是，
1: 3只鸭子，鸡是2包，那就1只鸡，3只鸸子1只鸡啊！你今天才花199，
0: 你单买只鸭子都很贵的。
1: 就这个算账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
1: 还是说品牌，对吧？
0: 来。看看啊，
1: 第一次来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品牌，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也是第一次。一个我们是海安老字号，海安在哪里？南通，江苏南通海安啊，当地老字号。然后我们的王府邦瑞是我们国家5钻9家， 对吧？1、2、3、4、5，后面在下面有4钻的，有3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堂食的菜单，
0: 是
1: 招牌菜，我们的盐水鸭、酱鸭，包括我们的咸草鸡都是我们的招牌菜，单点随便你看就是40-50块钱，对吧？48会员价，你不可能一次去玩去注册个会员，对不对？你就是原价吃的话，也58块钱一份，
0: 对，58，你3只鸭子，咱们就是174，我这边一共才199，好吧？性价比真的拉满，
1: 是，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打开包装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些鸭子和鸡啊，这个口味、色泽、口感都一等一的好，你看这鸭腿。
1: 我这边给大家，行，这是鸡腿，这是鸡，
0: 这是鸡腿，对对对，
1: 咸草鸡，对，全部都是走地鸡、散养鸡哦，走地鸡、散养鸡，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原来啊，就是这样的咸草鸡，东方购物真的卖得很好的，
0: 是，
1: 就很多就年长的有一些，有一些爸爸妈妈，对吧？容易就是就吃什么都比较寡淡，都没有什么味道，需要一些有一点咸滋滋，然后鲜的那些味道，对吧？开开胃，增加一下食欲。但是我们这个虽然叫咸草鸡，但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咸香口味啊，肉头很紧实，工艺不一样，因为跟你自己去什么红烧鸡块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啊咖喱鸡块，它的工艺是焖煮的工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肉头更紧实。
0: 这一盆就是一份，
1: 对，
0: 一顿都能吃完，因为你中秋节家宴嘛，肯定还有其他菜了，对吧？
1: 对，
0: 有这个应该是
1: 芋奶毛豆都给备起来嘛，中秋节家宴。这个是拿我们的盐水鸭，你就来一个类似于老鸭粉丝汤的样子，
0: 可以
1: 自己准备点粉丝，准备点蔬菜，对吧？油豆腐、鸭血、
0: 鸭炸，
1: 对，鸭胗，对，都可以，可以，
0: 对了，都好吃的呀。
1: 对，然后看看
0: 这一大块啊，我们今天其实就是。
1: 就是
0: 让你看到我们这卖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1: 对，你这个放进去的话，你就把它热透了，想要汤头有点味道的话，稍微放在这个热水当中咕嘟个10分钟， 对吧？或者是15分钟，这个汤头啊就是完全鸭肉，
0: 老鸭粉丝煲呀，
1: 就盐水鸭当中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0: 粉丝
1: 喝点汤，看看大中午的我还没吃午饭，
0: 你看这有荤有素了，两口这一份一顿，对吧？刚刚好，刚刚能吃完。成本你这算下来，今天1998包，每包20来块钱，
1: 咸鲜口味，
0: 咸鲜，很好吃，很下饭，好吧。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盐水鸭，还有酱鸭，还有鲜草鸡，
1: 是
0: 啊，盐水2只鸭子都是400克，都是3包啊，鸡是2包带回去，总共是199，199元，东京购是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一步止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 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界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乡、养生之家。

0: 好了，不到十五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马上中秋佳节了，大家说在家里吃得有菜啊，对吧？再去买菜呢是可以的，当然家里如果有现成的，像这种酱鸭、盐水鸭、切板汁，对吧？
1: 是，
0: 我们就可以当一道，就是一道菜嘛。
1: 是的，
0: 中秋节总要吃点鸭子的，你不光是老鸭煲，我们家还能吃酱鸭、盐水鸭都有啊。
1: 对，你想一个酱鸭的话，我们上海人本来就很喜欢的味道，像我儿子可小的时候可喜欢吃酱鸭了，对啊，浓油赤酱，酱香的味道。然后盐水鸭的话也是符合到现在这个时候的需求，对吧？就两个口味都有啊，各三包。今天还给大家配了我们的咸草鸡。
0: 对，
1: 哎呀，这是鸡鸭全部都囊括了。
0: 是啊，然后你不是秋天要出去秋游啊、郊游之类的，不太远的地方，比如佘山走一走啊，森林公园走一走啊，铺个草垫，对吧？铺个毯子，搭个帐篷，
1: 电山湖，
0: 这半天时间咱们自带干粮啊，自带好吃的酱鸭、盐水鸭，带点馒头啊或者面包之类的。
1: 你不要说就是十一假期了，就是现在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白天公园里面很多都是退休的爸爸妈妈，对吧？因为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在家里呀，然后自己的小姐妹好朋友，对吧，约上几个人公园里面，然后就中午野餐，你带一个菜我带一个菜，
0: 对，
1: 就这样子的，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就是一包，你在家里面把它切好了装保鲜盒里面，
0: 对，
1: 今天也就花了20来块钱的样子。而且重要的一点哦，还是提一下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口味，因为如果价格再便宜，你东西不好吃，没有人爱吃。
0: 对，
1: 我们是王府邦瑞啊，王府邦瑞是一个酒家，就是专门这个餐饮的，而且它是国家五钻的一个酒家，
0: 级别很高。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酒家，其实它一个是级别高，等级高，
1: 对，
0: 第二个我们今天也是酒家的专供产品
1: 啊，是
0: 酒家的一个特色产品，主打产品。
1: 是的，是的。
0: 酱鸭、盐水鸭和我们的咸草鸡。
1: 我特地去就是网上搜了一下啊，因为我也第一次听王府邦瑞这个品牌，我去大众点评也看了一下，有的南通当地的 啊，然后评分还挺高，携程网也有，也有，你都搜得到的，知道吧？
0: 海安老字号。
1: 对。
0: 海安老字号。对，要吃就吃正宗的。
1: 对，在南通啊，在南通。
0: 对，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中秋佳节，晚上来了，八包带回去，八大包。
1: 是。
0: 咸草鸡。鸡是两包，剩下的都是各三包，好吧？抓紧时间，有鸡有鸭，咱们中秋佳节呢，在家里吃也不愁没菜吃。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中秋佳节这个价钱啊，外面说点两三个菜吧，199，你在他的王府邦瑞的酒家里面，像58块钱这一份咸草鸡，
1: 对，
0: 你就买三包174。
1: 你自己想一下嘛，都是58、58、58，对吧？光这个多少了？已经180了，对，180不到一点。
0: 对，
1: 然后这边又是180不到一点，这边呢又是10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对我们今天199的价格是不是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是，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又是好吃又是不贵，199八包，每包20来块钱，日期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
0: 保质期是120天，
1: 对
0: 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215119这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甩货清仓的时候最划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C 的一场专门的清仓甩货专场，全部都是 SC 的男鞋、女鞋，甚至里边还不乏有头层牛皮的，有很多这种夏日当季的，有很多的蕾丝款都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了，所以今天的价格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低至99，全场99元，您任意挑任意选，喜欢哪双带哪双，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尺码和颜色，如果有的话99必抢无疑啊。观众朋友，今天呢也是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
4: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对于 SC 不陌生哦，它是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是有专柜的。来看蕾丝款的啊，米白色、黑色、

0: 这个全部都是软蕾丝，而且在鞋前头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拼接的，嗯，有一个这种编织胶，
1: 包边，
0: 橡胶包边，然后编织拼接，再加上这种软性的蕾丝，这个蕾丝勾都勾不破，拿刷子刷都刷不坏，非常的坚固耐穿。然后上脚之后啊，整个鞋底软到不得了，跑跑跳跳当成运动鞋来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很轻啊，
0: 超级舒服，而且很透气，会呼吸。 这双鞋子在上海的天气穿到十月份，十月份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99块钱，还有一个卡其色。如果喜欢深色百搭耐脏的，你买黑色；买卡其色货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干净清爽一点啊。根据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东方购物以前都卖29吧的，今天卖99块钱。嗯，专柜卖1000多，今天卖99块钱，抓紧抢。
1: 金刚金刚啊！除了我们蕾丝重工款之外，还有一双更是价格的材质，头在牛皮啊，穿在我的脚上啦。嗯，它这个是搭裙装和裤装都可以的。 你会发现它是鱼嘴的，但是鱼嘴的前面都是有空间。如果你是比较担心自己有拇指外翻问题，需要穿一双比较宽松的鞋子的话，你买它。包括我们这一双啊，你会发现它有点跟高的，3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那这个鞋子呢，说实话，到了入秋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现在夏天的时候才99块钱，还是头层牛皮的，完全可以来购买。包括前面还做到了一个蝴蝶鞋款，哪怕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它这个
0: 地方啊，修饰感很强，包裹性很强，有很多阿姨说了，我裙装比较多，你看搭这种百褶裙，再搭这种鞋子，超级美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头层牛皮的这个蝴蝶结款也是有两个颜色，一个呢是绿色的，那薄荷绿，
1: 在这里
0: 浅浅那种绿啊，待会儿我也可以换给大家看，薄荷绿，再加黑色，2选1，做到99块钱啊。
1: 是的，关键是这些地方都是牛皮，观众朋友，牛皮鞋买99，什么时候见过？商场里都不可能做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断码断色。
0: 色的清仓，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上脚穿的，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全部都是蕾丝款。今天这双也卖99，好看吗？好看吗？软吗？软吗？
1: 又软又轻，门店价格1189，其实大家啊清仓，我说实话，价格是划算的，但是清仓含面临着一个问题，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3637 38，备货特别特别少。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女款是35码到39码，36 37 38只有少量现货，像米白色的头层牛皮都已经断码了，断色了啊。
0: 是的，
1: 来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
0: 是的，
1: 我们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鞋，两个颜色啊，
0: 给大家看看男鞋，我跟大家讲男鞋。 永远不挑款式，这个鞋子3年5年之后拿出来穿，都是年年经典的啊。一个是棕色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的这种经典款，都是头层牛皮的。观众朋友，99块钱。现在男士朋友，我老公买双拖鞋，99，塑料的、橡胶的，人家这个是头层牛皮的啊，
1: 而且呢还是带那个搭判的啊，可以做到是一双凉鞋来的，
0: 穿对吧？两穿来的，
1: 两穿
0: 既可以当拖鞋这样啊，
1: 对，
0: 直接
1: 凉拖
0: 穿即走，也可以当成一个凉鞋。
1: 对对对对对，99块钱，所以我跟葛娇两人说，今天肯定是卖爆的节奏了，
0: 是的，
1: 没有办法放在黄金档，也没有像特卖节目一样的同一天可以有两档三档的，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各位观众朋友，您要男款要女款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抓紧时间拼手速，只要99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是的，肯定是订购速度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199，不是299，99块钱啊！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可能就买双布鞋或者是买双拖鞋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女士时尚女鞋，而且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呢，是非常非常专柜经典东方购物之前的一个大爆款。它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水溶性的软性蕾丝，既不会勾丝脱丝，它很坚固，很耐刮，很耐磨，但是穿上脚之后一点都不硌，不硬，不扎，不刺，软软的，非常非常舒服。刚我还在跟李玲说，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必定惊艳到你。因为上脚你没想到它这么软，整个的那种大底都是软多软绵绵的大底，走起路来非常的轻松轻盈，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你真的感觉到不像是穿鞋。但是它上脚之后，因为是蕾丝嘛，若隐若现的那种，有点小性感，然后又带点小时尚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的，叫重工蕾丝啊。今天我们除了女鞋之外，还有男鞋的，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拖，就跟耿瑶讲的一样，男士她老公买一双拖鞋可能都不止99，
0: 对吧？
1: 那当然我们说材质啊，你要那个凉拖买塑料的，那99肯定是买得到的，但是要买头层牛皮的，哎，买不一定买得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当凉拖来穿的，后面那个搭盘往前一推就是一双男款的凉拖，但是呢这个钩子往后一放，它就是一双凉鞋。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出行计划，什么去溯溪的，然后去什么冲浪的，或者去海边度度假的，像这种款的男士鞋子很需要。而且男士为什么我们做头层牛皮，因为男士脚汗更多，他穿那种那种聚酯纤维的织物的，很容易闷脚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呢，可以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包括你注意到我们男款那个凉拖全部都是宽的，这种宽的带子不容易勒脚。
0: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朋友，相信我，男款的买回家去现在不是正好还能穿吗？今年穿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继续穿，甚至很多阿姨说，哎，今年我都不让我老公穿了，直接囤着，明年穿新鞋
1: 划算的。99块钱，
0: 明年你正当季的时候不可能买到99块钱的男士牛皮凉鞋，对不对？还是两穿的。当然了，我们女款的这个鞋子现在卖得也很火爆啊，这款鱼嘴的也是头层牛皮的。这双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298，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都自打三折，自砍三折。专柜99相当于什么概念？专柜是1198，99是零头的零头，而你今天花零头的零头买到的是专柜品质，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头层牛皮。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蕾丝款，各位观众朋友，马上黑色的蕾丝款又要断码断色了。我们说了，清仓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颜色和尺码的备货都很少，很有限。如果尺码足、颜色足，不可能做清仓的，人家就明年正价销售就可以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门
0: 店。但我们今天因为就是一点点尾货了，尾单了，就剩个位数的一点点小量余货，大家就根据自己手速抢，喜欢哪个颜色买哪个颜色。要买蕾丝的观众朋友，友情提示大家拼手速，因为我们的蕾丝款即将售罄了。回到现场，我们就着蕾丝先给大家讲蕾丝啊。蕾丝我现在穿上脚的是黑色，观众朋友，这个蕾丝我一开始穿之前我只是觉得它好看，穿上脚之后你不敢相信，又好看又好穿。观众朋友，你看看上脚之后啊，首先你看若隐若现的蕾丝是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脚趾头的，发现了吗？然后它不是乌漆嘛黑的，它上面有布灵布灵的小亮片，非常非常的闪耀灵动，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整个鞋子是那种暗自的在发闪光一样，然后很透气，会呼吸。更重要的是什么？来给大家讲讲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是不是都是有弹力橡筋的？所以你整个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我可以手再放进去一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说哎我脚胖一点瘦一点。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做拼接，发现了吗？这边做了那种编织的一个拼接，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防踢破，哪怕脚趾甲长一点，这个地方抠都抠不破。整个的蕾丝看着啊，我拿着我这么长的指甲，锋利的指甲去刮它，蕾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蕾丝压弯了之后，它不会有折痕在当中，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穿，一脚蹬的一个款式，上脚之后都不用系鞋带，非常的舒服和方便。再加上整个非常的轻盈，这个鞋子自重很轻很轻的，大底都是那种软的慢性回弹的那种大底，然后都是那种防滑带有防滑的啊， 走路下雨天走一走没问题。这个鞋子说实话它就算是湿了咱也不怕，反正是蕾丝 的
1: 我觉得今年江浙一带和上海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你就穿这个鞋啊，发现舒服，才99块钱。我们今天还是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是蝴蝶结款，也是做到99块钱。
0: 是的，
1: 考虑到可以搭裙装呀，包括裤装也能搭头层牛皮。哎，你看头层牛皮那个亮度啊，黑色的，这有个蝴蝶结，你有拇指外翻的地方全部能够帮你做到一个修饰。其实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特别耿瑶，我其实是有轻度拇指外翻的，我没有办法对着镜头五个脚趾都往前，就是因为长期穿那种挤脚的鞋子，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宽。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一些尖头鞋或者穿一些比较卡脚的鞋子，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像这种能够修饰脚型的，上脚以后非常舒服的鞋子可以买起来。
0: 是的，
1: 一脚蹬，哎，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肚子比较大的，不太喜欢上蹲下蹲的，你穿这个鞋穿脱又方便，然后呢又比较时髦，这个叫做鱼嘴鞋。还有很多阿姨脚比较长，就是容易不是鱼嘴鞋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顶在那边，杵在那边很疼。哎，鱼嘴鞋就很舒服，它能够让你3到4个脚趾完全呈现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看整个鞋型做得非常完美，头层牛皮啊，姐姐们才99块钱。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蕾丝款卖得很火爆，蕾丝款即将要全数售罄，尤其是黑色款。夏末秋初的时候，说实话，现在蕾丝款你是用清仓的价格买到一双正当季的，而且可以穿好几年，甚至今年秋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再穿的这一双非常好的鞋子啊。所以蕾丝款3738黑色、卡其都在热销当中，包括我们刚刚鱼嘴系列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还有我们的男款全面火爆热销，今天都只要99元，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根据自己要的款式、颜色、尺码快速的下单，抢不到就没有了，02151199000。

1: 天气炎炎，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蕾丝款尺码全面火爆热销，蕾丝好替大家着急。如果你也是想买夏末秋初正当季，现在马上买回去囤起来可以穿的鞋子的话，蕾丝不要错过。
0: 对的，
1: 因为它是全包头的，所以到了秋天去穿着它完全都不过分不夸张。
0: 是的，而且我们里的蕾丝全部都是平整蕾丝，哪怕到了。 秋天的时候，你加一双袜子，玻璃丝袜来穿啊，都不容易磨丝的。
1: 是的，
0: 就是上脚以后赤脚梗要穿到现在了，你会发现仍然很舒服。
1: 真的。
0: 而且蕾丝还有个特点在于哪里？它能够根据你的脚型做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啊。毕竟有很多的鞋子，如果太过于挤脚的话，你有拇指外翻啊，或者脚部容易肿胀就不舒服了。但是蕾丝它有余量，再加上它的透气的网孔，闷热的夏季，稍微在秋冬之间转季的时候加双袜子来穿，都是做到很舒适的。现在平时大家啊，黑色的3738即将断码，米白色的就是卡其色啊。
1: 蕾丝款的3737啊，蕾丝款的3637即将断码，售完为止的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接受预约的火速来抢。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给自己买完之后再给老公带一双，老公的那个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超级具有性价比。男人啊，跟咱们女人不一样，女人左一双右一双，男人有一双经典的，年年穿，对吧？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凉鞋。 到了每年夏天拿出来经典款，永远不过时。但是明年你拿出来再去卖它，99块钱不可能买得到。
0: 是的，而且最起码198。对的，而且你要知道价格在门店当中男鞋也是1128。嗯，包括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宽的带子。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不太容易卡脚，不太容易挤脚，穿着起来很舒适。还有就是很多叔叔说我的脚比较有味儿，然后呢放在家里那个鞋柜里边，导致那个鞋柜里面全都是味道。所以现在阿姨们要给你老公给你儿子可以更新换。
1: 戴一下，买一双新的头层牛皮的凉鞋。我觉得这个价格才99块钱，想都不要想，闭眼入，男款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黑棕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比较耐脏的，比较百搭的。而且都是两穿的啊，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凉鞋，头层牛皮穿上脚之后又舒服又透气，还可以彰显男人的那种品质和档次。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清仓水货，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断码断色，只要有您的颜色和尺码。 抓紧先来抢起来，拼手速啊！错过99元不再有，不补仓，售完无补的02151199000。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毫不犹豫，99块钱，满不满足大家免费上脚试穿？当然满足。99块钱，如果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收到货之后我能不能退？当然能退。所以99块钱该享受的服务和承诺都满足大家，但99块钱对于这双鞋子来说什么？就是一个清仓，就是一个甩货。现在的蕾丝款卡其色，这刚刚在现场为什么不敢穿啊？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款备货太少太少了，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抢不到的，所以现在如果您对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比较喜欢的话，观众朋友，蕾丝款卖一双少一双，一共加在一起装卡其色没几双现货，想要显得干净的，想要和夏天更匹配的，想要感觉更有老前锋的，这个卡其色我们特别推荐。
1: 对的，你看啊，耿瑶今天这一身着装卡其色应该是搭卡其色的鞋子的，
0: 但
1: 到了现场以后没货，抢疯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像我们外拍的刘阿姨穿则白裤子，搭这个黑色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黑色蕾丝款的底下那层边是浅色的、白色的，
0: 是的，
1: 所以深色浅色你考虑到百搭的话，就入这个黑色。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的蕾丝款全线告急。然后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备货也不多。对于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也不要纠结说，哎呀，这个尺码我能不能穿？我上脚以后好不好看？免费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错过99元这个价格，对不起，后续没有直播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么点现货，别说后续没有直播了，到这一档20分钟以后都不敢保证尺码是全的，
0: 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所以我们的清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颜色这个现货备货都不多，如果现货有的话，尺码足的话是不可能拿来清仓的。你也发现了很多的鞋子，之前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断掉了，今天尺码暂时齐全，我只能说暂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买完了可以考虑给自己的老公带上一双，老公的这双头层牛皮两穿的凉鞋超级无敌具有性价比，东方购物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99块钱让大家买头层牛皮，买男士凉鞋，买经典款，买不会过时的款式，配裤装啊，短裤长裤都好看的啊。最后的少量备货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线，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点开 APP 看一看，打来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二话不说直接定下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双蕾丝款啊，是正当季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买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它既不像凉鞋一样那么的露骨，又不会像那种沉重的运动鞋一样那么的包裹捂脚，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但是我们的价格，正当季的鞋子却卖到了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真的99块钱啊！我们说跟半买半送没什么区别了，
1: 对，
0: 专柜零头的零头，专柜卖1100多。
1: 刚才耿阳说我们蕾丝款的这双不像很多的凉鞋是露脚趾的，我就朝自己默默地看了一眼。但是杨洋你也别说，就有的阿姨就喜欢穿鱼嘴 的也是有的，对吧？你看我们鱼嘴的赢在哪里哦？是赢在头层牛皮，
0: 对
1: 吧？头层牛皮呢才卖99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拉长穿着时间的话，确实是蕾丝款的。但是待会儿是这样的啊，蕾丝款如果黑色都断码的话，瑶瑶也要换鱼嘴的了。
0: 是的，
1: 就是给阿姨们抢的机会和时间就没了，懂吧？
0: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在想，像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这种 SC 的鞋子，都说哎比专柜便宜，专柜卖1000多，我们只卖299。但你知道你今天拿299可以相当于什么吗？买了鱼嘴再买蕾丝，再给老公带双凉鞋，三双带回去才200多块钱。三双带回去连300块钱都不到，而东方购物以前只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带三双。所以真的，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喜欢都买，今天真的不是说一双几百块钱，一双只要几十块，你三双都买回去，对咱们这个经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鞋子是要换着穿的呀，
0: 对
1: 吧？有的它当牛仔裤，我出去旅游，我凉鞋不能穿，鱼嘴不能穿，我要穿这种蕾丝的。但有的时候时髦场合，朋友的晚宴啊，别人过生日啊，小姐妹聚会下午茶啊，我想穿一双时髦的这个鱼嘴鞋，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更换着来，每一双都99。考虑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老公啊，老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好多叔叔啊都是开助动车、电瓶车的，就是如果你这个脚啊长期闷汗或者不舒服的话，也会觉得哎自己的穿着感受不是很好。所以给叔叔们，今天我们也升级换胎了，99块钱哦，就能够买到头层牛皮的凉拖。现在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蕾丝款也好，鱼嘴鞋也好，卖爆了，卖爆了！提醒大家啊，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机会不是每一档节目每一周都有的。
0: 我说白了，这个鞋子你说我今年不让老公穿了，明年拿出来像新鞋一样给他穿，不会过时的。明年这个时候夏天再去买的时候，这个鞋子不可能99啊！观众朋友，今天纯纯捡漏，看到买到赚到，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蕾丝的米色款现在我们只有37码了，黑色的还有少量的一点点的尾货，这就是我们说的节目进行着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如果码全颜色全尺码全的话，不可能卖99，疯了，真的疯了。人家专柜卖1198，1196，你说你爱再夸张打个5折还要500-600呢。东方购物以前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以前买一双，今天的东方购物你可以买3双，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哎呀，我就对你们这蕾丝款比较感兴趣的，卡其色买不到，你买黑色一样的。买黑色现在也要拼手速，因为黑色每个码也就是剩那么1双2双，卖完就没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色我和瑶瑶的感觉是更加耐脏。
2: 对，
1: 就是你说我买一双鞋，我要出去旅游穿，然后呢去超市逛逛穿，平时接送孙子孙女儿穿，那你就买黑色的，黑色超级耐脏。米白色它赢在时髦，
0: 对，
1: 然后赢在比较的干爽清爽。但往秋冬季，你的裙装、裤装，包括衣服的颜色，相对来说会比夏天再深一点的时候，你就买这个黑色。黑色的话，如果再不抢哦，没货了，
2: 没货了，没货了。
1: 现在米白色的就是只剩37码了，
2: 是的。
1: 然后黑色蕾丝款的就是刘阿姨和我们瑶瑶穿的啊，35码到39码目前齐全，但36、37、38全线现货告急。
2: 是的，
1: 男士的鞋子是39码到43码。我跟大家说，今天是清仓，真的是卖爆了，就是好多阿姨们守在电视机前看到清仓，原来卖200多、300多的鞋子，现在才卖99块钱了，都在疯抢当中。拿到以后都有鞋盒 ，SC 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鞋盒上的价格就是1196。
0: 是的，我们是有专柜的门店的啊，大家买完了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首先款式方面，我们都是专柜的设计，做工呢真是做到了经久耐穿，满足专柜1000多块钱的做工品质质量。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清仓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试想一下，人生当中有没有几次真正捡过漏，真正买到过清仓特别划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跟那些之前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你是真的会觉得后悔的。想再去买牛皮鞋，99块钱可能吗？东方购物基本上不可能了。你在别的渠道你去逛逛，90来块钱，你说他告诉你是真的牛皮，你可能都不敢相信，都怀疑说真的假的，就牛皮成本得多少钱。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这双鞋子就是半买半送，因为清仓了，供应商也不计成本，就这点货甩完就甩完，甩完就结束啊，来抓紧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买完蕾丝再去买个鱼嘴，鱼嘴鞋经典百搭不过时，鱼嘴蝴蝶结这种经典的元素你明年拿出来穿一样好看，99块钱明年没有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实在是太紧张了。三个尺码一会儿马上就面临着全面的断码断色。好，女款的蕾丝款已经断码断色了，女款的鱼嘴款黑色也马上全数售罄了，男款的凉鞋两个颜色尺码备货加在一起就那么10来双，所以换季清仓就是这个清仓甩卖的这个力度啊，观众朋友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不需要纠结太多，99.99元还能退，买了不满意还能换，都可以满足的。
1: 颜色可以免费做更换，款式也可以免费做更换，但是前提是你得抢这个坑位，对吧？99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才有换的资格嘛，对吧？现在你看男士叔叔啊，很多人都说我就喜欢穿凉拖，因为去逛个超市啊，去菜场啊，买点东西啊，你要穿双鞋啊，得穿袜子，脚还湿，对吧？你看这个凉拖头层牛皮的，它既可以那个搭盘放在后面作为凉鞋，也可以把这个搭盘扣在前面，在脚背的位置作为凉拖。你出去旅游，到三亚去度假，还有很多小孩啊喜欢带假期家长们去溯溪，这个都是容易脚很打湿的地方，你就穿这个舒服，然后呢不太容易闷脚汗，对吧？脚趾头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都是干爽的，所有看到皮子的部分啊，男鞋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它跟我们那个女款的鱼嘴鞋用料是一样的，包括男士部分也是有点跟的，这个跟也是有小弹簧的。现在蕾丝款导演都不敢播，
0: 不敢放，
1: 对，不敢放，
0: 不敢放，
1: 因为卖的太好了。
0: 对的，
1: 阿姨们同事们都在线上抢这个蕾丝款。
0: 就这双鞋，观众朋友你打眼一看，是不是就是夏末秋初秋天都能穿的，穿到11月份的上海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么正当季的一双鞋子，我们居然用清仓的价格再进行一个甩卖，所以你这双鞋子如果抢到了，我恭喜所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抢到之后这双鞋子你拿回家去穿，没有人敢相信是99块钱买回来的，整个上脚的感受是会让你惊艳的。观众朋友，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上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的话，99块钱的鞋子我们也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无理由退换货啊！上脚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太舒服了，摆在那儿好看，上脚之后你才会发现不光好看，上脚之后太舒服太舒服。观众朋友你看啊，天99块钱清仓价格，全场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块钱能退能换，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随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分享的是老朋友我们的妍欣，你好，妍欣。
5: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4: 是的，
5: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 刚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4: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5: 诱人了，
4: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5: 哎，对，
4: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5: 对的，
4: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5: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4: 吃不完。
5: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4: 是的。
5: 来看一下我们单说苹果有个特点，单说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4: 是的。
5: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的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单说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单说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4: 是的。
5: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单说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4: 对的。
5: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4: 是的。
5: 单说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哇，
4: 天哪！
5: 好的苹果，单说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4: 是的，
5: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4: 是的，
5: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4: 对，
5: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预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单说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4: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5: 我想吃脆
4: 脆苹果，是不是？
5: 嗯，
4: 这个单说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5: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4: 汁水太多
5: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4: 是的。
5: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4: 是的。
5: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单说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4: 哎、没错，
5: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4: 对的，
5: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4: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单说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5: 对，
4: 这个是妈咪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5: 对，
4: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
5: 对，
4: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5: 是的，
4: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5: 对，
4: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6: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7: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I eat one right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Wow! 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8: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2: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2: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2: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啊，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2: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2: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2: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那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丹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2: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2: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2: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2: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2: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2: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2: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2: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品一下啊，哎，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2: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2: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2: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
2: 6月份，
1: 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2: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2: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2: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4: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5: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丹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6: Will mich viel, viel lieber nochmal umdrehen. Knips die Sonne noch nicht an, damit ich heut ausschlafen kann.
2: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1: 对对对，
2: 如果说这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1: 对，
2: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1: 是
2: 吃就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啊。
1: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嗯、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嗯、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
2: 哎，
1: 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2: 对的，
1: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2: 是的，
1: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2: 是的，
1: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2: 对，
1: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2: 对，
1: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2: 是吧？
1: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2: 是的，
1: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2: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嗯、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1: 对对对，
2: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嗯、一定要尝试一下、哎、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1: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2: 对，
1: 那今天我们单硕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硕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硕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哎、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2: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
1: 佳佳漂亮，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2: 真的好好看，
1: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落、哎、到您府的话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硕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2: 对的，
1: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2: 是的，
1: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嗯、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2: 第三颗，
1: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2: 好漂亮、啊、
1: 好漂亮，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通通，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2: 是的，
1: 我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哎、也是
2: 标志了，
1: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嗯、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2: 真的真的，
1: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我都已经吃，
2: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嗯、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让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1: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嗯、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嗯、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哦、所以还是那句话、嗯、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2: 是呢，
1: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嗯、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2: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嗯，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嗯、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1: 对，
2: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对对，
2: 是的啊、嗯、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7: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And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ur even more, w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m gonna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8: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色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好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它切一下。
0: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多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尝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

0: 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泡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1: 是的，
0: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1: 真的。
0: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1: 是的，
0: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嗯，
2: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0: 对，
2: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0: 是
2: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0: 很多的爸爸妈妈
2: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0: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2: 是的，
0: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2: 没错，
0: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2: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幺幺99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嗯。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皮子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呢，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哎，放几颗苹果，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单数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大一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哇，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
1: 天哪！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啊？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1: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2: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3: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严欣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是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拣，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
1: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1: 里面的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咬不动的，
0: 那
1: 不会，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维 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吵着吃什么冰激凌呀，吵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大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这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1: 你好，耿老师，东方观众大家好啊。
1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4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4个字印在合身包装上的，
11: 对，
1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1: 一定。
1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1: 对，
1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 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莆田活力啊，莆田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1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莆田靖州茯苓。
11: 对，
10: 这个莆田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莆田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1: 对对对，
1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1: 对，
1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1: 对，
1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1: 棕
10: 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
11: 对，
10: 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1: 没有
1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
11: 对，
10: 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我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1: 对，您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1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1: 对对，
1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1: 对吧？
1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1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1: 对，
1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1: 对，
1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1: 对，
1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1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1: 对，
1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1: 对，
1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1: 不会，
1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拉拉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1: 没有，
1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山核桃、核桃之类啊。
1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莆田回生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9盒，
11: 对对对。
1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这么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1: 对，
10: 你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1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1: 对了，
1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1: 对对对对，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1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1: 对。
1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十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1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1: 非常高
10: 的，
11: 对对对。
1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1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1: 对。
1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1: 对。
1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莆田回生，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1: 对，
1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
11: 做药的，对，做药的，对
10: 吧？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1: 对，
1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1: 对，
1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1: 对，
1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1: 对，
1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1: 一样的。
10: 第二，这个茯苓
11: 它上过太空哦，
10: 上过太空
11: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1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1: 对。
1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1: 对，
1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1: 对，
1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1: 都可以，
1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持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1: 对，
1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1: 对，
10: 对吧？
1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1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1: 高钙。
10: 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1: 我们来，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1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1: 对，
10: 糖是0克，
11: 对，
1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1: 糖，不加糖，
10: 你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10: 在这
11: GT 20980，
1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都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1: 对，
1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1: 对
1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的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

0: 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的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里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杂粮，
0: 哎，尤其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的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哎，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出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哎，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这个，
0: 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 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需要。
0: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5月1号，
0: 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对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999000。
2: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3: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亩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吗？
1: 能一会儿来。
0: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颖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说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0: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0: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0: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0: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0: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0: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0: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0: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0: 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0: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0: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0: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0: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0: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0: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茯苓就是这个茯苓，
2: 对，
0: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茯苓是补贴回生的茯苓，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这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0: 真正的好茯苓，高品质茯苓，
2: 对。
0: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0: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真不得了了。
2: 对对对，
0: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0: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0: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0: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0: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0: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时候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0: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0: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的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0: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他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0: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0: 看这4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0: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0: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0: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啊。
0: 哦，30多块。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一包。
0: 哦。
2: 就这
0: 一盒，
2: 这一小盒。
0: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的这个 产品，
2: 对，
0: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十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
2: 追加不了、
0: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0: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0: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0: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0: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着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0: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0: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0: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也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0: 包装规定、
2: 有吗，
0: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
2: 对，
0: 药食同源，
2: 这是没有
0: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
0: 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 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2: 一定是的。
0: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
2: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的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进了，应该是没有货了啊。
0: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
2: 上，对，
0: 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1: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中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2: 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第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2: 三十几块钱，32块钱，
0: 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2: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0: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2: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2: 对，
0: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2: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2: 对，
0: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0: 这个补天回生非常非常的厉害，
2: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涪陵，
2: 上过太空
0: 带航天的那个涪陵，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2: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2: 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 糖是零克，
4: 对，
0: 贝加蔗糖
4: 没有，
0: 钙含量你看这边
4: 77，
0: 对不对、
4: 蛋白质高，
0: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4: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麻烦也不便宜，对不对？在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4: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4: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2: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蔗
4: 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2: 这一下就下来了，又酥脆。
0: 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
4: 全部
0: 都酥到掉渣渣了，
2: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4: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4: 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2: 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

0: 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五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也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多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新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怎么说苦夏苦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这些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全铝包装， 就替代掉。
1: 哎呦，这一下都下来了，有点酥脆。
0: 我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一九九。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
1: 家，对，
0: 199块钱十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99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

0: 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2: 好的，听见任所有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老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3: 对，
2: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新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3: 很难买到了，
2: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0000。

Thank you.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梅许明。
4: 大家好，我是燕华。
3: 又把我的档子满满的，我跟大家讲，这是特别好东西啊！我跟燕华刚才一开场就说，我还问燕华，我说燕华，咱小时候吃的有关于甜甜那种核桃，是外面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当我把这一袋打开之后，我们先不说，大家自己看一看。你这核桃就感觉好像特别精致。
4: 对，
3: 你说它有蜂蜜，你说这哪儿来的蜂蜜？怎么没有黏糊糊的样子？是不是？
4: 是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呢，就是来自云南的特产啊，去衣的核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许明老师手上的这个蜂蜜的核桃，
3: 蜂蜜的，
4: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苔核桃了，对吧？那说句实话，这云南的核桃跟新疆的核桃不一样，它呢也是属于我们全国就是长核桃的佼佼者。他们那边长的叫做深纹核桃。你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哈，它的一些核桃呢就颗粒比较大，出果绿的比较多，但深纹核桃它不是，深纹核桃它是属于出果绿比较小的，但是呢它呢口感更加鲜，
3: 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
4: 对，
3: 有一层膜，
4: 打开来之后旁边的这个是颗衣，对不对？但是衣呢很多人都会说去自己去剥它比较的麻烦，
3: 而且
4: 你看它那个颜色哈，更加的显白细腻，那入口之后呢更加这种鲜甜的口感更加多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这个深纹核桃，是为大家去了衣的，把那层衣呀，通过物理的这个先甩掉它，去得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核桃再经过人工的手工进行挑选，把大颗的、好的、完整的为大家所献上。
3: 所以大家看，原本的颜色是白的，
4: 哎，
3: 然后它有蜂蜜，
4: 这个是加了蜂蜜的。
3: 它这个蜂蜜是怎么进去的呢？哦，
4: 它那个蜂蜜呢是跟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再烘干，所以它不是说在外头刷那层蜂蜜，
3: 它不是一层膜。
4: 外头是这个
3: 甜的不得了的那种的，对不对？
4: 里头味道没有沁进去，而且两个如果说是一没有沁好的话，那个味道会很奇怪，
3: 很重，
4: 会涩。但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不错，对吧？那所以今天我们核桃呢是采用了一个当季，非常非常新鲜，就前两个月刚刚啊，这个在树上成熟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催熟，也不是提前因为要采摘核桃把它提前打下来，并没有，就是核桃自然熟了之后，它掉落在地上，然后呢，我们通过人工的一些筛选进行。这个筛选了，那除此之外，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3: 是
4: 不需要挑。刚才我大家所相是我们的这个
3: 蜂蜜，
4: 蜂蜜核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海苔味呢它是属于这种鲜甜口感，
3: 对了，
4: 海苔是脆脆的呀，爽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核桃大，
3: 就是感觉特别鲜，
4: 确实。那再在外头呢，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说到了秋季之后要多吃一点核桃，什么芝麻核桃粉啊开始上市了，
3: 对，
4: 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3: 对，
4: 而新这个来自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核桃啊，它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给大来看看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你做成了核桃之后啊，你看去衣核桃仁儿，这是配料表的其一，对不对？蜂蜜，你看有一点点这个紫菜，就是我们的海苔，然后呢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东西了。每一包的净含量是72克，保质期呢是12个月。再看看在这边啊，会有一个能量啊，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些地方看到脂肪说我要摒弃掉，但这个脂肪不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的高。你看核桃当中就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那今天组合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是6+6，满满当当12大包。带回去，
3: 要
4: 我们拆开来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3: 都
4: 特别好吃。
3: 前头
4: 我跟明明两个人在这边，我说哟，
3: 一直停不下来。
4: 这核桃，那又不是
3: 新疆的核
4: 桃，这云南核桃特别好吃。
3: 这简直
4: 是核桃。但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你如果煲汤啊什么，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核桃，但是做成小零食或者鲜甜口感的，要直接吃的。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
3: 爆好吃。
4: 一个是香甜口味，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咸甜口味的。
3: 它这 个呢本身是里面也是煮进蜂蜜，然后在外面再有一层层的，
4: 是的，
3: 这个海苔，我们这个原本就煮进去蜂蜜。
4: 对，
3: 我问大家，如果糖和蜂蜜放在你面前说，这个是用糖做的，另外一个用蜂蜜做，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择用蜂蜜做的，我不会选择用糖包的。
4: 是的，而它入口之后啊，是脆爽的口感，不像有时候那些核桃，它已经是软软的，
3: 而且是黏糊糊的，
4: 对不对？
3: 粘牙，
4: 对不对？
3: 有没有粘牙？
4: 这个完全不是，你就感觉自己在吃新鲜核桃一样，咬到嘴巴中有咯吱咯吱的。
3: 尝你两个这个核桃，海苔的，
4: 它每一包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啊，特别好吃。那这款商品去年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卖爆了。20分钟现货全部售罄，那去年等到现在，一些朋友说什么时候再上市啊？要包给你啊！
3: 对，
4: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3: 那我知道。
4: 今天东方购物又为大家所备好货，但是节目的这个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3: 对，抓紧时间抢。
4: 对，每年就是这么一季，他们也不会提前催熟，对吧？
3: 是的。
4: 6+6的组合带回去，市场当中总价只能是238。
3: 是是是。
4: 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元，只降了39块钱。为您所献上了满满当当12袋啊，而且又是新鲜的，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又很健康。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为新疆娱乐圈非常繁忙啊，是不是去年等到现在了？这来自云南高山的，对，申文河套，对不对？那这个申文河套它的海拔非常高，因为是在1500米到20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当中，而且在云南当地同样也是日光日照非常的充足，又是原生态的。那这个核桃呢，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啊，一个是蜂蜜的，另外呢是海苔的。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点甜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咸鲜口味。但是您放心，核桃本身啊，它都是属于坚果类的嘛，对不对？本身它的那种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朋友等了一年才等到了。
1: 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确实好，观众愿意等的。你吃完别人的，你再吃我们家的，你是明显感觉到，呀，怎么会这么惊艳？
0: 对，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

0: 说某一道菜去饭店说经常，比如说你经常吃可能鱼香肉丝，经常你就觉得大差不差，就那个味道，或红烧肉就那个味道，很难做出创新，你知道，就让你惊艳。
1: 是的，
0: 因为他你就认为它就是应该这个味儿，或者就应该涩涩的，
1: 对
0: 啊，就是那种黏黏的粘牙的，但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这款核桃是脆脆的，而且是就没有涩涩的，它竟然把衣做掉了。
1: 对，它是这种去衣的一个工艺，然后呢，再加上蜂蜜浸进去之后，再加上烘干，它是煮进去的。
0: 对，它是煮进去的，
1: 对不对？然后烘干呢，这之后啊，这是核桃是脆的。
0: 对的，
1: 这核桃仁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涩呀、酸呀或者齁的这种口感，一点都没有，非常非常鲜和香。
0: 而且它的走的路是什么？大家看啊。它里面没有说我放糖，它不是就一个糖字儿、
1: 对，
0: 它走的几乎就是一个咱们养生健康的路数，
1: 是
0: 该有的核桃它用蜂蜜，大家看，你说我用糖冲的糖水和蜂蜜水虽然都甜，谁的营养高？
1: 不一样，
0: 谁的营养高、
1: 对对，
0: 大家自己说。你说你用糖包完之后粘牙又粘牙又不好吃，又你又害怕怎么样，但是蜂蜜一上去你觉得哎呦高档了不少，
1: 是的，
0: 健康了不少，再加上本身它也没有放一些其他的，有没有添加剂啊、这个剂那个剂的，
1: 没有科技与狠活，
0: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核桃，要么就哈喇味儿，就或者就齁味儿，
1: 齁味儿，
0: 要么还有就是那种衣，那层灰灰的那个衣，它不去掉，
1: 对，
0: 它去掉这层工艺，它一定费工时，
1: 是，
0: 它一定要加钱的啊！你没有这些机器，没有这些成本，它怎么给你去衣呢？这个机器还蛮贵的，所以当它把衣去掉以后，就不需要再给你弄那么黏糊糊的了。
1: 是的，你看去年我们是海苔味和什么玫瑰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反映过来说，我就想吃到那个蜂蜜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0: 对对，
1: 加上这个海苔，
0: 这个好吃的。
1: 对，所以今年呢，也是应和我们去年买过的一些朋友们口味哈、就做了这两个经典的，一个呢是去衣的蜂蜜核桃，另外一个呢是去衣的海苔核桃仁，都是来自云南深山的这种深温核桃，非常的好吃，保证新鲜，好吧？我们批次也是够新鲜的啊，
0: 12个月。
1: 对，我看到我们节目现场呢拿过来是2016年8月1号的新鲜批次，对，8月1号的新鲜批次。然后呢，这边有7月份、8月份的，对不对？反正保质期是一年。
0: 我们都是最近的，保证你是最近的新鲜批次。
1: 8月16号是大货吗？8月16号大货，
0: 那我保证8月份的了。
1: 可以保证8月份，
0: 所
1: 以更加新鲜，好吧？赶紧按上1号键，因为你开始排队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两个人吃到现在就太好吃了，我说今天我们两个人为大展示，我们俩丢不丢人？
1: 吃完了，
0: 展示展示，我们俩就在边边跟大家聊天边吃，
1: 多丢人，你知道吗？好，没有见过世面一样，但是只要吃的好吃。
0: 真的好吃，你定好吃，
1: 那配料表好不好？
0: 嗯，好。
1: 这品牌呢是来自我们这个可卡侯对吧？然后呢，海苔核桃仁和蜂蜜核桃仁，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请问我看过海苔的，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蜂蜜的，蜂蜜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
0: 超干净的，这个就是在他那基础上少了海苔是吧？
1: 哎，对，
0: 你看。
1: 就脱衣核桃仁蜂蜜，
0: 连什么海盐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极其原味，但是有点微微的甜口，因为有蜂蜜嘛。
1: 对，它没加任何

0: 身啊，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些新疆大核桃不一样。你看全国当地就是两个地方的核桃非常好，也就是新疆的。
1: 新疆的一个市
0: 场。你要是煮的话，或者呢，你就是吃什么什么纸皮核桃，对吧？都可以。
1: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
0: 但是我们这个呢，它是来自这个云南的，叫深文核桃，品种不一样。但深文核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脆爽口感和鲜甜口感。核桃它本身的这种啊，就是甜口、鲜口，就吃的一个是鲜呢。
1: 还有一个，在我们拿这个大小的时候，你是指我和燕华现拆的吧？大家自己来看，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啊，我是现拆，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的。我们大概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就试试看，
0: 好，
1: 看看它到底是碎屑屑多还是我们大颗的多，我不知道的啊。大家看，
2: 基本上都是大半颗
1: 没了哦，倒完了，
2: 核桃
1: 基本上是啥？都一半一半的吧？
0: 对，
1: 品质好不好？这是我现拆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样的，原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大家自己看。就说明人家这个品牌是不是给大家用一些边角料做的，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我们当然在运输过程中多多少可能会有碰啊或者怎么样，
0: 对，他自己撞击。
1: 如果这个买一袋它都没有一块完整的，那我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
0: 那还有就是它那个品种，我们边吃边跟大家说。
1: 你看，我帮你拿一个。
0: 深文核桃它是属于这种老树，老树就是长出来结出来的果，老树结心果。但是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催熟，或者提前把它从树上打下来，没有。你看所有的深文核桃都是这样的，果肉特别饱满，但它得肉率和出肉率比新疆的核桃要少。
1: 是。
0: 所以它很珍贵。除此之外呢，剥开来之后啊，你看那层衣，很多地方是不给你去衣的。但因为衣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口感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齁，或者说有点涩。而且呢，有些这中老年朋友包括小孩子啊，吃到嘴巴当中去之后，那个衣有时候会护在那个嗓子眼儿上，特别难受。
1: 你要抠下来或者上牙套，你难过。
0: 特别难受。那它呢是帮你啊，这个经过了去衣，把那个衣给剥掉之后，
1: 就是它可不是手工剥啊。
0: 对，
1: 它不是手工剥的、
0: 机器甩。
1: 对，
0: 甩好。
1: 人手工艺的
0: 来进行这个挑选，挑
1: 几张
0: 是整颗完整的这种啊，就四分之一啊、二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半熟，对不对？而且你看核桃长得像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对吧？就很多朋友都说有核桃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欧米伽三啊，优质的脂肪酸，所以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问了，呀，什么时候去打打什么这个芝麻核桃粉啊之类的？那这个呢，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我们每天都要补充一定的坚果类的一些物质。那真正很好，这个核桃，你每天两包好来，
1: 你发现所有那种。什么每日什么的那种坚果，
0: 对是
1: 几乎少不了核桃。
0: 是啊，
1: 你可能会别没有别的坚果，但是核桃一定是中心当中的中心。
0: 是的
1: ，C 位当中 C 位。
0: 而且它口感又很好，很多带来假牙的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不用我去剥了，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去什么用牙齿去咬了。
1: 我跟大家保证一个啊，
0: 对，
1: 今天的蜂蜜一点都不粘牙。如果你总害怕听到甜口就害怕粘牙，我保证你不粘牙，你回去试。
0: 而且我们也保证了这个新鲜的批次，以及是新鲜的鲜果带回去，它是通过鲜果之后再进行这个处理的。那今天仍然是啊，这个12大包
1: 是
0: 两个不同的口味，蜂蜜的6包，蜂蜜核桃仁，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海苔味的核桃仁6包，总共是12包带回去。市场总价值呢是239块钱，东方购今天为您立减了39块钱，只需要199元为您送货到家。每一袋的净含量还是72克，保证质量的，好吧？199元，那老会员自动订购还能为您立减5元，194。自动订购之后呢，就积分是1.99元，等于190块钱，12大袋，对吧？分分人啊，包括自己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一带，特别特别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011119900。

0: 那我们来吃蜂蜜水煎哈，那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去一的蜂蜜核桃，即是去一的海苔核桃仁，一个稍微的偏甜一点点，一个稍微偏咸鲜一点。但是它这个甜啊，就说句实话，你几乎是尝不太出来，它是这种微微的沁入心脾这种这个很甜的清甜。
1: 如果你要硬形容的话，就是反正你蜂蜜水一般。
0: 泡成水以后，它不可能是齁甜，
1: 就是那种极其清甜的蜂蜜水。
0: 是的，
1: 它其实跟那蜂蜜水是极其相似的。
0: 对，然后那个核桃呢，它又很新鲜，核桃新鲜之后，它那种脆的、香的那种口感哦，就完全能够在嘴巴当中。我爸明明我就平时吃核桃嘛，我反正每年到了立秋之后，就要开始就是看新鲜核桃上市，对，要开始补充，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那这个头发呀、脑子呀、记忆力呀，不要再说。
1: 就是我刚才跟燕华还在聊，我说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
0: 我已经在养生行业走很久了，是，
1: 一二十多岁不太会关注，但是现在就肯定不行。
0: 越来越会，而且你看，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包括是饮食的一些习惯，对吧？秋冬季节补充点核桃，补充点这种坚果类的也是非常好。而且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开学了不也要点点吗？
1: 你说多少零食？
0: 记忆力对不对？
1: 最开始包裹那种糖黏糊糊的，那不都是给小孩子吃的吗？最开始那不是小零食，到后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0: 而且不仅是中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开学了不也要点点吗？
1: 你说多少零食？
0: 记忆力对不对？
1: 最开始包裹那种糖黏糊糊的，那不都是给小孩子吃的吗？最开始那不是小零食，到后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不错，熬不断的研发，不断的进步。说实在话，如果它的品质不够好，大家做琢磨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会这么的透明展示在你面前吗？它那种厚的味道，如果你用普通的蜂蜜不好意思，它根本就盖不住。 是，
0: 我薄你盖不住它厚味。
1: 以前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喜欢吃这种什么蜂蜜啊，这种烤的，对吧？就是很多糖浆的那种果蝇堆。
0: 但是后来尝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呀，不对，胜过当了。
1: 糖浆的那种果蝇堆。
0: 但是后来尝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呀，不对，胜 把给小朋友当做个小零嘴，比如说小朋友放学了路上、你不让他乱买了，乱买那些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健康吗、你随便拿一包他开心的不得了，说奶奶你接我的时候你记得拿两包，上次你给我买的那个他肯定喜欢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9000。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0: 好了，最多15分钟时间，笨货不多了。我跟许明老师两个人就吃到现在，就喝了好吃。
1: 反正
0: 这做个
1: 要不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战绩，我把它推过来点，给大家推过来，我就不捧着了。看我们的战绩，
0: 吃了多少包了？两个人
1: 就看吧，观众朋友，我们吃完以后还往前丢。
0: 是的，是的，
1: 都是我们吃的，都是我们吃的。
0: 而且他蛮好的，就是你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因为在面前实在是太诱人了，在家里头呢，你就想好了，每天支个两包，支个一包，差不多，对吧？
1: 都是我。 我们第一次把吃完的剩下的小垃圾袋给大家展示，
0: 对，然后
1: 不是不尊重大家，是展现我们的实力。
0: 对，那说明它真的是好吃，不仅仅是我们在演示的时候在吃啊。大家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嘴巴没停。
1: 你这一直在吃，一直在嚼，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所谓所有的脂肪酸呢，它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你知道，好像说是只是对那，不是不只是如此。 我们身体当中密麻分布的血管，它都有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刺激。
0: 是的，
1: 就不往身里说了。但是你懂这个核桃的好处就好了。关键你是要新的呀，咱不能天天吃哈的味道的，你不能弄那个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来的裹了一层糖浆的。它就不是，您别以为这个。
0: 海苔味道的只有海苔，它本身也是通过蜂蜜煮过的。是的，
1: 也是煮过的。基底
0: 是蜂蜜，基底都是有蜂蜜过的，然后呢渗透在加上那个海苔，你看这是我们这个龙树生长出来的核桃，对不对？这个核桃呢是深纹核桃，颜色比较深，个头呢就稍微偏小一点点，所以它得肉率啊比较小。但是呢，你看它整个的核桃啊就星星的程度，看到吧？一掰，然后呢当中它整个的核桃的颜色那么的白，但是呢它上头这个一呀是帮你给去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说这个核桃入口之后是什么样的口感？就是鲜脆爽口，香哦。如果你家宝宝特别爱吃海苔这口的，一定给他有带这个，这构成把它带回去。
0: 反正都有，不用挑，对吧？
1: 都有，不用挑。所以今天也是在立秋之后，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核桃类的产品也是蛮少的，所以今天本场直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回去。再看一看我们的配料，蜂蜜核桃的蜂蜜这款，有别的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就是蜂蜜加上这么脱衣核桃仁儿，
1: 就是蜂蜜了，没了。
0: 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对，八月份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尤其一些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对吧？你每一袋呢又是那种独立小包装，
1: 都是
0: 大袋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每一小包呢也是正常好，方便您进行携带。然后呢也正正好，因为它太好吃了，
1: 我再插一包啊。
0: 控制量。 再加上核桃，你看是挂装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就是您放在空气当中，它肯定会氧化。一旦氧化就有可能会这个蒿掉，对吧？所以它独立包装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哎，你每次开，每次都香，每次都鲜。
1: 大家看看是不是块大？我们没有给大家有任何手法吧？我就随时开，开完之后几乎你见不到小碎屑。
0: 有偶尔你有碰掉的，那很正常，你不能保证运输过程当中或者它俩在撞击的时候一点都不磕碰什么的。但绝大多数大家看，绝大多数你看看，
1: 香啊，
0: 是不是都是一块一整块一块一块？你看看，绝大多数是不是？而且它不是说在外头就是表面刷一层那个蜂蜜或者烤上去，它没有经过烤，它是经过了这个煮蜂蜜水和我们的核桃仁啊，就是煮好之后的那个鲜香，对吧？
1: 把水分冲干了，然后呢，两个口味不需要调，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我要那个蜂蜜口味的，或者我要那个海苔口味的，
0: 通通带回家，
1: 通通带走。总共呢是6加6，各6袋的这个口味带回，总共是12包，12袋。它把它常温一下是12个月的保质期， 好脆的，
0: 119.9块钱，今天是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抢到现货，因为去年很多朋友是没抢到现货，
1: 马上没多少天冷，你就开始过中秋了。
0: 对，
1: 你再过没多少天了，再开始过十一了，你就出去玩什么的，大家聚会，你在路上。 你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嘴巴干，嘴巴闲得慌，你或者看看电视剧，或者干嘛的，刷刷手机的时候闲得慌，嘎巴嘎巴嘴，嚼一嚼，
0: 对，
1: 没压力，它不是什么油炸的薯片，
0: 是
1: 什么虾条，孩子说不要给你孙子孙女吃虾条，不要吃薯片，这个东西你儿子女儿。
0: 他一点说不出任何道理，他肯定是支持你吃的。对于很多懂得哈养生的朋友们来说，每天还要必定吃一下。
1: 当然了，
0: 还要再想了。我今天我们吃，
1: 你有没有吃坚果？
0: 对，
1: 每日坚果吃的吗？
0: 是的。所以今天12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好吧，再次把时间和速度留给您，因为电话线实在太满太满了，排队人数太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这样呢，第一点抢先用回去；第二点呢，就是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块钱，只需要194块钱了。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0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指示，现在最后的10级组，所以要抢到限时秀的朋友们赶紧下单。然后呢，电话谈也是堵得蛮厉害的啊，再给您强调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片子当中所放的那个玫瑰核桃仁，它是去年那个口味，然后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我就想要那个更加干净的这个蜂蜜核桃仁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年呢是蜂蜜核桃仁加上我们的海苔核桃仁啊，通通这两个口味带回去了。
1: 今年的口味跟大家稍微的刚才燕华已经说了啊，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现场的这个口味主，展示的是给你说，哎呦是脆的，没有黏糊糊的样子，你知道就好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总共是1999拿回去12包啊，12包每个都是6口味，非常好。你方便携带，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车上啊包里面随便装，它也不
0: 为我喜欢它就是那种鲜味、哦、你知道它这种鲜味是很多时候你只能是自己手剥好了之后才能那种香。嗯，但它这个核桃让我们惊艳的点就在于什么、嗯、就入口之后它是脆，然后呢香一点都不软、嗯、它或者说是这种齁一点都没有，而且没有这层衣的那种苦和涩、嗯、也不需要你自己麻烦用什么指甲手啊去抠去剥掉那层衣。电话线持续忙线啊，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释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备货仅是下个位数了，很多一些朋友可能抢不到，所以先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抢，大概都个位数的备货，看谁手速快，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我也问过了，就算到之后来进行预约也是值得。我们供应商说，哎呀，今天没想到那么多朋友们喜欢，然后都很受欢迎，因为去年有些朋友们尝试过吃过之后说太好吃了，然后要再过来买没有现货了，
1: 经验的。
0: 因为每年他那个核桃他不会拿成年的，就是一年产下来多少核桃，就是这些数量。那么刚才呢，我们也问过供应商啊，快要没现货了，待会儿预约的话也是值得，打电话过来预约也是值得，他们是会空运，对不对？空运过来，所以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的给大家，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对不对？
1: 我们东方购物跟大家来说事儿的都是认真严肃负责的。
0: 是的，
1: 很多人说了，你们是不是像小平说三二一上链接，然后又有了，又有货，又有货？
0: 没有，
1: 您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不定，你就等着定预约的话也行。
0: 哎呀，不要，
1: 我们现在没关系，让大家试试，
0: 尝鲜尝鲜，
1: 至少有七位观众，咱肯定是
0: 我本来想我要定的，后来一看，
1: 我也是想定的，
0: 数了，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也得预约。
0: 现场吃真的是特别好吃。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到底我们有没有骗大家，有没有忽悠你？预约就是预约啊，没有什么突然又有货了。
0: 是的，
1: 没的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这个核桃跟这之前我们就常吃的那些核桃不一样，它是属于云南的这个深纹核桃，而且是老树哦，就长出来的核桃。颜色呢，它那个核给大家看看，它是这种深深的，对吧？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亚瑟斯国的古那种
1: 盘的那个
0: 盘的那个核桃，
1: 包浆了是吧？
0: 对，纹路啊，不是。打开之后呢，这是我们的核桃。但是你说的核桃啊，一般有那层衣呢，就会有点涩，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吃的之前啊，我得用色纸卡，对吧？去那个剥它。
1: 你说用手指甲还给我剥不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很难进行剥，
1: 对，很难弄的。
0: 那它呢是属于这个机器之后把它高速对甩、甩完之后呢，然后再跟这个蜂蜜一起煮。所以你看它那个核桃仁的颜色，鲜。甜香，好像我们的名额快没有了，
1: 进入到预约名额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
1: 蜂蜜
0: 的口味，对吧？蜂蜜的口味，然后它就是蜂蜜水加上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仁煮好之后啊，这个干了之后给到大家，它那口味是脆爽鲜。就很多人说我吃核桃要鲜，起码是自己剥出来那个鲜香才有。哎，这个核桃仁儿它的鲜味是保留在其中的，也不需要您自己挑这个口味。蜂蜜核桃仁和海苔核桃仁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去，关键还有它的这个配料很新鲜。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蜂蜜核桃仁当中，
1: 等会儿看，
0: 看
1: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刚才是什么呀？
1: 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
0: 预约了，
1: 没有骗您吧？
0: 确实，
1: 现在这个颜色变黄了，黄的就是预约啊。
0: 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因为之后
1: 预约了
0: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更新，就是我只是节目的时间，包括呢今天预约呢，我们供应商也承诺了，
1: 可以预约，
0: 对，能预约，快速送到。他说让云南那边空运过来，就坐飞机嘛，就过来，好吧？
1: 你看
0: 这是我们的蜂蜜的，哎，蜂蜜的核桃，核桃仁儿，这是脱衣核桃仁加上蜂蜜，没有了，非常干净。我海苔的是脱衣核桃仁蜂蜜，然后。然后呢，加了一点点紫菜，就是海苔，对吧？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所有的海苔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核桃也好，都是当季新鲜的，所以品质非常高。每一包的净含量仍然是保证在72克左右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也是这种啊，开袋即食的，所用所见即所得，带回去。
1: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都在预约了。再说一遍，预约的速度会快，但是你不可能跟现货一样的马上就送到。
0: 对，
1: 就这个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0: 尽量保证啊，
1: 尽量保证越快了啊。
0: 我们的这个要求，包括新鲜程度和今天这个价格一样的，
1: 好吧？
0: 你电话堵住了，现在我们要打电话自动订购呢，估计很难。你可以扫码，对，也可以人工接听，耐心等待一下，预约也是值得，199元，满满当当带回去12包，等待一年了，就知道这个好吃，对不对？也不差这两天，
1: 新鲜口，去年没有这口，
0: 对，没有这个蜂蜜核桃仁，对吧？今年还有了，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的现货已经全面售罄了哈，但是接受少量预约。然后供应商呢，刚才也是说了哈，就是他们是空运过来，尽量是最快速，也就是
1: 解释一下啊，没有玫瑰啊，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我们玫瑰变成了原，也不叫原味，是叫蜂蜜味。
0: 就它那个底层呢是蜂蜜核桃以及是海苔核桃两种不同的味道，是通通带回去，好吧？嗯，关键是新鲜好吃，
1: 这也是好吃，
0: 而且到了这个吃核桃的季节了。
1: 是的呀，
0: 关键是就是我们说天生天养嘛，你这个时候真正很好吃核桃了，要备核桃了，你要去打芝麻核桃粉，可能也就20多天新鲜的核桃，你不吃它就耗掉了。
1: 是的，
0: 它这个是独立包装，开袋之后鲜香，你也不用什么弄个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对吧？你想吃当个小零食吃好了，也不需要自己去挑。
1: 它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传统里的那种，裹了一层糖，
0: 是的，不是的，
1: 黏糊糊的。
0: 它是煮进去的，
1: 连那个衣都不给你包。你想不想看那黏糊糊的又黑黢黢的，然后也不知道。
0: 而且它那个呢是通过烤，
1: 对，有的时候发苦，就发那个烤完之后非常扁，非常硬。
0: 对，要不就是齁甜，牙还硬，对吧？所以这个确实今天预约也是
1: 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回去试试，回去试试。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哈，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大家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燃家庭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秋天是季节交替的时节，气温下降让空气开始变得干燥，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鼻咽干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的症状。所以在秋季一定要注重养生之道，在日常饮食方面应该多吃一些能够润燥清补的食品，如山药、银耳、燕窝等，尤其是燕窝，对秋季滋补润燥、清热降火有明显的作用。
9: 燕窝主要功效就是美容养颜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其次呢，燕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啊，比如说我们的肺啊、呼吸系统呢，比较好。长期吃燕窝呢，对这个肺部呢是比较好的。
8: 根据中医虚则补之的原则，深秋进补对恢复体力有积极作用。燕窝中富含的氨基酸及多种矿物质、活性蛋白及胶原蛋白等营养成分，补充更多人体需要的营养。马来西亚时刻公认的燕窝最佳产地之一，天然无污染的热带雨林生态区为金丝燕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和捕食环境，所以这里出产的燕窝品质上乘，营养丰富。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到了秋燥的季节，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呢生活当中啊，特别的想要吃点好的燕窝。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堂的燕窝，品质非常的高端。我们也请到了融合堂的第四代传人小易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1: Hello， 高丽老师你好。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融合堂的第四代的传承人小易，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是好的高端的燕窝。
10: 欢迎小易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是介绍一下融合堂这个品牌，它还是挺知名的哈。
11: 是的，没错，
10: 现在在很多的上海的门店我看到都是有销售的，对吧？
11: 是的，我们在什么九光百货啊、东方商厦一些比较高端的商场里面，包括我们的工厂，我们在上海的浦东。所以大家选择融合堂就是选择品质，选择放心，选择保障。
10: 是的，我该跟大家讲一下，在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东方商厦包括世百一店、南京路的这个食品一店，包括九光百货都有融合。
11: 是的没错，
10: 对，都有融合堂的这个门店。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很多的注重关爱自己皮肤健康的，包括注重关爱自己身体健康的女性，都会想要选择一些高端的燕窝。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融合堂它的燕窝好在什么地方呢？
11: 首先大家在选择燕窝的时候啊，你要看产地。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些产地，这个世界上比较多的产地来自于什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那我们今天带来的燕窝呢，